0: 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1: 17号发生在日本广岛县福山市的山林火灾，在经过一夜后，截至今晨，火势仍在蔓延。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但火灾仍未得到控制。警方已呼吁附近居民避难。
0: 墨西哥中部普埃布拉州特维钦哥市17号凌晨发生一起武装袭击事件，造成至少10人死亡，死者包括6名男性、3名女性和1名婴儿，所有死者均死于枪击。目前，墨西哥执法部门已展开调查，尚不清楚袭击者的身份和作案动机。
1: 来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得冠军，包揽捷克站两回合正赛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5冠。
0: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凌晨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地震造成10多栋房屋倒塌，目前有3人失联，搜救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总台记者今天清晨赶到了位于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上等村，这里因地震受灾严重。我们来看记者刚刚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上等村，也是这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大家看我身后，目前有大面的房屋倒塌，那消防救援人员正在全力开展搜救工作。那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目前有3人失联，都是在这片废墟之中。那截至到5月18号凌晨4点的这个统计，那这次地震呢，已经造成了13栋房屋倒塌，送医4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同时呢，转移群众7000余人。那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正式监测，2026年5月18日0:21，在广西柳州柳南区发生5.2级的地震。那在此前后呢，共发生5次2.2级至3.2级的地震。那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柳州市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迅速调集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开展这个救援工作。那组织人员搜救和群众的转移。那目前呢，最主要的工作就还是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同时呢，划定了警戒区域，封闭危险的路段，及时的采取这个临时防护措施，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在我们赶往现场的路上，在这个整个柳南的柳州的绕城高速太阳村路段发生了这个地震造成的山体滑坡，造成交通中断。那我们相关的车辆也只能绕行通过。那来到现场以后呢，刚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目前这个刚才还发生了一个小的余震，那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全方位的警戒，同时呢，做好这个余震信息的收集和灾情动态的收集工作，加快受损设施的这个应急抢修，那全力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我们也会及时关注抗震救灾的最新进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将介绍今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新闻频道将在稍后的时段里及时关注最新发布。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行。今天起，多项磋商研讨率先开启。
1: 本次会议吸引了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这场贸易部长会有哪些重要看点？来看记者对专家的采访。
4: APEC 是亚太地区层次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机制，在亚太自贸区愿景提出20周年之际，2026年苏州 APEC 贸易部长会将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亚太合作、引领全球开放发展发挥积

0: 及作用，对冲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以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为重要内容，更好顺应全球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对冲全球经济增长压力，开辟区域合作发展新空间。
1: 在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议题中，电子提单、绿色供应链这些词频频出现。
2: 虽然这个看起来很小，但是它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去提高通关的效率，降低通关的成本，如果能够推广，不仅仅是对这些发达经济体、这些大的贸易商会产生作用，它更重要的是会大量的提升一些中小经济体、一些发展中国家他们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和提升他们的贸易的效率。
1: 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一个重点的议题是数字经济。
2: 以前呢，人们觉得数字经济是一个选择项，现在呢变成一个必选项，因为你拥有这个数字经济的发展的优势，你在国际贸易中你就会有更大的优势。他们看到了中国啊在这个数字经济领域的一些实践啊一些做法，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平台去把他们自身的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加强与中国的对接。
3: 昨天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
4: 当天，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启用。
5: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
6: 去年五月开始呢，我们就把融合接入平台投入了汛期的实战试用，我们组织了无人机基站、背包基站等各类装备接入融合接入平台，投入应急通信保障。通过实战试用，充分检验了融合接入平台的功能、性能、运作模式等都符合设计预期目标。
5: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0: 有你会更美。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漂流跟我走，爽就尝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2: 好，国际方面的详细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3: 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2: 此外，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3: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用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和平稳定作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解。巴加埃表示，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在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
1: 巴加埃称，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名，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方面声明称，美方的威胁性言论和施压策略是不可接受的，并坚持认为美国应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表示，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在其领土上，伊朗都已做好应对任何形势升级的准备。
0: 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通报称，以军17号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当地卫生部门表示，以军的一次空袭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的一处警务哨所附近，导致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次空袭袭击了位于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处社区食堂，造成至少3人遇难。截至目前，以军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对以军袭击加沙中部社区食堂表示强烈谴责。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超7.2万人死亡，17万人受伤。
0: 以色列国防军17号称，以军16号在一次空袭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行动总部指挥官巴哈·巴鲁德。
1: 以军称，巴鲁德曾策划并推进多起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平民的袭击，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
1: 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六成区域。该数据超过了以色列与哈马斯2025年10月依据停火协议划设的以军控制区占比。
2: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0: 以色列的非法扩张背后有哪些考量？对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执行以及第二阶段谈判的开启会带来哪些阻碍呢？
1: 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解读。
3: 这一系列的动作背后，我觉得以色列主要是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就是要进一步的迫使哈马斯在解除武装问题上进行让步，要通过进一步的打击来遏制哈马斯重新恢复对加沙控制的这么一个势头。那么第二个方面，以色列也有内政上的考虑。现在以色列面临议会选举，而且有一些反对派的领导人已经站出来要挑战内塔尼亚胡，那么内塔尼亚胡显然希望通过在加沙方向的进一步的进攻性的行动来拉抬他在国内的这个选情。现在只能说，就是加沙第一阶段的停火形式上还存在，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第二阶段的加沙停火也是很难去进行实质性的推进。以色列这一系列强势行为进一步冲击了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的这种可行性。巴勒斯坦建国的基

是越来越薄弱了。第二，它也破坏了二战以后形成的这种国际秩序和国际行为的规范，实际上传递出的是一种武力至上、强权即公理这么一种信号。

0: 以军还向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的居民发布所谓紧急撤离令，要求当地四个村庄的居民立即离开住所。以军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利益双方的交火并未就此停歇。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7号下午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稍早前拦截了黎巴嫩真主党向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以军发射的多枚火箭弹，截至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当地时间17号，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2988人死亡，另有9210人受伤。
0: 以色列媒体则称，在本轮冲突中，已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亡。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17号表示，位于阿联酋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一台发电机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辐射安全水平。核电站各机组目前运行正常。事发后，阿联酋表示该行为不可接受。
2: 当天，阿联酋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此次无人机袭击，称此举加剧地区冲突，属于不可接受的侵略行径，直接威胁本国安全，且公然违背国际法与联合国宪章。阿方指出，袭击和平核设施危害民众、生态及区域安全，绝不容忍任何损害自身安全与主权的行为，将依法动用各类手段予以回应，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及民众安全。阿方重申，民用及关键基建遭袭理应遭到各方谴责，呼吁立刻停止无端攻击，全面停火止战。同时强调，依据国际公约及原子能机构准则，和平核设施理应得到妥善保护，不受军事威胁侵扰。另据阿联酋国防部当天发表的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对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阿联酋领空的3架无人机进行了拦截，其中2架被成功击落，另一架击中该发电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此次袭击的来源。阿联酋武装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任何针对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当天遭无人机袭击表示严重关切。他说，任何威胁核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强调，在任何核电站附近都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避免发生核事故。
0: 当地时间17号，据印度媒体报道，鉴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的形势，在印度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印度首都新德里市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以减少能源消耗。
2: 新德里市政府发布通告，敦促工厂、商业机构等私营企业响应政府节能倡议，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并鼓励员工减少私家车出行，多利用公共交通或与同事拼车上下班。医疗、电力和水务等关键行业的私营企业可以不参与。通告指出，在新德里，通勤是车用燃油消耗的主要来源之一。鉴于当前形势，有必要节约汽油、柴油和天然气等燃料，并确保其得到最高效的利用。因此，决定扩大居家办公的实施范围。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为进一步节约能源，当地政府还决定取消未来3个月内的大型官方公共活动。印度是石油与液化石油气的主要进口国之一。自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导致印度国内原油、液化石油气和液化天然气供应出现短缺。目前，印度已提高国内液化石油气零售价格，但尚未上调汽油、柴油零售价或实施配给制。
0: 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已2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

0: 担忧。
1: 共同社16号至17号进行电话调查，就原油及其衍生品供应不足等问题询问民众看法。17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0.5%的受访者表示，日本政府应呼吁采取措施节约能源和资源。对于生产塑料的关键原材料石脑油，70.6%的受访者表示，已因其供应不足而感到不安。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为94.2%。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作为石油制品的石脑油等化工原料进口也中断，导致相关产品价格大涨，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随着日本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年底的可供消耗254天降至本月15号的208天。面对这一状况，许多专家和企业界人士敦促日本政府发布节能措施，但首相高市早苗对此持否定意见，称相关措施可能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一份报告显示，即使日本5月原油进口量能达到去年同期的约60%，并且从6月起维持该水平，日本石油储备预计也将在2027年10月耗尽。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特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首府努克，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访问格陵兰岛。据悉，他将参加于19号开幕的未来格陵兰商业博览会。兰德里于2025年底被任命为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0: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水流轻柔一点，温度舒适一点，灯光亮起，照出更美的自己，给家人的关怀再贴心一点。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重新定义，不过是每一天每一处都好了那么一点。你或许从未留意这些一点点从何而来，但有人一直放在心上。
1: 把产品做好一点，让人们的生活再舒服一点。
0: 希望好的器物可以映照生活之美。从一个产品到一个家，30多年，在每一个细微处默默把生活品质提高一点，把产品放进真实的场景中，
2: 切换色温，
0: 一遍遍验证，一次次靠近，懂你多一点，默契多一点，陪伴多一点，把复杂的科技融进简单的生活。
3: 我常常在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气之所向终究是人，智能不是堆参数，而是为了每个人的生活再方便一点，回归到人才是智能的价值。
4: 我要洗澡。
5: 好的，为您做好了洗澡准备。
0: 用科技与人文让家更像家，从中国到世界，从一个家到千万个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波澜不惊。技术在变，场景在变，秉承着以人为本的初心和那份致力于让家再好一点的用心，箭牌致力于让生活再好一点。
6: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7: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8: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9: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7: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不赢。好，这戏咋样？
10: 你确实有水性。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2: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13: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2: 时间的味道，足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14: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5: 老年伤痛

0: 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3: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4: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5: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6: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
7: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8: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0: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9: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1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1: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12: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3: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4: 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肠，选金双旗。
13: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1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6: 欢迎回家。
15: 玩累了就回家。
1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18: 恒久热分析，匠心铸精品，精测御前沿。
1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主食。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您看每一顿饭啊，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同的餐桌，将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守护家人健康很简单，就从好好吃饭开始。
0: 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每10万人口中就有685人因慢性病导致死亡，

0: 按照我国人口基数来换算，约为957.4万人。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是慢性病主要致死病因。据说这类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事实果真如此吗？
1: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以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12月份，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健委等等七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谷物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0: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本期节目将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清醒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我们欢迎洪医生。洪医生您好。
3: 苏总好，观众朋友们好。
2: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两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颜色上就有差异，对吧？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3: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你可以品尝一下。
2: 品尝一下
3: 感觉一下这种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3: 能不能接受。
2: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馒头。
3: 哎呦，
2: 这确实有点硬啊。我掐一块哎呦，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包括大家看我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3: 对。
2: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3: 自然的香气。
2: 对对对。
3: 它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来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2: 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嚯，真挺多的啊。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所以来问问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3: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所以咱们

0: 这个精致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儿胚芽给去掉了，
1: 去掉了，
0: 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致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
1: 基本上是没有的，
0: 对，基本上不含，
1: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0: 完全包括，
1: 是完全包括，
0: 完全包括，
1: 明白，
0: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1: 所以咱们说抗炎，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哎，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0: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1: 急性，
0: 它用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1: 对，
0: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它的水平很低，你感觉不到，
1: 感觉不到，
0: 悄无声息，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
1: 啊，
0: 和挨着我的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1: 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0: 咱们得看咱们下面的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0: 对，
1: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0: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1: 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0: 对，
1: 我
0: 们在张坊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最终引起三高，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0: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就是挨着我的这个全麦粉的馒头和糙米的饭，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和这个白大米，
1: 还是精米白面，
0: 对，
1: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0: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1: 都不变，
0: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所以6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致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1: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0: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

0: 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
1: 哦，
0: 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到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
1: 嗯，
0: 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
1: 嗯，
0: 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1: 嗯，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的提升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刚才我们那张餐桌的图片上啊，那6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嗯，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
1: 嗯，
0: 它是溶于水的。
1: 嗯，
0: 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
1: 嗯，
0: 一个是大麦，
1: 嗯，
0: 一个是燕麦。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
1: 嗯，
0: 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
1: 嗯，
0: 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
1: 嗯，
0: 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1: 对，
0: 促进蠕动是一个。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多，
1: 非常大
0: 啊，非常多。
1: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
0: 嗯，
1: 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0: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
1: 嗯，
0: 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
1: 嗯，
0: 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1: 嗯，
0: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
1: 哦，
0: 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
1: 啊，不那么想吃东西。
0: 哎，对，它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再一个，它可以作用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
1: 嗯，
0: 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
0: 嗯，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
1: 嗯，
0: 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在那个胚芽里含有。
1: 嗯，
0: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
1: 嗯，
0: 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
1: 嗯，
0: 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
1: ，嗯，
0: 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
1: 嗯，
0: 一个控制阀，又可以控制让你代谢，
1: 嗯，
0: 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
1: 哦，
0: 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1: 对，
0: 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
1: 嗯，
0: 你看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1: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个，
0: 哎，比较涩味，
1: 哎，那种口感，
0: 对单宁，
1: 哎，
0: 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高粱米里边，这个含单宁就比较多。其实咱们的这些像高粱米、高粱面，你怎么减单宁呢？也可以进行发酵，
1: 嗯，
0: 或者是加热，都可以降低单宁。但是降低单宁，实际上让它变成更有。

0: 味道的一个物质，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更好。
1: 明白
0: 啊，所以单宁的作用也是非常多的，收敛，
1: 对，
0: 收敛同时限制消化酶，所以这样的话对肠道平常功能也会有好处。
1: 好，所以刚才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哈，这几种我们主要的营养元素对咱们身体的，尤其是肠道屏障的这个修复的作用哈。
0: 嗯。
1: 而且刚才洪医生提到了，在不同的这些谷中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
0: 嗯。
1: 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0: 对。
1: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
0: 嗯。
1: 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0: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1: 哦，
0: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
1: 嗯，
0: 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
1: 嗯，
0: 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
1: 嗯，
0: 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1: 对。
0: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制谷物是占另外的75，
1: 另外一半，
0: 嗯，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对吧？
0: 对，
1: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0: 你说太对了。
1: 好，谢谢洪医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好，哎，给大家提供了4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0: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1: 也很多，
0: 对，
1: 这是纤维素，
0: 这是纤维素。
1: 抗性淀粉，
0: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制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1: 啊，都有一些，
0: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1: 啊，
0: 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1: 明白，
0: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1: 蛋白质，这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优于咱们这种精制谷物，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1: 嚯，
0: 那你把它去掉了，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1: 摄入。对，
0: 另外在麸皮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都给它抹掉了，蛋白质也会损失。所以全麦粉的蛋白质含量在13%，这也是比较高的一个，
1: 比较高的了，对，
0: 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黑小麦
1: 啊，
0: 黑小麦蛋白质含量达到18%，
1: 哎呦，
0: 这基本上跟你的肉，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
1: 当差不多了，
0: 对。所以那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1: 轻盈，对
0: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由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有少的也得有多的，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1: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0: 对，
1: 嗯，
0: 脂肪呢，
1: 脂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0: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1: 也得少，
0: 对，保证必须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两少一多，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1: 对，对，
0: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所以这个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所以有降低。

0: 血脂的这种作用，明白？
1: 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0: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1: 没错啊，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0: 能控糖也能掉秤。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1: 对，
0: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致谷物里边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它的升糖能力也高，然后含的能量也高，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1: 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0: 对，
1: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
0: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咱吃优质碳水，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消耗的更多，所以能掉秤，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可能只能让你代谢掉800大卡，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1: 明白。所以从您这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不过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全谷物的主食它毕竟也是主食，里面还是有碳水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量吃，总量还是要控制下来。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比例和搭配的问题了。我们请洪医生结合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糖降体重这个话题，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建议，怎么来搭配全谷和白米白面。
0: 是，咱们找一个标准的人，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适中的，极轻体力劳动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这个同志，然后她一天的能量呢按1750大卡来算，那么这个她的碳水的摄入应该是6两。有的人可能会用全部用精致谷物来替换，但是我们的推荐是什么？精致谷物只占75克，1两半，然后这种全谷物占75克，然后其他的3两怎么做？有一个400克的低糖水果相当于1两，200克的薯类代替1两，再用30克的树坚果代替1两，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这种6两的这种主食的替换，这样的话。它能产生什么代谢效果呢？就是摄入的这1000大卡来自于主食的这种能量，你用我这种方法可以消耗1200大卡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减重的。但是你要吃精致谷物这个提供的这1000大卡，你是只能消耗800大卡，那可能有200大卡又让你变得逐步把体脂累积起来，逐步把体重增加变胖，它是这么一个因素
1: 啊。所以您看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的啊。
0: 同时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组合方案，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种多酚，丰富的刚才讲的好多这种在麸皮儿，然后这种胚芽里边含的这些营养素，
1: 植物蛋白质、植物甾醇，对，
0: 对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屏障功能的维护，非常重要。对炎症的水平的下降非常重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非常重要，那么对疾病的防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没错。所以您看这个搭配，其实没说之前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洪医生的推荐，其实您只要1两半的精致主食和1两半的这个全谷物的主食，另外通过一些低糖的水果啊，一些其他的浆果等等哈，包括薯类来进行代替，其实既保证了您能量的供应，又丰富了口感，丰富了营养的搭配，这是何乐不为的一种搭配啊。这就是聪明的搭配，对吧？
0: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当然呢科学的摄入优质主食是对的，但是均衡饮食永远是原则。
1: 没错。 好的，谢谢。

0: 洪医生的讲解，谢谢您的推荐。所以从我们的餐桌轻盈开始，让我们的体重轻盈起来，人也变得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一些肥胖患者是怎么通过主食的搭配的调整来达到减肥的效果的。
1: 最近来自山东的圈友珊珊跟小圈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她已经成功减重26斤，身体状态越来越好，整个人也越发自信从容。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
2: 本身体重比较大，那时候都已经150-160斤，然后通过年底的体检，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糖化血红蛋白、血糖都有增高的趋势，血糖很高，就是说已经在高值范围内了，所以就自己下定决心，哎，觉得减肥势在必行。饮食的话，因为我是山东人，所以比较爱吃面食。早上的话，我是比较爱吃油饼、油条，还有粥。中午的话，一般是吃馄饨、面条，还有凉皮儿。一般晚上的话，我就吃米饭。
1: 2023年，珊珊偶然参与了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牵头开展的肥胖人群全谷物膳食干预研究。在此期间，她的饮食结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我一开始还不相信，我说不吃药不剧烈运动能减得这么快吗？而且我是大基数的，我想哎可以去试试，然后我就参加进来了，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的这种结构呢，是通过他们自己经过定量的这种自己制作的这种全谷物的食物来代替我们平时我一日三餐的主食来这么吃，然后肉类跟菜类再自主搭配，没有节食也没有运动，然后慢慢的它是这种很健康有坡度的往下走，这种体重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
1: 顺利减重以后，珊珊也希望将自身的经验分享给更多有需求的朋友。他又有着怎样的亲身感悟与实用建议呢？
2: 把饮食改为全谷物饮食，对来减体重是非常好的。最主要的就是心态。你看我的代谢也很慢，我的年龄在这搁着，但是我不通过运动，也没有节食，照样能减下来。这是我的真心体验。我一直在找一个通过温和的这种方式，长期的持久的方式来减肥，但是我找到了，我想分享给大家。
1: 说到这里，不少人难免心生疑问，珊珊的成功会不会只是个别案例？普通人调整主食结构也能顺利减重吗？其实啊，此次研究招募了120余名受试者，随机分为精致谷物组与全谷物组。那么经过12周的全谷物膳食干预试验以后，最终得出了怎样的研究结论呢？
3: 那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分别招募了肥胖、糖尿病前期以及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呢，随着膳食干预的时间的延长，那这些受试的人群他的体重以及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的指数，都是相应的减小的。同时呢，我们也能够观察到他的糖化血清蛋白的指标，一个半月或者到3个月之间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降低。
0: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主食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营养中心主任研究员徐娇，欢迎您，徐主任。
4: 主持人好。
0: 徐主任，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种餐桌，就是清醒餐桌。这个清醒怎么理解啊？
4: 清醒呢，并不是指咖啡或者是要提神的东西，就是我们吃一碗全谷物，以优质主食来切入，提升我们的清醒力，把我们失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在这儿呢有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脑雾。
0: 脑雾这个词儿啊，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经常也会看到哈，但是究竟这脑雾是什么意思？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脑雾呢，在医学上呢，就是我们叫做认知功能障碍综合症，或者叫主观认知的下降。它主要是指呢注意力这个分散，然后记忆力减退，还有呢就是思想迟钝，可以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好像脑里磨了一层雾，
0: 雾蒙蒙的。
4: 对，雾蒙蒙的。
0: 看不透，看不清楚。
4: 是的，
0: 就是大脑运转不那么清晰，不那么灵动了。
4: 是的。
0: 是这个意思。
4: 是的。
0: 好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主食精致度决定大脑的清晰度，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脑雾哈。所以我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如果我们吃的更多是这种精致主食，精米白面，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大脑这个清晰的程度呢？
1: 现在大家都爱吃精白米面，精白米面呢确实是口感比较好，比较软糯，但是呢精白米面呢它就是去掉了比较多的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把这个麸皮和这个胚芽都给磨掉了。B 族维生素呢，我们也简称它为能量维生素。比如说举例，就是维生素 B 一，如果维生素 B 一缺乏的话，就会引起疲劳、认知能力下降、精神力不集中的等等的一些问题。国内外都有一些队列研究证实，长期吃这种精白米面呢，就会带来这个。大家会时常觉得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还有就是时常感觉到困倦，这主要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 族所造成的。如果我们选择全谷物来食用的话，那么就会来补充维生素 B 族匮乏。
0: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再来看看啊，在我们这个健康餐桌上啊，我们清醒餐桌哈，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元素？来，我们再一起看看大屏幕。一个是您刚才反复提到的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个就是矿物质哈。咱们还是来具体说说 B 族维生素，因为这个 B 族嘛，一这么说大家就明白，它肯定不是单一指一种维生素，它是一大类，很复杂哈。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徐主任给我们先讲讲 B 族维生素主要含有哪些种维生素，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这种营养的帮助。
1: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族啊。B 族维生素有这个 B 一啊、B 二、B 三、B 六、B 十二等，主要是作为一些辅酶，参与到各种不管是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碳水化合物的这种代谢过程中，然后产生相应的能量啊。那么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这种功能性的一些转化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尤其是 B 族维生素是对大脑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在很多的这个。能量转化过程中，它起到辅酶的作用。辅酶的作用呢，那就促进它的能量转化成我们各个细胞所缺乏的基础构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尤其是对大脑的记忆增强和或者是这个缓解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所以 B 族维生素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种类的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说到的精致的米面当中和全谷物的主食当中，它们的含量差异会非常大吗？
1: 是的，差异非常大。中国食物成分表里面把这个全谷物的各类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做了一个罗列，那么也是对这种精致米面啊，尤其是精致大米的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进行了一个展示啊。那么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比如说举维生素 B 一来举例那么在这个糙米中那么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0.38毫克每100克，但是到了这个精致米面那么这个维生素 B 一仅有0.06毫克每100克，所以你看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0: 这是数量级的差别。
1: 对，维生素 B 一的成人的需要每天是1.2毫克到1.4毫克。如果大家只吃精致米面的话，那么你即便吃上300克，那么0.06乘以这个三啊，那么你也才吃到了0.18毫克。所以与我们的需求量是远远不够的，
0: 差10倍呢。
1: 对，
0: 对，
1: 是的。
0: 好，那徐主任，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就是矿物质，主要有哪些矿物质对我们大脑的功能是有很重要的帮助的？它同样在我们的精米白面中和全谷中，这个差异也很大吗？
1: 在全谷物中，那么钙、铁、锰等，它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啊，在全谷物中。但是到了这个精致米面中，它又成了断崖式的这么一个下降啊。那么这个矿物质呢，它也会参与到很多的这个细胞呀、组织啊、器官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元素。对大脑的一个这个支持的营养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也是强调大家要多吃全谷物食品。
0: 没错。所以徐主任给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哈，大家已经明白其中的道理了。那接下来就请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针对于我们大脑想要驱散脑雾，想要变得运转更加的灵动、更加的清晰，在主食搭配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逐渐要适应它的口感，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增

0: 米饭的时候，把这个大米呢三分之一啊，逐步调换成这个小米呀、燕麦呀、玉米呀、糙米呀等等全谷物啊，那么还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杂豆和薯类来搭配来吃，这样做到营养的一个多样化啊。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希望啊，就是你主食中的这个全谷物能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啊，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循序渐进。
1: 对
0: 啊，因为大家可能一个是口感上不太能接受，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和孩子啊，刚开始呢也不要太急于求成啊，可以刚开始少量的一些增加。
1: 嗯，好，谢谢徐主任给我们介绍完了清醒餐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第四个话题，就是家庭行动。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话题下我们要说什么那样的内容。健康主食您真的会挑会配会做吗？三部曲啊，首先咱们得会挑会买，另外要会搭配，同时烹调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三个层次哈。我们请徐主任再给出您的建议。
0: 好的，首先要会挑啊，我们去这个超市购买这个食物原材料的时候，那么首先呢要挑它在标签标识上标注了第一位啊，比如说是这个全麦粉这样的这个原料啊，或者要挑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说小米呀、这个燕麦呀、藜麦呀这种籽粒啊，这个是完整的啊，这些全谷物食品来作为原料回家加工，这是第一部分，就是会挑。
1: 会挑。
0: 第二部分呢就是会配。我们建议呢就是还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进行一个全谷物的在三餐主食中的一个配搭，而且要逐步的循序渐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强调那么因为全谷物呢它的这个口感呢对胃肠道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刚开始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比较糯软的这个燕麦呀、或者黄米呀 那么让大家在逐渐接受以后再逐渐更改到一些糙米呀、玉米呀这些口感比较硬的一些全谷物来进行一个配搭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不要着急逐步的适应，最好是把全谷物均衡的分到三餐当然实在不行你一天有一餐也是可以的为了调整这个大家的适应度和口感可以做一些这个全麦蔬菜卷比如说你把全麦面包你把全麦粉做成这个馒头或者面包以后，中间加一些蔬菜或者甚至可以加一些这个肉食加在中间，那么其实又达到了营养的一个均衡性又改善了它的一个口感。还有一个就是烹饪方式，因为全谷物总体来说因为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它的这个口感确实是比较粗糙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让它吃起来口感更好呢？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提前的浸泡，在冷藏的条件下浸泡4到8个小时，还可以用一些高压锅那么这样的话能快速的把这些压得更加的软糯。
1: 好，再次谢谢您的推荐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全谷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和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大家已经了解得比较清楚了。大家吃饭不仅要讲究吃饱，更要讲究吃好，同时大家不仅要讲究吃的适口，还要讲究补充的营养全面和均衡。适当的我们利用一些杂豆啊、糙米啊，包括刚才徐主任提到的薯类，对吧？我们先从三分之一的比例逐渐过渡，也要注意和其他食材的一些有机搭配，包括烹饪方法的一些调整，这样呢可以让一些小朋友和老年人更好的接受。总之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营养的餐桌来更好的保证家庭的健康。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

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买陶瓷请认准景德镇官方陶瓷旗舰店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4: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5: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6: 狄仁，
7: 吴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8: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9: 哥，做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10: 停停停，停一下，
11: 你干啥呢？
8: 跳舞，迪斯科。
11: 你神经病吧你！
7: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1: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明白。
12: 我把你个贼！
8: 贼！
13: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4: 好！这戏咋样？
8: 你确实有水性。
15: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6: 是一个宝藏地方。
17: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8: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9: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20: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1: 无话不言羡慕，
22: 烟火气十足啊，
16: 好嫩好香啊。
2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情。
1: 这不是我们调情
2: 的说两年了，他不是这种人。
3: 对比
4: 龙梗不是护身符，是嫖娼
2: 骑士写的，别抄写啊！
4: 你那改皮囊比照搬更恶心。
3: 相似就是抄，那所以我们都别写了。

0: 你是不是得打算澄清一下呀，林
1: 婵娇？这事儿你能不管了吗？戴珊追着我问来问去就算了，你就别起哄。我怎么就起哄了？你知道这件事情舆论一旦出去的时候是可大可小的。
0: 范叔他如果在那儿作弊上官，已经算对你客气了。但他如果煽风点火呢？ 这事情一旦闹大之后，对平台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吸引更多的人来看，但是对你呢，那是会有影响的。你知道我们是有办法可以澄清的。你写六周破的时候，当时你还在晨星，我是你的编辑，所以我有这个责任来出来帮你出面澄清。
2: 你没有，而且你不是我的编辑了。现在六周破的事只能我跟戴珊来处理，你没有权利插手。

0: 你突然拿出了一个什么易水鼻炎的，你告诉我是闪灵骑士5年前写的，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他？哎，或者说是谁变谁吧？看了六州破之后写的呢？
1: 我这不是来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吗？对吧？那不能乱说呀，那编辑那都是有邮件的，上面都是有日期的呀。
0: 当然了，还不至于上升到这个知识产权的层面上，但毕竟是出了舆情啊，那咱们想想办法，做点准备总是没错了吧？那作者的声誉是吧？那尤其是何涵的声誉，那是我们重点保护的。
2: 所以你想怎么准备啊？
0: 所以你也发现了有点问题了，是不是？我就是要跟你商量这个，他现在不是停更了吗？那前面的就算了，那再有舆情。
2: 千万不能回复。还有，后边有个地方，就是那个回首邮件他那一段，让他改改，必须改啊！我怕又被上纲上线，你跟他说说啊。我其实挺好奇的，当然了，只是我个人好奇啊，没别的意思。你说这个何涵他是怎么看到闪灵骑士还没有发表的书稿的？
3: 那不可能，他不可能看到。他这人有时候是不太靠谱。
4: 但这事儿上，他不会谈小事大的。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这么维护一个人的啊。何涵的书粉很多，但是他应该想不到，闪灵骑士的书粉会是他几倍之多。隐身退出这么多年，书粉也跟着一起隐身退出了。现在突然有了事情，才知道这个名字背后有多少支持者。
5: 我真没想到，现在的榜一竟然是闪灵骑士啊！一个消失这么多年的作者，一份没有完成的稿子，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4: 范叔也是老谋深算，我甚至都认为这场所谓的何涵荣跟闪灵骑士的闹剧，也是他一手策划的。
5: 那续写的事情，何涵肯定是没可能了。
4: 我认为对你来说，还是一手好棋。
5: 林展翘不让我续写，
4: 你自己呢？
5: 我当然想写了，
4: 换个马甲呢？会有问题吗？我跟陈……我不给你钱，你最信任的人是谁？我跟他签，范叔那边我去搞定，尽快给我消息。

0: 老板，何涵老师被攻击了，我正在保护何涵老师，但这个闪灵骑士的粉丝太多了，根本骂不过他们。
1: 你这么一个人，怎么可能骂得过这么多人？
0: 知道我说不过，但是我就是忍不住要说，他们怎么能这么说何涵老师呢？说抄袭、沽名钓誉，我整天想把他们举报，想把何涵老师通通都要给他骂回去。
1: 多几点了，没吃东西是吧？走，
0: 是不是？好了，冷静点，冷静点，来来来，你看这头像，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1: 知道，知道，知道，
0: 这不是欠骂的吗？他自己会处理好的。他出来说一句话，比你打一晚上字管用多了。
1: 他就是没有回应啊。他最近不是家里出了点事儿吗？然后加上碰到这么倒霉的事情，肯定没有心情出来回应。
0: 他联系过你吗？
1: 我给他打电话，他根本不接，发微信他也没回，这更加说明他现在心情肯定很差很差。我就特别怕他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就不写了。
2: 停更一个礼拜，也就没几天了。书粉之间吵架很正常的，过几天就好了。
1: 没有那么简单。闪灵骑士的书粉现在开始抵制何涵老师，抵制六周破了。 视频平台买了六周破的电视剧改编版权，然后现在那闪灵骑士书粉又开始跳出来抵制六周破的改编剧了，他凭什么呀？
0: 喝口橙汁，回血继续战斗。
2: 他的发乌达来电话说六周破了，授权细节，可能就是需要再商量一下。那就不要给他们了，又不是只有他们一家要。我估摸着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着等小说差不多完结了，余情过去了，再付剩下的款项。 其实他们这个价格还是给的足够高的，只要是不降价，稍稍的我们做一些让步也不是不可。交给
3: 你助理吧。不要看评论，影响心情的。不至于吧？我又不是第一天写网文，什么难听的话没听过啊？ 他们大不了就骂我抄袭，江郎才尽。我问心无愧啊。那不要回评论可以吗？我不会的，放心吧。你早点回去吧。
2: 还有两天就要复更了，
3: 我知道。
2: 那我先回去了。

0: 你还好吗？怎么跑这么远来找我？因为你不肯见我，我只能追过来了。
1: 我真的是在办案，我当前特别急手的案子，今天晚上之前我都没有任何的空。你看，我一把事办完，不是立刻来找你了吗？就算你今天晚上不来宜春。
0: 明天我到了上海，我也会去找你的。你知道，我是为了我名下的公司来找你的吧？你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现在公司出现了问题，有些事情，我想问问你。
1: 把手机录音关了吧。

0: 不是张耀森叫你怎么做的，他也来了。你这个小男朋友，夏时晴脑子还是简单了一点。
1: 你想录音的话就开着吧，你想问什么我也知道。我简单点跟你说，你名下的公司所欠下的600多万的税款，全部由我来承担，你不用担心。这家公司，你之后想继续留着就留着，想关了就关了都可以。你只告诉张耀三，不用再绞尽脑汁帮你想什么万全之策。 因为我从第一天认识你起，就决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少你一分一毫，让你不开心都不可以。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呢？
1: 你明天到了上海，你的财务就会告诉你，所有的税款都已经交齐了。
0: 这笔钱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小数字。
1: 钱多钱少都是我的事儿，我会处理的，不该再让你来担心。
0: 600多万加上滞纳金700万左右，你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没有问题吗？
1: 你是在担心我吗？
0: 我是怕你补了这个漏洞，其他地方也有漏洞。
1: 没有了，我除了这一家跟你合作的公司以外再也没有别的了。

0: 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太太了，她来帮我解决这一笔费用。
1: 什么意思啊？她知道这个公司在我名下？
0: 是的，我给他的解释是，我开这家公司是为了工作和财务上的往来需要。
1: 那他相信吗？
0: 他相不相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已经答应他，从此以后我们之间划清界限，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往来了。
1: 你看这个公司啊，
0: 和这家公司还有你。

怎么了？啊？不是跟你说了别跟他们对骂的吗？你骂不过他们的。好了好了好了，来给我看看。

0: 他们这是在网暴你，P的图片对吗？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弄来的照片。那是我的脸，那是我没有穿过那样的衣服。他们说我是那什么，说何安老师付我多少钱。
1: 我帮你报警，去陪他投诉。

0: 老板，老板，老板，老师回复了，你看，
1: 他完蛋了。你们在搞什么啊？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我不该回复这些畜生，但我实在忍不住了。他们要怎么说我都无所谓，他们这么去诽谤一个，
0: 诋毁一个小姑娘，是不是太低级了？你看到那照片了吗？
1: 我总不能让我看着我的书本在我前面帮我挡子弹，我躲在后面一声不吭吧？
0: 你放心吧，我会把事情闹大的。
2: 你听着，不允许再有任何的发言。
3: 我想帮何海龙，
2: 我们所有人都想帮他，但不是用这种方式。

0: 我们已经分手了，
1: 魏律师已经走了，我和他也分手。之前我们都想错了，公司的钱他来承担。
2: 我没想到你那么爱他，
1: 所以我们也应该分手了。
2: 可我不想和你分手。

0: 你和我就没有真的恋爱过。
1: 但是以前有贝律师，现在没有，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0: 但是我不会再爱任何人。
1: 那未必，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0: 都看到了，你高兴了？我高兴什么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关心顶起网的好坏，我同样也关心你的输赢啊。
1: 平台，他现在说要重新签一下这个授权了。啊？他们要求降价是不？降多少？
0: 一半儿。哎呦，技术！你拿下易水兵让单，你联系不到闪灵骑士本人吗？
1: 联系的一直是老马，他的经纪人。你现在人早在国外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老马能够只有他联系到闪灵骑士？
1: 是。但是你甭指望他透露半点儿，这次啊，你也甭想指望他能让离闪灵骑士现身的。

0: 易水别燕丹的续写合约已经签了，消息应该一会儿就发出来了。
1: 你找谁写的？
2: 新人。
1: 老范，你这到底是在搞什么鬼啊？
0: 哦，对了，还有林展翘的公司我不要了。
3: 这三三谁呀、啊？是不是赵兰新签的？
4: 不知道，今天晚上不就更新了吗？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
3: 我看他从咱们这挖的这些新人，这没叫三三的。
4: 我觉得三三应该是个女的。
3: 那可不好说。
5: 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跟作者合作，也证明我们互相之间有足够多的信任。
6: 我发你的内容你看了吗？
5: 看了，编辑也看了。你是一个天才。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看到新人三三横空出世了。
6: 我突然有点能理解闪灵骑士的感受了，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挺刺激的。

你不用搞这些，他不在意，他有酒就行。你觉得他不在意？我觉得他非常在意。他现在想喝多少就可以喝多少了。 你陪他喝一杯。你俩是我见过最糟糕的父子，现在也总算是解脱了。何为？何涵。

0: 都解脱了。
1: 其实我还挺想他的，不是那种啊，是因为过去他是我混账人生的借口。他死了，借口就没了。

0: 网上现在的那些舆论，你打算怎么处理啊？
1: 交给戴珊吧。但他并不知道闪灵骑士的事实。没人知道。昨天我给老马发了个邮件，我想看看他能不能出来说点什么。他也给我回复了，他说由于他考虑的不周全，所以把版权给卖了出去。
0: 所以他现在愿意以现在版权的持有人以及过去编辑的身份来出面调停。
1: 那都没用，就是一些不痛不痒的官方声明而已。
0: 我知道，但这不是现在唯一的办法吗？除非就是，要不然就公开闪灵骑士的真实身份。
1: 你别闹了，又不是什么生死抉择的事情，那不就一个小说而已吗？ 闪灵骑士之所以让书粉念念不忘，不就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他是谁吗？你把他身份公开了，那还有什么意思？
0: 如果现在网上的舆论再这样发酵下去的话，我担心他会影响你在整个行业内的声誉的。
1: 我自己会想办法，啊，这跟你没关系，跟闪灵骑士更没关系。

0: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出差。去哪儿出差啊？宜春。你住哪个酒店？
1: 新归酒店。你头发干嘛弄成这样啊？回来还穿了双高跟鞋。
0: 活动需要。这些东西怎么回事啊？你买这么多化妆品，也是活动需要？不是。
1: 这些东西都是给自己买的。
0: 你想干什么？
1: 我没干什么。
0: 我用点化妆品气色好。
1: 你最自然的样子就是最好的，
0: 用不着这些化妆品来粉饰。

0: 其他的你扔了就算了，这两个挺贵的，我留着吧。
1: 哪来这么大胆子啊？什么事都要跟我对着干，是哪个男人呢？
0: 我没有，我自己花钱买的，这么浪费了我很心疼。
1: 你花这么多钱买这些化妆品，你既然自己能够挣钱养活自己，用不着买这些东西来取悦男人。你给我解释，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我今天很累了，确切的说，我最近都很累，我没有力气再跟你解释。你要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1: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以前不是这个样的。
0: 这两个我也不要了，你满意了吗？满意了你可以走了吗？我要睡觉了。

0: 家应该都已经听说了定期网放弃入股晨星的消息了吧？
1: 就因为何涵的舆情啊。本来打算是何涵回归晨星，咱们价值上涨，现在倒好，自身难保了。
2: 我这边了解到的消息是，鼎奇阅读网可能要转投赵兰心的公司了。我还听说赵兰心公司最近签的续写《易水》编单的作者很厉害。
3: 无法想象一个新人就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他。
0: 那个公演交稿了没有？
4: 交了，写的还可以呢，而且他最近交稿也挺准时的。
1: 孤烟咱们不能丢啊，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再开展一到两个同等级别作者，这样的话咱们就又有融资的资本。
2: 其实像赵兰心公司这种大量做新人作者，冲新人榜单也是一个办法。
0: 如果游戏版权我们可以顺利谈下来的话，应该可以暂解我们的燃眉之急。顾烟之前也说过想要再开发一个新的项目，倒也不是不能考虑。我个人应该还会投一笔钱进来，这样的话至少我们还可以有半年的缓冲期。

0: 副更，做好准备了吗？嗯。易水别院，但今天也会更新，而且鼎清应该会把最好的资源都尽可能的给到他，因为他既是个新项目，也是个大项目，扛不扛得住啊？
1: 有他们挡在前面不是更好吗？否则我这一副更又是一堆不想干小说、只想骂架的人。
0: 视频平台打来电话说版权费想降一半，我想跟他谈最多降百分之十。
1: 不是说不卖了吗？
0: 不卖，之前收的定金是要退回的。
1: 那就退呀，能退多少钱？700万。这么多？
0: 而且按照合同，在我没有过失的情况下，我收走的份额我是不退的啊。
1: 当然。虽然我不知道我账上还有多少钱，但应该是还得起的吧？
0: 你曾经账上有很多钱，你知道你租酒店多少钱一天吗？6500。一个月呢就是20万，一年就是200多万，这还不包括你每天点菜、开酒、洗衣服的钱。
1: 还买了辆车。
0: 对。
1: 还有你送给你女朋友、女性朋友们过年过节、过生日、惊喜，不是，他们都是读者，身为一个作者，对自己的读者好，那不是应该的吗？维护读者群体，天经地义啊！那些年轻的、爱读书的、单纯的、漂亮的女孩子们，能让他们开心是多美好的事情，你说是不是？而且男读者我也送的，
0: 是很美好，这些加起来怎么也得有几百万，这还是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
1: 行行行。 钱我来想办法，你就帮我把版权收回来，不卖了。

0: 好，
1: 那我提醒你一句，你在凑钱的时候呢，你要把我的工资也一起凑进去。我每个月工资也是不低的。
2: 我问你啊，如果我付不出你的工资，你会走吗？
1: 我会的。而且按照合同，你还要给我6个月作为补偿。
2: 漂亮。
1: 先看看这33是何方神圣吧，希望不会
0: 又来一个孤雁。

0: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除了范说赵兰心，没有人知道三三的身份了。
2: 藏着掖着的不是身份特殊，就是有名的作者换了新的马甲。我手头的这个故事你会喜欢的。
3: 我没有精力同时做两个项目，
4: 我打算提前完结六周坡。
5: 你这不烂尾了吗？你们可这是要担责的。
4: 有头有尾不算烂尾。
5: 怎么不算烂尾啊？你怎么面对读者？
6: 给您打工，
7: 我是来赚钱的。
3: 我把我账上剩下所有的钱都花给你，行不行？
7: 行。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0: 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苍，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来庆祝一下，为新人作者三三。林展翘要是知道你就是三三，会怎么样？
1: 不知道，但是他早晚会知道。
0: 那跟赵兰心合作和跟林展翘合作，是不是赵兰心对你更好？
1: 所以我希望林展翘能够像赵兰心那样对我就好了。

那你还是喜欢林展翘。二舅今天问我。 是啊，你要是不娶我的话，我还不就得嫁给二舅了？我也不是像林展翘那样的成功女性啊，我得趁着年轻嘛，找个伴儿。他们要找喜欢的。 爱到要生要死的才能结婚。我们只要找个不讨厌的就行了。我喜欢你。 但是我不讨厌二舅，二舅说他是真心喜欢我的。

0: 妹姐，你这是刚从江西回来啊？
1: 下午就回了，先回了趟家。哦，
2: 见着贝律师了，问题解决了？
1: 该补的钱他来出，剩下的也不用我管。
0: 那听着还挺 man 的呀，你之前不还担心他要赖账，所以躲到外地去躲着你？
1: 他没有骗我，也没有利用我。
2: 该负责负责，他现在只是做了他应该做的而已。他如果把你拉出来去陈责、去担责，那只能说明是他品行恶劣，人品有问题。当然了，他现在做了也不代表他就是高尚爱你的表现，基准线不能搞错。
1: 贝太太知道这件事情了，他要求于公于私，我都不要再跟贝律师来往。
2: 他这么冷静啊，这么大度。我虽然只跟他见过一次面吧，但我总感觉他没有这么简单，除非他早有准备。
3: 辣水，贝太太，不好意思。
0: 怎么样？我让你带来的东西，你带来了吗？
3: 没有。
0: 你是根本就不愿意给我。
3: 我认为这件事情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0: 结束？600万，就这么结束了？

0: 我付出这么多，就这么结束了。这件事情跟周妹其实没有关系。贝律师需要一个人帮他代持公司，今天不是周妹，也是其他人。
1: 可偏偏现在就是周妹，不是其他人。贝律师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应该找个这么漂亮的女人给他代持公司，是不是？

0: 女朋友，我不能把莫须有的事情扣在她头上。我是个律师，我知道有的事情可大可小。
1: 你是认真的吗？赵曼是你的女朋友，还是她是贝律师的女朋友？
0: 贝太太，我是认真的，她是我女朋友。
1: 好，我只是想给她一点教训，我不会让她真的去吃牢饭的。
0: 在我看来，周妹妹有不合规操作。
1: 既然你觉得她没有不合规的操作，那我会自己判断她到底有没有不合规。
0: 不合规的其实是贝先生。
1: 是，贝先生最大的不合规就是他不应该接近周妹。好，你带走你的周妹，我管好我的贝先生。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合作还算愉快，后面不合则散。

0: 管骚扰你啊，噼里啪啦的。
1: 我爸骚扰我们，他给我们发的那些房子一股脑全发过来。
0: 那房子已经挂牌了、有人问吗？现在房市这么差的，
2: 还是降了一点。中介说不降的话根本就买不掉，而且我又是急售。
3: 我给我爸的要求是租金便宜，交通便捷，三室一厅。
0: 这么积极呢？
3: 我怕你们把我给甩了，所以主动承担工资了。
2: 等渡过难关赚了钱，我再去买个大的。
3: 好，我让我爸给你找。我先把这些转发到咱们群里啊，要有看上的呢，我爸说随时呢安排看房。老板，你这回总算有个忙能让我爸帮了。

0: 干嘛？我爸发了你，
1: 发我？
0: 你爸发周妹，发他干嘛呀？
1: 就是我爸，不是认识很多有钱太太吗？你们知道的，因为一有好的房子，他就会先发给太太们过一面。太太手一挥就买。
0: 说重点。
1: 啊，就是那个太太群，有人发妹姐的照片，跟业务介绍。
0: 为什么发他干嘛呢？
2: 还能干嘛呢？妖魔鬼怪，注意避让。
1: 我就照着念一下哈，注意观察各位的先生身边有没有这个女人出没，如果有要警惕捞女，已经害得贝律师赔了600万了，贝大律师都能在他手上赔钱，可见本事多大。没了。
0: 谁发的？
2: 源头肯定是贝太太。这件事情除了他、贝律师、张佑森和我，没有其他人知道。
1: 那会不会对你有影响啊，妹姐？
2: 不会，就是烦人一些，需要对付一些八婆。
0: 真没事啊？你妹姐处理这些人啊，全胜战绩。

0: 我们公司的客户都是我的，我要让他们的客户也是我的。
1: 哇哦，他们对你的客户比你对你的客户还了解啊？You know？
0: 你提供了什么信息？我就提供情绪价值啊！骂你骂到铁树开花，添油加醋这种事儿，厨师都没我拿捏的精准。没给你分几个我的客户啊？
1: 哎呀，拜托，现在各大公司中高层都是铁娘子，我伺候他们还来不及呢。 到晚了吗？你到晚了，赶紧走，别在这挡道，哪哪都挡道，孔雀开屏都没你能占地儿。Excuse me，
0: 你什么意思？你说话喷口水，不干净。我真想说脏话。好了，别生气了，他好日子到头了。跟老板聊怎么样？老板知道他被富太太群公开处罚了吗？知道了呀。
2: 老板说，本来今天就要找他谈一下工作安排的。多行不义必自毙。
3: 你说周妹啊？要不然呢？600万？不是哪个女人可以随随便便让男人掏600万的。
2: 不是为我掏的，他是自己的业务出了问题，我也不需要男人为我掏600万。
3: 你最近可太红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0: 我手机里面的来电90%都是跟你有关的。那如果我的传闻影响了我的客户家庭和谐，您可以让其他人接触我的客户，只要他们愿意。但是老板，我觉得我的客户一个都不会走的，否则我早在公司留不住了。公司出去跑业务的不只有女人，更多的是男人。那些想挖我墙角的人搞错了。这些年我赚钱比他们多，靠的不是雌竞，而是雄竞。
3: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你这一套套的道理，干嘛？你说你不在乎，其实你特别在乎。我是很在乎，有的客户跟我已经七八年了，这些关系都是我一天一天维护下来的。那我有跟你说过电话的内容吗？
0: 什么内容？
3: 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是来八卦的，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来找你合作的。
0: 找我合作吗？公关公司嘛，要的不就是人脉资源、情商，还有处理危机的能力。在你和贝律师的绯闻里面，这三点优势占全了。那老板，您的意思是想让新客户替代我的老客户？
3: 刚才是谁在我面前说自己在老客户那里无可取代的？
4: 所以把你的警报器给我收起来。既然我对公司这么重要的话，那我是不是也能提一个要求？桃夭梦露川的游戏版权怎么说？维持报价。这对我们来说是合理的了。老板是胡涵的粉丝，所以出了问题还是愿意维持原来的出价。这是我们的救命钱。当初胡涵在的时候嫌报价低，不肯卖。合约先走起来。
5: 法律上版权归我们，但从道义上，我需要智慧和韩医生。
4: OK。吴言那边怎么着了？
5: 我去试探了一下，他好像没有开一个新小说的意愿，说这也是你的意愿。之前他想续写《易水别燕丹》的时候，你都没同意。他信誓旦旦的说过，他是有精力可以开别的选题的。那三三呢？
6: 除了范叔，赵兰心没有人知道三三的身份了。编辑栏的署名是赵兰心，顶七阅读网的联系人是范叔，再没其他人经手了。
4: 有没有可能他跟你当初培养孤烟一样，金屋藏那个什么？
6: 可能性不大。藏着掖着的不是身份特殊，就是有名的作者换了新的马甲。
7: 洪七公？
6: 看文风不像。
7: 那他有没有可能刻意改变了一种文风？
6: 想要改变文风，是很难的。
8: 哎，三碗小馄饨，
9: 来，包子好了，
10: 谢谢老板，
8: 齐了啊，
10: 都齐了啊，
9: 好嘞，
8: 在那边自己加啊。

你的资源要被分猪肉了。早上茶味三姐妹去找老板，以白茶姐妹手细数你手上的已婚男客户名单，说在你手里已经岌岌可危了，他们要帮公司。

0: 你是为了新项目的事来找我的？是啊，你说你有时间精力，可以再开一个项目的。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太想续写易水编单了，所以我才那么说的。后来我想了想，是我说大话了。可是你最近交稿都很准时啊。你跟我说过。
1: 如果想一直做这份工作，就要有规律。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就开始说了，但你一直没有当回事儿。最近怎么忽然自律起来了？按时交稿，还能有时间打打游戏，放松放松。一张一弛的。
0: 压力感觉没那么大。你最近确实找我少了。
1: 这不就是你希望的吗？我能按时交稿，保证质量，不过分占用你的时间和空间。
0: 这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独立的作者该有的素质。我也希望你可以成长起来。我成长了，你就能腾出空来发展其他的作者。
1: 陪伴他们成长了，是吗？理论上来讲，我作为一个编辑或是老板，理所应当应该有这样的打算。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和我站在一起，陪陈星度过这个困难时刻。我很高兴听到你说你需要我，因为我一直认为你不会需要我，只有我才需要你。
0: 我需要你再开一个新的项目，让公司可以靠你来多挣一点钱，来维持眼下的运营。
1: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让我续写易水编单呢？就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
0: 那是范叔的广告项目。续写闪灵骑士对你个人的价值没有多大的帮助。我手头的这个故事，你会喜欢的。
1: 我说过了，我没有精力同时做两个项目。
0: 我，陈星，请你帮忙。你先忙完你手里的，有空的时候你再看，然后再做决定。我等你消息。

0: 我真是吐了，这人事是一点人事不干的，被调走不应该是周妹吗？怎么变成你了？
1: 老板怎么跟你说的？
2: 老板就说准备重新优化一下我们手头的业务。
1: 该优化的不应该是周妹吗？

0: 是不是你跟老板说你老公是北京人，完了公公婆婆都在北京了，所以才派你去北京的？
1: 我没有呀，我就说我们几个还有余力，希望为公司努力做些贡献。哎，
0: 你说你自己有余力就行了嘛，说我们干嘛呀？
2: 哎，我真是吐了。那你手上那些上海本地客户怎么办呢？
0: 哎，这些嘛，我们倒是有余力可以接手的呀。啊，
3: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茶话会了。老板让我和你交接一下你手上的上海客户，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请你喝咖啡。外面的三个女人可不可以至少让其中一个走人？他们三个人的业绩加起来正好只凭我一个，走了一个客户我接手，您还省一份工资。
4: 得饶人处且饶人，
3: 这是我想说的话。
4: 你还真挺招女人讨厌的。我是女人，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招他们讨厌。我器重你是因为我更是一个老板，我当然知道什么样的员工对我的公司更重要，所以请你保持你的重要性。
3: 好的，老板，不会让你失望的。
5: 为什么都要跟你交接呢？我们三个平时关系最好，彼此客户也都有所关联，而且还经常见面，我找老板去。
3: 我劝你不要啊，不要再说你们三个平时关系有多好，不然小心老板组团让你们去北京，正好北京现在缺人。
2: 吓唬谁呢？照理说被调走，最先调走的应该是你。
3: 因为你们说我不安全，所以老板让我留在上海。
2: 那你的问题不解决了吗？
3: 我什么问题啊？发生了吗？没有发生，你们说我有问题，小心我告你。你跟他们很好吗？要不要一起去北京？
2: 我真的生气了，你踢到钢板喽。

0: 梵高吓死我了，我真觉得我在演《无间道》一样，太耗精力了。不行，我得喝口橙汁补充点营养。哎，我刚才演的怎么样？慢不慢？能得奥斯卡小金人吧？
1: 太棒！但我觉得白茶应该想带你一起去北京，红茶、绿茶加你，你们三个，他总得拉一个人下手。
0: 啊，那他还真有这想法，你得救我呀，急啊！
2: 少给我。
3: 干嘛？
2: 护身符。白茶要是拉你走，你就告诉老板，红茶有一个大客户，因为孩子上学要搬去北京，他没有跟老板说，就是怕被北京的同事接手。
0: 那就别等他拉我下水了，那吃完这碗馄饨我就找老板去，打死他们也想不到去告你的状，结果投机不成倒丢点大米。哎，那你怎么知道的？
1: 他们总找我茬，我总得有两手准备吧。
0: 真精。
4: 来何涵哪次不是置顶啊？那这一次那还不是因为最近的舆情吗？
5: 我不是说了吗，舆情我来处理，但你不给我资源我怎么挣钱呢？我们榜一榜二的书粉都跑进易水别人的书粉群，是不是你游说的？哎
4: 呀，那都是些大佬，那是我能游说得动的啊？人家喜欢何涵也不妨碍人家去喜欢别的作者呀，人家在何涵这儿打赏，同样人家也可以跑到易水别燕丹那儿，在那儿打赏啊，这是人家的自由，谁也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
5: 你说谁啊？
4: 谁啊？谁也不能啊，我你包括何涵，我们何涵你能不能坐下来啊？他干嘛呢？
5: 骑自行车呢？你是不是跟赵兰心说的也是？

0: 我们，
1: 比我们，非此我们。我跟他那是生意，跟你之间我们是情谊啊。
0: 老范，能转换成真金白银的，那才叫真情谊。
1: 你再等等好吧。闪灵骑士以前那个编辑老马你还记得不？我最近一直在跟他谈。这个老马呀、啊，哎，何涵，何涵，闪灵骑士接下来可能要出一个声明啊，人家愿意为你的六州破站台。
0: 真的假的？
1: 我肯定希望他是真的呀，所以我一直在不懈的努力。
0: 那怎么证明这声明就是闪灵骑士本人发的？
1: 这个事儿啊，难就难在这儿了，这就牵扯到闪灵骑士愿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个人信息。那如果公开了，那不就是咱们书圈的大事儿了吗？当然了，这个事儿如果这么处理的话，那何涵的危机不都等于解除了吗？是不是？所以再等等，
2: 恐怕等不了啊。
1: 嗯？
0: 为什么？
2: 我打算提前完结六周破。
1: 啊？为什么？
2: 烦啊！早点完结不就没那么多麻烦了吗？
1: 不，你说提前，是要提到多前呢？
2: 三天之内。
1: 啊？你这是说气话呢吗？
0: 你写完那也都不发了吗？
2: 不发。
0: 跟何涵聊聊，你先回去。
1: 不是何涵，这三天不可能完结的呀。你不是刚弄了个新地图吗？
2: 你觉得新地图谁编的？三天还是三个月，不也是看我怎么编吗？
0: 现在满打满算，我们也就写了大纲里计划都一半都不到吧。
1: 你这不烂尾了吗？我跟你讲，咱们是有合同的啊，你们可是要担责的。
2: 有头有尾，不算烂尾。
1: 怎么不算烂尾啊？你这故事写，
0: 我来跟他说好吗？
1: 不是故事大
0: 纲，什么尾先说什么。
1: 咱不是有故事大纲吗？
0: 啥意思？
1: 你怎么面对读者？我不管啊，何涵。
0: 好了，
1: 你给我好好劝劝他。
0: 他走了，啊，你老实跟我说，你到底想干嘛？
2: 我说了，三天之内完结六周破。
0: 你会被你的读者骂死的。
2: 请再骂了。
0: 现在骂你的只不过是闪灵骑士的那些老书粉，还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围观的群众，对吧？那你的书粉的是还是维护你的，对。而且刚才老范也说了嘛，就是闪灵骑士说不定出一个什么声明，那这是过去了，什么事？
2: 我写的小说就是我写的小说，我的故事我的表达，凭什么要让别人来声明我这些内容是我的个人创作呢？不声明又怎么样？说明我有问题，我小说有问题，这什么狗屁逻辑啊！我不管他生不生病，只要我完结了六周破，一切就都结束。大不了我再写一个新的故事，写的比六周破好看就行了。
0: 你要赔钱的。
2: 赔呀！
0: 我给你打工，我是来赚钱的。
2: 你还要多少？我把我账上剩下所有的钱都花给你，行不行？
0: 行。会。我现在知道林展超为什么受不了你了。你好的时候是风和日丽的，你一旦不好了，掀桌子摆烂走人。你是个成年人了，你不能每天要求你的生活都是顺风顺水的，你也不能要求你身边的人时时刻刻维护着你狂风暴雨的情绪、莫名其妙的情绪，还要宠着你，还要崇拜你的态度。你把去吧。

0: 你马上什么时候有空？
1: 我下午有几个会要开，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下班。
0: 那你忙完告诉我。
1: 好。

0: 公司经营的问题确实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但是这个问题我去解决，不能把压力嫁接到项目上面。欲速则不达，该是什么节奏去开发项目，仍然得保持这个节奏。一招鲜吃遍天，做好比做快重要。掌珠，上班为什么走神啊？
1: 和韩老师在群里说刘周坡还有三章就完结了。
0: 为什么？
1: 他说他想写新的小说。

0: 凯文回来了，你来找我，是想要告诉我六周铺打算三章一万字来解决是吧？只有
1: 这么做，你跟老马才能死了暴露赏金骑士的心。老马只是和范叔聊过几个回合而已。范叔这么老奸巨猾，赏金骑士身份揭秘这么大的噱头，你觉得他会放过吗？他巴不得我借着血，借着被人骂。 最后引出一个闪灵骑士，多热闹啊！谁不想看？我现在只能快刀斩乱麻，还能打他一个措手不及。你这是在自毁前途。你明明可以有一百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你非要这样两败俱伤吗？我来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我已经决定了，只是来知会你一声。
0: 你没有必要知会我的。
1: 我也想告诉你。
0: 以后我的事情，你不用再操心。六周破是我作为编辑，和你一起开的头，我希望他可以善始善终。
1: 本来也希望，但现在看来不太可能了。你是在骗自己吗？你是不是应该感谢范叔现在给了你一个绝佳的理由来掩饰你的无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故事里的父子关系就是你的主要驱动力，可是你现在不相信了，所以你写不下去了。 在你父亲过世那天起，你就已经写不下去了。故事里的儿子，他背负追杀千里，到最后为保命誓夫，而现实中，当你的父亲过世之后，你就已经后悔了。你后悔没能原谅他，你后悔没能原谅你对他的愤怒。你知道你写错了，但已经来不及改了。 就是写不下去了，但不光是因为他，还有你，宁染娇。

0: 就是因为刘柔婆是我们的故事，我才想结束它。我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了。
1: 但是无论如何，我希望你把刘柔婆写下去，不要放弃，不要阑尾。
0: 林南桥，你这是不是管得有点宽啊？不就写个小说挣个酒钱吗？这么认真干什么？一个故事烂尾了就写下一个。你不是挺喜欢研究亲子关系吗？你怎么不去研究研究你爸妈？你爸妈关系那么扭曲，写到小说里肯定好看啊，说不定公司这样就能拿到投资啊，你就能飞黄腾达，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破败不堪，等着关门大吉。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我多管闲事来为你好是不是？你活该写不下去，你活该被人骂抄袭，你活该墙倒众人推，以后你好与不好我都不会来再管一句。用你何寒名字的小说我不会再来看一眼。
0: 千万别看，不看入目。

0: 你现在还喜欢他吗？
1: 我想就这样。
2: 喜欢，特别喜欢。
3: 当时当刻，我和何涵都走到了我们各自最艰难的时刻。情急之下，我们再次口不择言地伤害了对方，但这并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多么希望可以帮上对方，却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0: 我是荷兰豆，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你回去吧，这房子我要了。
2: 搞什么？
1: 你卖房子，我买房子。
3: 张子森，
2: 你为什么要举报贝律师？你好好的工作不做，你到底要干什么？
3: 完结了。
4: 他自己发的，疯了吗？哎呀，
1: 这些我都不要了。你要看你喜欢，你就拿去用。书我还有用，书给哪？你要喜欢，你就拿去开就是了。
5: 评估公开透明，方便我们结算啊。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3: 敌人
4: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5: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3: 这就是你的亲儿子，那就是你的孙女。
6: 停停停，停一下，
7: 你干啥呢？
8: 跳舞，迪斯科。
7: 你神经病吧你。
9: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7: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明。
10: 我把你个贼
8: 贼
1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2: 好，
13: 这戏咋样？
14: 你确实有水性。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刚写完了。
1: 写完了。
2: 45号桌续费。
1: 走了。
3: 啊，续多长时间？
2: 来2小时。

0: 给你带了点宵夜。
1: 我不饿。
0: 那你给三妹吃。
1: 我之前是不是写的有问题啊？
0: 没有，特别好。
1: 我担心会不会跟我之前的风格太像，容易被认出来。尤其是林展乔，他对这方面特别敏感。
0: 我不担心。
1: 你是盼着他能认出来的吧？
0: 我只是好奇，如果他知道真相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1: 你不是好奇，你是想赢。
0: 有错吗？谁不想赢？
1: 你不是在筹备婚礼吗？没事就不用特意来看我。
0: 你不是嫌林展乔陪你的时间太少了吗？
1: 但你不是林展乔。
0: 那你就当我喜欢过来陪你。你算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奖杯，每天过来看你是我给自己的奖励，这是我的需求，不是你的。
1: 那林一凯呢？他也是你的奖杯。
0: 算，大奖杯，你这个也不小。
1: 你要那么多奖杯干嘛呀？
0: 证明我优秀呀。
1: 干什么去啊？
2: 二舅鞋坏了，我给他买双鞋去。
0: 我要是不努力，现在就跟他一样。
1: 他过得比你开心。
0: 你这么觉得，是因为他看到你开心。要不是你写网文成了孤烟，现在娶她的人应该是你吧。我要是他，

0: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1: 他跟你不一样。
0: 不一定。从明天起，顶七网唯一的大圣就是你了。四有故人罪，碧水别院单靴都是你的。六周破一旦完结，这个榜单上很久都不会再出现何涵的名字了。
1: 我听说他要开新小说了。
0: 我觉得他的状态不好。

0: 喂，
1: 是你还是赵有色举报的我？
0: 举报？举报什么？
1: 同时代理被告双方，我们律所
2: 牌子大，业务能力强，甲乙双方被告被都有可能来找到我们。我们选择其中一方代理，把另一方推荐给适合的律师，这有什么问题？这太正常不过了。
1: 每年从我律所走出去的学生这么多，这其中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 那非要说我们有关系，那怎么说都是可以的。
0: 喂，师傅，前面掉个头，我改个目的地。你为什么要举报贝律师啊？
3: 他手头上处理的咸宁公司诉其优公司的案件当中，他自己代理了原告，暗地里用你公司的名义将被告介绍给自己的学生前同事。这个事情被人捅出来，业界口碑影响事小，深究下去他是会被司法局警告的，而且他有行贿嫌疑，吊销律师执照都是轻罚，严重的话他是会被人抓进去的。
0: 那也不是你举报他的理由啊。
3: 我警告过贝太太，别对你动手动脚，是她不听的。
0: 我不是靠名声和人员留在公司拿工资的。贝太太做的这些手脚对我来说构不成任何伤害，但是你对贝律师的举报就不一样了。
3: 好，那就看你认为神通广大的贝律师怎么处理落在他自己头上的案件。贝太太今天要找你就是要讲这个事情，我跟她说了，这跟你没有关系，是她自己害了贝律师。上车吧，我送你。
0: 你好好的工作不做，你到底要干什么？
3: 不是乱来的，走一步想两步，这是贝律师教我的。周妹，第一，我是有能力保护你的，用我自己的能力，而且毫无顾忌。我跟贝律师不一样，我能给你100%，而贝律师只能给你他的1/5，甚至1/10。是。我的100%也许不及他的1/10，但他会慢慢增加，有一天他会超越他的。第二，我不完美，但他也一样。
4: 包括这整体结构的话都是特别的好，后期你都不用打掉，包括这个画呀书啊，这后期都是可以送给你们的。那林小姐您回来了，我带客户看一下房。
5: 打扰了。
6: 哦，随便看。
4: 好，
6: 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3个书粉群吗，每一个人都起草一封给何涵老师的信，然后再附上我们的电子签名，就是真情实感的说出希望六周破不要断更，然后烂尾的理由，说不定他就会被我们感动呢。那你就错了，何涵老师绝对不是像你这样看起来他那么无所谓没有感情的那种人。
7: 干嘛呢？
6: 那什么，就有人看房子，中介带人看房子来了，在客厅。
7: 我没有要说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6: 我怕你听到我又在忙活何安老师书粉群的事情又生气。
7: 你都已经下班了，该做的工作也都已经完成了，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发展一下兴趣爱好，我没有资格说你了。

0: 知道什么内幕吗？就是关于何涵老师突然要完结六周破的原因是什么？
1: 我不知道。
0: 那你说，如果我们努力要去制止他，有可能吗？
1: 不管有没有可能，任何作者看到自己的书粉那么喜欢他写的故事，一定会感动的。
2: 不好意思，这房子我买了。
3: 不好意思，
0: 你听到我爸的声音？
4: 对不起。
5: 啊，人家耽误我们时间嘛。
6: OK， 对不起。
4: 什么事儿啊？
2: 走吧。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来晚了，这公司那个领导临时过来视察，所以晚到了，没铸成什么大错吧？那个什么，你回去吧，这房子我要了。
6: 林小姐，这啊，
1: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晚一点给你回电话。
2: 回去了，挺忙的啊，辛苦了啊。
0: 高什么？
2: 再见啊。
0: 高什么？
2: 你不是卖房子吗？你卖房子，我买房子。
1: 那怎么可以啊？
2: 怎么不行啊？你卖房子还挑人啊？什么人可以买，什么人不可以买？你不是挂牌了吗？价格我觉得合适，我要了。你急售，我急买。
1: 蔡先生，我公司现在财务方面出现很大的困难，我确实着急要出手这套房子。你如果是因为要帮我，所以才买这套房子的话，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2: 小林啊，你误会了，我还真不是想帮你，我是想帮我女儿。谁说我不需要这房子啊？我太需要了，我让我女儿住。
0: 你是说我们还可以住这儿？
2: 那你以为呢？哎呀，公司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好多的事情得需要处理。我也遇到过困难，越困难的时候人手越少，人手越少，一个人顶三个人用，这种情况下你们哪有时间搬家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原地不动，我把房子买了再租给你不就完了吗？小林，以前你有房子的时候，长珠在你这儿白住，一分钱房租你没收过。现在长珠有房子，小林，你如果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你可以付房租嘛。
0: 老板，我觉得行啊，你觉得呢？
1: 那我就便宜点卖了吧。
2: 不用，真的不用，房租付高点就可以，背着抱着一边沉。行了，我得陪领导吃饭去。你呀，长点心眼儿，领导越需要你的时候，越起到这个顶梁柱的作用啊。
0: 那你赶紧去吧，领导别吃完了。
1: 蔡先生，谢谢你。
2: 走了。
0: 少喝点酒啊。我跟你说啊，我爸别的事情都不靠谱，唯独跟沾上房子的事情那是特别靠谱。古希腊掌管房子的神，那应该是我爸的朋友。
7: 你别不好意思啊，老板，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
0: 你看我这五分钟白赚了一套房子。哎，
1: 也要谢谢你啊，长珠。
0: 哎，对了，你有个快递，文采意义寄给你的。

0: 赵兰心要结婚了，
1: 他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2: 那房子收拾的怎么样了？

0: 没收拾。我那个地方太小了，咱们俩住不下。
1: 太小了？那你意思是换个大的？
0: 我的意思是，你暂时先别搬过来住。
1: 那你搬过来住？
0: 我也不搬过来住，我就不想和你一起住。
1: 那别人问的时候我怎么说呢？
0: 随便你怎么说。我只答应跟你结婚，没事要和你天天住在一起。如果你非要和我住在一起，那好了，我可能会很频繁的出差。
1: 你这是故意在别人面前给我难堪。
0: 又不是我逼着你要跟我结婚的，你觉得不合适可以不接。而且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结婚，你明明知道我不想。你总怕面对别人的时候会难堪，就不怕面对自己的时候也会难堪吗？
1: 妮卡，我没有绑着你的手脚让你跟我结婚吧，你也是左右权衡的利弊才答应的。要说怕面对自己难堪的人应该是你，不是我。
0: 你和一个不喜欢你的人结婚，你觉得你会幸福吗？
1: 我没见过什么是幸福，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也没有打算要追求幸福。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让别人看不起，别人有的没有的我赵兰心全部都要有。我就是要有一天别人在看到我的时候会后悔当初看不起我，会羡慕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我就是要过上所有人眼中的模范生活，你难道不是吗？
0: 我是啊，我是啊。但你的模范生活不一定是我的模范生活。
1: 你的模范生活，18号会有一场论坛活动，关于网络文学发展的趋势以及预测投资部分，他们想邀请你担任论坛的主席。所以工作日各回各家，周末一起过。
0: 周末我肯定会过来的。一方面呢，是可以照顾奶奶；另外一方面，是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加模范。
1: 结婚之前不要再给我出任何难题。
0: 是不是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让这个婚礼照常进行？

0: 真打算一晚上写完录完五千字啊？表明有信的人物就有200多个，你怎么能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做个完结呢？就算你写完了，顶七也会退稿给你的。
1: 他们不发，我自己发。

0: 和韩的稿子怎么回事？他自己发的，疯了吗？这什么情况啊？怎么已经更完了？
1: 哎呀，这个收尾太快了点，这么草率吗？
2: 太草率了！
0: 完结了，这也太草率了！
1: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0: 怎么了？
1: 你瞅瞅，
0: 完了。
3: 还写了一个哭啊！就这么胡编乱曲了个结尾啊？心虚，被闪灵骑士的粉丝骂抄袭骂怕了。何涵这是为什么？干嘛突然把所有的角色写死了？还想干嘛呀？
4: 评论区书粉群现在都已经开始铺天盖地的骂声了，还有之前那个骂何涵老师、那个闪灵骑士的书粉也加入一起骂。你看了吗？
5: 没看，不值得我花时间去看。
4: 是得骂，要不我也得骂。
3: 不是现在顶七网也不管了，也不处理了，就那么让何涵老师淹死在口水里的意思啊？
5: 对顶七网来说，红也好，黑也好，你都是流量。那戴珊呢？他都不做点什么？在我看来，他这叫什么呀？这叫耍流氓！哼，行，你过去你不守规矩哈，那就算了，我不跟你计较。这次，对不起了，哎，我可是得跟他好好的一笔一笔的清清楚楚的跟他算算账。
6: 你跟他算你的账，跟他算我的账。
5: 嗯？你的意思是？
6: 挣钱我留着干什么呀？

0: 夏山呢？走了。
1: 确的说，是辞职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那算账？我一会儿就去。那我岔开点儿，晚点去。他不想再成为你的编辑了。他人走得很冷静，也很决绝。这说明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是值得让他留恋的。你并没有让他。
2: 为你感到动心，他对你也仅只是职业的关心和守护。你以为呢？
0: 我以为，
2: 也是这样的。哼，找你来是因为关于合同的一些条款呢。别，樊叔，我看不懂那些，你有什么要求，你总结一下发给我就行了。 车是我的，怎么了？什么验车估价？我没叫人啊。戴珊？行，好。

0: 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啊？
1: 去时不前，来时不复，才有来有往吗？
0: 怎么还会有来往？
1: 那不好说，那得看你将来的发展。你要是发展的好的话，我也还是可以回来的。合作嘛，就是合适就做。建立在生意上的友谊，远比建立在友谊上的生意要来得长久。
0: 那你找好下一个友谊对象了吗？还是打算回顶级网啊，平分家业啊？
1: 就他那点家业，我还真瞧不上。要不然我回国也不能来找你啊，对不对？
2: 你好，车辆细节都排好了，我们会在专业评估之后联络你。
1: 好，谢谢啊。
2: 客气。
1: 酒店经理下午会来找你结清房费，正常的话应该是明天12点退房，你 VIP 延到4点。
0: 有劳你了啊，临走之前还不忘帮我退房。
1: 酒店还有押金呢，我要确保你结房，这样之后还能有钱给我吗？
0: 不至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
1: 陈友庆提醒啊，你要还剩钱的话呢，你就给自己买一份养老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以后的你可能没有你以为的那么有钱。
0: 谢谢啊，我还年轻。

0: 你就拿去开就是了，干嘛给二手车公司赚差价？
1: 评估公开透明，方便我们结算啊。
0: 账都是你算的。

0: 那，都说别签合同了，
1: 一码归一码，你先把它收好。
0: 想想还挺荒诞的，当初我没地方住，蹭了老板你家住，现在继承我家了，我还得倒过来收你们房租。
1: 你爸这算是帮了我很大一个忙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外面桌上还有一份，一会儿让卓美也签了。
0: 老板，我觉得我有件事情还是得跟你汇报一下，要不然你又说我有事情瞒着你。
1: 贺涵又怎么了？
0: 他要搬出酒店了。
1: 你怎么知道？
0: 就是我们那树粉群有一个人发现他那个酒店房间明天有空房，可是他那家酒店那个房型不就那么一套吗？
1: 他也不是第一次换酒店了，
0: 听说是顶级网要他退钱了，戴珊也走了。
1: 所以你想要说什么呀？
0: 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的话，那黄安老师挺可怜的呢。老板，如果他真的有困难的话，我们会帮他吗？
1: 我们现在自己都是自身难保，
2: 他多少还是有点钱的，不至于出了酒店露宿街头。再说了，这么大个人了，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有负责任的能力的。
1: 桌上有份合同，你去把它给签了吧。嗯，
0: 梅姐，要不你别签了呗？你本来你不应该也没有给老板房租钱吗？那我们这一买一卖的，你倒多出一份房钱了。
2: 那不行，签了我心安。之前呢，就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被说了还不敢回嘴。
1: 我那是苦口婆心，想要奉劝你回头是岸。
0: 那以后在这个房子里有什么要修要换的，你们尽管都跟我说，我爸已经交代好我了，要给你们准备好好吃的好喝的有营养的，早饭呢要备好牛奶面包什么，总之我会服务好你们的。
3: 好的，记好了。
0: 好的，
2: 我要出门见客户了。
1: 我去见一下顾烟，下午还有个会要。

0: 那我陪你去啊。
1: 不用了，这个项目你也不熟悉。你是真的去见客户啊？你真不带秦和涵？

0: 何先生，你真的搬走了？
1: 哦，住酒店嘛，总是要搬的。阿姨，这些我都不要了，你要看你喜欢就拿去用吧。啊，
0: 我看着这个打印机挺新的，这俩摆件也挺好看的。
1: 行，你喜欢都拿去吧。啊，
0: 嗯，那我都拿去。哎，
1: 书我还有用，书别拿。
0: 哦，书我不要的，谢谢你啊，何先生。哎。
2: 庆祝一下。
3: 你真的不做了？
2: 按照我开的条件倒是可以考虑。
3: 就你那条件，丧权辱民，别说是三流作者都不一定愿意，更别说他是何寒。
2: 这要是在过去啊，他哪怕只给一个书名就能卖大价钱，我也愿意出啊。但现在一个作者的起落，你看得懂，我也看得懂。
3: 老板，就没有那种稍微温和点的方法吗？
2: 这走都走了，还在为他考虑呢，啊？
3: 合作一场嘛，我也不希望他吃亏啊。
2: 夫妻一场，你都宁可我吃亏哈？
3: 你吃什么都不会吃亏。
2: 咱们都是明白人啊，咱们都看得出来，他现在这种状态，那怕是写不出什么来了。谁认真，谁就输。我安排好了，来我这儿吧。来顶旗，你来管理编辑。整个顶旗的内容布局全都由你来管。
3: 我没说我要来顶旗啊。
2: 那你去哪儿？不可能有人比我出的条件更好的了。
3: 你说我就信啊？那我不也得出去问一问，比一比，说不定外头有条件更好的。
2: 不可能，即便是有人开的条件更好，你千万别急着答应。咱不能拿钱多钱少来论英雄吧？啊，我们现在也算是行业寡头了，说是一家独大，这不算吹牛吧？甭管你将来跟谁做，你最终的议价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3: 现在是，将来不一定是。
2: 嗯，五年之内是不可能的，我们是行业航母。
3: 万水千山之间，船小才好掉头。

0: 你不是说我们不联系吗？还找我干嘛？
1: 此言真是一地鸡毛啊！我也没有人可以说这些。
0: 这几天工作都停了，基本上吧。每天要应付司法部门的问话和调查。最麻烦的是，我还要面对客户的质疑，有些重要客户还要一个一个去解释。那你估计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多久？不知道。
1: 你跟张佑森谈过了吗？你跟他最近见过了？

0: 二十八，你去哪里啊？贝律师派我去出差，可能是想怎么处理我才不留后患吧。你上来就是你死我活，还是先手的打法？你去举报他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怎么收场吗？没有，但你跟贝律师在一起的时候，你想过怎么收场吗？大家都没有，但你问我后悔吗？我不后悔。现在我跟贝律师就像站在一个悬崖上，一起跳下去，只有一个降落伞。
1: 谁想到谁安全？没有。他说他出差去了。是我派他去的。
0: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他应该早就想好退路了吧？我故意把他支开，想看看他手里还有什么牌。 有些事情，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我已经跟我太太提出离婚了。
2: 打扰一下，给您上菜。

0: 你吃点东西吧，
1: 我不吃了，我还有事情。
0: 那能陪我再待一会儿吗？

我们认识到现在，这是你第一次让我多陪你一晚。原来我让你多留一分一秒，都是难上加

灰烟。

0: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来了？我给你发信息了，你大概没看见吧？我拿手机了。竞争对手，知己知彼。
1: 你觉得他选的怎么样？好啊，一上来就跟我争榜一，不过他也算是借了闪灵骑士的光。
0: 你猜这个三三会是什么背景啊？
1: 新人，学闪灵骑士玩隐身。背景，不知道。不过大家一开始也不知道我是开网吧的，写网文的不是干什么的都有。我倒觉得他不像是新人，反倒是更像一个老手。怎么说？
0: 新人这么认真的出来，在起名字的时候，应该会更加讲究一些。
1: 三三对你来说是个随随便便的名字，对当事人来说应该有重要的意义。说的也是，
0: 所以你知己知彼有没有看出什么门道啊？还是说仍然在记恨我当时没有让你去续写？否则的话，也许你写的比三三更好。谈不上记恨。 你知道。

0: 我对你只有感激，我不会记恨你。现在换我来写，我未必会比三三写的更好。他跟闪灵骑士的组合，不说天衣无缝，至少也是流畅丝滑的。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把我的四有故人罪写好吧。
1: 你最近交稿确实很及时，编辑看完之后也都挑不出什么毛病，看完就发了。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编辑挑不出毛病。 也无心再跟你多加讨论，那本身就已经是个毛病。短时间之内你不会掉粉，但时间一长，所有的问题全都涌现之后，你再想要回去，就已经来不及救了。
0: 我注意一点。

0: 下周吧，马上就要改地图了，这正是下猛药的时候。如果下周这个阅读量、点击量它还上不来的话，我们必须要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你先回去吧，我先把后面一周的内容拉一下，有问题我找你。
0: 我现在就有时间，我们一块儿过一下。
1: 不用了。

0: 你们在聊工作啊？我来的不是时候。
1: 找郭燕有事？
0: 日常维护一下跟各大作者的关系，虽然他是你诚心的人，但你也不至于不让他见其他公司的人是吧？
2: 林总、赵总，你们先回去吧，我还要赶稿子呢。
0: 是我打扰了，改天再来。
2: 他时不时就会来找我，聊的都是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的事情。
1: 你和陈鑫签的8年合约，签得非常死。在合约到期之前，你没可能和他合作。所以他跟你聊什么？8年之后的事情吗？
2: 我不知道。
1: 还是说看看有什么漏洞可钻？
2: 签合约的时候，贝律师把条条框框都想到了，能有什么漏洞？
1: 他现在最该看住的人只有两个，三三和林一凯。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执行。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你好，何先生呢？
2: 退房了，也就走个几分钟。
3: 林展秋，林展秋，你咋还搁这破地方待着呢？我们要是合作啊，第一任务我就是把你的办公室给你扩大了，实在不行咱换个地方。
4: 怎么会在你这儿？你是闪灵骑士，还有易水别燕丹的故事梗概都已经写完了，为什么不写下去了？
1: 所以你就是三三。
5: 林一凯，林一凯，

0: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 健康生活，关心眼全中眼低钠盐，关键的不假的低钠盐，保鲜味不变的低钠盐，吃好盐选中盐，中盐低钠盐。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日新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裕丰集团。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一会儿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2: 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算辣的，
16: 知道吧？
17: 相亲相亲的，
5: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
0: 吗？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揍死你的亲儿子，爸揍死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一下，
5: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好。
6: 我把你个贼！
0: 贼！
7: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8: 好，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3: 昆仑润滑，以绿色创造未来。驰骋万里，一路温柔呵护。磨无惧，润无声，昆仑润滑。
4: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商保创新药目录与基本医保目录同步调整。湖南、湖北等地遭遇强降雨，各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全力排涝保畅通。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发文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若美国再次发动侵略，将面临更猛烈的回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前四个月主要经济数据。
2: 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3: 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1和7.0个百分点。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0: 长 4.9%， 增长平稳。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保持较快增长。从消费看，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加快。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1.9%。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至三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一至四月份，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1%。高技术产业投资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都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
1: 一到四月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比上月收窄，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
3: 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2: 昨天，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立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地区、国内省区市央企和国内外知名企业、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大型装备8大展区，将在现场发布500余项手台、手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并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活动将持续到21号。
3: 中俄博览会是促进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超7200家中俄企业、105万名客商参展参会。
2: 黑龙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自2025年9月15号免签政策试行8个多月来，黑龙江各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俄罗斯旅客约65.5万人次，同比增长69.4%。
3: 其中，免签入境的俄罗斯旅客约31.1万人次，同比增长229.2%。
2: 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离境退税政策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那根据2.0版新政，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同时，新政策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国内的范围内的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
3: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关系着参保群众的用药保障，也影响着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那么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将被调出呢？昨天，国家医保局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
4: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

0: 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1: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0: 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2: 昨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北京、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湖北恩施、宜昌和荆州、湖南常德等局地现特大暴雨。
3: 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根据预报，到明天14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西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昨天到今天凌晨，湖北荆州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昨天的8点到今天6点，荆州市、荆州区、沙市区、公安县10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雨量为357.3毫米，出现在公安县班主党长河村。
3: 今天一早，荆州市政府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
2: 湖北襄阳等地昨天也遭遇强降雨天气。
3: 本轮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0: 昨天，湖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全省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襄阳地区强降雨集中在17号凌晨2点到3点，小时降雨量高达55.1毫米。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调度雨水泵站，并启用备用水泵及时排水。截至17号中午12点50分左右，城区的积水已基本排完，路面恢复正常通行。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湖南湘西州宝靖县普降暴雨，平均雨量为79.8毫米。暴雨导致当地部分道路出现路面塌方等情况，当地立即开展抢险工作，
4: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专案，组织应急抢通队伍，经常对阻断公路进行抢通。截至目前，整个抢通工作进展顺利。
0: 截止到17号下午4点，受阻路段抢修工作全面完成，目前道路已顺利恢复正常通车。17号凌晨，湖南省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造成80余户居民房屋、临街商铺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
5: 最后大网布全部凉的了，你都全部过水了。
0: 针对深水区车辆无法通行、部分群众和游客被困无法自行撤离的难题，当地紧急调度大型铲车、公务用车、社会车辆投入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受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山西省气象局继续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警的区域主要覆盖太原、

0: 长治、阳泉、晋城、晋中、临汾等地的部分地区，山西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全省将陆续转晴，19号夜间到20号白天，山西部分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16号12时到17号19时，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 37.4 毫米，城区平均 43.7 毫米，最大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 81.3 毫米。本轮降雨持续时间超过20个小时，累计雨量达暴雨级别。受降雨影响，部分低洼路段桥下有积水，对今天早高峰出行带来一定压力。
1: 今天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
2: 地震造成十多栋房屋倒塌，人员失联。截至今天8:14，救援队伍在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
1: 据总台记者稍早前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最后一名失联人员已被救出。
3: 就在刚刚，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最后一名等待救援的这个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目前身体情况健康。那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无人机还在监控着现场的变化，目前天气是阴天，有一点点小低雨的样子。
0: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昨晚10: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去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昨天，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正式启动全国应用，平台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在实战试用期间，已在多起突发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累计服务用户接入超过104.1万次，通话超过9.2万次。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参观者出行前可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具体开放情况。
1: 当地时间17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度夺冠。
2: 他包揽本站2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
4: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 NG 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
5: I needed to be very smart at the end to overtake him in a place where I didn't overtake him before, so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in this place. So that's why I chose this specific corner because I saw that he didn't expect me to pass him, and then I was able to block my racing line and get to the win.
4: 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

0: 主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1: I appreciate all the Chinese fans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ery respectful to me, and that's great to have all those new fans.
0: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
2: You know, they didn't have a lot of time to get this whole season kind of ready, and from the first round, everyone realized that they meant business, and obviously Valentin having two dominant wins in Portimao kind of showed their capabilities.
3: It's the Chinese way of working, their mentality, their marksmanship, and the way they produce things. It's just amazing, and it's proven it with the bikes, the way that De Bies is winning so many things on the Chinese bike. I think it's just amazing.
4: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威胁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5: 同一天，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表示，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将面临来自伊朗的更猛烈打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以色列12频道电视台17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该电视台采访时称，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方面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他还称，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据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17号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特朗普将于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谢卡尔西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更加强硬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用所谓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作为借口，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解。巴加埃表示，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
4: 据以色列时报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
5: 到目前其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报道说，内塔尼亚胡17号在一场政府会议上称，现在我们在加沙地带控制的面积已经不是50%，而是60%了。他还称，以色列正在加强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控制，将确保加沙地带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今年3月发布了所谓新的加沙地图，该地图显示，以色列除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之外，又新增了一片所谓限制区。该限制区约占加沙地带总面积的11%，超出了黄线划定的范围。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黄线以外为以军控制区，黄线以内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以军曾多次射杀在黄线附近的巴勒斯坦人，指称哈马斯武装人员越线发动袭击。
4: 日本政府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最新民调显示，过半受访者对此表示反对。
6: 日本共同社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57.2%的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37.1%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进行的民调显示，对于日本政府原则上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5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近期日本舆论认为，日本政府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可能助长地区冲突，加剧军备竞争。

争，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民众的持续大规模抗议。此外，在日本政府强推修宪与扩军政策的背景下，日本民众对宪法第九条的关注也明显

0: 同期的约21倍。在4月12号举行的自民党大会上，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宣称，由日本人自主进行修宪是自民党的基本方针，现在时机已经到来，意欲强推修宪。相关动向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
1: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1: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该患者15号初检阳性，16号被通报为推定阳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加拿大普通民众感染风险总体较低。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德国西南部城市普福尔茨海姆17号为拆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留的一枚未爆炸弹疏散了约3万人。这枚未爆弹载有约1.35吨炸药，当地政府划定了半径约1.5公里的疏散区。印度媒体17号报道，由于当前能源供应短缺，总理莫迪提出一系列节能倡议后，首都新德里政府呼吁当地私营企业也加入其中，与公共部门一起实行每周2天居家办公。几天前，新德里已要求公务员每周居家办公2天。日本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面对原油供应不足，70%日本民众认为政府应呼吁采取节能措施。近期日本原油进口量骤减，一两次释放石油储备引发广泛担忧。日本福岛县福山市17号发生山林火灾，经过一夜后，截至今晨，火势仍在蔓延。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道，警方已呼吁附近居民避难。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0: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铸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从山东经过安徽、湖北到广西以及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局地还将下起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甚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7到27摄氏度，沈阳15到20度，银川14到28度，兰州13到28度，榆林12到25度，咸阳17到26度，西宁7到21度，广元17到28度，南充18到25度，乐山20到31度，泸州20到26度，宜宾20到27度，昭通13到21度，曲靖16到28度，晋城16到23度，邯郸18到25度，鹤壁17到24度，安庆24到29度，襄阳19到23度，南昌25到31度，泉州22到29度，漳州22到31度。黄海南部阴，南风5到6级，北部湾多云，南风4到5级，南海西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4到5级。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得明啊。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程豹碳吸 U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6: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7: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8: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生态家园，大美两邦，群玉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2: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
1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13: 玉林制药，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5: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023。
16: 蚊虫叮咬，皮肤瘙痒，哈瑞美复方樟脑乳膏，皮肤问题轻轻一抹。
17: 每天都有开心事，
18: 下班了，又相聚了，
17: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3: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6: 毒品犯罪让他失去自由，高墙内他尘封了自己的心。
7: 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6: 真诚的管理融化了他内心的坚冰。
8: 我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心思，真的，我现在感到很踏实，特别的踏实。唯独就是放不下老婆。
6: 跨越上百公里找寻失散多年的家人，也找回了他生活的希望。
9: 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只要是关心的。
6: 监狱法修订特别策划，高墙内的蜕变，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在上个月底举行的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上，通过了新修订的监狱法。这是30多年来监狱法的一次全面大修。这次修订明确规定了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进一步规范和保障监狱管理活动，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等具体要求。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关注与监狱法修订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先从上海南汇监狱的一个服刑人员的故事说起。
1: 这天下午，由服刑人员组成的小乐队正在排练，他们并非要准备什么节目，而是监狱系统在高墙内推行艺术矫治的项目，服刑人员自愿参加。正在打鼓的这个服刑人员叫翟鹏，因为手上曾经受过严重的伤，留下了残疾，能够完成乐队排练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2: 给我印象就是比较硬朗，外观比较硬朗，比较难以接触。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判决书上他有一个外号叫残酷。
1: 翟鹏曾是南汇监狱管教民警重点关注的犯人，多年前他因贩卖20公斤毒品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被改为无期徒刑。在进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的前10年，他没有接到一封来信，也没有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监狱管理人员曾对翟鹏漫长的刑期改造格外留心。
3: 有亲情支持和没有亲情支持，是对这个服刑人员管理的话其实相差是非常大的。
4: 反正就是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1: 然而就在翟鹏服刑的第10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触动了他的内心，随之也解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翟鹏的改造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5: 报告。
1: 回忆起自己的往事，翟鹏说他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童年时期，他看到母亲开着小店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因为觉得母亲很不容易，所以翟鹏初中毕业没多久就南下广东，想要打工分担家里的重担。
5: 总是打架，总是逃学，不肯上学嘛，这辈子就是吃亏，吃亏在就是没文化，哪怕再稍微再上个高中什么的，我也不至于沦落的说来进来吃官司啊，去怎么样的。
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翟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做保安。为了能够多挣点钱，翟鹏瞒着家人，一脚踏进了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5: 第一个月在夜总会上班拿850块钱，我记得清清楚楚。
6: 手是怎么受伤的？
5: 手是当时打群架打的，也是在夜总会里面为了厂子里面的事情，保护客人嘛。
1: 因为从事保安的职业，翟鹏在一次打架的过程中手部落下了残疾。他用了2年的时间从保安做到经理，让老板感觉很放心。老板给了年轻的翟鹏少量股份，让他管理更多的店面，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分到几万块。
5: 就是感觉钱来的比较容易，没有什么风险。
1: 翟鹏回忆说，2004年前后，自己的人生开始走上了不归路的第一步。当时老板的朋友到他们的酒店用餐，带来了当时刚刚流行的毒品氯胺酮。在陪他们吃饭的时候，翟鹏慢慢觉得不对劲了，他渐渐控制不住自己。
5: 酒喝下去，我就感觉头晕得不得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想平常酒我喝的不会这么来的这么快的，就可能就是被他们酒里面下了这个 K 粉。
1: 就是那一次，翟鹏体验到不一样的感觉，他的犯罪也由此开始。老板的朋友离开之后，把剩下的毒品氯胺酮留给了翟鹏。当身边的熟人听说翟鹏有这样的东西，就按照所谓的市场价向翟鹏购买。 翟鹏也是第一次发现贩卖毒品的利润竟然这么大，他很快通过朋友将市场上有的毒品资源加以整合，在自己的娱乐场所售卖。
5: K 粉、摇头丸、大麻这些都做过，成本价在30块左右，但是可以卖到150。
1: 后来翟鹏的买卖越做越大，但是随着吸毒的时间长了，翟鹏发现身体也慢慢垮了下来。他曾多少次想要戒断毒品，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5: 都是从吸到后面到贩，也有一方面就是朋友，这个圈子朋友太多了。做这个东西你朋友圈子越大，你越是脱不掉。真的是很怪，根本也戒不掉。
1: 面对戒不掉的毒品和日益衰弱的身体，翟鹏说他也知道做这个事情早晚会被查到。2013年底，上海警方与广东警方协同作战，在广东某酒店内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翟鹏当场抓获，现场查获冰毒20公斤。
5: 就结束了，结束了。当时脑子里想了会不会枪毙啊，或者怎么了，都想了，就坦然面对了，抓也抓住了，知道这个自己犯了什么罪，就当时心就死掉了。
1: 因为翟鹏认罪认罚，他最终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7年5月，翟鹏被送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又过了几年，翟鹏被裁定转为无期徒刑。
3: 就是死缓正常，就是在码的话，到2019年我们变成无期之后，那变成无期之后，其实他整个刑期其实还是很长的嘛。
4: 在我刚接触他的时候，他是身上负能量很大。
1: 服刑生活很快过去了几年，关于翟鹏的一些特别的情况慢慢开始被监狱管理人员注意到。没有人给翟鹏写信打电话，当狱警们问到他的家人，翟鹏总是显得很抗拒，似乎刻意在隐瞒着什么。
2: 他可能就是家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一笔带过啊，不想联系，也不知道联系方式，可能这些就带过去了。
1: 为了更好地管理翟鹏的服刑改造，狱警曾多次调查他家里的情况。档案中翟鹏妻子已经失联了，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任何登记。为了让背负漫长刑期的翟鹏得到改造的动力，狱警多次找他谈心谈话。
3: 他其实对我们是有戒备的，因为可能他出于他的这个罪，他的贩毒的这个情况，那就怕说家里面会被打扰啊，或者怎样啊，所以他当时是非常抗拒的。
4: 这是他说的原话，就让他们当我死了吧。
1: 一方面，孤独的翟鹏拒绝别人的关心，而另一方面，在服刑期间，翟鹏多次违反监规监纪，甚至还有一次较重违纪，直接影响了他的减刑。
3: 独自洗澡还是时间比较长的嘛，跟那个另外一个人吵架了，扣了一个较重违纪，后续这个较重违纪也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无期暂闹了。
4: 怎么说呢，就是用我们就平时生活中那句话，滚刀肉，就是滚刀肉啊。
1: 面对不稳定的翟鹏，狱警们多次开会专门研判对他的管理方法，大家还是认为解开翟鹏的心结，让他得到家人的支持，才能积极面对往后的服刑改造生活。
4: 跟他们接触的时间会特别多，所以自己会特别不心急，每天都见。他的普通话里带有很浓重的苏北口音，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哎，你哪里人？然后他说是盐城的。从一开始的就是总是试探性的过来戳一句，然后来试探一下，到后来他会来问，然后每次听就特别认真，
1: 隔三差五真诚的聊几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翟鹏开始愿意跟狱警谈起自己家发生的一些事情。2019年12月，监狱系统开始封闭管理，那些关于家的回忆对翟鹏来说显得更加珍贵起来。
3: 我们监狱呢，就是也各个安排组织电话，就是打电话去问家里人，关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他是没有电话的嘛，那对他来说，他其实也很想关心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近况嘛。
1: 直到这个时候，狱警们才得知翟鹏心里最惦记的人是老家里70多岁的母亲。那时已经是翟鹏被羁押的第7个年头了，他开始变得迫切想知道家人的安危，他也开始讲述他的家庭，他的母亲。
4: 那个时候他非常担心，然后他自己找了夏警官，说这个我希望警官帮我一下，能够去找一下我的家人，我想知道我母亲现在还在不在。
1: 然而当翟鹏真正开始动了想找寻家人的念头，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家人联络方式。母亲的名字没有登记在户籍系统中，翟鹏还有个亲哥哥，按照姓名也是查无此人，曾经可以联络上的电话号码都已经失联了，没有家人的身份证号码，没有准确的居住地址，无法查到翟鹏家人的有效线索。
5: 我当时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沈队长当时在这边的时候，他就直接一直在打听啊，想办法要帮我联系嘛。
0: 从一开始拒绝狱警联系自己的家人，到慢慢解开心结想要寻亲，翟鹏的思想转变用了将近7年的光阴。在他开始萌生联络家人的想法之后，狱警也很想知道，既然这么牵挂自己的母亲，为何还要失联这么长时间呢？面对这个疑问，翟鹏也终于说出了深埋多年的真实想法。
1: 在寻亲的那段时间，翟鹏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说其实自己特别想家，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他每年会定期给家人寄钱，他当时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慢慢改善了家人的生活。
5: 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干什么，他们就一直不要我的钱，但是我每次回去也好什么，我都偷偷的往家里放，塞在哪里啊什么的，就是临走的时候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们，说钱放在哪里哪里。
1: 翟鹏说自己也很想念哥哥，哥哥在老家从事酒厂销售的工作，每个月挣钱不多，对每个人都很和善。父亲去世之后，哥哥就负责照顾母亲的生活，翟鹏也因此放心在广东打工，直到后来他走上那条不归路。被警察逮捕的那一刻，翟鹏决定独自承担所有的后果。
5: 说要面子吧，也可以说要强吧，也有那么回事。反正当时想了，反正对吧，联系上了要家里负担什么用钱了，怎么操心了，这个那个的，我就一概不想了。
1: 在这种心理下，翟鹏一直忍着不去想家里人的事情，直到多年之后时过境迁，想要寻找家人时，翟鹏才发现已经找不到自己家人的联络方式了，他非常后悔。
5: 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1: 随着跟翟鹏的沟通，民警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手部落下残疾的翟鹏内心一直很自卑，他很想参加监狱内为服刑人员准备的活动，特别是毛笔字兴趣小组。
4: 也是很偶然，他看见因为我练字，他看见了我的一本字帖，然后他就问我，就是沈警官，这是什么字？我说这个是瘦金体。
1: 得知一个手上有残疾的服刑人员想要练毛笔字，狱警们多少有些吃惊，但是他们没有拒绝翟鹏的想法，而是为他准备了笔墨，创造条件让他尝试起来。
4: 你练的是手部的小肌肉对于这支笔的控制能力，你不用去想什么我写的话，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只手，所以你一定练得很苦，你确定你要练吗？然后他说我要练。
5: 写的那么，那手也有残疾方面的，写的也不是那么好，反正自己自娱自乐吧。对自己这个性格控制各方面是真的是，这个东西是太神奇了。
1: 从拿不住笔慢慢到开始练习基本的笔画，大家开始看到了翟鹏的转变。虽然暂时还没有家人的消息，但是翟鹏不再沉默寡言，在狱警的指导下，他每周都会用固定时间练习毛笔字。每当开始写毛笔字，翟鹏总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5: 但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跟同伴吵架，我扭头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我去写字，真的那么神奇，一页纸写了20-30个字，这个脾气一下子就没有了。从那以后，我在碰到任何什么事情，如果是情绪不好或者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坐下去我就写字。
1: 这样的生活一过又是几年。2024年5月，为了调查翟鹏家人的线索，南汇监狱的狱警前往江苏某地出差，那里是翟鹏的老家。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他们按照翟鹏提供的线索想要找到他的哥哥工作的酒厂。
4: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地址转了好几圈，发现酒厂没有。

0: 有这么一个酒厂了，早就搬掉了。然后我们就想，这下完了，就是说，就最大的可能性没有了。
1: 眼看这条线索中断，监狱民警按照之前翟鹏提供的母亲的名字前往派出所查询，虽然依然是查无此人，但是大家想到了另一个可能性。
0: 这个当时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帮我们说再搜几个试试看，就是同音的试试看，结果搜到了对应这个曾经的集体户口有这么一个读音的一个名字在。
1: 老旧的集体户口上有同样读音的一个女性名字，因为是手写的，几位民警寻找了很久，终于在户籍档案室的纸质登记本中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当大家试着联系这个号码的时候，对面传来了一位老人家的声音，正是翟鹏的妈妈。
0: 然后就开始哭，一个农村老太最最质朴的表达，说不出话，就是哭。然后说，第一句话是十年了，十年了。然后我都当他是已经死了。
1: 得知了警察的来意，翟鹏的母亲跟哥哥都很快来到了派出所。当被告知翟鹏正在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后，两人难掩激动的心情。原来在他们心中，翟鹏早就不在人世了。翟鹏的家人告诉狱警，多年前因为翟鹏突然失联，哥哥曾到广东找过翟鹏，四处打听得知翟鹏因为贩卖毒品被捕，一家人都非常吃惊。
2: 贩毒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现实中，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见有人贩毒，我只是感到很好奇，很意外，因为根本想不到现实中真的有人会贩毒。
1: 为了了解案情，翟鹏的哥哥也曾前往上海，他最终获知翟鹏贩卖了20公斤的冰毒。哥哥当时找人打听这个罪会有什么后果，结果更让大家无法接受。
0: 然后一听他的那个当时的案情，说是因为贩毒又是那么大的量，人家说了一些可能并不那么正确的隐晦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怀疑会不会是死刑，因为判决到底是什么他家里人并不知道。
1: 就在家人苦寻翟鹏下落的过程中，翟鹏也在忍受着不与亲人联络的煎熬。最终不知翟鹏去向的家人慢慢接受了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现实。如今他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狱警也帮翟鹏家人办理好监狱会见和亲情电话等手续，并把这个好消息带回了监狱。
3: 就是我把他就是那个拉到一个我们专门的一个谈话室里面嘛，然后跟他讲一下，就说啊，就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你母亲哥哥呢都还在，我们找到了，就他其实当场就泪如雨下嘛，就也情绪也很激动，他说啊，他说我以为我母亲都已经不在了，然后他还说这个就非常感谢队长，非常感谢监区去帮他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情况。
4: 听着狱警的诉说，翟鹏的心终于也踏实了。从那开始呢，他像是换了一个人。除了正常的监狱服刑改造之外，翟鹏还参加了小乐队的排练。就像是节目开头大家看到的那样，残疾的手不方便弹奏，翟鹏就学着打鼓。这成了他练习毛笔字之外又一个爱好。
1: 在监狱管理者的帮助下，翟鹏的转变大家也看在眼里。他开始跟很多服刑人员一样，期待着在固定时间可以打亲情电话或者收到家人的来信。他开始参与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为了监狱改造的积极分子。
0: 全部都是在他寻找到亲人以后，就感觉整个人的色彩不一样了，就是能量的颜色不一样了，他变得更加阳光，更加积极，然后愿意去参与这些事情，而不像过去总是给你冷硬的，和他之间就是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个感觉。
5: 我们一直说亲情关系的建立对一个服刑人员的改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管理是相对冰冷的，我们的教育要直击人心的教育是非常难的，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的，只要是关心的话，哪怕是闲聊也是温暖的。
1: 2026年1月，因为在各个方面表现良好，翟鹏被裁定减刑7个月，

0: 同时他也得到了监狱批准的可以跟家人一起用餐的机会。这天，翟鹏的80岁的母亲和哥哥很早就从老家赶来，等着跟翟鹏团聚。
1: 坐，爸，坐，坐，
2: 坐，坐，
1: 坐，坐，这里面很踏实，就跟外面生活没啥区别，就是失去自由。
2: 就翻译，
1: 一年，今年一年，就从你们上次来到现在一年，全是好事情，减一次刑。
2: 这个人的苦是这个人的自由，跑进来有金钱。
1: 啊，没事没事，没一切都不是问题。
2: 刘奶，我虚都打了。
1: 哎，
2: 你自己努力，一定要走好啊。
1: 放心放心。
0: 按照监狱管理的规定，他们这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些家常。为了不打扰他们，记者的镜头也不再跟随拍摄。翟鹏告诉记者，他现在对漫长的服刑生活有了更多的想法，以后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要踏实的过。
3: 怎么改造，对吧？就是说你在外面走社会一样的，别人对你的恩情你要回报吧。在这里你报答警官，你拿什么东西报答？没有任何东西，你靠自己的改造，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自己改造呀。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吴宗宪教授。你好，吴老师。
5: 你好。
4: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监狱管理人员是坚持了数年耐心细致的教育罪犯，也取得了罪犯的信任，也为改造工作其实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其实针对于监狱管理人员的职业要求也是一大亮点，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那此次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有哪些具体的调整？
6: 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有重要的调整，大致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授权性的规定，就是监狱干警呢这个有权对罪犯啊进行教育改造，这是他的权利。另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鼓励性的规定，监狱法规定呢对于在监管改造工作中啊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规定啊应该给予鼓励啊和奖励，这个是过去没有的。虽然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法律中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一次呢解决了这个问题。
4: 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让罪犯参加一些兴趣活动班，或者帮助他们寻找亲人，是可以调节这种情绪的啊，但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的作用。那所以我们说，在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对于帮扶如何能够更好的改造这些服刑人员，我们还有哪些亮点和举措？
6: 这个让罪犯呢参加这个兴趣班，这个是根据他的个人特点呢进行的相关改造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也有很好的规定，因为这一类活动呢属于根据罪犯个人特点组织的改造活动，也与监狱开展的心理矫治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监狱法都有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根据罪犯的犯罪原因、犯罪类型、心理特点等制定啊个性化的改造方案。另外呢对于罪犯呢提供啊切实可行的帮助，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在这方面呢，如果是监狱呢不积极地做这个工作呢，可能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服刑状态。所以虽然呢这个工作本身不属于啊监狱的职责范围，但是监狱做了以后呢，对于改造罪犯有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同时呢这一次监狱法还有新的规定，就是说罪犯的这个亲属应该协助监狱做好罪犯的改造。那么这是一项啊这个家人应该对于社会啊承担的责任，所以在这方面呢如果做了，那么对于罪犯会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4: 是，就像这个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翟鹏的整个人的变化，也是跟他能够跟自己的家人取得了联系，不可分割的。其实我们也想知道，除了之前提到的这些改造的亮点，监狱法修订的亮点之外，那还有什么一些新的亮点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6: 这一次监狱法的修订呢是在30多年之后进行的一次大的这个修订，亮点很多。我个人觉得呢增进监狱与社会的联系，这方面呢过去呢有这个工作，但是呢做的并不是很好。那么这一次监狱法明确规定，比如说监狱呢应该在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也应该呢有积极的这个作为。那么罪犯呢在释放前呢也可以参加 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样呢，便于他们呢将来出去以后啊，能够更容易找到工作，减少啊重新犯罪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方面呢，应该说都是监狱法在这个修订的过程中做出的重要的改进。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从管住人到改造人，从单纯的惩罚到教育感化挽救，翟鹏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关怀和法治的温度。其实这也是此次监狱法修订的重要目的。监狱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成果，不仅完善了刑事法律体系，强化了刑罚执行的刚性，还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新时代监狱工作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吴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亲戚没了，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您可吃得了这苦？
5: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莫愁，苏八爷，
7: 江默作为一生挚爷，同人物，共存亡。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你好，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回来。
1: 你让我回，我就回啊。
0: 你还。
1: 白驹都和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1: 宏远、星海，宏远会有问题，不知道才那么简单。他们都有很大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我错了吗？哎，可你的话也很伤人啊，我怎么就没良心了？查来查去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有点着急，生气就不行吗？你不也生气了吗？你生气了才可怕。
2: 我只是说教训你，可你的话比教训人还可怕多了。
1: 笑还笑呀？你还笑得出来呀？多可怕的记者。

0: 我们这算和好了，山上当管家的看着呢。哎，
1: ，
2: 赵经理，你是
3: 巡山队的。沈大管家，我一直记着你们。
0: 那个山不能给我，
4: 为什么？
0: 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萝卜，那个山你看到了吧？
4: 啊，
0: 是山上的第二个萝卜。南边的山是山上的管家。
1: 哦，哎，
0: 哎，是你呀？你还认得我呀？
1: 想不到还能遇见你呀、啊！
0: 是呀，
5: 张总，你说的对，
3: 那些山不能采。
6: 老丁就经常跟我讲，说他呢，命里犯土，所以吧，他回回都踩不着矿。我年轻的时候不信命，真不信。
3: 现在不一样，这么些年走下来，我的想法变了。我忽然发现，咱们每个人呐，每走出去的一步，怎么冥冥之中就像被定好了的呢？当初我要是不走那条通往波拉穆拉的路，不去探矿，是不是就没有后边那些事儿发生？
7: 后面什么事儿？
3: 后面就是啊，就是你调查出来的那些事儿。公司转让了，我退休了。
0: 哪有年纪轻轻退休的？
7: 身体不好，
3: 身体不好，只能退休了。
0: 哎，看着你身体很好嘛，现在都不需要吸氧了。
3: 赵总，到今天我是万万没想到，咱们还能有机会坐在一块儿吃顿饭。
8: 吃完这顿饭你们就走吧，以后别再来看我了。
7: 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带着当年的巡山队员一起来看您。
4: 下次
3: 我现在不敢说有以后了，我明年都不一定活着。
9: 阿姨，您再数数看看少没少。
10: 没有，就这些。哎呀，小白啊，太谢谢你了。哎，人呢？抓到了没有？
9: 哦，人是抓到了，但是探视的话，
10: 抓得好，这种人就该让他进监狱，你不给他教训，他会继续骗人的。
9: 你想通了？
10: 想通了。哎呀，就是太麻烦你们警察同志了呗。
9: 没事儿，没事儿。
10: 哎，给你看一下，啊，这是我最近新交了个男朋友，怎么样，挺帅的吧？你看，
9: 阿姨，这照片看上去有点
10: 像假的。放心吧，这次呀，也就骗骗感情，钱是一定不让他骗走的。再说了，我现在身边不是有你吗？
11: 虽然我看男人眼光不行，但是看女人很准，我一看就知道
10: 你是个好姑娘。哎呀，要回这孩子啊，这些年得罪了不少人，朋友也没交几个，尤其是不信任女人。但阿姨能感觉到，他对你不一般。
4: 阿姨，您其实误会了，我和孟总之间……
10: 哎呀，给你削个苹果哈。哎呦，我拿刀去啊，等一下。
4: 不用麻烦了，阿姨。
10: 哎，
4: 您。

0: 牛的。他说这个大象啊长了双牛眼睛，哎呦，我是看不出来。他呀看着冷，其实是外冷内热，挺重感情的。我不是想撮合你们啊，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像朋友一样拉他一把，我就知足了。
1: 阿姨，这个象形状挺别致的，从哪儿带回来的？
0: 广州。
2: 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3: 这是我自家人要带回来的，阿姐你喜欢就送你。

0: 邓耀辉这人送人礼物的品味，还真是挺怪的。这孩子随他爸务实，哎，我的浪漫基因，他是一点都没遗传到。务实挺好的呀。
1: 哎呦，
0: 哎，阿姨，嗯，这像是他什么时候送您的？
1: 97年，我的本命年。哎，那年还真是发生了个大事儿。
0: 要回失恋了，说不想在天多待了，想换个地方换换心情。当时看着他那个架势，我还以为他在南方扎根再也不回来了呢。
1: 那您当时没想过要去广州看看他，或者是陪他一起过去吗？哎，
0: 我那时候刚成家，也走不开。再说了，南方再好，哪有天多好啊？毕竟是家乡嘛。
1: 也是，您也是天多的老人了。说的
0: 是啊，哎，像那个马志、定多、东乡，早年我都待过，这几个县我都熟。
1: 是吗？
0: 嗯。
1: 哎，阿姨，那您帮我看几个嫌疑人照片吧。
0: 哟，我能看吗？跟我有关吗？哎呀，
1: 跟您没关系，您别紧张，就是想让您帮忙认认人，毕竟有几个案子都快过了追诉时效了，我想着。
0: 您在天多的各个地方都待过，认识的人也多，帮我回忆回忆，万一能回忆出什么线索呢？您帮我看看。啊，好，好，好，好，好，好，好，那我戴个眼镜啊。
1: 好，什么小事都行，能认出来就认，认不出来也没关系。
0: 哎，一共有5张，您翻着看啊。好嘞。啊，这个不认识。嚯，这个还有点小帅呢。 哎呦，那个时候能拍成这个样子，本人肯定更好看。哎呀，我是见过了，肯定忘不掉。这个像我以前的一个老同事，嗯，但我那个同事吧，头发有点秃。这个，哎呀，这个太糊了，看不清。
2: 怪不得抓不着人呢，哎，哎呀，
0: 小白，真不好意思，没帮上你忙。
1: 没事，阿姨，我也就是碰碰运气而已。嗯，嗯嗯，谢谢阿姨。
0: 好。
2: 王富民是被害人，你有证据吗？
1: 暂时没有。之前我们根据尸骨的检验结果，推测尸体是多姐，在现场的遗留物里。 发现了凶手留下来的部分物证，又根据物证推测出宏远公司的失踪职工王富民是杀害多杰的嫌疑人。据我们查实，这个王富民17年前就出国打工了，从此杳无音讯，看上去像是畏罪潜逃。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2: 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1: 是，在国外查无此人。
2: 可能就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出国，而是在荒野里被埋了17年。另外，根据我们拿到的照片和询问家属，他的身材跟多杰相仿，
1: 甚至，既然孟母能够辨认出王富民，我怀疑孟耀辉跟王富民也有关系。那你这个推测需要尽快验证，马上联系王富民的儿子，提取他的 DNA 做比对。
3: 你好，有人在家吗？
4: 王健，
3: 你好，
4: 自己要还是替人催的？
3: 有什么？哎哎哎！哎

0: 警察，我们是警察，找您聊点情况，麻烦您配合一下呗。
1: 原来是警察同志呀，我还以为又是讨债的呢。
0: 哦，这个王健他欠账了吗？
1: 欠账搬走了，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0: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1: 就前段。

0: 妈。
1: 哟，这么晚才回来呀？哎呀，吃饭了吗？
0: 吃过了。
1: 吃了？
0: 嗯。
1: 没喝酒啊？
0: 没招待啊。去了东乡办点事。
1: 又去东乡了？
0: 嗯。
1: 哎，我沏的红茶，过来喝一杯。沏的。
0: 我接个电话。
1: 嗯。
0: 喂，你适可而止啊！说了不能再多了，赶紧走。顶多会给你一套房，到了那边还会再回来。

0: 姨，
1: 小白，有事吗？
0: 哦，也没什么事儿，就想问问您，耀辉这两天是不是挺忙的？
2: 好像是的。哎，怎么，你们最近相处的不顺利吗？
0: 哦，是啊，这两天我给他发信息，他回复的都不太及时，我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
1: 哎，你怎么一说呀？
2: 我也感觉，他最近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0: 是吗？他怎么了？
1: 耀辉最近神神秘秘的。
2: 问他去哪了，还跟我撒谎，
1: 说去东乡了，今天又去了一趟，回来以后就在阳台接电话，说什么挺多的房子，
2: 挺多可能有人了。
1: 不过你放心，我是站在你这边的啊。
0: 嗯，我知道了，阿姨，那麻烦您帮我多盯着点他。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那就不打扰了，阿姨。

0: 你们还不见我啊？不是，姐，对不起啊，我算是发现了，你们巡山队的这些人呢，处理感情的方式都挺消极。
1: 我这不是以为你们还没消气呢吗？
0: 那老四肯定没消气啊，我这不两边劝吗？
1: 你的钱可能拿不回来了，我生气要是能挣钱，那我就天天生气。你有空回家看看妈，我也是看她面子来找的你。
2: 妈怎么了？
0: 你和老四闹成这样，哥也消失好几天了，好歹那天打通了电话，也不知道是框里面的信号不好还是怎么着，就说了句不想干了。
1: 直接把电话给挂了，你们知道妈有多担心吗？话我就说到这儿，你懂事点。还有啊，你是不是把我朋友圈屏蔽了啊？
0: 我没有，你这真冤枉我了。你看，我朋友圈什么都没发，看。是啊，你朋友圈我一条刷不到，也不知道你最近什么情况。 那你让我能怎么办？你就不像人家 Alex， 天天朋友圈刷屏。谁是
1: Alex 啊？这谁呀？我认识吗？林建设。这林建设，这怎么变样了？跟。 跟气儿吹出来了似的，这么胖，
0: 人家现在在国外过得可好了，哎，我听说啊，还娶了一个外国媳妇呢，
1: 真的，哎呀，这过得。

0: 确实挺好的。
1: 不过你怎么有他微信呢？
0: 刚用微信那会儿，不是有一个什么通讯录里面推荐的好友吗？他主动加的我。
1: 加你干嘛呀？
0: 他显摆呗，他为什么？他肯定就想让我看看，哎呦，我现在出了国了，过得可好了。我跟你说，现在朋友圈净是这种人，反正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也不少。

0: 事怎么认识他呢？
1: 谁啊？
0: 我看看。
1: 哎，你干什么呀？你拿我手机发给谁？你别瞎动。
0: 不不，我谁都不发，我发我自己。行了，发完了，你看。
1: 你发你自己干嘛呀？这是谁啊？
0: 没谁。

0: 哥，你在里面吗？我进来了。这些天我也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想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出什么事儿了？可能是傅律工作压力比较大吧。还好督察组挺满意我们的成果。
1: 那他人去哪儿了？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也没多问。正好这些年他年假也没怎么休，我就等给他补上了。孟总，
2: 孟总。
0: 谢谢你把钱转给我妈。
2: 杨蒙出在杨山上，那还不是你的钱吗？哎，但是你是以警察的身份把钱给他，能让他相信这钱是真找回来了，这主意真不错。他其实早就走出之前的阴影了。你不知道他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了吗？
0: 孟总。
2: 这嘴，当我没说，你就装作不知道吧。你妈估计就是想让你多关心关心她，多陪陪她。我妈也是，
0: 怎么什么都跟你说？该说的，不该说的，她说了一堆呢。
2: 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他说你不信任女人，这算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怎么了？你以为他说了什么？没什么。
3: 这给你打包的，
0: 谢谢。

0: 你没吃饱？人和人还真是不一样。以前我跟着进山，啃这个啃到发誓以后再也不吃了。烤一烤还行，这么冷着，不好吃。
1: 那我觉得挺好吃的，我当年。

0: 吃的就是这种。我前些天去见了你以前的队友，放牧那个。
1: 我知道。
0: 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认真的考虑考虑。其实有时候人陷在往事，或者是在一种执念里。

0: 白驹，波拉穆拉，你经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怎么算好好生活？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而不是孤独的路。
1: 青山队有1年多了吧？
0: 明年10个月了。不对，你再想想。

0: 18年10个月。
1: 那真是好久好久了。
0: 你走了17年都没回来。是不是该顺着选定的方向走？走下去，等在前面的是家，还是更深的荒芜？

0: 长呢。你说，要不要再给他施点肥啊，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呀。除了回这里，你还能去哪儿啊？抬头。哎呦，
1: 干嘛呀？
0: 给妈发过去，让她放心。
1: 她怕我出事儿，是让你来看看我。
0: 不是她让我来看你的，是我自己想来的。这段日子你不在，家里出了个大事。
1: 怎么了？
0: 我觉得我在，就是对你最大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有你在，对我也是最大的安慰。
1: 到底怎么了？
0: 哎，跟白吉吵了一架。
1: 他从小就吵不过你，这次是为啥？
0: 呀，你真是个操心的命，先顾好自己吧。你这些天一个人待着，都干什么了？
1: 没干什么，就是在想能干什么。但即使干了什么，也像是什么都没干一样。
0: 你这几天在练绕口令啊？
1: 对。
0: 爸当时种这棵树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活不了，没想到现在长这么高了。
1: 这还是当时咱们县城里唯一的一棵树。
2: 爸种它的时候肯定想不到，
0: 现在县里也有了其他的树，估计连这棵树自己都想不到，自己能成为马支县的树王。
1: 太土了，幸亏您的名字不是你取的。
0: 土吗？那你想想树的生命力，从来不选择归宿，一旦扎根就不移动半步，把生命托付给大地、风雨和阳光。你知道咱们家谁最像树吗？
1: 我
0: 是咱妈。你呀，你像石头。
1: 你也太不会安慰人了。
0: 石头怎么了？它可以在山上被土埋着，也可以在河里，河水流过它，经过时间的冲刷，变圆了，变光滑了，或者变成什么别的形状。但你还是你。
1: 白菊。你没什么想要问我的吗？
0: 问什么？
1: 青海的事儿。
0: 如果你想说会自己开口的，不用我问。
3: 这张照片我已经交给省纪委了，他们很重视。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就一点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突破口。

0: 就是个寻衅滋事。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当年检举过他们，后来他们把打断我腿的这个人啊抓住了，指定性了一个寻衅滋事。
1: 冯克勤干的。
0: 我现在啊，不知道他的关系到底渗透到哪一步了。哎，其实比起冯克清，更让我惊讶和心寒的是林县长。林县长是冯克清介绍我们认识的，我给他送过煤，
1: 嗯，
0: 还答应他儿子毕业以后安排来腾达工作，
1: 嗯。
0: 是，我承认我当时确实有私心，可是论迹不论心呐、啊。我自认为我对林县长那绝对是问心无愧。可是呢，腾达易主之后，那林建设还是去腾达工作了呀。
1: 冯克勤安排的，
0: 不然还能有谁呢？林建设很快就出国了嘛，说是企业派遣，人才培养。真是个人才。现在真的不一样了。
2: 对，省纪委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想查出背后的保护伞。您给我们提供了很关键的线索。

0: 费一万。
1: 一个公司加上我这条腿1万块钱，可笑吧？哎呀，哎，你说这石头啊，等个上亿年还能等出个结果来，人就不行。哎，来，这位给你，这两样都送你了，拿去吧。
2: 赵经理，你愿意跟我去趟省里吗？作为检举人，向省纪委揭发林培生当年的关系。
3: 谁？这人还活着呢？哦，我知道了。那什么时候去？好，我知道了。

0: 后边，啊，后边，哦，
1: 给，
0: 你怎么了吗？
2: 什么时候到休息站啊？
3: 不是刚去过吗？
0: 哎，你放心好了，我们不用休息的。等会儿我和烧鸡的换着开，很快就到省城了。
2: 是我想休息。
0: 那你睡觉。哎
2: 呀，这刚才我水喝的有点多。
0: 我也喝了不少呢。
2: 你能跟我比吗？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这个年纪大了嘛，就憋不住了嘛。
0: 哎，快，靠边停。
3: 赵经理，你稍等啊，我给你靠边停。
2: 哎呀，不用不用，这没遮没挡的，这有的能憋住，有的憋不住，也不是完全不能憋。
3: 哎呀，
2: 他也不是什么都能
3: 憋。哎呀呀呀，行行行行行，你没事啊，一会儿前面就到休息站了，再憋会儿。

0: 我不喝。哎，老头子还挺讲究的嘛。
1: 嗯，你以为谁都像你啊？
0: 干嘛呢？
1: 给领导汇报。
0: 在路上一切顺利，记得按时吃饭。哎呦喂，你好关心你领导啊，
1: 那眼神还挺好使的。
0: 那山上停着一个车，我都能看见。
1: 那是车吗？
0: 就那个黑点。
1: 嗯，
0: 你仔细看吧。
1: 哦，好厉害，好厉害。赵经理怎么这么慢呢？信号不好。

赵经理，赵经理。

0: 你再不走，我就要把你抓住，把你抓进去关一下。
1: 不是，我说后边，刚才快半小时了。
2: 别，白沫，你在不在逃场？
3: 带套，
2: 怎么了？
3: 来，快快快！
2: 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办？
3: 只要心海现在做的事情没有被抓住把柄，我自有办法过关。人证紧了，
4: 还是要有实质性的证据才行。
2: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5: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6: 是一个宝藏地方。
7: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5: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8: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9: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0: 无法不联系。
11: 烟火气十足啊，
12: 好嫩好香啊。
1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真是老人家慢的呀！啊，张经理，张经理，站住！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1: 昨天去医院，他失血过多，撑不到省城了。 你就是这么办事的，是吧？

0: 怎么回事了？
1: 咋办？
0: 来，开快一点呀！
1: 不是，我说后边，跟了快半小时了吗？
0: 哎，白沫，你在吗？

0: 下车！朋友，有什么事吗？
1: 你压坏了我的槽场。什么槽场？我的槽场。我是跟着前面车轮印走的。是啊，你承认了吗？这个车印就是你压出来的。
0: 没有，是前面的车压出来的。
1: 前面的车，前面的车我怎么没有看到？
0: 刚过去就在那儿。
1: 前面哪里？我没有看到啊，我就看到了你。哎，你这个人你什么态度啊？你压坏了人家的草场，你还够吗？哎呀，这个嘛，这个草场呢，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啊，问问我的那些兄弟们啊。

0: 我马上到医院了，再坚持一下。
1: 大医院，都安排人守着，您放心。
2: 好的，定好了，我马上过来。
3: 啊，等一下，
1: 白洁，白洁，过来，快过来！
3: 姐夫，
1: 大夫，
4: 这谁呀？
1: 大夫，
4: 怎么这是怎么了？
1: 来，快快快！
3: 慢点，慢点，
1: 快点！
3: 来，
1: 楼上，去，叫，
3: 这边
1: 是。
3: 啊。

0: 你们现在在哪儿？
1: 干什么呀你？
2: 我问你话。
3: 不好意思，护士同志，我们是刚送来那个伤者的朋友，很担心他，他叫赵玉洁。
2: 哦，受刀伤那个是吧？
3: 对。
2: 前面左拐三号出的是。

0: 干什么？赵雨欣在哪儿？哎哎哎！救命！
1: 警察！
2: 我的朋友，别动！
0: 快快点！朝天！姐，救我！
1: 白姐，
0: 没事吧？
1: 他有刀啊！
0: 校长，
1: 校长，他疯了没见过我。

0: 真被吓着了，真不像你啊！你说让省里的朋友帮忙盯着，就是这么盯的。赵玉吉现在已经到省城了，
1: 这事儿发生的太突然了，消息总没有那么快。再说了，在他们出发前。
0: 我就已经告诉你了的，是你的人没拦住我，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1: 行了行了，现在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办？矿上那边要不要收一收？老林啊，这个时候了还笑得出来？<笑>我为什么笑不出来啊？
0: 你看看，天国建设的多好，多漂亮啊！
1: 纪委的人可不关心你建的好不好，他们只会算他们想算的账。那就算呗。 赵玉洁的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卖公司是他自己签的合同。后来他腿被打折，也就是以寻衅滋事而已。对你我一切的指控，都是他自己的臆想。当年就定性的案子，现在翻出来，那有什么用？
0: 那建设那边呢？那都是小事。充其量，就是我对组织隐瞒了机密信息，犯了纪律而已。只要新海现在做的事情没有被抓住把柄，我自有办法过关。这个你放心，我有数。
1: 我最害怕听见你说这句话。你的人搞砸多少次了？再有一次，谁也帮不了你。

0: 你这家怎么不开灯啊？哎，
1: 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北京的。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去办签证，等签证办好了，赶紧出国去找建设。怎么了？建设出事了？ 对呀，我出国，我怎么能说出国就出国呢？宋平，这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从现在起，你就叫宋平了，
1: 老林。

0: 你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目前看，是只能这样。
1: 飞机，你赶快去收拾一下，别带太多东西，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去吧。

0: 是我的错吗？是不是我又揉逼你太紧了？不是，咱们不是你的错，也是为了建设，为了这个家。
1: 情况稳定了，我今天就回去。天东还有不少挂我号的病人。
0: 妈，我和白菊不是要故意瞒着你们，有些情况没法说。明白。谢谢妈。谢什么呢？我这边想等老爷子稍微恢复一点。 把情况和组织说明白了再回去。应该的，这是你的工作，得有始有终。又是这样，每到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十几年前，我陪着多杰队长去北京，在北京听说巡山队出事了，回来发现一切都变了。 可是现在呢？又是这种关键时刻，怎么每次白菊需要我的时候，我都没法陪在他身边呢？这么一说，是挺不称职的啊！称的什么职啊？
1: 小时候我发现你在工作上挺敏锐，挺先进的。 怎么到了个人问题上，想法这么落后？我能看出来，白菊对你的感情，他之所以喜欢你，不是因为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现在什么都别想，做好你自己的事。我觉得你留在这儿，守好这班岗，就是他最想看的。
2: 马上，
3: 快点啊！

0: 哎，回来了，姐，你们回来了。
1: 妈。

0: 真不容易，感觉好久没有一家人坐下来吃顿饭了。
1: 那人也不全呢。
2: 哎，是，哎呀，小燕这不是今天值班吗？
0: 对，下回白大春也不能缺席。白吉，来，尝尝我做的鱼。
3: 你姐一大早去市场买的，可新鲜了。
1: 你真当我是来吃饭的？我就差你这顿饭。
4: 路上怎么说呢？不是好好说话吗？你干嘛？
1: 那你路上不是还好奇医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你问啊，最清楚的人就在这坐着呢。大姐问了我一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就知道帮了个证人。这证人和新海有关系吗？你和姐夫，你和前姐夫，最近到底调查到了什么星海的内幕啊？
0: 白姐，你这真是在为难我呀！
1: 啊，行，那就凭这个证人的证词，能扳倒星海吗？
0: 我只能说，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1: 说了跟没说一样。
0: 我给你发了三家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料，是我跟邵云飞一起选的，你评估一下，看看挑哪家吧。都是在草种检测方面很权威的。我们还商量了，如果后续你要付违约金，我那套房子就卖了，给你应急用。
1: 二姐，你大小是个领导了，怎么看问题还这么简单呢？现在不是找什么检测机构就能解决问题的，别说第三方、第四方、第八方都没用。
4: 白洁，你少说两句吧，你干什么？
1: 我算是明白了，人家就是要整我，整我们。他上面什么背景我不知道，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面对这帮人，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哎，反正这种大道理我也不会讲。那老爷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说啥？果然啊，人不教人，事儿教人。挺好，懂事儿了。
2: 快吃吧，你姐专门给你做的鱼。
0: 谢谢姐。什么情况啊？怎么吃饭不叫我呢？
1: 你可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哦，这就做好了。
2: 好了。
3: 嗯，小少品味不错，这豆子莓果香很浓。
1: 是吗？
3: 嗯。你就学着做吧，很简单的。
4: 你俩都是大城市的讲究人，我可没精力学。
3: 一杯咖啡，你搞地域歧视？
4: 妈，怎么了？
3: 跟张娘说什么事儿了？神神秘秘的，
4: 少打听。喝完咖啡赶紧回家，
3: 烫。
1: 哥，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说。有些事情你一旦告诉我，作为警察，
5: 金雅的确是在盗采。督查期间，有人向他们事先透露了消息，孟晚辉当我们伪造现场，掩盖了盗采，瞒骗督查组。
4: 有证据吗？
5: 人证行吗？有一个矿工在现场受伤，已经截肢了，但星海用钱把整件事情压下去了，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出来作证。
4: 还是要有实质性的证据才行，比如现场的照片、视频，关于盗采的销售账目记录。

0: 资金往来都可以。
1: 这件事情孟晚辉从一开始就设了障碍章，单独建立了一个财务室，不和集团的财务一起核算，也从来不让无关人员接触，也包括我。
0: 这几天我一直在盯着孟耀辉，
1: 你什么时候放上

0: 孟总，孟总，
1: 醒了，这雨真厉害，还没停。
0: 你一个进过勃拉姆拉的人，可不该说出这种话。谢谢你送我回来，再见。
1: 白菊，勃拉姆拉你经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0: 怎么算好好生活？
1: 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而不是孤独的路。
0: 可我不觉得孤独，以前我有队长，有朋友，现在也是。在我看来，他们一直陪伴着我，没有离开过。而且，我也不怕孤独。再见。

0: 七天下来，我只是看到了他的日常行动轨迹。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1: 哥，如果真找到了证据，那你怎么办？星海背后的势力错综复杂，你肯定会受到牵连。可我妹是警察。 警察会保护我的，可你妹要把你的饭碗给砸了呢。但我是石头啊，从部队到煤矿，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哪里需要我就会去哪里。我知道，现在最需要我的是我妹妹，那我就得坚定地站在她身边，谁也别想搬走我。
2: 我说你是石头，可不是砖头。哪里需要往哪搬？你如果需要，我也可以是砖头。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警察，我就希望你能实现你的目标，然后平平安安的。 至于未来，一个人也好，找个伴儿也罢，只要你幸福就行。
0: 你这后半句可太像妈说的话了。
2: 嗯，咱妈爱你。

0: 老实交代，偷听了多少？
1: 没偷听，真的。好吧，就偷听了个尾巴，没听到多少。
0: 又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说有什么好偷听的？就哥喜欢你这个事儿，我都知道800年了。
1: 你一直没感觉？真的，我就是装不知道罢了。你想小的时候那些小男生给你递情书，那都是让哥给扣下的。他从小对我不管不问的，一门心思只管你。我还偷偷质问过他，怎么那么偏心呢？就他那个反应，那傻子都知道是因为喜欢你啊。你也太迟钝了吧！
0: 那怎么办啊？
1: 这有什么怎么办的呀？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早就翻篇了。

0: 我也爱你。跟哥跟妈是一样的。
1: 哎，你别急着感动啊，我这个人是有底线的。
0: 你工作归工作，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知道吗？还有老韩我必须带走，这个我做不了主，你就问他自己愿不愿意。
1: 他敢不愿意？不愿意。
2: 他不愿意我就锁他喉，给他掳走。
1: 哎，你锁我洗脚啊，我洗脚啊，
2: 你喊呢，你告我呀。
1: 烦烦死了。
3: 怎么还开这辆旧车呢？我姐不是给你买了辆新的吗？
4: 她都跟你说了。新车放家里了，那辆太好了，舍不得开。这老家伙修修补补还能跑个几年。
3: 唉，你们两个左一个分手，右一个和好的，把我们当猴耍呢？
4: 无常嘛，人生就是这样，
3: 少学扎错那一套啊。老韩，既然你们已经和好了，以后的事情你也不要再掺和。
4: 小白，我觉得无常就是意想不到，本来以为自己会单身一辈子，谁想到这个岁数还遇到了白爽。
3: 你不是现在这个岁数遇到的，你是十八年前就遇到了。
4: 十八年前也想不到巡山本来都不带你，都以为你坚持不下来，但你一直坚持着，直到现在。小白，我还得跟你干下去。
5: 啊，妈，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老胳膊老腿，还拎这么多东西。
6: 哎呦，提前回来吃饭也不打声招呼，还好我买的菜多。
5: 买这么多菜，是家里。

0: 要来客人啊，
1: 时刻准备着呀。
0: 啊，
1: 哎，上次小白来咱们家做客，我们娘俩聊得特别好。
0: 听说了，
1: 我能感觉出来，他对你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个女人关心一个男人的过去，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哦，对了，你好像有个同事犯事了，小白在找他。
0: 谁啊？
1: 就是接你去广东打工的那个，那个小王。
0: 啊！
1: 但我没跟他说，和你有关系，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怎么样？你妈也没那么傻吧？
0: 下次你早点告诉我，我好跟他解释解释。
1: 哎呀，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个事他不提，就算过去了啊。
2: 上车里了，
3: 再见啊！
2: 哎，王阿姨，
1: 小白，你在忙吗？
2: 哦，不忙不忙，您说怎么了？
1: 哦，我这刚准备做饭，要回，急匆匆的出门了。
2: 他又去定多县了？
1: 是的，我直觉很准的，他本来没有任何安排，就是临时想去的，可能去找那个谁了。
2: 哦，行，我知道了，阿姨，我会找他问清楚的。
1: 好，好，
2: 嗯，谢谢阿姨。
1: 嗯。

0: 我们去喝。
1: 啊，锦州哪儿？
0: 雪山区。
1: 雪山，就你俩？
0: 就是声望一个人，也要去寻。
2: 糊涂了！哎，当时九十年代呢。

0: 问，你也不拉肚子。
1: 日本叔叔，谁让你们没用的？
0: 你这么厉害，那是不是彩票啊？
2: 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0: 认错人了，哎，认错了，是孟总啊。哎，
1: 真是孟总啊！
2: 可是吗？
1: 在这里面遇见真是太巧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这是不期而遇吗？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
0: 别急啊，孟总。关于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好好讨论过了，我觉得挺好的。
2: 对啊。 要说您还能给我安排工作，工资待遇方面多好说。

0: 那个自称王富民朋友的人是怎么联系上你的？就是上次你们去过我家后没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姓陈是我爸的老同事，当年一起出国打工的。一开始我不信，但他精准的说出了我爸当年的汇款时间和金额，还说在国外受到我爸不少照顾，想要报恩。
1: 所以他帮你还清了债。
0: 又给你的卡上打了50万。啊！那你问过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吗？我问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说就是因为找不到我爸，所以才找到我这儿来。他给我在定多县还买了房子，说要帮我改善住房条件。
2: 这么大方，那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0: 未来。 说要让我出国，要给我安排好工作。这个
1: 姓陈的你们都怎么联系？就是
0: 打电话。
1: 没见过面吗？
0: 没有，他听声音有30-40岁吧。
1: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
0: 谁？
1: 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

0: 我是胡歌，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王富民儿子是怎么回事？警察为什么要找他？
2: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富民的。
3: 那多贱呐！尸体呢？
4: 昨天晚上朱莉给我打电话了。
2: 收拾一下，两天之后我们出国。
5: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了，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民。
6: 孟耀辉是最大的嫌疑人。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这谁？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
1: 这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2: 冯董事长电话找您，您在吗？冯总，来了。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
3: 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啊，DNA
2: 已经送去做加急检测了，估计很快就会出结果。好。怎么了？说着吧。现在 DNA 检测结果还没有出，一切都还只是猜测。每一个猜测。
3: 都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说吧。
2: 王富民和孟耀辉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多。嗯。王富民可能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并藏匿多杰尸体的凶手，甚至有可能。

0: 火箭呢？我问你多杰呢？你到底杀没杀多杰？
1: 杀了。
0: 尸体呢？
1: 扔进沧州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0: 这个王富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
1: 王富民，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0: 这次得三七开，你这趟干什么了？拿三成都是多的。我欺你三，就凭这个，我就该坐牢。要不然医药费，你给我出。
1: 枪是我开的，尸体是我扔湖里的。 要不是看老板面子，最多也就拿一成。
0: 小妹儿啊，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0: 匆忙之下，我只好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
1: 就因为5万块钱，你就把王富民杀了？
0: 年轻气盛，确实冲动。
1: 那你早知道尸体是王富民，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0: 我没有想到，过去那么多年，尸体还能被人找到。慌了，
1: 慌了。17年前的枪能留到现在，还能放到吴江的后备箱里，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
0: 没有，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像雪球越滚越大。
1: 行了，这没你事儿。

0: 都听到了吧？这个人靠不住啊。嗯，
1: 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0: 既然来了，怎么不上去坐会儿，还能陪我妈说会儿话？
1: 在上面陪阿姨说话的人应该是你，以后下班别再这么晚了。
0: 你不也还在加班吗？
1: 我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0: 孟总回来了，辛苦。哎，妈，
1: 哎，你还回来不回来？我要不要给你留门？
0: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用给我留门。
1: 嗯，你注意休息啊。
0: 嗯，好，你也早点睡啊，拜拜。

0: 喂，回来了。
1: 早就说了，洋酒后劲大，少喝点。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0: 怎么了？
1: 嫌钱少啊？还是嫌这密码不是你生日啊？
2: 这钱我不要。
1: 这个喝多了。
3: 小白就在楼下。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我虽然笨，但我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楼下盯着我，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钱，我还知道你当年根本就没有去广州。放心，我没跟小白说。我改嫁以后，按照你给的地址去广州找过你。
1: 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3: 收到你的礼物，我很开心。我就跟自己说，儿子心里有我，这就够了。我觉得，我能这么哄自己一辈子，他还是不行啊。到头来，连一个跟我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

0: 还想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
1: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小辉，别活成你妈这个样子。

0: 回来了。明天要出差，有点事儿，不能喝太多啊。
1: 意思意思。
0: 这算是散伙饭？
1: 赔罪行。
0: 你有什么罪啊？
1: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0: 你还是觉得是我们做错了？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里有我能干的事儿，也有需要我的地方。如果全盘否定了星海，就等于否定过去十年的我。我做不到。
0: 是明白人。
1: 但我有个条件，希望你放我爹吗？
0: 你知道星海为什么和他过不去？
1: 我记得那年我还是副矿长，上部评判的格力钢板突然掉下来了，是我替你挡的。
0: 你骨折了，这个情我一直记着呢。只是心眼太实啊，不是什么好事情，不见得谁都会感激你。
1: 怎么救了你还不落好呢？
0: 欢迎回来。

0: 谁啊？
1: 老林，我呀，张琴琴。
0: 老张，你坐啊，我给你倒点茶。
1: 我给你带了艾灸，朱莉早就说想让你学着弄弄，我一直忙，这不才想起来。
0: 他这几天啊，去杭州旅游去了，正好我借这个时间好好学学。
1: 你是得学学，以后退休了，你俩去了建设那儿，他就指望你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在马治，朱莉心脏不舒服，我劝她去滴海吧，她说舍不得那些孩子们，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马治，年纪大了忍不住唠叨过去的事。换句话说，最后啊，记得最清楚的好像总还是年轻时候那些事情。
0: 可能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那会儿有干劲儿，有抱负。
1: 前些天白菊回了趟马治，
2: 谁啊？
3: 小文。
2: 哎，白矿长。
3: 哎，坐。哎，坐。你可以帮我调一下7月23号到7月26号公司门口的监控吗？
2: 好。嗯，是出什么事了吗？
3: 私事，你别跟别人说，丢了点东西。
2: 好。
3: 好茶吗？
2: 好茶，您稍等。

0: 哎，小杨，这个水杯帮我放大点。哦，好的。
1: 好多年没回去了，马知县现在变化很大吧？白驹说有了红绿灯，还通了自来水，听说过不了多久，要在马至河的对岸建新区呢。好啊，
0: 好。
1: 他还说在畜牧站碰到一位老牧民，聊起了你。他说起90年代那场雪灾，他们家的牛羊。 死了有一大半，是林县长帮他们争取了牛羊和草料，还冒着风险向上级申请免除了牧业税。今天马支的牛羊有一大部分都是当年林县长争取的牛羊的后代，没有林县长，就没有今天的马支。
0: 只想看看现在的马志变成什么样子了。
1: 昨天晚上，朱莉给我打电话了。

0: 都说什么了？
1: 说是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满了才好。
0: 什么东西？
1: 月亮。他说他现在很想念麻枝的满月。他说以为在哪里看月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可是现在觉得在北京看到的月亮和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可能是海拔越高，离天空越近，就会越美吧。

我都和你说了，他说他很后悔，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请问林飞生在家吗？ 林培生在家吗？

0: 哎，大姐，大姐叫你呢。
1: 哦，
0: 你来一下，来，把这个总经理办公室打扫一下。
1: 哦，好的。
0: 那个办公间底下的垃圾倒一倒啊，麻利点。
1: 哎。
0: 哎，行了行了，把地拖一下，把礼物也带一下，抓紧点啊。喂，怎么了？哎，急什么呀？我给你找去就是了。

0: 请问是黎培生同志吗？
1: 是我。
0: 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已经无颜再回马知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知的话，替我说句，林县长，对不起他们。

0: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吗？
1: 怎么样？
2: 根据鉴定结果，
0: 被检测人与死者之间具有确凿的亲子关系，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明。
2: 孟耀辉是最大的嫌疑人。
1: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进来，也马上通知局里派支援过来。
3: 怎么了？
1: 我在孟耀辉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把560半自动步枪。
0: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4: 咋了，白科长？
5: 孟总回来，我找他有事。
0: 那监控要不要给您烤一份？
4: 不用了。

0: 王总，您回来了，那个保洁马上就好。
1: 谁让你打扫我办公室的？啊，
0: 我以为您出差了，就让人来彻底打扫一下。大姐，孟总回来了，你出来吧。
2: 哎。
1: 啊，没事了，你先忙去吧。
0: 好嘞，有事您叫我。

0: 要空着手回去吗？你来晚了，机要室里的东西都已经转移了。我跟了冯克星十几年，我太了解他了。
1: 现在就去，把机要室的账全部处理掉。
0: 而白春跟了我十年，他在想什么，我也都知道。你是个聪明人，我在想什么，你也都知道。 我本来也不可能为冯克星卖一辈子命。这里是星海煤矿的监控记录和账目，他不知道我留了备份，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

0: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两年时间。
1: 你想当个好人，去抱新海，然后一走了之。

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这些我本来就准备两天之后寄给邵局长，既然你来了，给你也一样。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查了。

0: 工作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会把这些当作是从机要室里拿出来的。
1: 谢谢。卖了这么大一个人情给我，也替我妈谢谢你。
0: 别说这种话了，我都不确定能给你两天的时间。

0: 那不是我的东西，
1: 是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

0: 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生命树》。
1: 少凯，
2: 他在哪儿？
3: 我不知道，没有杀死罗杰，开什么开枪啊？打死他！
2: 你看到是谁把他接走的吗？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揍死你的亲儿子，爸揍死你的孙女。
5: 停停停，停一下，
6: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6: 你神经病吧你！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7: 我把你个贼！
0: 贼！
5: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 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戏。
8: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9: 是一个宝藏地方。
10: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1: 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2: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3: 无法不言戏，
14: 烟火气十足啊！
9: 好嫩，好香啊！
15: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1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工桥格力造。
2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2: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23: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22: 玉林制药。

0: 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 而枪窑的味道很难被掩盖住。
1: 是的。

0: 很多东西藏得再深，也藏不了一辈子。就像王富明的死和吴江车里的枪。
1: 给我条活路吧。
0: 那你把枪口对准别人的时候，想过把枪口抬高一寸，给对方一条活路吗？

快闪开！哥，按住伤口。

0: 把车捡起来！
1: 给欧二队长，他不上了！
0: 喊什么？这车底盘这么低，再快就翻了！

0: 120吗？我是刑警队，麻烦来趟西海煤矿，向西30公里处，有两人受枪伤。
1: 王富民是不是你杀的？是。你们是不是和多杰队长的失踪有关？他在哪儿？你现在。 愿意相信我的话吗？我曾经想相信你。说，他在哪儿？
2: 我不知道。我没有杀死多杰。

你发现我把多杰的车拖到荒野的深处烧了？你看到是谁把他劫走的吗？ 我记得车牌的尾号是558，原来这就是最后的结局啊！也许最坏的结局就是最好的结局。 今天晚上，我终于可以睡。

0: 关于我家人违法违规的事情，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违反纪律，确实是我一时糊涂，对家属失管失教。我现在甘愿接受处分。
1: 李培生同志，今天要跟你谈的不是你的家人，是有另一件事儿，是公安部门要找你了解情况。

0: 经法医鉴定，那辆桑塔纳副驾驶座下的缝隙里呈现出大量的血迹反应。经过我们的调查，那辆车曾在冯克清名下，后转手给林建设，又卖给了旧车厂。可卖车的时候，林建设已经出国了。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是我以林建设的名义卖的。至于那些血，他当时中弹了，我从来不知道。
2: 会流出这么多血。当年，冯克勤告诉我，他要对多杰下手。我匆忙开上林金社的车，往机场方向赶去，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但是。
3: 已经晚了，多杰，多杰，多杰，多杰。

0: 当时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1: 老左，老左，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詹院长那里。
2: 现在已经是真的刚州了，高南也没办法。
1: 你别胡说。
2: 谁想要我的命？
1: 你看见谁向你开枪了？
2: 我刚下飞机，就有一个叫冯克清的人拦住了我。
3: 罗县长，罗县长，您好，我叫冯克清，想和您聊聊博拉姆拉的开发问题。
4: 没什么好聊的，
3: 罗县长，我想请您看看这个。
2: 很少，和县里的干部很少，你认识他吗？

0: 杨氏开饭店的，没那么简单。那手机嘛，金矿是他的，李永强是他的，他还给我开了一个在波拉波拉开矿的批文，上面有圣土地管理局的公章。 县政府的公章，他是怎么搞到那些公章的？
1: 老杜，老杜，老杜！
2: 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串通实地小黄头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可没想到，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0: 老杜，老杜，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我去找人。不用了。 我这样子到不了县城了，我知道。

0: 就算是同一个圈眼里冒出来，也留不到一起。自从咱俩认识共事到现在有20年了吧。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惯你，你比我小，
1: 小3岁。
0: 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大学生，做事正门，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装模作样，野心勃勃。
1: 怪不得你一开始不大和我说话，我以为你就是汉语不好，后来我们没少吵架，我才发现你汉语说得很好。
0: 所以我知道你的野心。

是四季。

们是两条殊途同归的河流。

多杰死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知道多杰会中枪。我害怕帮冯可清办的事情败露，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里。

0: 三日子，我时常会想，如果多杰还活着，他一定还会和我吵。但每一次争吵都是一种修正，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直到已经没有办法可以回头。
1: 这些都是借口，内心真正坚定的人从来不是有谁在支持他或者修正他，而是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2: 环保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看来你从来就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0: 车呢？
1: 就看一眼。怎么样？
0: 嗯，真正的全家福。
2: 爸，你给我看看，我看看。

0: 老邵，醒醒，老邵！爸，到了吗？
1: 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
2: 哎呦，都这儿了。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头、中华水塔，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共同谱写了一曲

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0: 他跟心里没有什么，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放开他！我知道，刘姐。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
1: 这里是无人区，我这无法去，放了他。
2: 你们一定要活着走出去。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你后悔过吗？没有。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老师，吃了吗？您呢？
6: 到了，到了。
4: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4: 新消费，先锋品牌。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揍死你的亲儿子，爸揍死你的孙女。
5: 停停停，停一下，
6: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6: 你神经病吧你！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了。
7: 我把你个贼
0: 贼！
5: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8: 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戏。
9: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刚过老早就不来噻。
1: 科长，
0: 我说我什么天子来接了五百多天。
2: 有。

0: Die Entwurfsplanung habe ich schon korrigiert. Macht es einfach nach meinem Vierfachen weiter. Ja, okay, ciao.
1: 我只有这100马克，
2: 150马克去东海，不拼车，现在就走。
1: 我也是中国人，虽然没有人民币，你不能坑我吧？
2: 我绝对没坑。
3: 120，弄给我120马克，
2: 去散步都得。
3: 公道价，绝对不坑你，好不啦？
1: 我说了，只有100马克，多的一分没有。
2: 现在上场还给你2块钱，我这关键不坑哎，150马克划算。
1: 钱文明，
4: 来跟啥去了？
5: 跟你有把约。
2: 才那么糊涂嘞，这
5: 不熟的。
6: 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来接你
7: 啊？我今天到上海出差，刚好知道你回来，就想着顺路我把你捎回去。
0: 我真没想到回国之后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你。
7: 就是啊，见到了一个6年不联系的仇人，还不错，你还能把我认出来。来，我是不是不该来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当年我不该打你，我知道那事儿跟你没关系，早就想跟你道歉了。
7: 都说是当年了，就别再提了。走吧。
0: 我爸情况怎么样？
7: 还在抢救。我也只是听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8: 从国外回来的，这习惯还真好啊。哎，
0: 啊，谢谢。

这盘磁带还是你送的，没想到你还留着。你现在在做什么？嗯，你怎么把计算机专业给丢了？我不能跟你比，生计面前，哪还管得了什么理想？ 后座有面包，你要是饿了就吃点，吃完了睡会儿，倒倒时差。

0: 算。啊，不是去医院吗？怎么拐弯了呢？
1: 这么久没回来，居然还认识路。嗯，
0: 刚才那条路直走就是我爸的刑警场，从小长大的地方，怎么可能不认识呢？
1: 刚才那条路有一段修着呢。

0: 大姑。
1: 阿君。你可回来了。

昏迷着，什么时候会醒？有没有后遗症？谁都不知道。大姑，我爸才50多岁，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就突然中风了呢？还不是因为那个破厂闹的。阿俊，你爸的那个前军厂，也许撑不下去了。

0: 妈，姐，你回来了，
1: 快进来帮忙。
0: 哦，来了来了，
2: 我来我来。

0: 最近总是下雨，晒也晒不干，再尿就没得穿了。
1: 哎，现在好像有一种成人质量裤，日本出的，明天我就去买。
0: 算了，太贵了。
1: 姐，不用那么省啊，时间也是钱呢。
2: 哎呀，我又没什么事儿，一会儿你帮我把那油汀拿出来啊。
1: 啊，
2: 跑跑就好。接到人了，柳军，他见到你还好吧？
1: 我见到他的时候啊，
3: 心里多多少少是想跟他显摆一下的，想让他看到我现在混得也不错，当了经理，配上了公车，再也不是以前那个需要巴结他们柳家的钱红明了。
2: 他爸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没醒呢，恐怕还注意不到你说的这些。
3: 确实是，我一看见他我就明白了，就即使没有这些麻烦，这些东西也不在他的眼界里。
1: 人家不像我这样满脑子都是庸俗的想法。
2: 家庭条件、成长环境都不一样，不好这么比的。这些年你憋着一口气一直在打拼，我不觉得你比柳云差什么，更不觉得你庸俗。

0: 这些都是秦志成的公认吗？守在这里就是为了听消息。大姑，那您刚才说他们已经2个多月没发工资了，具体是因为什么事儿？厂子里的事儿我还真不明白。
1: 反正就是听说什么周转出了问题，还有人闹着上门要账的。既然情况这么糟，为什么我爸不早点告诉我呢？
0: 你爸的心思你还能不知道吗？其实他天天盼着你回来，可是他又怕，怕你觉着让你回来是为了让你接班。
1: 今天晚上我在这儿，您回去歇歇吧。哦，没事儿，你爸那儿有一个坐了好几年的保姆，手脚还算利索。我跟他轮班，不会太累。倒是你，坐了这么久的飞机，一定很累了。你先回去吧。
0: 我还行，洪明去上海接的我，我在路上睡了2个多小时。
1: 是钱洪明去接的你吗？
0: 是啊。
1: 是你跟他说你回来了吗？
0: 没有啊，我以为是您。我估计他碰巧听说的吧。东海就这么大。这小子，一定没安好心。他知道你爸现在这个状况，心里还不知道有多幸灾乐祸呢。
2: 这么说，钱建厂的事，你一路上都没跟柳军提过。我又没有关心过柳氏堂的工厂。柳军要是问起具体细节，我也解释不清楚。既然你们还是朋友，你还有必要为了过去的事情记恨柳氏堂吗？那毕竟是他爸爸。我跟柳军还可以做朋友。
3: 那是因为柳军也是无辜的，他也是受害者。至于柳石堂，他这种人眼里只有交易只看利益，他能有今天这个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不管怎么说，爸妈的医药费、你的学费，都是我跟他借的，欠债欠了十几年，即使钱能还上。
2: 可人情债呢？姐，你要被这个人情债绑架一辈子吗？柳石堂当时借给你钱，他打的什么主意你不知道吗？这些年风言风语的，闹得你升职升不了，婚也结不了，他出来帮你解释过一句吗？哎呀，不管是因为什么，在别人眼里我就是花了他的钱，关系早就不清白了。他就算解释。
0: 也得有人信啊！我才不信呢！就是他当年使劲粘着你爸，气死了你妈。大姑，都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在把责任推到钱红英身上？如果当年的事情我爸早点跟我妈说清楚的话，他们就不会闹矛盾闹这么多年，我妈更不会得那个病。该负主要责任的，还是我爸。
1: 君，不管你心里有多怨你爸，等他醒了，千万别这么说，啊！

0: 我怕你东西带的不够，给你送点生活用品。
1: 谢谢。火山那条路没在修。
0: 前进场。

0: 关门停工，我怕经过门口你问我什么我答不上来，就想着先绕开吧。你大姑毕竟是家里人，有什么话让她跟你说，总比我说的要清楚一些。
1: 她倒是说了一大堆，可惜都没说到点上。
0: 明天我来接你，去厂里看看吧。
1: 那真是太麻烦你了。
0: 是啊，确实挺麻烦的。那就不去了。

0: 有人吗？
1: 干什么呢？
2: 张叔，是我是我。哟，
1: 是柳军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昨天刚回来的。张叔，你帮我把门打开吧，我想进去看看。啊，
1: 好，好，我给你拿钥匙啊。
0: 好好好。
1: 柳厂长怎么样了？他没事吧？
0: 医生说还得观察，再住几天院。我想再进车间看看，把钥匙给我们。
1: 啊，给。
0: 谢谢张叔。
1: 去吧。

0: 干什么呢？挖掘童年记忆吗？我在寻找这么大一个厂子停工的原因。不解决这个问题，就算我爸醒了，恐怕也很难恢复。
1: 在德国的制造车间，地面应该是光滑的油漆。产品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不，这其实是一个态度问题。你看这台马鞍车床，表面上保养的还行，实际上漏油严重，油泥那么厚，影响精度不说，还能看出。

0: 日常管理上顾头不顾脚，设备不行，管理不行，工厂的产品用的好到哪儿去呢？必然是马马虎虎。
1: 那你也不能对生产螺丝的厂家和生产航天器的厂家提相同的要求吧？
0: 制造业只能有不同的标准，不能有不同的态度。
1: 你说的只是理念而已，在商言商，只能追本逐利。如果市场普遍要求负公差、短尺、廉价，那你是追逐市场呢，还是追逐理念呢？
0: 是啊，坚持理念本来就很奢侈，自己都很难做到，更不可能去强求别人。上海已经建起了高架桥，
2: 城市建设正在经历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
0: 可是前进厂这些机床设备还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没有变化，又怎么可能有生机呢？

0: 怎么了？怎么了？干嘛呢？干嘛呢？
1: 你是柳厂长的儿子吧？
2: 我是柳俊，你们是谁啊？
1: 承认是他儿子这事就好办了。你爸天天躲在医院里，我们这些人都是老实人，我们知道那种地方动静大了不好看，所以我们只能来找你。
3: 你们到底是谁啊？怎么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好吗？
1: 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德国的高级工程师，大博士。你爸天天把你挂在嘴边上，既然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就不应该赖账啊！白纸黑字跟我订的生铁，他说不要就不要了，工厂开不了工那是你们的事儿，备货的损失不能我担着吧？好，今天咱们什么也不说了，违约金你一分不能给我少，20000块钱拿钱我就走人。
0: 你说20000就20万的，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儿？合同谁签的？他签的吗？
1: 怎么着？
2: 马上要干什么？
4: 干嘛呀？
5: 拉他走！让他走！
6: 干什么？
7: 刘军，快跑！
8: 快跑！
9: 跑啊！走走走！
10: 站住！
11: 钱老板，钱老板，我知道你这心里着急，但是你说咱们做这么久生意了，总得留一次情分吧，是不是？这厂子又没倒，万事好商量。
12: 好商量什么商量啊？大年轻，不懂事儿，你不清楚吗？你摸着良心说句话，这钱我该要不该要啊？
11: 小柳刚从国外回来，这该不该的，怎么也得等柳厂长醒过来之后再说呀。
12: 我都等了半个月了。厂子里一大堆人等着米下锅呢，我不跟他要，一大帮人跟我要。他爸有钱供儿子国外上学，没有钱还我那20000块钱吗？
3: 全老板，按理说我没参与我爸的生意，这债务纠纷与我无关，但是道义上该负责的，我愿意替我爸负起这个责。只是我昨天刚飞回来，什么事儿都不了解呢。全老板，换作是你，也不能谁找你要钱你都给吧。
12: 那你说怎么办？
3: 给我2天时间，我好好了解一下情况，只要是合法的付款请求，我会尽我所能想办法，行吗？
12: 小柳啊，空口白牙，说好听的，咱谁都会，我凭什么信你？
13: 那个，我是祥通机械进出口公司的经理钱红明。我们公司您听说过吧？

0: 陈老板，
1: 没地方啊。
2: 哥，过瘾的。
0: 这是我工作证。我们跟钱进厂是常年的合作关系。刚才柳军说的话，我们可以做担保。
1: 哎，钱经理，幸会啊。之后啊，说的还都挺文明。两天，就两天，不给，我还得找你。

0: 徐叔，都亏了你们了，不然我们得吃点苦头。哎，
1: 阿军啊，你别怪这个全老板来找你，我们也都是来找你的。
0: 工厂啊，俩多月没发工资了，你看你现在回来了，你给拿个主意吧。
1: 徐叔，那我想知道，厂子里为什么开不了工啊？
2: 就是这个铸件单子，害得你爸一口气没上来，进了医院了。哎，贵人，哎，
3: 谢谢徐叔。
2: 徐叔，这不是挺大的一笔单子吗？为什么不抓紧生产，反倒在关键时候停工呢？确实啊，是笔大单子，利润又厚，只要做出来了，至少能给这厂子续上半年的命。所以呢。
3: 你爸一时贪心，明知道人家客户啊要求高，工期紧，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给签下来了。然后呢？签的太急了呀！最终成品打样的时候才发现，这气孔和沙眼的数量啊降不下来，大家伙想尽各种招都不管用。测试结果一出来，你爸受不了刺激，当时中风倒下了。
2: 怎么会这样？阿军啊，这全老板和欠大伙的薪水啊，顶多你们家凑凑积蓄，卖套铺子，怎么都能对付过去。这个单子，这笔单子，工期下个月就到了，一旦交不出货来，你爸就是把这辈子的家底儿都赔进去，也未必填得满这坑啊。
0: 真有这么严重吗？破产清算都不行吗？这你让我怎么答呀？谁也没仔细算过呀。我就知道，这合同的金额太吓人了。别说现在厂子经营困难，就是经营好的时候，也经不住翻这么大一车呀。
3: 徐叔，这个图纸我想先留着，再仔细看看。您给我留一个电话吧，我要是要有什么事儿。
4: 肯定还得再跟您联系。我有户籍，有事儿护我，必回。回医院吧。
5: 你知道这附近哪有打国际长途的地方吗？走吧，我带你去一个东海可以畅打国际长途的地方。想吃点什么？
0: 不知道。
5: 有家新开的馆子，我带你去尝尝。
0: 行，走。嗯哼。嗯。Ja, ich habe es auch nicht erwartet, dass es solches technisches Problem gibt. 嗯哼。 Okay. Gib die Daten genau und schick sie mir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Gut, gut. Danke.
5: Da完了。你处理得了吗？我让我德国的助理用软件跑了一遍数据，发现这个模具设计确实有问题，浇筑温度也需要调整。
0: 但是前进厂不至于做不出来啊。
4: 那个徐叔不是。

0: 你说是你们工艺的问题吗？就是因为工艺不精，所以才需要改模具、调整温度吗？嗯，听不懂。吃好了，吃好了，
1: 来，
0: 帮你们。今天真是麻烦你了，一会儿你先把我送回家呗。今天我大姑值夜，我想回家理清思路。
1: 厂里你都能遇上两拨人。
0: 我看你家也未必安静，去我那儿吧。方便吗？不方便。哎，你什么时候接的婚？去年结的，我大学同学。啊。这个小区啊，是港务局的宿舍。啊。赶上了第一批房改，我找了人。 按照内部的成本价买下来的，一平米还不到1000块钱呢。现在单位的住房也能买卖了吗？住房商品化嘛，从95年就放开了。你是咱们这帮同学里第一个买房的了吧？分房的倒是不少，买房的我的确是头一个。来，上来看看。
2: 看看我们家这院子怎么样？哎呀，也不是我们家的，是大家的。只不过我们家种的东西多一些。嚯，还带一个空中花园呢，怎么样？不错吧？
0: 这一看就不是你师傅。<笑>
1: 算你有眼光。我爱人学设计的，这些，这，都算是他的作品。哦，
0: 还有这阳光房啊，
1: 你看这儿像不像莫奈的花园啊？
0: 得了吧，你这都没水。
3: 还是那么会说话啊，
4: 佳丽，佳丽，佳丽，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0: 你好，
4: 沈佳丽，我爱人。佳丽，啊，他就是柳军。啊，
3: 你好，你好，
4: 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啊。
3: 哦，没有没有，千万别客气。洪明经常跟我提起你，他说你们是老同学。啊，
0: 对对对，
1: 我跟他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学。
0: 啊，
1: 我也算是你最好的朋友了吧？
0: 算是算是。
1: 干什么呀？你都睡着了，起来，回屋睡去。
4: 这节目还有啊？
1: 看你困难，快快快快快起来！
4: 赶紧睡去吧。我模拟数据还没跑完呢，你就把我电脑给关了。
1: 先睡觉，明天起来再干呗。
0: 晚安啊。

0: 他是你情敌吧？
1: 啊？您说柳军啊？
0: 嗯。
1: 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0: 我猜是你们俩上学的时候喜欢过同一个女生，后来闹掰了。
1: 瞎说，哪有那么复杂呀？
0: 那你怎么突然多出来个最好的朋友啊？我从来也没听你提过他呀，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1: 不是突然之间，我们俩以前确实是最好的朋友。至于为什么不提他，如果你好朋友和你之前闹了矛盾，然后一走了之，六年当中一直都没有联系，你会经常跟我提起他吗？
0: 那应该不。

0: 你们之间到底什么矛盾啊？
1: 不是我们两个之间，是我们两个家庭之间有一些矛盾。
0: 哦。

0: 哎呦喂，哎呦喂，救了命啊！这回真是救了命了。哎，我说大公子啊，这才一天时间，你是怎么把它弄出来的？
1: 我修改了模具，从设计上做了弥补，让国外的同事用软件模拟过了，结果都符合甲方的要求。还有我工序上也做了调整，徐叔您看一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工了？哎呦，
0: 厉害！这个肯定没问题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把他们都叫来，赶紧干活。
1: 叔叔，等一下，我想问一下，我们厂现在是谁在管技术？
0: 我呀。
1: 啊，
0: 还有老黄他们几个，你都认识啊，都是跟你爸很多年的，我们的手艺肯定是没问题的。
1: 我说的不是手艺上的技术，我指的是设计。设计谁在管？
0: 设计？设计什么呀？
1: 就比如现在这个情况
0: 啊，
1: 气孔砂眼达不到标准，那是需要通过修改工艺来达成目标的。这在国外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流程了，所以咱们厂没有主管这方面的技术人员。
0: 哎呦，大公子，要不说你是博士呢？你这两下子，我们就是全省人绑在一起也干不过你啊！还有你说软件模拟，我也是这两年才听说过，都没见过。咱们前进厂从来都是来图加工，设计图什么样的，我们就做成什么样。
1: 还是这样。
0: 阿伟，哎，啊对啊，啊在我边上呢，哎你姑电话。
1: 哦，喂姑，醒了。

0: 这次一定吧，就他自己捞了。
1: 我希望你断绝跟刘食堂的来往。
2: 一个人有一个人做事的方式。
3: 这个新的工序改革从今天开始实行，
4: 那不如找几个年轻人来试试。
1: 你是想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制造业的现状啊？
5: 还行吧，
3: 不管是成品还是半成品，都还是轻拿轻放的好。
5: 还行，你来。
6: 请看《淬火年代》第二集。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9: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0: 狄仁，
11: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
12: 吗？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0: 哥，做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13: 停停停，停下！
14: 你干啥呢？
12: 跳舞，迪斯科。
14: 你神经病吧你！
11: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1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的。
15: 我把你个贼！
12: 贼！
14: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好，这戏咋样？
2: 你确实有水性。
6: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接了，
16: 你可吃得了这苦？
17: 动手！
18: 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2: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9: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1: 别希望

0: 也能悟出自己的道。
1: 不成，受万爷。
2: 江墨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故，故存亡。

0: 我才要被你挤出去了呢。
1: 啊，他是谁？
0: 所以你是因为孵出来的时间太晚，没赶上迁徙的雁群。
1: 现在要追上家人，一起回到南方。
2: 谢谢你们的果实，我要出发了，再见。
0: 这么追赶雁群应该很困难吧？
1: 咱们得帮帮他。
0: 我就知道这事儿还没完。没人教过你飞行，你就别追了呀。
2: 我要跟雁群一起去南方。
1: 可你这样是追不上雁群的，也根本到不了南方。
2: 我一直往南跑，怎么会追不上大家，到不了南方？
0: 因为他们飞得比你快，
1: 而且去南方的路上有高山河流，很多地方是跑不过去的，不会飞真的不行。
2: 怎么办？大雁每年必须回到南方的家园，
1: 那你就更需要学会飞行了呀。
0: 什么嘛，扇翅膀要有节奏，节奏懂吗？
1: 看，像我这样，每一次扇翅膀都要让自己获得更大的升力。对，就是这样，加油。

0: 迁徙的路上，你并不孤单，燕妈妈一定在前面等着你，我们加油吧。
1: 哦，哎，前面要下雨了，咱们得绕路。
0: 燕群也许会在湖边休息，咱们下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天快黑了，我们也该休息休息了。

0: 朝一个方向直飞，总能找到岸边的。一定要跟紧我。前进！
1: 再次感谢你们送他回来，他能平安无事多亏了你们。
0: 不送也不行啊，要是他肯找个地方等你们，我们才不惹这个麻烦。
1: 这也不能怪他，每年寒来暑往是我们大雁的本能，如果不是你们送他回到雁群，他也一定会独自踏上迁徙之路，那样对于他这种刚出生的小家伙来说可就太危险了。雁宝宝跟我说，为了送他回来，你们也经历了很多磨难，所以这只信念之羽送给你们，它是我们整个雁群对你们的感谢，谢谢你们。雁群准备出发。
2: 再见。
0: 哎，你哭了？
3: 哪有，只是有沙子进了眼睛。你说小燕她能安全到南方吗？
2: 她那么努力又那么勇敢，当然没问题了。咱们也得加油，我们出发吧。
3: 不是吧，咱们还没吃早饭呢。哎呦，我吃饱疼。
0: 哎，今晚可以在池塘边休息。哎，飞了一整天可累死我了，这水真清。
2: 很晚了，别那么大声，会吵到
4: 谁？
2: 对不起，我的朋友他是……
4: 你们是偷水贼？
3: 谁是偷水贼？只是喝点水，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你承认自己喝水了？抓住他们！
5: 哎，兄弟们，快到这儿来！请早点休息吧。
2: 哎，等一下，我可以问一下。是怎么回事吗？好好的池塘怎么就用土地给隔开了呢？
5: 既然你们问到了，那我就给你们讲讲这里的故事吧。你们看到这片森林了吗？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荒野，而且没有水源。我们乌鸦和喜鹊的祖先原来还是一对要好的朋友。

0: 我。
1: 我发现
0: 你的嗓子。
1: 哎呀，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看这个，厉害吧？可这不算什么，厉害的是这样。嗯，哎。

0: 是咱们
1: 唯一的水源。
0: 现在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我说，你必须把它修好，然后离开这儿，不许再用我找到的水源。
2: 你找到的水源？哈，这么长时间了，可是我天天在这儿守着接水。
0: 盛水的叶子可是我去找来的。
2: 你三天才去一次，我可是这么多天连这个山洞都没出去过。再说刚才它可是你弄碎的。
0: 什么？你还怪我？我们不是朋友了，你走吧。
2: 走就走。
0: 你干嘛？这些水是我的。
2: 你的？那是我一天一天攒出来的。
1: 我的。
3: 从此以后，这儿就有了充足的水源，长出了大片的森林。可是乌鸦和喜鹊再也没有来往了。
4: 那也没必要把河水和池塘都分割开吧。
2: 喜鹊是世界上最不讲理的鸟，不分开它一定会捣乱的。哦，我们是朋友，请你们好好休息吧。
4: 咱们卷进这样的冲突里真的好吗？
5: 哎，无所谓啦，反正咱们明天就走。什么事了？
4: 走，我们去看看。
6: 是啊，怎么就是看看
2: 啊？你们竟然破坏了水源！
0: 我们破坏水源？水源分明是你们偷水不成才破坏掉的。看，就是他们偷的水。
4: 我们只是路过这里。
2: 怪你们自己看守不严。
0: 哼，你们总算承认了。无论你们对水源做了什么，我们都会解决的。不理他们了，我们走。
4: 你故意气他，不太好吧？
2: 谁让他跟祖辈一样蛮不讲理，让他误会好了。
4: 可是你不也误会他了吗？
2: 我们拿你们当朋友，你却帮他们说话。
4: 现在查明水流减小的原因最重要，你们这样会惹出大麻烦的，还是把话说清楚才好。
2: 哈，等喜鹊失败了，我们乌鸦自然会解决问题，请你们不要影响我们的决定。你们也都是我的朋友，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但得要看到喜鹊失败以后你们才能离开。
5: 好吧好吧，我们等就是了。咱们等等吧，反正都是他们的事情。小乖乖快来。
4: 小乌鸦你怎么来了？
5: 嗨，总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傻等着。快喝点水，好不容易找到的。
4: 你现在外面怎么样了？
5: 谁知道，反正那些喜鹊到现在也没回来，乌鸦们当然也没什么动作。
4: 到底会是什么原因让河水都干了呢？
5: 那谁知道，应该很麻烦，不然喜鹊早就回来了。
4: 我得去看看。
5: 嘘，别瞎说。他们看得这么严，你怎么出去啊？
4: 所以才需要你的帮忙啊，配合我一下。
5: 你干什么？我就说你躲不开吧，我的身手就是好，不信你来找我试试。当然不信，比就比。来啊，来啊，来啊。
4: 行了，我去看看，很快就回来。
0: 解决问题，不需要那些捣乱的家伙。

0: 你的朋友是不是去找喜鹊他们了？
1: 是的，我来代表喜鹊向大家求助的，乌鸦先生。喜鹊们在修复水源的时候遇到麻烦了，很危险。
0: 他们应该得到教训。
1: 对，应该去给他们一个教训。去救他们，然后修复水源，让喜鹊们知道。

0: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1: 我才不要让破坏了水源的人帮忙。
2: 喂，水源真的不是乌鸦们破坏的。真的，你想想，这是你们共同的家呀，他们怎么会破坏唯一的水源，彻底毁掉家乡呢？再说你已经受伤了，如果不赶紧把石头移开，会出事的。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那也要为这片森林考虑啊。大家的生活该怎么办？
1: 喜鹊们，我们得救自己的家乡。
0: 总算明白过来了，乌鸦们加油，让喜鹊们看看我们的力量。
1: 谢谢你们，我误会你们了，而且
0: 帮我们拯救了水源，还让喜鹊和乌鸦解开了长久的矛盾。这只温情之语是我们所有喜鹊和乌鸦共同送给你们的感激与敬意，希望它能指引你们以后的方向，也能帮你们永远记得踏上旅程的初心。
3: 笑了，这种地方怎么还会有别人？
4: 有人在吗？帮帮我！
2: 所以您也是来天宇城求见百鸟之王的？
4: 当然当然，我可是走了好远好远的路呢。
3: 天宇城真的就在这里吗？
4: 天宇城就在天柱峰，风光如画，四季如春，天柱峰啊，就在那里。天宇城当然也在那里了，你们不会是什么都不知道就来了吧？有趣的小家伙。
2: 那能不能请您把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4: 当然当然了，天宇城的确就在天柱峰。哦，想见到真正的天宇城，需要带上一件七彩雨衣。
5: 七彩雨衣，
2: 就能见到百鸟之王吗？
4: 快跑，要来了。
2: 天宇城，天宇城，天宇城怎么办？
3: 救我，怎么不走啊？
4: 小家伙们，你们飞得不错呀，不过这么一小段距离就累了，可不像是你们年轻人应有的体力。
3: 一小段距离，我们可是躲着火雨带着你飞过来的，还不能休息一会儿呀？
4: 当然当然可以了，我本来还说想趁着我还没忘，把刚才你们想知道的事告诉你们呢。
3: 刚才想知道的事儿，对了，您刚才说需要七彩雨衣。
4: 我想起来了，我们刚才正好说到七彩雨衣，要知道天宇城的确就在天柱峰的上面，但是想要找到它，见到真正的百鸟之王，必须得随身携带一件由百鸟身上最漂亮的羽毛织成的七彩雨衣，也就是刚才那件。啊，不好，我好像把它落在那儿了。
3: 什么？你怎么搞的呀？那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可以？
4: 怎么能怪我呢？当时我可是想帮助你们才拿出来给你们看的。哼，你们拉我跑过来的时候问过我忘记东西了吗？没问过吧？所以
2: 你别激动，您能确认七彩雨衣忘在树林里了吗？
4: 当然能了，我怎么能不激动呢？刚才告诉过你们了，七彩雨衣是百鸟身上最漂亮的羽毛织成的，如果弄没了，我到哪儿再去找一件啊？
2: 我去找七彩雨衣。
3: 你疯了，那边都烧起来了，天上还下着火雨。
2: 可是就像雕鸮爷爷说的，那是百鸟山上最漂亮的羽毛织成的，如果弄没了，咱们不可能再另找一件。
4: 就这么冲过去啊，这可实在太危险了。

0: 小伙子们，这下我可真得好好感谢你们了。看你们都完全不知道七彩雨衣的事儿，估计你们也不会有任何的准备。这样吧，这件七彩雨衣可以作为咱们共同觐见百鸟之王的礼物，怎么样啊？可惜的是啊，这件雨衣还不够完美，缺了一些东西。至于缺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哪儿才能找到。
1: 缺东西？
0: 当然了，不然现在天宇城就该出现了呀。
2: 那他缺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也许我们有办法找到他。
0: 缺孔雀、金雕、鸳鸯、喜鹊、信鸽、丹顶鹤，还有大雁的羽毛。
1: 我们去想想办法。等我一下。
2: 怎么了？他说的羽毛怎么好像都……
1: 所以我才拉你过来呀。见百鸟之王只能提一个愿望，如果我们把羽毛给了他，那我们的愿望怎么办呀？你知不知道？
2: 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吗？如果他有什么必须实现的愿望，那我们就选择提一个问题好了呀。
1: 什么？咱们不让百鸟之王直接解决旱灾，提问题有什么用啊？
2: 那毕竟是我们的家，解决自己家的问题也许应该亲自动手，所以我们只要让百鸟之王告诉我们解决旱灾的办法就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到底能不能补足那些羽毛吧。反正不论是愿望还是问题，都需要先见到百鸟之王。我这有金雕送的勇敢之语，鸳鸯送的信任之语，喜鹊送的友善之语，信鸽送的信义之语，丹顶鹤的智慧之语，大雁的信念之语，还有乌鸦和喜鹊的温情之语，孔雀的感恩之语，在你那儿对吧？缺的羽毛都在这儿了。
0: 真的准备用它们补满七彩羽衣上的羽毛？相信你们得到它们也不容易，我可是不会轻易放弃我的愿望的。
2: 雕鸮爷爷，听说见到百鸟之王后，他会帮助求见者实现一个愿望，还会回答一个问题。我们不一定要那个愿望，只是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愿望是什么？
0: 你也看到了，我是一只猫头鹰，从小到大我都不敢在太亮的地方看东西，我看不清各种颜色，所以我想……
2: 雕鸮爷爷，您别着急，我们只是想向百鸟之王提一个问题。
0: 愿望归我，你们只要问题，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我们不会后悔的。
0: 想起来了，还差两株羽毛呢。
2: 我们俩的羽毛可以给你。
1: 可是你确定真的只缺我们俩的了吧？
0: 一人一只，要最漂亮的，就这只好了。
2: 这只？
1: 这只有什么特别的吗？
2: 这只是树爷爷送我的勤俭之羽，是因为有了它，我才学会飞行的。
1: 可是漂亮的羽毛拔起来都很疼啊。
0: 你的羽毛有什么漂亮的或者不漂亮的区别吗？
2: 完成了，这就是真正的七彩羽衣吗？
0: 为了不让那些怀着自私目的的人提出让百鸟之王为难的愿望，我必须给予每一位觐见者最后的考验。如果碰到心怀不轨的人，我将阻止他们，可对于那些善良的人，我也将提供最后的帮助。所以你们通过了我的考验，去吧，去见百鸟之王，提出你们的愿望与问题吧，相信他会让你们不虚此行。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东风标致。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3: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4: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5: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6: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
7: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8: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0: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主食。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您看每一顿饭啊，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同的餐桌，将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守护家人健康很简单，就从好好吃饭开始。
0: 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每10万人口中就有685人因慢性病导致死亡，按照我国人口基数来换算，约为 957.4 万人。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是慢性病主要致死病因。据说这类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事实果真如此吗？
9: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啊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以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啊，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啊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12月份，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啊、国家卫健委等等啊7个部委联合

0: 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国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啊？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1: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本期节目将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清醒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我们欢迎洪医生。洪医生您好。
3: 周总好，观众朋友们好。
2: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两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颜色上就有差异，对吧？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3: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你可以品尝一下。
2: 品尝一下
3: 啊，感觉一下这种啊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3: 啊，能不能接受。
2: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馒头。
3: 哎呦，
2: 这确实有点硬啊。我掐一块啊。哎呦，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包括大家看我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3: 对。
2: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3: 自然的香气。
2: 对对对。
3: 它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了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2: 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嚯，真挺多的啊。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3: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精致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胚芽给去掉了，
2: 去掉了。
3: 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致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
2: 基本上是没有的。
3: 对，基本上不含。
2: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3: 完全包括，
2: 是完全包括，
3: 完全包括。
2: 明白。
3: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2: 所以咱们说抗炎，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3: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2: 急性。
3: 它有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2: 对，
3: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一个叫慢性无菌性炎症，

0: 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它的水平很低，你感觉不到，
1: 感觉不到，
0: 悄无声息，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
1: 啊，
0: 和挨着我的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1: 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就是主食吃太精了？哎，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0: 咱们得看咱们下面的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1: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0: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1: 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0: 对。我们在张坊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最终引起三高。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0: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就是挨着我的这个全麦粉的馒头和糙米的饭，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和这个白大米，
1: 还是精米白面。
0: 对，
1: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0: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1: 都不变，
0: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所以6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致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1: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0: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1: 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地提升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刚才我们那张餐桌的图片上啊，那6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

0: 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
1: 嗯，
0: 一个是大麦，
1: 嗯，
0: 一个是燕麦，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胰淀粉酶、胰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
1: 嗯，
0: 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
1: 嗯，
0: 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
1: 哎，
0: 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
1: 嗯，
0: 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
1: 嗯，
0: 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1: 对，
0: 促进蠕动是一个，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
1: 非常大
0: 啊，非常多，
1: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0: 对，
1: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
0: 嗯，
1: 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0: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
1: 嗯，
0: 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
1: 嗯，
0: 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
1: 嗯，
0: 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
1: 嗯，
0: 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1: 嗯，
0: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
1: 哦，
0: 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
1: 啊，不那么想吃东西。
0: 哎，对，它就是降低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再一个，它可以作用于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
1: 嗯，
0: 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嗯
0: 嗯，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
1: 嗯，
0: 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在那个胚芽里含有，
1: 嗯，
0: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
1: 嗯，
0: 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
1: 嗯，
0: 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
1: ，嗯，
0: 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你代谢，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1: 对，
0: 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
1: 嗯，
0: 你像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1: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个，
0: 哎，比较涩味，
1: 哎，那种口感，
0: 对单宁，
1: 哎，
0: 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高粱米里边，这个含单宁就比较多。其实咱们的这些像高粱米、高粱面，你怎么减单宁呢？也可以进行发酵，
1: 嗯，
0: 或者是加热，都可以降低单宁。但是降低单宁，实际上让它变成更有味道的一个物质，
1: 哎，
0: 所以你吃起来口感就会更好。
1: 明白
0: 啊。所以单宁的作用也是非常多的，收敛，
1: 对，
0: 收敛同时限制消化酶，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话对肠道屏障功能也会有好处。
1: 好，所以刚才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哈，这几种我们主要的营养元素对咱们身体的，尤其是肠道屏障的这个修复的作用哈。
0: 嗯，
1: 而且刚才洪医生提到了，在不同的这些谷物中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
0: 嗯，
1: 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0: 对，
1: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
0: 嗯，
1: 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0: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1: 哦，
0: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
1: 嗯，
0: 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
1: 嗯，
0: 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
1: 嗯，
0: 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1: 对，
0: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替

0: 提供，然后另外的精致谷物是占另外的七十五，
1: 另外一半，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对吧？
0: 对，
1: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0: 你说太对了。
1: 好，谢谢洪医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好，哎，给大家提供了四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0: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1: 也很多。
0: 对，
1: 这是纤维素，
0: 这是纤维素。
1: 抗性淀粉，
0: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致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1: 啊，都有一些，
0: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1: 啊。
0: 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1: 明白？
0: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1: 蛋白质，这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0: 对，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优于咱们这种精致谷物，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1: 嚯，
0: 那你把它去掉了，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1: 摄入。对，
0: 另外在麸皮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都给它抹掉了，蛋白质也会损伤损失，所以全麦粉的蛋白质含量在13%，这也是比较高的，
1: 比较高的了，对，
0: 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黑小麦
1: 啊，
0: 黑小麦蛋白质含量达到18%，
1: 哎呦，
0: 所以基本上跟你的肉，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
1: 差不多了，
0: 对，所以呢，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1: 轻盈，对，
0: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有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有少的，也得有多的，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1: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0: 对，脂肪呢？
1: 脂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0: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1: 也得少一些，
0: 对，保证必须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量少一多，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1: 对，对，
0: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所以这个。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面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1: 明白？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0: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1: 没错啊。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是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0: 能控糖也能掉秤，应该是这样。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儿，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1: 对，
0: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致谷物里边，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它的升糖能力也高，然后含的能量也高，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1: 明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0: 对，
1: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 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

0: 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
1: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
1: 比如说咱吃优质碳水，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消耗的更多，所以能掉秤，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可能真的让你代谢掉800大卡，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0: 明白。所以从您这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不过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全谷物的主食它毕竟也是主食，里面还是有碳水的。
1: 是的。
0: 所以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量吃，总量还是要控制下来。
1: 是的。
0: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比例和搭配的问题了。我们请洪医生结合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糖降体重这个话题，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建议，怎么来搭配全谷和白米白面。
1: 是，咱们找一个标准的人，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适中的，极轻体力劳动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这个同志，然后她一天的能量呢，按1750大卡来算，那么这个她的碳水的摄入应该是6两，有的人可能会用全部用精致谷物来替换，但是我们的推荐是什么？精致谷物只占75克，1两半，然后这种全谷物占75克，然后其他的3两怎么做？有一个400克的低糖水果相当于1两。200克的薯类代替1两
0: 哦，
1: 再用30克的树坚果代替1两
0: 哦，
1: 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这种6两的这种主食的替换，这样的话，它能产生什么代谢效果呢？就是摄入的这1000大卡来自于主食的这种能量，你用我这种方法，可以消耗1200大卡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减重的。但是你要吃精致谷物这个提供的这1000大卡，你是只能消耗800大卡，那可能有200大卡又让你变得逐步把体脂累积起来，逐步把体重增加变胖，它是这么一个因素
0: 啊。所以您看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的啊。
1: 同时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组合方案，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丰富的这种多酚，丰富的刚才讲的好多这种在麸皮儿，然后这种胚芽里边含的这些营养素，
0: 对，植物蛋白质、植物甾醇，
1: 对，对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屏障功能的维护，非常重要，对炎症的水平的下降非常重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非常重要，那么对疾病的防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没错。所以您看这个搭配，其实没说之前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洪医生的推荐，其实您只要1两半的精致主食和1两半的这个全谷物的主食，另外通过一些低糖的水果啊，一些其他的浆果等等哈，包括薯类来进行代替，其实既保证了您能量的供应，又丰富了口感，丰富了营养的搭配，这是何乐不为的一种搭配啊。这就是聪明的搭配，对吧？
1: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当然呢，科学的摄入优质主食是对的，但是均衡饮食永远是原则。
0: 没错。好的，谢谢洪医生的讲解，谢谢您的推荐。所以从我们的餐桌轻盈开始，让我们的体重轻盈起来，人也变得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一些肥胖患者是怎么通过主食的搭配的调整来达到减肥的效果的。
2: 最近来自山东的圈友珊珊跟小圈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她已经成功减重26斤，身体状态越来越好，整个人也越发自信从容。那么她是如何做到的？
3: 本身体重比较大，那时候都已经150-160斤，然后通过年底的体检，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糖化血红蛋白、血糖都有增高的趋势，血糖很高，就是说已经在高值范围内了，所以就自己下定决心，觉得减肥势在必行。饮食的话，因为我是山东人，所以比较爱吃面食。早上的话，我是比较爱吃油饼、油条，还有粥。中午的话，一般是吃馄饨、面条，还有凉皮儿。一般晚上的话，我就吃米饭。
2: 2023年，珊珊偶然参与了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0: 卫局科学研究院牵头开展的肥胖人群全谷物膳食干预研究，在此期间他的饮食结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我一开始还不相信，我说不吃药不剧烈运动能减得这么快吗？而且我是大基数的，我想哎，可以去试试，然后我就参加进来了，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的这种结构呢，是通过他们自己经过定量的这种自己制作的这种全谷物的食物来代替我们平时我一日三餐的主食来这么吃，然后肉类跟菜类再自主搭配，没有节食也没有运动，然后慢慢的它是这种很健康有坡度的往下走，这种体重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
0: 顺利减重以后，珊珊也希望将自身的经验分享给更多有需求的朋友。他又有着怎样的亲身感悟与实用建议呢？
1: 把饮食改为全谷物饮食，对来减体重是非常好的。最主要的就是心态。你看我的代谢也很慢，我的年龄在这搁着，但是我不通过运动，也没有节食，照样能减下来。这是我的真心体验。我一直在找一个通过温和的这种方式，长期的持久的方式来减肥，但是我找到了，我想分享给大家。
0: 说到这里，不少人难免心生疑问，珊珊的成功会不会只是个别案例？普通人调整主食结构也能顺利减重吗？其实啊，此次研究招募了120余名受试者，随机分为精致谷物组与全谷物组。那么经过12周的全谷物膳食干预试验以后，最终得出了怎样的研究结论呢？
2: 那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分别招募了肥胖、糖尿病前期以及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呢，随着膳食干预的时间的延长，那这些受试的人群他的体重以及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的指数，都是相应的减小的。同时呢，我们也能够观察到他的糖化血清蛋白的指标，一个半月或者到3个月之间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降低。
3: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主食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营养中心主任研究员徐娇，欢迎您，徐主任。
4: 主持人好。
3: 徐主任，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种餐桌，就是清醒餐桌。这个清醒怎么理解啊？
4: 清醒呢，并不是指咖啡或者是要提神的东西，就是我们吃一碗全谷物，以优质主食来切入，提升我们的清醒力，把我们失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在这儿呢有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脑雾。
3: 脑雾这个词儿啊，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经常也会看到哈，但是究竟这脑雾是什么意思？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4: 脑雾呢，在医学上呢，就是我们叫做认知功能障碍综合症，或者叫主观认知的下降。它主要是指呢注意力啊这个分散，然后记忆力减退，还有呢就是思想迟钝，可以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好像脑里磨了一层雾，
3: 雾蒙蒙的。
4: 对，雾蒙蒙的。
3: 看不透，看不清楚。
4: 是的，
3: 就是大脑运转不那么清晰，不那么灵动了。
4: 是的。
3: 是这个意思。
4: 是的。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主食精致度决定大脑的清晰度，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脑雾哈。所以我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如果我们吃的更多是这种精致主食，精米白面，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大脑这个清晰的程度呢？
4: 现在大家都爱吃精白米面，精白米面呢确实是口感比较好，比较软糯，但是呢精白米面呢它就是去掉了比较多的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把这个麸皮和这个胚芽都给磨掉了。 B 族维生素呢我们也简称它为能量维生素，比如说举例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维生素 B1 缺乏的话，就会引起疲劳、认知能力下降、精神力不集中的等等的一些问题。国内外都有一些队列研究证实，长期吃这种精白米面呢就会带来这个大家会时常觉得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还有就是时常感觉到困倦，这主要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 族所造成的。如果我们选择全谷物来使用的话，那么就会来补充

0: 维生素 B 族匮乏。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再来看看啊，在我们这个健康餐桌上啊，我们清醒餐桌哈、啊，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元素？来，我们再一起看看大屏幕。嗯，一个是您刚才反复提到的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个就是矿物质哈、嗯。咱们还是来具体说说 B 族维生素，因为这个 B 族嘛，一这么说大家就明白，它肯定不是单一指一种维生素，它是一大类，很复杂哈。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徐主任给我们先讲讲 B 族维生素主要含有哪些种维生素，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这种营养的帮助。
0: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族啊， B 族维生素有这个 B1 啊、B2 B3 B6 B12 等，主要是作为一些辅酶参与到各种不管是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碳水化合物的这种代谢过程中，然后产生相应的能量啊，那么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这种功能性的一些转化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尤其是 B 族维生素是对大脑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补充，
1: 嗯，
0: 因为它在很多的这个能量转化过程中，它起到辅酶的作用，辅酶的作用呢，那就促进啊它的能量转化成我们各个细胞所缺乏的基础构造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尤其是对大脑的记忆增强和或者是这个缓解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所以 B 族维生素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种类的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说到的精致的米面当中和全谷物的主食当中，它们的含量差异会非常大吗？
0: 是的，差异非常大。中国食物成分表里面把这个全谷物的各类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做了一个罗列，那么也是对这种精致米面啊，尤其是精致大米的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进行了一个展示啊。那么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比如说举维生素 B1 来举例那么在这个糙米中那么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0.38毫克每100克，但是到了这个精致米面那么这个维生素 B1 仅有0.06毫克每100克，所以你看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这是数量级的差别。
0: 对，
1: 嗯，
0: 维生素 B1 的成人的需要每天是1.2毫克到1.4毫克，
1: 嗯，
0: 如果大家只吃精致米面的话，那么你即便吃上300克，那么0.06乘以这个3啊，那么你也才吃到了0.18毫克，
1: 嗯，
0: 所以与我们的需求量是远远不够的，
1: 差10倍呢。
0: 对
1: 对对，
0: 是的。
1: 好，那徐主任，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就是矿物质，主要有哪些矿物质对我们大脑的功能是有很重要的帮助的？它同样在我们的精米白面中和全谷中，这个差异也很大吗？
0: 在全谷物中，那么钙、铁、锰等，它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啊，在全谷物中，但是到了这个精致米面中，它又成了断崖式的这么一个下降啊。那么这个矿物质呢，它也会参与到很多的这个细胞呀、组织啊。器官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元素，对大脑的一个这个支持的营养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也是强调大家要多吃全谷物食品。
1: 嗯，没错。所以徐主任给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哈，大家已经明白其中的道理了。那接下来就请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针对于我们大脑想要驱散脑雾，想要变得运转更加的灵动、更加的清晰，在主食搭配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逐渐要适应它的口感，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蒸米饭的时候把这个大米呢1/3逐步调换成这个小米呀、燕麦呀、玉米呀、糙米呀等等全谷物那么还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炸豆和薯类来搭配来吃，这样做到营养的一个多样化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希望就是你主食中的这个全谷物能占到1/3到2/1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循序渐进。
1: 对
0: 因为大家可能一个是口感上不太能接受，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和孩子刚开始呢也不要太急于求成可以刚开始少量的一些增加。
1: 嗯，好，谢谢徐主任给我们介绍完了清醒餐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第四个话题，就是家庭行动。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话题下我们要说什么那样的内容。健康主食您真的会挑会配会做吗？三部曲啊，首先咱们得会挑会买，另外要会搭配，同时烹调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三个层次哈，我们请徐主任再给出你。

0: 们的建议？
1: 好的，首先要会挑啊，我们去这个超市购买这个食物原材料的时候，那么首先呢要挑它在标签标识上标注了第一位啊，比如说是这个全麦粉这样的这个原料啊，或者要挑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说小米呀啊，这个燕麦呀、藜麦呀这种籽粒啊，这个是完整的啊，这些全谷物食品来作为原料回家加工，这是第一部分，就是会挑。
0: 会挑。
1: 第二部分呢就是会配。
0: 嗯。
1: 啊，我们建议呢就是还是1/3到1/2进行一个全谷物的在三餐主食中的一个配搭，而且要逐步的循序渐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啊，我们也是强调啊，那么因为全谷物呢啊，它的这个口感呢对胃肠道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刚开始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比较糯软的这个燕麦呀、或者黄米呀那么让大家在逐渐接受以后再逐渐更改到一些糙米呀玉米呀这些口感比较硬的一些全谷物来进行一个配搭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不要着急逐步的适应，最好是把全谷物均衡的分到三餐当然实在不行你一天有一餐也是可以的为了调整这个大家的适应度和口感可以做一些这个全麦蔬菜卷比如说你把全麦面包你把全麦粉做成这个馒头或者面包以后，中间加一些蔬菜或者甚至可以加一些这个肉食加在中间，那么其实又达到了营养的一个均衡性又改善了它的一个口感。还有一个就是烹饪方式，因为全谷物总体来说因为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它的这个口感确实是比较粗糙的，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让它吃起来口感更好呢，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提前的浸泡，在冷藏的条件下浸泡4到8个小时，还可以用一些高压锅那么这样的话能快速的把这些压得更加的软糯。
0: 好，再次谢谢您的推荐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全谷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和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大家已经了解得比较清楚了，大家吃饭不仅要讲究吃饱，更要讲究吃好，同时大家不仅要讲究吃的适口，还要讲究补充的营养全面和均衡，适当的我们利用一些杂豆糙米包括刚才徐主任提到的薯类，对吧，我们先从1/3的比例逐渐过渡，也要注意和其他食材的一些有机搭配，包括烹饪方法的一些调整，这样呢可以让一些小朋友和老年人更好的接受。总之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营养的餐桌来更好的保证家庭的健康。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6: 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0: 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枚银杏叶镌刻着千年时光的脉络，一颗银杏果蕴藏着远古生命的密码。银杏树作为现存最古老的物种之一，是古代银杏类植物在地球上存活的唯一品种，最早出现于3亿年前，是与恐龙属于同时代的生物。当第四纪冰期的严寒席卷北半球，万千物种在冰川下长眠，银杏却在中国山川的庇护下奇迹般守住了生命的火种，成为中国独存的银杏类孑遗植物。历经岁月洗礼，这种植物界的活化石在长江之滨的泰兴找到了它最富生命力的家园。泰兴人以世代匠心，在这片土地上编织了一片银杏森林，并经过一代代人的精心驯化和选育，逐渐形成了包括银杏嫁接、人工授粉和高效套种在内的一整套完善的江苏泰兴银杏栽培系统。江苏泰兴古老的银杏树下正在举行一场祈福活动，将银杏树作为避灾祈福的平安树，是当地流传已久的风俗。每逢重要节日或秋收之时，人们会把写有心愿的红布条寄于古银杏树的枝干，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为全家带来好运。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下游北岸的泰兴市，属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它北接泰州市高岗区，东接如皋市，南接靖江市，西濒长江，与常州市隔江相望，属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在西风带和副热带以及热带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下，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有利于农业生产。泰兴的气候虽然适宜农耕，但它作为长江冲积形成的沙洲平原，在历史上也常受到水患困扰。
1: 因为沙洲呢，它是这个长江从上游携带的泥沙到了下游，水势平缓之后沉淀在江边的这样一个冲积平原，所以说呢土质松软。那么另外呢，由于江流在泰兴地区呢比较的宽阔，这个水量巨大，江流的顶冲会把我们泰兴这个沙洲啊重新又坍塌到江里面去。银杏呢，它这个庞大的根系啊和这个深层的这个扎根系统，它有利于它固结保护一方水土，所以说人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在我们泰兴当地大规模的种植。
0: 银杏与文人墨客的缘分自古便镌刻在字里行间，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追溯其名，原生江南，叶似鸭掌，因名鸭脚，宋初始入贡，改呼银杏，因其形似小杏而褐色白也，今名白果。而民间另一种更生动的说法是，银杏果入水后表面会浮起一层银色的包裹，宛如被大自然悄悄刷上了一层银粉，故而得名银杏。这层神秘的银膜正是科学对诗意的注解。银杏果表皮

果皮覆盖着独特的果胶与蜡质层，它们如同天然的疏水铠甲。当果实入水时，水分子无法完全浸润表面，只能在果皮凹陷处形成微小的空气囊。这些空气被水膜包裹后，因空气折射率低于水，在光线折射下便显现出银白色的光晕。

0: 他们通过种植银杏树来科学地保持水土，经过千百年的栽培，银杏逐渐在泰兴这片土地上得以生存，并发展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物种之一，形成了古银杏、四旁树、围庄林、泰兴人
1: 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银杏种植体系，如今泰兴银杏种植核心区的总面积达到了25.14平方千米，银杏围庄林面积20多万亩，成为全国重要的银杏生产基地。
2: 我要上暑假时往日就说上那刮个大风的，
1: 那不是打不上呗，往这桂花朵儿，
3: 哎呀，放一
1: 把它切下来接放一只吧。
0: 最近，正值银杏的自然授粉期，但是前几天的一场大风，让刘兆明夫妻俩担心自家的几棵银杏树受不上粉，影响银杏果的收成。虽然已经过了最佳的授粉期，但夫妻俩决定还是用人工的方式给银杏树补一次授粉。
1: 再有，上来还多呢，多得很呢。
0: 银杏是雌雄异株。 雄树负责授粉，雌树负责结果。每年3、4月间，雄树上开始长出一朵朵形似桑葚的雄球花。虽然名为花，但实际上作为裸子植物的银杏，它的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花。雄球花是它的繁殖器官，由一个细长的花托和螺旋状着生在其上的许多小孢子叶构成。当雄球花成熟，
4: 借助风的力量，微小的花粉随风飘荡，传播着生命的种子。
1: 银杏呢，它是雌雄异株，在自然界呢，它就得靠风来传播花粉。以雄树比较近的这个母树接收的雄花，就比较多；而离得远的地方，就可能很少。
0: 在自然条件下，风媒授粉充满了不确定性，
1: 这导致了银杏的授粉率很低，此时就需要人的干预才能保证银杏树的结果率。
5: 这个有花，打好了，在顶上，好好好，
1: 上面要切一点。低处用手摘，高一点的地方就必须借助工具，将打下来的雄球花收集起来。随后，这些雄球花被倒入水中，老人将手浸入其中，开始不停地揉搓。 雄球花中残留的花粉被悉数洗了出来，这样能够避免干搓时粉末飞扬的浪费。农人用最朴素的方法解决了自然授粉中最关键的难题，
5: 就是
1: 确保了每一棵雌树都能获得足量的花粉，从而实现高产。老人将混合着花粉的水装入高压喷雾器里，
4: 要打了多，顶上还有顶上，它封住的，会不会有？仔细地把花粉水喷洒到雌树的每一处花穗上，这个时机很重要。就是雌花的这个柱头上，是不是涂这个杏水？正常树上有1/2到1/3的，都涂这个杏水，就说明这个树可以授粉。
1: 银杏雌株开花时，短枝上会长出雌球花，雌球花由花柄、株托和胚珠三部分组成。正常情况下，每根花柄上会发育出2颗银杏，但偶尔也会结出3颗或更多。当银杏的雌球花发育成熟后，胚珠顶端的授粉口会分泌出授粉滴，用来捕获空气中的花粉。
4: 但这滴液体只能存在短短几天，如果在这关键的几天里没有足够的花粉恰好到来，授粉机会就会因此错过，导致当年无法结果。而人工授粉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雄花可以拆下来，根据这个雌花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时间，通过这个兑水去喷雾， 喷在这个树上，那么这可以控制这个雄花的用量，也可以传染剂可以控制我们这个雌树的结构量。

0: 我的孩子是要可以提高产量。
1: 几个月之后，春天精密的授粉操作将在这片银杏林中化为满枝金黄的硕果。
2: 一边啊，破根儿往这破根儿搁这好大嘞，这是挺有老子喽，今晚也没得光不大，
3: 可能也光不大吧。
1: 张有发老两口想趁着这几天天晴，赶紧把树上的银杏果打下来。农家的智慧在于物尽其用，一根竹竿，一个弯钩，这些最寻常的物件经过三两下捆绑，便能组合成解决眼前问题的最佳工具。这看似随意的组合，凝结的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将长杆伸向树冠，看准那果实累累的枝头，用杆顶的铁钩稳稳勾住，随即手腕发力，顺势一拉一抖，缀满枝头的银杏果便应声而落。银杏果在植物学上其实并非果实，而是银杏树的种子。一颗完整的银杏种子结构精巧，从外至内可分为三层。首先是肉质的外种皮，富含油脂和有机酸，气味刺鼻，对皮肤有刺激性。去掉这层外种皮后，露出的白色硬核是中种皮，即通常所说的白果壳，壳内还包裹着一层棕色的薄膜状内种皮，最核心才是可食用的果仁。刚从树上打下的银杏果，必须去除那层黄色的外种皮，方能长期保存。对此，果农们自有代代相传的妙招。先将银杏果倒入大缸，并注入清水，以刚好淹没为最佳，随后盖上木盖，任其在时光中静静发酵。数日后，外种皮经过水的浸泡会逐渐软化，用木棍轻捶这些浸泡数日的银杏果，大部分的果皮会逐渐剥离，还有一小部分尚未剥皮的，则需要借助一件特制的农具。这件底部用竹片组成的木框堪称去皮的核心利器。由于银杏果的外种皮有毒，对皮肤具有刺激性，因此在处理时必须戴上手套，通过双手的揉搓，使果实在竹片上来回滚动摩擦，这样既能快速搓掉软化的外皮，又能让剥离的皮渣和污水顺利漏下。这件看似简单的农具完美解决了银杏果的去皮难题。

0: 当白果褪去坚硬的外壳，便走入了太清人家的厨房，成为点睛之笔。任何的菜式都能加上一些白果作为点缀，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白果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中对它的药物功能做了记载：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缩小便，止白浊。传说清代举人进京赶考，多自带烤熟的银杏，应试期间间隔取食，可减少小便频数，利于集中精力答卷。作为上等的滋补保健食品，白果曾经一度远销到东南亚的国家，而且价格昂贵。于是太清人民开始大面积种植可结果的雌银杏树，然而银杏树的生长缓慢，通常10到20年才能开花结果，要想快速获得收益，必须缩短银杏树的生长周期。
1: 加基的目的一个是保持这个品种的

0: 稳定，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提到机构，不加以自然的这个生长呢也叫公孙树啊，都要20年左右才能正常机构，而通过加机呢3到5年才能提到机构。
1: 泰兴的广大果农经过长期探索，率先在全国应用嫁接技术繁殖银杏，并成功实现了品种优化，从最初的龙眼选育出了更为优良的大佛指品种。龙眼银杏果皮过厚，出核率较低，故而产量不高。通过嫁接的大佛指银杏不仅产量高，果实硕大，种仁饱满，而且口感甘甜糯滑，耐贮藏。这一系列实践使泰兴成为中国银杏嫁接技术应用最早、嫁接树数量最多的地区，并获得中国银杏之乡的称号。
2: 它的银杏果都能给当地人民带来财富，所以说这些独特的价值呢，让银杏呢得以在泰兴地区生根发芽繁衍，形成大规模的银杏群落所以成为我们今天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依存的这个物质基础。
1: 然而谁能想到，如今满大街随处可见的银杏其实是我国的濒危植物。当前城市中常见的银杏多为人工繁育，在自然环境中野生银杏因个体数量极其稀少，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这也是它被定义为濒危植物的根本原因。如今银杏作为经济作物的价值虽已不如从前，但凭借着绚丽的秋叶以及良好的生态适应性，银杏已经成为城市绿化中的重要元素。泰兴人抓住这一机遇，利用当地古老的嫁接技艺，培育专门用于观赏的金叶银杏，为这一古老树种赋予了新的经济价值。
3: 杨叔啊，我们今天就采这根金叶银杏枝条要嫁接啊。
1: 泰兴银杏的嫁接技艺以枝接为主，首先选取1至3年生的金叶银杏的枝条，而枝条年龄的密码就藏在这样的芽鳞痕里。
3: 这是一年，这里又是一年，这里又是一年，这根枝条总共是3年，采这一根跟这一根。
2: 好嘞。
1: 用刀将这根枝条的基部削成光滑的长斜面，然后选择一根嫁接用的砧木，在砧木顶端劈开一道2厘米深的切口。老师傅将削好的枝条小心翼翼地插入砧木的切口，枝条的切面与砧木的切口必须完全贴合，这样才能保证砧木的水分和营养能够输送给枝条，保证它的生长。
3: 这里的刀口跟那个树的这个生长层吻合都非常好
4: 啊。好，现在开始包扎。
1: 对接完成后，嫁接的老师傅用薄膜将接口紧紧缠绕密封起来，
0: 用塑料薄膜或者用卫生纸把它绑扎起来，所以我们这个积水跟折木要紧密结合，不能留有缝隙，不能让雨水进去。第二个呢是减少这个光的这个照射，可以通过这个人皮肤来吸取水分跟养分，才能使这个积水能存活。
1: 古法嫁接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银杏果的结果时间，还改变了银杏的品种。嫁接成功的金叶银杏将极大延长银杏的黄叶生长期。
3: 金叶银杏我们这里4月5号发芽，到7月上旬它的叶子都非常好看，它跟菜花黄一样的是金黄金黄，到7月10号以后它就慢慢变落，变落了以后呢，它到秋天跟普通银杏是一样的，也该落叶落叶，该变黄变黄，没有什么明显的去皮。
1: 一削一接之间延续的是生命的无限可能，在这年复一年的枝接中，银杏蔚然成林，而在它的脚下另一场生命的盛宴正悄然铺开，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空间智慧。
5: 像这样的花朵可以采了？
6: 对的对，这样就可以采了。
5: 这种小的不行，
6: 这种还要欠一点，要等1个星期以后是肯定能采的。
1: 泰兴银杏协会的戴国华 正在与农户确认菊花

0: 的采摘时间。银杏是高大的落叶乔木，为了保证它的枝叶能够尽情舒展开，因此每棵银杏之间的间距和行距都留出了8米的距离。林下大片的空间该如何利用？于是当地人开始在银杏树下套种菊花。
1: 你们两个人到那个多的地方去，还有你们呢，往前面那个多的地方去采。
0: 一个星期后，农户们如期开始采摘。银杏与菊花之间无需外界的干预，就能完成一场无声的养分循环。
2: 银杏叶和银杏果都能成为农药跟有机肥料。菊花生长一季结束之后呢，用粉碎机把它的叶子粉碎，然后作为一个基肥在土壤里面。
0: 勤劳而聪慧的泰兴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逐渐领悟了与自然协作的密码。他们不仅创造了银杏与菊花的套种模式，还探索出银杏与麦冬、银杏与小麦等多元共生的林农复合栽培模式。这是中国传统农耕智慧的生动体现，万物和谐共生，资源高效利用。
1: 哎，小爷，昨天那个准备的那些小白果晾干了没有啊？
3: 晾干了，今天用的就是昨天晾干的那个小白果。
1: 哎，看起来色泽可以啊。
3: 对对对，
1: 记住啊，我们每天就是吃多少就拌多少。
0: 每天江玲都会亲自为农场里的鸡群调配饲料，在鸡饲料里加入银杏果，是独属于这些鸡群的美食。
1: 银杏是药食同源嘛，它拌在饲料里面呢，银杏的药用溶解到饲料里面呢，鸡吃了银杏的饲料之后体质变强了，免疫力也变好了。长期使用这个银杏饲料的话，那这个鸡的肉质更加鲜美。
0: 拓展银杏果的使用领域是江玲与南京林业大学展开的一项课题研究。
1: 平常啊，一定要把这个比例控制好啊。
3: 好。
1: 玉米和白果组成的这个料呢，它是净饲料，我们没有白果饲的那个饲料就没这么香。你慢慢去想。
3: 对对对，香得好。
1: 来，嗯，大果呢，我们就把它正选出来作为礼盒装的，馈赠亲友啊，孝敬老人呢。那还有一种中等果呢，就是这种比较饱满的，比较适合繁殖的，作为种子用的；比较小一点的，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饱满，那这种我们就把它采集回来作为鸡饲料的。小果子以后它就有两个产业方向，一个是作为饲料添加，第二个呢就作为生鲜食材，包括将来银杏羊哦、银杏鹅啊、银杏鸭都可以。后面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小白果做的生鲜食材，比如说我们做豆腐啊、做馄饨啊这些之类的。
0: 在金融的助力下，一个以银杏果为内核、银杏鸡为特色、银杏种植为基础、银杏木加工为延伸的产业链正在泰兴大地上蓬勃生长。
4: 总共几个？总共5个是吧？
5: 哎，5个是我。
4: 哦，我看一下啊。
5: 你看看。
4: 这个时候就做不了菜板了，这个地方已经也坏掉了。
5: 我看还好吗？
4: 不是，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是鸡白果接上了啊，这两个
0: 物尽其用，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银杏果成为餐桌上美食，银杏叶制作成了茶叶，而这些废弃的银杏木也即将被再次利用，成为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用具。银杏木砧板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劳动人民的智慧。
4: 35的锯齐工了啊！
5: 哎，
4: 直径越大的树，菜板厚度就越厚。比如说40厘米的菜板啊，肯定是不能锯4厘米的，它会容易开裂的。还有它这个黄金比例的，30左右的4厘米，36左右的是5厘米，40左右的就是6到7厘米，就这种比例。
0: 银杏木富含天然油脂，加之特有的修复功能，能够愈合刀痕，这是它能够从众多制作砧板的木料中脱颖而出的天然优势。切割成块状的砧板还需要经过更细致的打磨，此时木工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顺着砧板上的木纹方向刨削，一气呵成。这种顺着木纹打磨出来的表面会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天然保护层，让细菌无处藏身。

0: 最后一道工序是将砧板浸入盐水中，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防止砧板开裂的关键。盐水能深入木纤维，为木头补充适度水分，让砧板在日后的使用中保持稳定，不易变形或开裂。没有繁杂的步骤，人们利用这种木材的独特性， 用最简单的工具变废为宝，使其成为中国人厨房里的紧俏物品。然而他的旅程似乎远不止于此，从承载着烟火气息的砧板到即将绽放的艺术生命，银杏木正迎来它最浪漫的蜕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孙红岩正在用银杏木雕刻一枚银杏叶艺术品。
1: 到现在为止，家家户户还是喜欢银杏的。它银杏树还有一个好处啊，它这个夏天的时候树叶很密，这个在这个银杏树上乘凉啊，喝喝茶，那倒是很舒服的。你到了冬天，在冬天那个叶子，它是慢慢的飘在这个地下，看到这个上面的那个树干了的，底下这个叶子都是黄的，它也是个美景。这等到现在，我们泰山人对于我们这个银杏树还是怀旧的。在匠人的手中， 银杏木的生命又一次绽放，在与银杏共生的过程中，泰兴人将对银杏的喜爱化作非凡的智慧与巧思。他们用双手证明，银杏对于泰兴人来说从不限于实用，更使他们情感和心灵的依托。如今，泰兴人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让古银杏的文化根脉 在岁月的更迭中传承下去。亲组建的帐篷木表演团队正在利用帐篷木偶戏这一省级非遗项目，倾心打造一出银杏仙子的剧目。
2: 身体也跟着看。因为银杏嘛，是我们泰兴的一大特色嘛。我们被称之为银杏之乡嘛。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非遗的当地的特色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个两个结合呢，就是发掘我们地方的一个银杏文化，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泰兴，了解我们泰兴，并喜爱我们泰兴。中国是银杏的故乡，大约1300年前， 银杏传入朝鲜和周边的其他国家，18世纪相继传入欧洲、美洲，进而遍布全世界。而在中国泰兴，当地百姓用千年农耕智慧，将源于防风固沙之用的银杏运用到了极致。他们用双手谱写了一曲传承千年的银杏之歌。
3: 泰兴银杏种植系统，它其实包括多个要素，既有物质的， 也有非物质的，包括我们可知可感的银杏树啊，它的这个景观啊，银杏树的果实啊，这是属于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包括它的嫁接技术、种植技术、采收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呀和餐饮烹饪等等等等，共同构成了泰兴银杏栽培系统。
0: 秋阳正好，又是一年银杏黄，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收获 都源于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重。泰兴古银杏公园内，游客慕名而来。这些飘落在地的金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那些在岁月长河里沉淀下来的银杏文化，将作为这座城市的地标，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下去。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0: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揍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
4: 停停停，停一下，
5: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5: 你神经病吧你！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的命好。
6: 我把你个贼
0: 贼！
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7: 好，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上吧。上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8: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 89.5 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四类升为三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0: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1: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2: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各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各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各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各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各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俄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俄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俄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

0: 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1至4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1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

0: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1: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0: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2: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吩咐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天22时42分，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

0: 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

0: 品，移动搞定。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还在继续，过去四天雨带纵贯南北，降雨普遍有倾盆之势，北京刷新了最早暴雨日记录，石家庄经历了五月份的最强降雨，而在湖北荆州、江西上游、广西贵港，降雨量更是打破了观测史记录，一共有100多个国家级气象站出现了破纪录的降雨。那今天白天华北降雨消退，天空转晴，雨带东移南压，今天夜间到明天，降水将会波及黄淮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其中在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猛烈降雨有可能会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在湖北、湖南的交界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要避免在河谷等高风险地区逗留。那因为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激烈碰撞，降雨的对流性将会增强，也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后天降雨将会移动到长江以南，在浙江、江西、湖南以及广西、广东等地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因为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在华北、黄淮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上的会比较清凉，而在西北以及长江以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0度上下，体感上会更加炎热。此外，今天夜间到明天，黄海、东海等海域以及辽宁、吉林等地将会出现大雾。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0到23度，长春阴转多云，12到24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5到22度，天津多云，17到24度，呼和浩特晴，11到27度，乌鲁木齐晴，12到24度，银川晴，15到30度，西宁阴转多云，8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3到29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28度，拉萨多云，7到21度，成都阴转多云，19到31度，重庆阴转多云，22到29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8到26度，昆明多云转晴，16到29度，太原阴转多云，12到29度，石家庄多云，17到25度，济南小雨转阴，19到22度，郑州阴，19到26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1到25度，南京小雨，22到27度，上海阴转小雨，21到28度，武汉暴雨转小雨，21到24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2到26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1度，福州多云，21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南宁中雨，24到28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27度，澳门中雨，24到28度。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

0: 选联通云。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多云，17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7: 大地需要阳光，生活需要欢乐，方特让世界更欢乐。
3: 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蓝鲸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8: 博物馆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9: 这个是蛟龙出海，
10: 不仅有乐趣，还能让我们知道一些气象知识。
11: 从来没有想过贝壳竟然还有这么多形状和颜色。
8: 方寸之间，用好奇点亮未来。
12: 孩子们的灵感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馆的这些馆藏作品。
13: 小朋友的这个观察力、探索能力能够得到激发。
14: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守护文明的殿堂，连接古今的桥梁，更是滋养心灵、启迪智慧的教育第二课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物馆建设要更完善、更成体系，同时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如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走进博物馆，青少年观众在博物馆里可以学些什么？文博教育可以如何深耕细作、久久为功呢？今天我们来看三个各具特色的博物馆是如何出招的。
16: 这个它是牙子名，
17: 咱俩一会儿要不要给它做人名？
18: 这样记起来。
19: 临近国际博物馆日，在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来自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准备着一场特殊的展览。展览设在孔子博物馆的一角，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学生们都非常用心地布置着。
18: 黄玉马是这里的镇馆之宝，然后这个的历史非常久远，就是在家里用超轻粘土想让小朋友们知道黄玉马的来源。
9: 我手里这个是蛟龙出海，我们是龙的传人，我希望他们能了解中华的历史以及黄河文明。
19: 有2000多年历史的战国黄玉马变身彩泥小萌宠，华夏民族最重要的图腾龙化身泥塑瑞兽。这场黄河文明奇妙展汇聚了一系列由小学生们创作的充满童心的

0: 艺术作品。
1: 孩子们的灵感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博物馆的这些馆藏作品。希望我们的这个展览呢，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母亲河的伟大与厚重，成为我们黄河文明新一代的小小传承人。
0: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而博物馆就是展示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察，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这也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
2: 我们馆藏文物大约有70多万件，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把文物保护作为我们所有的工作最基础的工作来抓。围绕这些文物啊，我们如何策划展览，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0: 除了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信息，积极探索现代科技手段进行传播展示之外，如何让孩子们能够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增强文化自信，这也是孔子博物馆工作的方向。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物馆建设要更完善、更成体系，同时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功能，这也让孔子博物馆有了发挥教育功能的新思路。
2: 博物馆本身就是最鲜活的市井课堂，我们设立专属的教室，排进固定课时，采用沉浸式场景，在屋子旁边进行市井教学，让孩子们系统学习。
3: 那底座有一个纹饰，寓意非常的吉祥。
0: 2025年，孔子博物馆与曲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共同开启博物馆奇妙之旅美育课程。在博物馆的特色课程里，孩子们彩绘甲骨、魔化陶纹、勾勒青铜图腾、手作服饰，从一点一滴感受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4: 既有趣又好玩，还可以学到知识，还可以让我更加喜欢历史。
0: 而这两天正在举办的黄河文明奇妙展，其实就相当于孩子们的捷克作品展，让学生们不仅更加了解历史，爱上历史，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5: 其实这个展览呢，从策划到现在，是我们在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方面的一个生动实践。我们想要把这个孔子课堂打造成一个能够给学生带来一个长期的、成体系的、深度的文化服务活动，给学生带来更多的一种体验。
0: 博物馆建设要更完善、更成体系，这就不仅要从单点零散建设转向全域统筹布局，还要构建从城市到乡村，兼顾历史文化、自然地理、非遗民俗、红色文化、科普科技等多元主题的博物馆网络。

0: 在四川成都市温江区河林村的乡间小路上，温江区通平小学校的孩子们正沿着乡间小路朝着稻田旁那栋醒目的红顶小楼走去。这座乡村气象博物馆收藏着1959年建站以来的历史观测数据，以及百余件传统与现代的气象仪器，讲述着人与气候千百年的对话故事。不仅有各种老物件，为了让孩子们更加了解气象知识，博物馆还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和互动活动。
1: 你看这个雨是从哪儿进去的？
2: 对呀，
3: 你从哪里进去的呀？是不是这里有一根可以动的线？
1: 这里，
3: 对吧？这里可以动。
0: 雨量器、风向标、雷达模型，这些平日里见不到的气象科学仪器，让孩子们很是好奇。孩子们沉浸式感受大风、雷电等天气，学习在灾害中怎样保护自己，亲手转动气象仪器，实实在在感受到科学就在身边。
4: 它不仅有乐趣，还能够

0: 们知道一些气象知识，
1: 可以边学边玩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这个我回去写作文也可以把它写出来。
2: 风向指的是风的来向，好，
3: 一个个鲜活的气象知识里藏着探索自然的大学问，也点燃了孩子们主动求知的热情。而这座让他们流连忘返的乡村博物馆，其实几年前还只是一栋闲置的旧农房。
4: 气象科普是很重要的，但是大部分的公众呢对这方面了解的比较少，我们就想建一个博物馆。但是这博物馆怎么建呢？我们考虑了一下受众，城市里面的孩子呢，他可能有比较多的一个科普资源，你比如说科技馆呀、历史馆等等。但是咱们乡村的小朋友的话，我们也想让他拥有相同的一个机会。
3: 2023年，博物馆顺利开馆，可硬件有了，展品也摆好了，但要么是工作人员讲不明白这些知识，要么就是太过专业，观众听不懂。博物馆一度陷入了有馆无人讲、有展无人懂的困境，而这也正是不少乡村博物馆面临的难题。
4: 我们的骨干比较少，本身继承人员就很少，然后时间也很有限，再加上他们是专业的气象技术人员，所以讲解的内容对于公众来说比较晦涩难懂。
3: 建设乡村博物馆不能只是盖房子摆展品，于是博物馆尝试对接当地的一些高校，建立博物馆加高校加社会志愿者的长效合作机制。蒋淑婷是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大气科学专业的学生，现在她和同学们已经成了博物馆的科普主力。
5: 比如说像一些低敏段的学生，我们会通过生活中一些常见的现象，比如说冬天衣服静电放电，然后类比引出我们对于雷电的一个科普。然后像一些高龄段的学生呢，我们会针对他们现有的一个知识背景，联系到他们课堂所学，会给他们去讲清楚这个背后的一些气象原理。
3: 从最初寥寥数人的科普讲解团队，到如今70余人专业化科普队伍，温江乡村气象博物馆告别了有馆无师的困境。随着学生们越来越多，博物馆还进行了硬件的升级，建起了乡村气象小院。在这座乡村大学校里，孩子们跟着志愿者观测天气、做实验、学播报，从对气象一窍不通变成了气象小达人。
6: 不仅培养了孩子们的科学思维、探究能力，更拓展了乡村孩子的视野。
3: 最大化实现博物馆的价值，发挥教育功能，还要打破地域和场馆壁垒，让优质文博资源不再局限于单一场馆。为此，一些学校还与博物馆进行合作，在校园里建起了微型博物馆。各色贝壳琳琅满目，海洋知识趣味十足。这是浙江一所小学里独具匠心的特殊博物馆——一平米博物馆——贝类王国。
7: 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贝壳竟然还有这么多形状和颜色，开拓眼界了。
8: 比如说这个，红砖玉螺，它长得就像一颗草莓，我觉得特别可爱。
3: 课间的走廊不再只是追逐嬉闹的专属场地，原本空旷的门厅陈列着1000多种贝类标本，还播放着关于海洋贝类的视频。这个微型博物馆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
9: 我们建这样的一些平台，就是特别希望孩子能够激发他的知识的探索能力啊。其次呢，我们希望小朋友的这个观察力，特别是对细节的这种感知力，他能够得到激发。
10: 草莓中国来吧。
3: 微型博物馆项目是一场学校和博物馆的双向奔赴。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受时间、距离、场地的限制，专程前往博物馆参观、开展研学的机会并不常有。如何让博物馆真正贴近学生、融入日常，成了摆在学校和博物馆面前的现实课题。
9: 希望我们小朋友在博物馆这样一个真实的场景当中，去解决一些真实的问题，学以致用的问题。
11: 学校有这个需求，博物馆我们有富裕的藏品资源，可以赋能学校。2020年10月，我们浙江自然博物院提出，要在

0: 博物馆周边建十个校园微型博物馆，我们把展品藏品进学校展出。
1: 杭师附小位于老城区，面积有限，为此博物馆与学校专门成立了工作团队，就展品选择、场地布置等进行筹备。2020年，这个微型贝类博物馆在学校的门厅建起来了。为了不让微型博物馆只是简单的校园景观，杭师附小还开始了新的探索。
2: 大家来我们的贝类王国博物馆体验一场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课程内容。
1: 正在进行的是学校美术老师开发的有关中国传统纹样结合贝类设计的美育课。
2: 通过这方面的学习，有些孩子呢，他更多的想要去了解关于我们这个贝壳类的、海洋类的一些生物的内容，还有一些呢，可能通过今天这课的内容，他可以去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中国传统的一些这个表现的方法。
1: 现在，学校与浙江自然博物院、中国财税博物馆、杭州博物馆等单位开展合作。在走廊、门厅、操场等各种可以利用的场地上，建立了贝类王国、小小理财家、宋韵游艺馆、少年军事家等微型博物馆。同时，相关的课程研发也正在进行着。
3: 打造一批博物馆，我们让我们整个的校园成为了一个博物馆型的校园，各个学科可以在这里学习。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我在博物馆上小学会成为未来学校的一种新样式。
1: 一个个微型博物馆其实不过是几步路的距离，却在校园里装下了自然万物、历史文脉与文化烟火。
4: 科普教育的核心永远不是说我告诉你这个答案，我告诉你这个知识，而是通过他这种知识的学习获得能力，同时培育他的价值观，以后让他产生了一种探索的这种热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种下科学的种子，真正的把博物馆的这科普教育走到实处，走到深处。
5: 从国家级博物馆守护文明根脉，到乡村博物馆点亮乡土课堂，再到校园微型博物馆播撒求知火种，一幅多元立体的文博教育图景正徐徐地铺展。大大小小的场馆通过一系列的奇思妙想，让知识变得更加可感、可触、可学，让孩子们在沉浸式的体验当中厚植文化自信，涵养科学精神。以体系化建设赋能教育，让文物活起来，文化活起来，将为文化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与持久动力。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
4: 吗？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做你的亲儿子，那就是你的孙女。
5: 停停停，停下！
6: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6: 你神经病吧你！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6: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7: 我把你个贼！
0: 贼！
5: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戏。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

0: 六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
13: 所有会吃辣摊账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吧。
14: 你舅也是个撩人，
15: 可惜了。
16: 那王古斯说的也对，我把你教的老气横秋。
17: 是我学的不好。
16: 你没事跟学员班的娃们家玩一玩，耍一耍嘛，唱唱歌，跳跳舞。
9: 请继续关注主角。
1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9: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2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21: 哇，好香，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22: 金龙鱼，
2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1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7: 就别浪费热水了，立白冷水去油洗洁精，独家专利，冷水去油，一冲就干净，还不伤手，有专利用立白。

0: 咱团这老剧本都在这儿了啊。十五贯沾滴血，这个是周人回府，下河东，现在发霉的发霉，让老鼠咬的老鼠咬，剧本完整的剧本都找不到了，啊！
1: 你就是找到一本完整的又能咋？老戏讲究的是真功，跟咱们这现代戏用的劲儿，它就不是一个劲儿。咱团这些演员，算上我这个导演，也算上你，有一个会老戏的吗？
2: 没有。
3: 那老戏都能解放，那老艺人不也该解放了吗？
4: 哎，
5: 对吗？
4: 这话说的有问题。啥叫该解放？那49年全国都解放。咋？你的意思是就那三个老艺人还活在旧社会？
6: 黄主任，
4: 叫黄团长。革委会的时代已经是历史了，那黄主任的称呼也要翻篇了。
6: 你知道我心里是咋想的吗？这个时候就不要咬文嚼字了。
4: 咬文嚼字，朱副团长，我这叫政治觉悟。咱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政治觉悟。
3: 你就别低头了，你是导演，老戏不能演，不会导，要你能闯，去把那三个老艺人给我弄回来。
1: 团长，咱就说说这几个老艺人啊，一个守大门，一个管伙食，一个看剧场，还有一个听说是咋四海为家浪迹天涯去了，到现在这个人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你再看看这老几位，都荒了20多年了，都老成啥样了？他最多小折子戏演一演，整本大戏根本不可能。
3: 哎呀，折子戏不也是戏吗？那总比无戏可唱的强，是不是？再说了，我听说省琴啊，现在那折子戏相当受欢迎啊，那现在一票都难求了。哎呀，
1: 人家是省团，咱是啥？咱是个小小的县剧团，一个省军级，一个县团级，这里边差几个级别，不用我说吧，团长，人家一个小小跑龙套的到咱这儿都能唱主角，咱团就两个能挑大梁的，花彩香生娃不回来了，米兰也忙着嫁人去了，对吧？
7: 啊，咱再说说这个学员班这帮生瓜蛋子，这几年一直练着功不假，他挑不起来嘛，对吧？
1: 老戏看的是啥？看的就是你这个演员的功。行了，团长，我不说这丧气话，咱就按照你的要求

0: 咱滥竽充数，咱硬演，好吧？但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咱这行头到哪弄？这行头咋解决？
1: 哎呀，是啊，咱这行头那全都烧光了。
2: 就是。
1: 现在新戏新戏没人看，老戏老戏那演不了，咱们团可一年多都没戏可唱了啊！我看干脆黄了算了，解散。
3: 我同意。正啊，朱副团长，你给咱拟一个建议县剧团解散的报告，我给你交上去，看效果。这还给我扮上难看，我明确的告诉你，县领导对这两年咱剧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满意。那你作为主管业务的副团长，剧团没戏演，你是要负责任的。
1: 那你说这话就不客观了。那我早就告诉你要未雨绸缪，你咋说的？
3: 我说啥了？
1: 你说，你知道那雨从哪个方向下？
3: 有错吗？啊？我这话有错吗？
4: 行了，就演《逼上梁山》，
3: 马上给我拿出方案来，我要往线上报了，别不当个事儿。
5: 腿鞭拿下来，整，继续整，功不错啊！一会儿进屋给我学做菜去啊！

0: 你鬼鬼祟祟找我啥事儿吗？给你个惊喜，走。哎，走吧。哎呀，骗你我是孙子。
1: 给你当爷的当腻了吗？
0: 你可想好，这事关剧团的生死，你爱来不来？

0: 喜伯呀，丁喜伯，
1: 这回你是我爷。
0: 孙子，里边请。

0: 剩下的老家底儿全在这儿了。惊喜不？
1: 留下来了。感谢狗子，感谢周子，感谢球子。
0: 别急，别急，还有一个惊喜来，来，请。

0: 斯，你回来了。哎呀，你咋老成这了嘛？
1: 岁月给的吧。
2: 惊喜不？
0: 这两年，咱团排了两出现代戏，也没人看。这传统老戏也没有人会唱。这县里面都传咱团快黄了。弄得全团上下人心涣散，死气沉沉，半死不活嘛，
2: 怪谁呢嘛？活该！当初早提醒你，让你早做准备了，你咋怼我们几个呢？
0: 我就是头驴嘛，人家鞭子往哪儿抽，我就往哪儿拉嘛。你听说过有驴跟鞭子说往哪儿抽的吗？
1: 团里现在啥情况？
0: 县里领导对咱团非常不满意。所以黄正九才要上传统老戏，
1: 打算上那边老戏，
0: 逼上梁山。
1: 秦将有那么多自己的传统好戏，为啥上来就唱难度大的移植戏呢？
0: 黄正九觉得保险嘛，
1: 别的不保险。
0: 当年咱团唱那个洪湖赤卫队，那黄正九一心想拔个头彩，争个全区第一。结果呢，让胡三元一炮要了小钉子的命，差点也要了他自己的命，那也改变了黄正景的命。要不然黄正景早就调走了，那他要是调走了，咱团能到现在这个怂样子？
3: 哼，那是你们领导的吗？还怪起人家胡三元了？
2: 黄正景能咋嘛？他还想只手遮天？
0: 他现在甩手掌柜都不知道干啥，一天到晚的把办公室里一待，他把弄啥呢？你回来了，那我心里就踏实多了。
4: 我不踏实，
0: 咋嘛？
4: 男怕夜奔，女怕思凡。逼上梁山，夜奔一折子戏。林冲唱功、做功、念功，复杂成马了。
0: 所以呀、啊，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教教咱团里这些娃。
1: 我跟你说啊。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跟我们这几个老伙计一起，再唱几折子戏。
0: 你想唱个啥吗？
1: 卓人回府。
4: 你那先放一放。游西湖。
0: 你俩都先放一放吧。
1: 为啥？
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让团里这些娃。为咱们团输血续命，不然咱团真的救不活了。
1: 这样，你先回去，我们商量一下。

0: 咱唱戏的事儿啊，要不先放吧。
1: 还放啊？黄土都埋在脖子了，再放你就到阴曹地府给鬼唱去了。
0: 那团里现在这个情况，你说咋办？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咋救啊？都躺在棺材里才想起找郎中啊？因为你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的。
0: 我一个人不能，不代表咱四个不能嘛。咱一起上，司马道、胡马医，也许还有缓儿嘛。
1: 缓过来能咋？你给黄正经飞黄腾达铺路啊！你要愿意给他当垫脚石，你自己去，少拉着我。我被他20多年踩在脚底下，我够够的了。
0: 我啥时候说过给黄正经铺路了？
2: 你们俩就商量着说嘛。好好一件事情，非要争到红脖子账脸。年轻时候火气旺，是吧？我都能理解。现在都啥年，底火早都着了，哪来的火气？
3: 虚火。
2: 走，咱俩喝茶。
3: 走。
2: 你俩接着吵，吵出个结果，叫我们。傻瓜，你看啥了？等着南骂呢。
3: 走。

0: 吵啊，你厉害，来，你先来。
1: 瓜怂样子。哎，上次酒喝多了啊，说你徒弟那些话都是醉话，不要心里去。
2: 爷，我错了，行不？
0: 哟，您哪能错呢？您永远正确。
1: 赌怂气的吗你？哎，说真的啊，在这年头这环境下还能教出那么好的徒弟，也真是难为你了。
0: 你还知道啊？
1: 我当然知道。
2: 我还知道你们当年为啥把这些老戏服从龙堂里都救出来，还不是为了有朝一日
1: 有人去穿它吗？如果没人穿它，那最后还不都变成灰了，对不？
0: 我也不是要跟你抬杠，财团这烂俗样子，我是担心你端了个屎盆子，戏没排出来，溅了一身屎。
3: 哎呀，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找我啥事儿啊？
2: 我们四个商量好了，按你说的办。
3: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出手就去准备。嗯。
2: 我们有条件。
4: 啥条件？
2: 第一，让黄正经亲自来给我们说。
4: 还得他来啊，那我还请不动你们了吗？
1: 两码事，你是给人家拉车的驴，哪有驴来请人驾云的？
3: 哎，我是驴，那驴不也要面子了吗？
4: 面子上的事情咱就都别计较了，咱剧团也不是以前的老戏班子嘛，
1: 没有面子哪来的里子。
4: 成，我现在就去叫黄正强。
1: 哎，
4: 又咋了？
1: 既然是排老戏，咋排我们说了算，一切都得按老戏的规矩来。
4: 这你放心，皇上，你们就是个外行嘛，你再说你们排老戏那根本插不上话。
1: 我最怕的就是所谓的内行。
4: 你说的是我？
1: 一旦开始排练只能有一个声音，不能东一句西一句你一句我一句，那就乱了，就没法排了。你在旁边坐镇。哎，
3: 你挨啥呢嘛？你能不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嘛？
2: 这个戏排完，
1: 是不是该轮我们几个唱了？
4: 那剧团不可能就这么一直下去。这往后要是我做主了，那都是碎碎的事儿嘛。
5: 啥意思嘛？
4: 啥意思？你慢慢想吧。

0: 你咋不哎
1: 了？是吗？还非得我亲自去？啊？
2: 哎呀，那谁让我级别不够嘛？
1: 你级别还不够？他们啥级别了？
2: 他们要的不就是尊重吗？咱们敬他一尺，他不得还咱们一丈吗？再说了，咱们团你是一把手，肯定得你亲自出面。
1: 要我看啊，老戏班子的臭毛病又死灰复燃了。你敢给他们一尺，他们就敢要一丈；你敢给鼻子，那就上脸了，那尾巴又要上天了。
2: 不会的，经历那么多事情，再粗的尾巴，那不都给弄断了吗？这帮老艺人说到底要个脸，要面子，咱给吗？团长，
3: 呀，团长，英明的很嘛。

0: 来来。
1: 地上粮仓不排了。
0: 为啥？逼不动。
1: 王正经人呢？
2: 你说我是头驴，那都抬举我了。我就是那风箱里那老鼠，两头受气。
0: 那我图个球吗？
3: 哎，
2: 你们真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
3: 王正经剧团又不是他家的，凭啥让他请咱们出山来？
1: 不是抬举。
2: 我的第一条，作废。
3: 给脸不要脸，
4: 领导自己当补充，
1: 龙床。
2: 啥路子你？

0: 我叫你干的事儿你干了吗？
1: 啥事儿啊？
0: 叫你变得活泼，你给我变一个。

0: 干啥呢？
1: 跳舞，迪斯科。
0: 你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你下来，这咋事儿大的？我让你买的衣裳你买了吗？为啥？
1: 不会买。
0: 不会买你不会看吗？你看人家楚家河穿的衣服漂不漂亮？
1: 漂亮。
0: 你还知道漂亮啊？人家观众看旦角看的是啥？看的是你的美，唱腔美，做工美，扮相美，他缺一个都成不了旦角。你这娃，优点是能吃苦，缺点是光知道吃苦。那光知道吃苦不是闷怂吗？我说的你懂吗？真是个闷子。
1: 我懂了。
0: 懂了，赶紧给我往美的变。

0: 咱们团已经好久没有开创作大会了，今天黄团长家里有点私事，回不来，那就由我代替他主持这次的创作大会。首先，我要宣布咱们团一个重大的决定，咱们团最近马上就要上马传统老戏《逼上梁山》。
1: 新戏都没有人听，还拍老戏呢？哎，
0: 新戏没人听，那是你。

0: 鼓敲得不好吗？
1: 对。
0: 接下来，我要介绍咱们团的四位老艺人：苟存忠、周存仁、

0: 武存孝老师，武汉三又回来了，那当年可是咱们团的台柱子呀。你们这些娃，可能不太了解，那由于特殊的原因，武存孝老师当年离开了咱们团。可是今天他回来了，他和三位老师一起共同担任我们《逼上梁山》的导演。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隆重的欢迎四位导演。导演，导演，你又来一遍，你看。不是，那扫地的、买菜的、看大门的，咋成导演了？王小江，
2: 哎，
3: 一点嘀咕啥呢？站起来！
1: 啊，
3: 大声说。
0: 古老师，斗大衣，哎，是大的吗？把你的崇拜放在心里，坐下。好，哎呀，大家都知道，传统老戏和现代戏，那异曲不同工。
4: 嗯，
0: 传统老戏讲究的是唱、念、做。
4: 嗯，
0: 你摁个球吗？摁。传统老戏。
5: 讲究的是唱念做打，那么我相信，咱们在四位导演的带领下，他们一定会亮出他们的绝活，带领我们团所有的演员一起上梁山。
6: 土豆片切薄点儿，弄得像鞋垫子一样。
7: 这是萝卜，
5: 萝卜和土豆不是一个切法啊，嘴硬的跟鸭子一样。
8: 这菜多弄几遍，洗干净点儿。看啥？看啥？别大，大，操！哼，跟耍猴似的。走人潮，
4: 干活，
8: 走台的什么？谁的娃？出去，不能看就出去。
4: 他在跑圆场和走台的时候，一定要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颈、提顶。 气沉丹田，脚尖尽量往前勾，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翘，不能搂在裙子外面，上身不能动，地下镶飘，这样你走起圆场才会很漂亮。观众看到你是啥？是你的内，千万不可以摇摇晃晃，
9: 有啥好看？
4: 否则，你不是八十万御林军总教头的美娘子。
9: 你就做生产队里面的婆娘。干啥？我把你个贼呀！接着看啊，
5: 来，看什么看呢？那老家伙唱戏有什么好看的？赶紧烧火去！
4: 这样才够好看，妩媚，看着上身不能动，脚底下在飘，上身。
5: 别看了，
4: 脚底下在。
5: 热爱本职工作啊！
10: 太高了，孩子在这儿，在这儿，记住，好，来，下课，一二三，砍，走，嘿，正，站，站，站，
11: 你往哪儿看了？
10: 准备，拉，一，二，
11: 哎呦，拜师，这边，
10: 三，
11: 这边看，
10: 别，是吧？

0: 排练呢。
1: 排练会排练间练去吗？
0: 排练间还有那食堂都让演员给占完了，
1: 那也不能到这儿来敲嘛。
0: 本来在院子敲呢，人家嫌把娃吓哭了，就跑这儿了。
1: 那别在这儿敲，走走走走走。噔噔噔噔噔。

0: 停停停停！我说了你多少回了，你老塌着个腰，你演的是林娘子，你别跟个水蛇腰似的，随风摆来摆去沉不住气，你要稳住，你是林娘子。
1: 你是不是想演？你来。
0: 我说了多少回了，旦角，松肩拔背，领进提底，你才有一个站相，还有提腕翻袖，提腕翻袖，记住了吗？你的魅才能展现出来，提腕翻袖。你来。
1: 来不了了，你演了。
0: 孤岛，藏诺。
2: 你来啊。
1: 嗯。
2: 用话。
3: 儿子，菜入锅要勤翻啊，要不然炒不均匀。我过去啊都是用小勺炒，那炒出来菜是上下翻飞，你知道吗？不带撒一点汤的。这大锅菜一累活。老宋，来来来来来来，这些没技术含量的活你来干，我是大厨，你知道吧？什么大厨一天干这玩意儿？儿子，来，给我揉揉肩来，给我捶捶背，难受啊。过去那徒弟给师傅揉肩搓背，那很正常的事儿，没规矩呢。过来，过来，
4: 来弟，我烦了，
1: 啊，我知道了。
4: 没，
3: 我刚才炒的好好的，到你怎么就火烦了呢？你没技术就没技。
4: 飞牛屁，扫雷屁。
3: 哎，你给我说点正常的，你说的歇后语我听不懂。
5: 老狗，老狗，行了，行行行。哎呀，咱这保卫科那真是卧虎藏龙呢，这些年都把你的人才给你埋没了。
0: 啊，什么事儿啊？
6: 你们科长说你辛苦得很，来慰问慰问你。
0: 不客气啊。
6: 哎呀，狗老师，咱都是保卫科的一家人，你客气个啥？
5: 都私底啊。
6: 狗老师，和您商量个事儿。
0: 啊，你说。
6: 林城娘子能让我唱过。
0: 这我说了不算。哎呀，
6: 狗老师，我都跑了半辈子龙套了，从来没演过主角。连一个像样的角色都没唱过，要是再不唱，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哎，你教给我的，我都学会了。你看，你看啊，嗯，我把你个怎样？
5: 答应我。
6: 答应。哎，
5: 老哥，
6: 哎，郭老师，
0: 程博，你觉得呢？
5: 咋演不了？
0: 下次要是演林冲他娘，我一定让他演。
7: 撒嘛你说，
4: 啊？哎，这样不能这样。
8: 降啊降啊降啊降啊降啊！走。

落小，走；卖大，落小，走；卖大，落小，走，好好走。

0: 口口声声娇气，
1: 行，
2: 哎，你们都别瞟了，别瞟了，
1: 膀子要圆，眼睛
3: 气氛好，准备。

0: 山上。
1: 解决解决，
2: 我就解决。
0: 你真的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和你爸爸到黄村去了。
3: 又和舅舅，我们一块儿到天安门。
4: 别提我了。
5: 给一个自由嘛。
6: 咋了嘛？电影不好看吗？
5: 二赖子，他瞪你。
7: 瞪我眼珠子，我给你抠出来瞪了。
6: 怕啥嘛？刚刚不是老虎，二赖子咬他。
8: 来。

0: 咋了嘛？我又不对了。
1: 不是你，是乐队问题。
0: 嗯，乐队咋了？
2: 你这鼓敲的太松了嘛，把人都敲瞌睡了。
0: 你胡说啥呢？这一段是二导板，我跟着情绪打呢，不慢咋办嘛？
3: 慢不是松，要慢中带紧，要徐中有节，要神气一贯。你敲的啥吧？只有慢没有紧，像老太太的裹裆裤，松松垮垮，不抓人啊！
0: 哎呀，你说的是个球嘛？哎，这，要不这，来，你来敲，你来敲，敲完了老太太裹裆裤，抓人的。
3: 我不是敲鼓的，
0: 那就把嘴闭上，少皮干。
3: 谁皮干的？
0: 你，
3: 照你这么唱下去，这台戏就砸在你手里了。
0: 老皮，早都看你不顺眼了。赖子从大衣抖来抖去，抖来抖去，奔狗砸个狼狗似，只不过头都晃晕了。这戏排不成，你怪谁？你怪这个，怪那个。我都想把你的一嘴牙给你敲掉完。
3: 哎呦，来来来，你可全敲了，敲了，把你放的大的。
0: 哎呀，我去！都在吃屎。
4: 哎，看看，这还歪不？
5: 嗯，不太歪。
0: 哎，咬一口试试。
4: 花脚勺上啊，牙好的时候都咬不动。
6: 呀呀呀！我的赔了，你身上还有啥子假的？
4: 都是原装的，除了牙。还让你说对了，真断了个视频。
6: 活该，你就自己端着吧。
7: 顾四，牙咋样？何大锤送进医院了，那腿肿得跟猪腰子一样。
8: 别说那个，这事弄不成，这事弄不成了。
7: 哎呀，周四，你消消气吧，来来来，你消消气，坐。你们都没看见，

0: 那货现在被打成怂样子了，周四你下手太重了，那骨头不知道啥问题。
1: 不是他们拦着，我让他主双管。
0: 这主双管谁来打鼓吗？我不是替何大锤说话啊，他如果不打鼓，那咱团谁来打？
1: 那不正好，那就散，啊！
0: 你听听周四，这像你说的话吗？哼，咱现在排到啥程度了？ 演员和乐队两结合了，那说散就散了。我还跟你们说，咱团底下现在可传疯了，有人说你们四个就知道炸事，根本就不会拍戏。啥？这个时候咱要是散了，团里的人怎么看你？
2: 郭老师没事吧？能有啥事儿？岁数大了，假牙不太好。你回去吧，操啥心呢？我从一辈子卖酒，啥事没见过。你舅舅真是个刘光锤，老子关键死了，人不在，俺都能气死了。
3: 哎，上烟，快洗白！赶紧！咦，房子突然你们给点着了，
4: 来了，那你发了吗？
3: 来嘛，来发了吗？
4: 别耍了，啊，我找大锤谝两句，你们先出去。
3: 哎，我们这打，我走，
4: 走吧，走吧，走走走。
2: 麻利点，
3: 门关上啊。
4: 好。
3: 哎，一会儿再来啊。
4: 你来啥嘛？来腿啥情况啊？
3: 还不知道呢嘛，这 X 光片是3天以后才能拿的。哪儿疼啊？就这一片，抽着疼。
4: 就这一片是吧？
3: 抽着疼的。
4: 来，我看看。
3: 哎，呀呀呀！这行吗？没啥问题吗？能走路吗？你耍啥是球呢吗？那四个老皮，哎，给人家戏排不成，说是我敲鼓给人敲砸了，换成你，你气不？
4: 你也知道人是老皮，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别吵了，吵死人了。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
4: 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5: 你这戏要是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堂堂的县剧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
1: 请看主角第17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6: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

0: 先感受。
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2: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3: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4: 无法不言惜，
5: 烟火气十足啊，
6: 好嫩好香啊。
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老戏讲究的是真功夫，
1: 才请你们四位老艺人出山。吴老师，斗大衣是大的很吗？
2: 伤肾不能动，地下香飘。
3: 哥，你个贼呀！
4: 膀子要圆，眼睛，气氛，
5: 来不了了，眯眼了。
6: 你这骨翘的太松了吧，马上都翘瞌睡了。哎呀，我去！请继续关注主角，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舒淇，
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8: 副驾请讲。
7: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8: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6: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舒淇过来的，我当然相信她了。
8: 新一代苏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6: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
9: 任准格力六个九，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0: 那你跟老汉动啥手了吗？你就不怕把人老汉打出啥问题？
1: 老汉咋了？老汉就能倚老卖老，逮谁说谁不行，逮谁说谁不行，就好像只有他们四个会唱戏，我们都是胡喊呢。哎呀，不就是唱了几天老戏吗？哎，你让去唱个《红灯记》，让去唱个《洒家浜》，让唱去，让唱吗？
0: 你燃啥那么燃？你那鼓确实有点小问题了。
1: 那有没问题的？在里头踩缝纫机呢，要不你给弄出来？
0: 哎，你能不能大度一点？能不能大度一点嘛？
1: 咋大度？
0: 去给人赔个不是。
1: 凭啥嘛？我没有寻那个行舟这事已经不错了，我还给道歉。朱副团长，这事没完，我跟你说。
0: 还没完？那四个老皮，那土都快埋到脖子上了。你给人家一个台阶下，咱这戏还得排呢嘛。
1: 门缝缝都没有，爱排不排。
0: 何大锤，以大局为重，给我个面子。
1: 我就有个钩子，你要。
2: 人何大锤好赖是个党员，是吧？也是咱这学院班的班主任，还是每年的先进分子。叫这几个老烂怂货就给打骨折了，这行为极其恶劣，必须要严惩。团长，关键是这个事儿啊，现在已经引起民愤了，不严惩，人何大锤不答应，乐队不答应，学员班的全体学员们不答应，剧团的群众们都不答应。
3: 你老婆也不答应吧？
2: 啊，我老婆也很气愤。呀，这是咋回事吗？
3: 咋回事？你嫂子嘛，又跟我翻天了。
2: 这又因为个啥嘛？这是
3: 因为你老婆。因为啥？你老婆想演林冲他老婆，跑到我老婆那儿跟我老婆说，当年是米兰勾引的我，这就把旧账给我翻出来。
2: 这我都不知道。
3: 得亏是他想演戏把我误伤了，他要想当着团长，不得把我误杀了呀？
4: 师傅啊，快来，火盆来了，这功夫。哎呀，冻着。
5: 苏导，
2: 啊，
5: 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别跟着我。
2: 啊？
6: 就因为何大锤看不惯你独大爷？
4: 师傅，我走了，谁给你接大爷啊？
7: 我以后不独大爷了，行不行？
8: 何大锤倒是干了件好事儿哈，这一巴掌我把牙扇出来了，一辈子的臭毛病都给扇没了。
4: 师傅，别让我走。师傅，我求你了。

0: 哎，吴大爷，吴大爷，别敲了，吵死人了！你知道我为啥缝纫机缝不实吗？
1: 为啥？
0: 我这右手坏了。呀，我看你是脑子坏了吧？啊，神经病吧你！你手不听使唤，敲那破碗就听使唤了。别敲了，别敲了，行不行？

0: 别敲了，脑子进肥了敲啥？听见没？你不是要敲吗？来，照着这圈敲，哎，这就是他的病根。
1: 这不会把我敲折腾了？
0: 不会，敲。
2: 哎，等会儿，
0: 轻了，轻了，
2: 轻了没效果，鼓劲敲，
0: 越快越好。
3: 哎哎。

0: 吴桑园，没睡吧？在那儿给我装废呢？想啥呢？没想啥。得是想外边了。哎，你进来多少天了？
1: 1750天。啊！哎呀，这
0: 僧侣的日子越少，越度日如年。
1: 我倒觉得日子过得有点快。
0: 胡说你吗？我跟你说，越是数着日子过的人，没有觉得日子过得快的。哎呀，倒像是我这种啊。 我根本就不数，每天都一样。哎，哎哎，树叶，我这后背火辣辣的，你帮我看一下，得是敲烂了。
2: 火辣辣就对了，这种敲法跟刮痧、拔火罐一个道理，活血化瘀了，敲习惯了。
0: 几天不敲，疲乏紧，浑身不舒服。啊！哎，不对呀，你是个兽医，你得是把用驴身上那套用我身上了。
3: 都是治病，有啥区别？
4: 都3天了，何大锤也不见道歉，朱继如也不来，气还排不排？
5: 到底啥情况嘛？让我打探一下去。包范建了，这戏爱拍不拍？哎呀，现在骑上虎背上的是咱们，你一棍子打在那是痛快。咋从虎背上下来？你给咱想个不范建的办法。
4: 你让何大锤把我的腿打断，一腿换一腿成不？
5: 二球货。
6: 你想说啥呀？你给娃叫的打交战，是整本戏，还是一折子戏？一折子戏啊！
7: 把娃叫来，蠢人、陈毅，你俩，一个孟良，一个焦赞，美美的给娃喂戏。咱演一折子，把朱继武叫来，让他看。
5: 才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那一帮怂人，让他们都睁大眼睛看看，看看咱们有没有本事，看看咱们是怎样把一个上火丫头变成一个小武旦的。

0: 你们四个悄无声息的就在我眼皮子底下瞒天过海偷偷拍戏啊。
1: 你先说这戏咋样？咋样嘛？
0: 牛皮。牛皮得很。20年了我都没有这么过瘾过。这娃的功非常扎实，活非常地道，演的是非常出彩。你们四个是怎么做到的呀？
2: 这么难得的一颗唱戏的苗子被你们当成了草。要不是狗村中发现这个娃，他这辈子啊可能就完了。
0: 他当初就是一棵草嘛，连他亲舅都没看出来他是一株苗。静啊，你还记得不？那当初胡三元把你带到我办公室，你吸溜个鼻子，胡三元说了，只要给你一口商品粮吃啊，以后让你看门做饭干啥都成。真没想到你现在成了这么优秀的武旦，了不起啊。
2: 我敢说再过几年弄不好咱们这伙人吃饭都得靠他了。今天叫你来让你看这折子戏呢，就是想和你商量一下，咱能不能把逼上梁山停下，先排杨排风
0: 啊。杨排风整本都排了？
3: 目前就排了打交战这一折。你也懂，这折子戏是整本戏的戏演，这折拿下来了排整本很容易的。
0: 我去找到黄正讲，咱们力争排杨排风。
3: 你把握大不大？把握不大就别暴露娃的实力，省得节外生枝，再弄出对娃不好的事情。
0: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啊，以前这娃被埋没那是咱们没长眼，如今这娃再被埋没了，那我们就不可原谅。当下秦腔演员已经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如今这娃出现了，往小了说咱剧团有未来，往大了讲是秦腔他有未来。
4: 妈，听到没？
5: 谁？胡三元的外甥女。
0: 那娃当年咱们当个草，那放到伙房了嘛，没想到这娃命能硬，几个老艺人发现那娃是个唱戏的苗，就一边说谎一边教他唱戏，而且这老艺人还拿着老戏的要求教娃，那娃那基本功那扎实的很嘛，咱剧院的学员根本就没法比，那剧团那些大演员那也比不上。
4: 闹，
0: 我闹啥呢嘛？我的团长啊，我的团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咱现在就应该放下一切成见，一切从大局出发呀。
5: 我对谁也没成见，你今天要不提那娃我都把他忘了。
0: 娃是个宝，千万不能在我们手上再把娃埋没了。
5: 再把娃埋没了？你这话啥意思？我要没记错的话，那娃是胡三元胡整弄到咱团里来的吧，在咱团混了一年考试不合格，按团里的规定是要被撵回家的，是我同情他让他到伙房烧火能留口商品粮食。
0: 那娃咋就不能演杨排风了吗？
5: 在啥位置干啥事儿呢？那我是剧团团长，我能跑去一家供销社管人家的事儿吗？简单的道理你这不懂。
0: 那咋不是咱团的事儿吗？那当初你把人家娃从学员班弄到伙房去烧火去了，现在为什么不能把娃从伙房再弄到去？
5: 朱副团长，你注意你的态度。啥叫从大局出发？你这戏要是不放冷彩还好，那要真放了冷彩，你知道意味着啥吗？
0: 啥吗？
5: 意味着你要告诉全世界。
6: 堂堂的县剧团花了几年的时间培养了几十个接班人，结果呢，那水平还不如几个老艺人一夜之间带出来个徒弟。你咋向组织交代？咋向团里的群众交代？咋向学员班那几十个娃交代？

0: 叔啊，咱这眼前呀，不能只有这一城一尺，不能只有这一两本戏吧，咱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呢。就你这水平还跟我谝啥从大局出发来。我再给你强调一遍啊，咱剧团恢复老戏，那不是恢复旧戏班子，更不是恢复腐朽的封建体制，这是大局出发，这叫大局观。
1: 别等了，朱继如是不会来的。
2: 成不成总得给句话吧。
1: 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这不就是回话吗？昨天晚上上撒了，一激动，剧团的未来，前腔的未来，口号都喊出来了，还有脸回来？
2: 这怂人又躲起来了。
3: 咱这不能绕开朱继如和黄正景吗？

0: 你
1: 干啥？打群架来了？
2: 哎呀，屋里说嘛。
1: 说啥？跟你们不说。你干。
2: 有理不打上门客。
3: 大锤兄弟，我们四个老皮今天是来给你赔礼道歉来了。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胡说八道，当着那么多的人让你下不来台没面子。今天我们是诚心的来给你道个歉，兄弟，来。
1: 哎，我不需要你们的道歉，赶紧走。我告诉你，这事儿没完。
0: 大锤，
1: 给
3: 干啥？
0: 拿着，你拿着，来，你打我，你想打几下打几下，打高兴了，今天咱这事就算过去了，好不好？
1: 啊、你快对了吧，手下，少给我来这套。
4: 大锤啊，我们四个老皮加起年龄都超过250岁了，廉颇负荆请罪也没这么老，这台阶咱就下来吧。咱一个院都生活了几十年了。我们看着从碎娃长大，你也看着我们从大变老，这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你丫还会咬舌头的吗？那结成死结，这不就唇亡齿寒吗？
3: 大锤，你说对吧？
5: 爷，你先回去吧，剩下的活我来干就行了。
6: 啊，行，还有一点就马上就完了。哎呀！
5: 哎，宋司，哎，宋司，你坐着，我给你捶背。
7: 哎，不用不用，我回去躺平了，吃个药就好。哎呀，活我压完了啊。嗯。胖姐，我先走了啊。
6: 啊好，你一会儿别忘了关灯。嗯。完了，早点睡吧啊。
5: 好，
6: 走了。
8: 哎，等一下，等一下。没尿完嘞，哎哎，每次都是这，
5: 不用。
8: 哎呀，哎呀呀呀呀！
9: 哎呀，啥呢？哎呀，
8: 向雷锋同志致敬。
9: 少皮感啊！
8: 是。呀，这猪都长这么肥了，你青哥，啥时候把这撒了吃了？哎，哎，松开，
9: 松开，
8: 松开，
9: 西瓜，走，走了。

0: 快走！
1: 哦哦。

0: 嘉禾。
1: 哎呀，你进来说，冻死了。
2: 嘉禾，嘉禾，嘉禾，楚嘉禾，他找你，他找你。
0: 楚嘉禾，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1: 安静，安静，安静。
3: 你说啥？你说话跟蚊子一样，我听不见。
0: 你出来一下，我找你商量点事儿。
3: 我不出去，你要说在这儿说。
0: 我想买一件衣服，但我不会买。你穿的都挺好看的。你的衣服在哪儿买的呀？你能抽空帮我一起去百货大楼买一件衣服吗？
3: 我帮你，我才没那闲工夫。而且我的衣服都是在上海和省城买的。
1: 我的也是。
4: 我的也是。
3: 咱们这能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呀？土的掉渣，农民进城才在这买衣服的。
2: 再说了，你一天除了喂猪就是做饭，穿啥好衣服？
1: 哎呀，猪又不看你。
2: 猪看。
1: 来来来，继续继续。

0: 事吗？
1: 你今天没跟那四个老家伙学习啊？
0: 他们忙，没时间。
1: 他们忙着欺负人去吧，我知道。他们求和大锤，又是送礼又是道歉的，鼻涕把眼泪把都哭成狗了。人和大锤发善心，答应给他们求啊。你这破屋不冷啊？
0: 不冷。
1: 你看这底下风，这风呼呼的还不冷，那能不冷吗？我这师傅当的不合格，就没来看过你，关心过你。你这儿有耗子吗？
0: 我不怕。
1: 那我也不是耗子，你怕我干嘛呀？你看你这褥子，你说不冷多薄呀？赶明我给你买个电褥子，一插上可暖和了。这不是够厚啊？
0: 够。
1: 你够啥？我够都够不着你，你站那么老远干嘛呀？来，你过来坐一会儿，陪师傅偏偏还穿。咱俩这也没有师徒的样啊，你看你这么生分干嘛呀？上次我给你那冰糖啊留着，来，你尝尝冰糖，拿着。
0: 我不要。
1: 拿着，你过来，你过来。
0: 不要。
1: 你说你不冷，你这小手都拔凉，师傅给你捂啊，师傅。
0: 不要不要。
1: 师傅给你捂。
0: 不要。
1: 暖和暖和，师傅给你捂，师傅就要给你暖和暖和。
0: 宿舍里面要是有一个厕所就好了，大冬天的，冻死了。
1: 你别动，你别动。
0: 放肆！
1: 不敢看，不敢看，不敢。我就想暖和暖和，你年纪轻轻的就暖和暖和啊！
0: 咋了是？走！
2: 你
0: 放肆！
1: 哎，别喊别喊！
2: 哈哈，松鼠！
1: 别喊别喊，给你暖和暖和！天哪！
2: 哈哈，松鼠！
3: 干啥了你？哎！
2: 你还是狗啊！你能下得起手？你是不是个人？哎！
3: 我啥都没干呀！
2: 他把你打了！
0: 他救过裤腰带，
3: 没有没有，他打了一个死扣，我没解开我。
2: 管军去，
3: 走，走走走，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是王八，我求求你，求求你，我脑瓜进水了，我大冬天的，我吹的，我吹的，
2: 闭嘴！啊，两条路，要么去管局，去坐牢去，要么你就滚，滚得越远越好。永远不能让他看到你！你说，
3: 我大儿子，你当大主，我求你，我啊，
2: 洪福，
0: 他咋了？
3: 喂，你别害怕。你定定神，你听我说，咱报了公安局，他强奸未遂也判他个10年8年的，就枪毙了也不解恨。但是咱报公安局，公安局就会过来调查，问来问去，这全剧团上下就都知道了。这种事儿，传到最后不知道会传成啥样子。他的烂命不值钱，但你还小呀娃，你这一辈子的名声可能就……娃呀，你咋想的？娃，咱不能回呀、啊！回去就前功尽弃嘞，那么多年的苦，咱就白吃了。听我，听话吧，不敢回吗？啊，你静一静，一个人静一下，好好想想，好不好？

0: 刘老四，你看啥？宋子，那个钥匙咋背着铺盖翻墙走了呢？
1: 还知道要脸啊他？
0: 出啥事了？
1: 管他闲事干啥，爱去哪去哪，赶紧干活去。没事，快干活吧，忙你的吧，没事。

0: 这啥情况呢？怎么各奏各的呢？
1: 报告队长，大家都好长时间没摸乐器了，手都生，那水平也高低不齐的。我先让各自练着，等练差不多了再一起合练。
0: 哦，

0: 行。哎，参赛选啥唱段？你想好了吗？
1: 我还是想弄张善东。
0: 啥？
1: 张善东。
0: 为啥？
1: 我思来想去呢，只有这一段感染力最强，能呈现出秦腔的特点。
0: 啥特点？
1: 苍凉高亢，任灾不认命。
0: 哎呀，你不是说这一段唱腔，这专业的也没几个人能唱好吗？
1: 啊，对。

0: 你现在还想多人唱呢？
1: 这一段是一两句都好唱，难的是一口气把它唱完。你那天是不是唱到后半截气就跟不上？
0: 啊！
1: 而且，这一个人唱《斩善同》《海阔悲凉》，众人合唱，有气魄，也带劲。
0: 那行，我同意，就唱《斩善同》。哎，多人唱里边，放我一个。
1: 报告队长，我们这叫重声乐队，你加入怕不合适。

0: 敲这个难不？
1: 不难。
0: 哎，我之前看你们排练，来劲的很，看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能教我敲这玩意儿不？
1: 为啥？
0: 啊，我合计着，你不是还有一年就出去了？到时候我把你班一接，接着敲。
2: 来，对，往这边，行。

拜托你啊，手下留情。昨天彩排的时候，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

你快帮我松松头，孔老师的手太狠了，我还没伤他我就要冤死在这儿了，快帮我松了一下。

0: 你把下一个台台住。
1: 确实不错。
0: 不是故意的，

0: 都不说话，那我说两句。从我到咱剧团主持工作以来，咱团内部私底下一直有一种声音，说我啥都不懂，外行领导内行，不尊重艺术创作，打压艺术家，甚至有一些人不停地写联名信向上级领导反映，说咱剧团这么多年没戏可演，是我的无能，我的独断专行导致，弄得我呀一度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能力。正好赶上这回这逼上梁山，我是权力高度下放，完全让内行领导内行，绝不参与艺术创作。朱副团长，我做到了吧？
1: 做到了吗？
0: 结果嘞？
1: 团长，这首演失败，责任在我。
0: 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我是团长，上级追究不到你那儿。咱就说啊，以前我这个外行胡领导的时候，也没见咱把戏演成今天这样。
2: 是这样，我是这个戏的总导演，戏演成现在这个样子，责任在我，是我没有能力，对不起大家。
3: 你闭嘴啊！我们剧团开内部会议呢，你有啥资格说话吗？
0: 放肆！咋跟老艺术家说话了？谁惯你这毛病？古导演。我得谢谢你来，是你让我找回了自信了。啥都不说了，

0: 咱大家都努力了，我谢谢大家。我说完了，
1: 。
2: 这怂黄正经真狠，骂人连个脏字都不带，
3: 待不成了，这地方待不成了，我走呀。
4: 要走我跟你一起走，这烂怂剧场我不看了，窝囊死。
2: 是啊，在那还嫌不还一口饭吃。
5: 走，你就不该回来，你走啊，现在就走，
6: 你们三个一起走。

0: 这其他监狱宣传队都有收获呢，除了咱们。
1: 为啥呢嘛？
2: 你们团的戏不好看，你们守着那么好的老艺人，你们干嘛不用啊？
3: 打交战，老戏没人能唱。
2: 一身好功夫，好武旦那是。
1: 一青鹅挑大梁，
4: 不信我。
5: 上，请看《主角》第十八集。
6: 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0: 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4: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5: 敌人
6: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吗？
7: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5: 做你的亲儿子，爸就是你的孙女。
8: 停停停，停一下，
9: 你干啥呢？
7: 跳舞，迪斯科。
9: 你神经病吧你！
6: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9: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更好。
10: 我把你个贼！
1: 贼！
1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12: 好！这戏咋样？
13: 你确实有水性。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
1: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针对中东部地区大范围强降雨，各地积极应对。今晚现场带来暴雨中的生命营救。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今晚关注看各地博物馆如何以文物与展览为媒介，讲述跨越时空的历史故事。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2: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5月18号，李强在北京调研。5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5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

0: 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近日，丁薛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5月18号，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2: 5月18号，外交部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八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王毅向获奖使节致以热烈祝贺。王毅表示，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各位杰出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欢迎你们多回中国重游，多与老友重聚。王毅强调，中国愿同一切进步力量并肩携手，守和平发展初心，行同求共济大道，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约300人出席。
0: 5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傅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可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塞关系发展得很好。王毅说，近期塞舌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一道，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外窜飞行许可，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像塞舌尔一样站在国际公理和历史正确一边。傅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今后也将毫不动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上周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成果，表示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国务委员慎一勤18号在京会见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慎一勤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西班牙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始终稳步发展，中方愿同西班牙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文化、旅游、体育、劳动、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2: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1: 继续来关注强降雨天气。这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多地出现积水内涝甚至河水上涨等险情，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中央气象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4点，在过去24小时，全国降水量排名前8的地方均来自湖北，其中荆州的24小时降水量最大，累计降水量达272.2毫米，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 截至目前，荆州市降雨仍在持续，城区一些低洼地方出现内涝，当地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
3: 所在的地方啊，是荆州市中医院的门口。那么此时此刻啊，现场啊正在下着这个小雨，有皮划艇就正在待命，主要是用于前来这个医院啊看病的这个群众。
0: 在湖北省公安县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连日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北荆门沙洋县部分低洼区域出现严重内涝，今天凌晨，一名居住在一楼的老人因雨水倒灌被困家中，救援人员接到报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楼道的积水已经快淹没入户门，巨大的水压顶住房门，导致门无法打开。时间紧迫，大家立即找来铁锹、锄头等工具，分工协作撬开房门。
4: 来，
0: 房门打开后，救援人员迅速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被淹小区积水正逐步消退。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危急关头，当地党员干部、热心群众迅速集结，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在积水中逐一排查被困人员，面对水流湍急、皮划艇无法通行的路段，救援人员灵活调度大卡车装载机，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危难时刻，邻里守望，温情涌动。针对村内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不少当地群众主动挺身而出，不顾风雨泥泞、水流湿滑，俯身将老人稳稳背起，一步一步护送至安全安置点，用最质朴的举动守护邻里平安。目前，当地已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所有被困人员已安全转移安置。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夜间水位快速抬升，低洼区域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乡镇党员干部连夜深入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对独居老人、地质灾害点住户逐户敲门喊话，争分夺秒抢出避险时间。
5: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赶快走，赶快走，糊涂点。
0: 针对道路中断、洪水围堵、人员受困的紧急情况，救援人员就地启用冲锋舟、小渔船开展水上救援。目前当地降雨仍在持续，救援队及电力、通讯部门已赶赴一线抢险，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奔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今天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截至目前，地震已经导致2人遇难，10多栋房屋倒塌。地震发生以后，相关部门迅速展开救援。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6: 就在刚刚，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最后一名等待救援的这个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
0: 据消防部门提供的消息，被救出的最后这名被困人员是一位91岁的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获救人员生命体征平稳后，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 国铁南宁局太阳村站位于此次地震中心区。

0: 雨。地震发生时，太阳村站车站值班员临危不乱，第一时间电话通报情况，果断拦停列车，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
1: 当时怕是肯定怕的啊，但是一定要坚守岗位啊，把最后一个命令啊传达出去啊，确保这个铁路安全。
0: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从今天凌晨一点启动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后，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紧急出动16名官兵赶赴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并配合驻地消防、公安等部门担负一线封控警戒任务，确保救援出入口道路畅通。与此同时，柳州市柳南区民兵应急分队40余人快速集结，携带帐篷等物资驰援灾区。民兵队员分工开展交通疏导、警戒管控，并协助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2: 像我们看到这些帐篷里面啊，陆陆续续的还有一些附近村镇的群众来到这个安置点，在这里等待被安置。我们呢也是从现场负责人呢了解到，在今天之内，这些安置点呢还将陆续配齐床、帐篷、被子等过夜物资，那么持续呢调配补充各类生活物资，让安置点的群众啊能够吃住安心。
0: 再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日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后续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今天，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在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中，集结了全国58家文博机构、386件套国宝级文物，红山玉龙、良渚玉琮、三星堆金面人等齐聚一堂，以金玉文脉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在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向观众开放，通过 3D 数字复原技术，游客能够近距离看到石寨山古墓群、河坡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简牍、风泥等珍贵文物，触摸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文明脉络。作为2026北京博物馆季的开幕大展，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在今天正式对公众开放。
1: 我现在正位于首都博物馆的入口，这座极具特色的神庙造型呢，一下子就将大家带入了遥远的美洲大陆。特别的是，这场展览还开启了夜场模式，市民游客呀可以伴着晚风夜色走入展馆，开启对两大美洲古文明的沉浸式探索。
0: 据国家文物局介绍，十四五时期，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博物馆之门越开越大，免费开放政策深入实施，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数量从5214家增长到6557家，免费开放率超过 91%。 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博物馆之桥越架越实，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文明引进来，有序推进。全国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覆盖四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各地博物馆以文物与展览为媒介，讲述跨越时空的故事，让文物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无声语言。自宋元时期起，中国德化窑瓷器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阿拉伯地区。17世纪后，德化陶瓷以货比黄金的价值进入欧洲，掀起一股中国风热潮，成为争相收藏的珍品。位于福建泉州的汉侯博物馆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推出特展，精选了200多件欧洲后镶金瓷器，吸引众多中外游客慕名而来。
2: In France, it is called White of China. This porcelain remains fascinating, a perfect allianc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orn of respect and innovation.
0: 这尊德化窑人物雕像由法国工匠打造了鎏金底座，并将其顶部改造成一件鎏金枝形烛台，另一套组合式墨水台以手工锻造的鎏金为主体，中国漆盘为托，镶嵌三只明代德化白瓷杯作为墨池。数百年前，这些中国德化窑瓷器远销欧洲后，欧洲工匠融入洛可可、巴洛克等西方装饰风格，催生了后镶金瓷器这一独特的艺术门类。
3: 欧洲一些顶尖的鎏金工匠会根据当地的审美与实用需求，对中国的德化窑陶瓷进行二次创作和再加工，并且镶嵌硅金属，甚至进行功能性改造。这背后呢，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融合，更是中西方不同文化与艺术体系的对话与碰撞。
0: 5月4号至18号，生生不息故宫文创主题展在意大利罗马林琴国家科学院举行。古老的宫廷技艺走出紫禁城，在意大利开启了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文明对话。 从玉器、丝织、瓷器到花丝镶嵌、铜胎掐丝珐琅和漆雕，展览不仅呈现器物之美，还通过中、意、英三语文本介绍工艺、纹样和图像符号背后的文化含义。
4: Questo lo avvicina molto all'Italia ed è uno dei terreni di amicizia e di sviluppo delle relazioni culturali fra i popoli che noi preferiamo.
0: 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于1925年，馆藏文物超过197万件。作为故宫博物院对外文化交流的品牌之一，此次展览紧扣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年度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以文创展示为媒介，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华文明。
2: È il risultato sorprendentemente interessante per un pubblico italiano, quindi abbiamo deciso proprio di lavorarci e dimostrarlo e proprio di far vedere questa capacità creativa continuativa che dal corso dei secoli si è propagata fino ad oggi.
0: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各地博物馆创新探索多元路径，依托实景演绎、数字赋能、文创开发等丰富形式，让历史看得见，让文物摸得着，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全新方式释放文物的时代魅力。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展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重要窗口。今天，全国首个数字化考古文旅实景剧《看见石家河》首演，观众在行走间亲历文明变迁，见证石家河先民扩建都城、抵御灾难、部落结盟、最终选择融入中华文明的壮阔历史，沉浸式体验5000多年前先民的生活图景。
5: 演员的整体的震撼和现代科技的那个合体，让我们真的有一种很感动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份想更深的去了解我们石家河的历史的那个更深的内容。
0: 新疆库车的秋瓷博物馆正以数字技术唤醒沉睡千年的丝路文明。在秋瓷乐舞展区，原本静默的舍利河图案被 3D 技术动态还原，千年前的乐舞盛景跃然眼前。走进数字岩画洞穴，轻触文字，对应的动画便会悄然浮现。在互动触摸屏上，游客还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设计一座秋瓷小屋。此外，博物馆还依托大空间定位技术，以1:1的比例复原了盛唐时期秋瓷的繁华街市、佛教寺院与边关烽燧。观众只需一副 VR 眼镜，就能穿越千年。
6: 我们不仅是要展示文物，更重要的是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在这里都能找到与历史的共鸣。
0: 如今博物馆热带火了文创设计，文创设计则不断推陈出新，赋能文物活化。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自发布以来一度火到一贴难求，不少游客也因为这款文创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座修建于明代的天宫藻井被称为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7: 这幅星图里面呢，一共有1400多颗星星，星星的数量和位置科学家也进行了考证研究，跟我们今天观测到的星空的情况基本上一致。我们倒推年份应该是中国古代唐代时期860年左右洛阳地区的星空。
0: 天宫藻井逃过大火，扛过地震，在古文物专家的巧手修复中重生，他等了500多年，就为了接住游客此刻抬头的目光。
8: 当地时间18号上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正式启动。
0: 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的机场核心区域，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约合340亿元人民币，计划于2030年完工。项目包括8座大型维修机库、2座专业喷漆机库及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宽体飞机提供机身检修、发动机维护、飞机喷漆等全流程服务，为阿联酋航空的航线运营提供更多支撑。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阿联酋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中东基础设施建设。
9: 这一次的合作是中阿两国 深化睦邻友好、务实合作，啊，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建造服务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8: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

0: 总体较低。红地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四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2: 想吧，应该的。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6: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17: 医生，
18: 吴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吗？
19: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7: 就是你的亲儿子，他就是你的孙女。
20: 停停停，停一下！
21: 你干啥呢？
19: 跳舞，迪斯科。
21: 你神经病吧你！
18: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21: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明白。
22: 我把你个贼！
18: 贼！
21: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这戏咋样？
18: 你确实有水性。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靓仔癀化妆品是靓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

0: 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1: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2: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3: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4: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1: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有这样一位词人，他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陆游称其为中兴名臣，朱熹说他天资敏妙，杨万里更把他比作李白，下笔言语妙天下。他的词上承苏轼之超旷，下启辛弃疾之豪荡，他就是被誉为天上张公子，人间第一流的张孝祥。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那么首先要欢迎两位探访团成员，有请张静老师、李波老师。
5: 向灿好，张老师好。
6: 大老师好，李波老师好。
4: 很多人也对张孝祥这位词人非常好奇，两位能给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吗？
6: 提起这个张孝祥，他可是南宋时期的一位奇人。说他呀读书过目不忘，而且呢是下笔请客数千年。哇，张孝祥23岁，他不仅金榜题名，而且是皇帝钦点的状元。哇！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张孝祥他的才华，而且他的书法写得也特别的遒劲，被誉为是谪仙人。
5: 对，
6: 大家知道上一个被誉为谪仙人的是谁？是李白，对吧？
5: 除此之外啊，张孝祥更是一位极具爱国担当的热血青年，他拒绝同秦桧同流合污，甚至啊敢于和秦桧是正面交锋啊，在朝廷内议和声大起之时仍坚持主战。
4: 接下来我们带各位来看一篇文章，通过这篇文章进一步的了解他。
5: 好，
4: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张孝祥曾经写过一篇自赞啊，也就是他的一个自我评价，写的是鱼狐鱼狐，知眼细知眼粗，细眼观天地，粗眼看凡夫，写出了自己的相貌特征，大小眼儿。
6: 前面他说是细眼观天地，我们可以说他是用心观察去体会，比如说去体悟日月雷电，蝉鸣莺啼等等，这样他才能写出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这样的千古佳句。
5: 对，至于粗眼看凡夫呢，更多的是体现了他的处世哲学。当面对官场民间那些只为满足私欲而劳碌的凡夫俗子，就粗眼一过，看罢了事啊。他曾说，自是粗才何粗使，长相哪得便图穷啊。一个粗字展现出了他在面对逆境时的洒脱与韧性。
4: 所以一只眼睛看天地，一只眼睛见众生，
5: 对，
4: 确实是有意思。那接下来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关注一下张孝祥几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7: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岳将军的遗恨究竟何时能解？
4: 张孝祥从小就成长在被靖康之难阴影笼罩下的南宋前期，所以年轻的张孝祥始终把雪耻复国作为他毕生的志向。
8: 我欲乘风去，汲汲世中流。
6: 此时的张孝祥虽被弹劾罢官，但依然心系国事，时刻准备着奔赴前线为国效力。
8: 应念临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
5: 1166年，35岁的张孝祥再次遭到反对派的打击。落职返乡的路上，他以表里俱成册，一表赤子之心。远离前线，他将如何安放自己的报国之志呢？
4: 虽然南宋这个时候领土减少了，但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却不降反增。这一年和年轻的张孝祥一起参加科举的还有俞允炆、范成大、杨万里这样一众才子。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一起穿越到1154年的临安，去看一看张孝祥是如何在科举当中突出重围的。

0: 中笔墨纸砚。
1: 嚯，这么热闹的市集，有什么喜欢的尽管说啊，我买单。
2: 真的
3: 不差钱啊？那太好了。这可不是普通的市集，根据孟良录的记载，每逢省围之时，到省市人不下万余人。哎，你想从各地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所以还有人带着地方土物到此贩卖，在当时形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科举经济。你不知道这个宋代的科举啊，实在是发达。
2: 南宋呀，虽然它的领土减少了三分之一，但是呢，参加科举的人数不减，反而增加了。
3: 对，
2: 再加上绍兴年间呢，是秦桧把持朝政，他自己的这些亲朋故旧占用了大量资源去推送上去。
3: 对对，
2: 这样一来呢，给平民士子们真正有才学的人上升的空间就非常狭窄。于是呢，这些士子们一方面要么呢就趋炎附势，去攀附权贵，要么呢他们就只能猜题押宝，
1: 有些旁门左道了。
2: 对，比如说还有这种占卜的。
4: 我观几位相貌堂堂，是来参加科举的士子吧？
1: 那当然。
4: 不过啊，这能不能高中占卜说了可不算。
1: 哎呦，听您的意思您有办法？哼，
4: 几位随我来。哦，
2: 有门道。
3: 哦，这么多古玩字画。
4: 先看看这个。哦，
2: 难道这是当朝宰相的字？
1: 秦桧的字。
4: 诸位果然好眼力，若你们懂得欣赏这幅字啊，想要高中又有何难？200两。
1: 200两买这幅字？
4: 哎，这个可不买。200两，一位。
2: 一位？
1: 这样，我先一个人去看看。
2: 你可千万小心。
1: 放心。一个人呢？
4: 您拿好，楼上请。
1: 您两位到对面茶铺坐一会儿。
5: 好，
1: 我去去就来。
5: 嗯，小心。

0: 叫什么呀？
1: 在下撒贝宁。
0: 哪里人呢？
1: 荆州人士。
0: 学的怎么样？
1: 学的嘛，但是家境颇为殷实。
0: 哎，来，拿去看看吧。
1: 哇哇哇哇哇！靠谱吗？这真的假的？
0: 那是自然，这里面可都是我们自己人。
2: 秦公果然了不得，听说秦轩被内定为了第一，咱们之中也有人上榜。
3: 整事不还没放榜吗？
0: 现在你知道这钱花得值了吧？
1: 值，
4: 当我没来过，我还有事儿，先告辞了。
2: 惊爆内幕！惊爆内幕！

0: 内幕哦哦，
1: 说出来你们都不信，我在上边看到了这次科举所有的考官信息哦，我跟你讲，居然他们还设计让秦勋，你们知道是谁吧？
2: 当了这次省试的第一。
1: 所以我跟你讲，这秦桧和他这些党羽们简直太猖獗、太明目张胆了。
3: 说的对，在下陆游。
4: 武官先生啊，
1: 原来是武官先生，在下撒贝宁。今日有幸在这里遇到武官先生，真是太巧了。来来来，
5: 来来来，
1: 您赶紧坐。哎，我跟您讲啊，秦桧借着喜论恢复之名，把先生从这一次的科举当中除名了，还望先生不要气馁。
3: 秦桧之流，可夺我功名，却不可夺我心志。况且此次科举人才济济，他秦桧就算能只手遮天，有才之士也定能突出重围。
1: 说得对，
5: 说得好。
4: 是呢，我们也听说这次参加科举的士子中，其中有一位叫张安国的，更是才华斐然。
3: 张安国，陆某自然识得。哦，他天性倜傥，文章过人，其书法尤为精妙，颇有颜鲁公之风。
5: 常言说字如其人啊，将来必是一位忠义耿介的君子啊。哎，
3: 想当君子可不容易啊。哎，就如当年岳将军一样，含冤而终。
0: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000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6: 公元1154年，张孝祥赴临安参加廷试，与于允文、杨万里、范成大和秦桧之孙秦勋等人同场竞逐。

0: 秦勋策论有乃祖之风。秦相公，这状元你家孙儿能不能当啊？
1: 启奏陛下，为国家栽培栋梁乃是臣之本分，若秦勋得陛下慧眼出人一头，也是陛下的魁首，国家的状元。
2: 第一甲第一名，河州张孝祥。第一甲第二名，婺州曹冠。第一甲第三名，健康府秦勋。
1: 恭贺陛下又得贤才。
3: 上前谢恩吧。
4: 谢陛下隆恩。
0: 本科状元张孝祥是朕亲弟，秦相公既要栽培栋梁，不如今日试试他如何？
3: 张孝祥，你既蒙天恩，可这状元二字分量几何？
5: 学生以为状元二字不在才学，而在风骨。学问可以栽培，若骨头弯了，这天下士子的脊梁也就断了。
1: 状元不只是士子的脊梁，也是
6: 大宋朝的栋梁。
1: 你这个字取得好，安国。状元安国可有良策？
5: 谨遵相公教诲。

0: 学生十岁那年，听过一个故事：堂堂抗金将军，锋刃直捣黄龙。金人说，想撼动他的军队，比撼动山河还难。可就是那一年，就是这样一位忠勇之士，遭人弹劾入狱，因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
1: 还是请秦相公读吧。

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罢，不行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陛下，状元的札子，老臣不敢再读。

0: 张状元真是个有情有义的。
1: 学生与岳将军并无私交，今日所言是为国事，相公不敢读，学生来背，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即复其爵，后续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
2: 今日这札子
3: 便是为岳将军
1: 沉冤昭雪。
0: 张状元，身为人臣，
4: 不能只有个人荣辱，要分得清家国大。
1: 何为家国大义？良将含冤而死，叫前线将士寒心，让天下百姓流泪，让金人有可乘之机。
5: 安国，
1: 敢问相公，何为昭彰公道啊？
5: 禀陛下，
6: 安国的札子是一时意气而写，或有轻狂之罪，绝无不敬之心。
0: 张状元，你师学谁家？
1: 学生师学杜工部，学他治军尧舜上，学他忧国忧民心。
0: 在光中兴业，一席苍生忧啊。老夫喜欢他这一句。
1: 若苟且求和，构陷忠良，学生不知这天下苍生如何无忧。
0: 字又是学谁的呢？
1: 颜鲁公。
0: 字体端庄，气势凛然，好字，好字。
1: 他为人刚正忠烈，自然写得出浩然正气。
0: 状元公当真占尽天下好事，启禀陛下，类似的札子老臣读过许多，若论文辞酣畅，比例遒劲，当属此篇，只是锐气盛了些。但是状元公嘛，自当如此。
7: 张孝祥，你今日殿前冒失，该罚。
1: 高尧魔，高尧魔中有这样一句：何谓乎巧言令色恐人？是大臣高尧劝谏禹帝，不惧怕巧言令色的奸佞之徒。
7: 但秦相公看中你，朕便赦你无罪。
1: 谢陛下，学生谨记。
8: 公元1154年，张孝祥被宋高宗亲擢为状元，此事触怒秦桧，秦桧便授意他人诬告张孝祥的父亲张琦意图谋反，将其投入诏狱。
5: 宋宋，宋
1: 爹，
5: 快，
1: 孩子，孩儿不孝，仍令遭受诬陷，待我受这老人之苦。
5: 苦什么？我儿中状元当任，便为岳将军上书平反，爹骄傲。咱们家骨头硬，你大伯出使金国，被扣押15载，持节不便，是我大宋朝的苏武。我儿你痛骂奸佞，是当今祢衡，爹输不了。
1: 是不是我错了？这状元的臂不能出强扶弱，不能上阵杀敌，
3: 济世安民，
1: 只能给家人带来灾难。
5: 张孝祥，爹给你取的字是什么？
1: 安国。
5: 何意？
1: 收复河山，至存安国。
5: 笔可曾带着？
1: 一刻不离身。
5: 笔要握紧，命要留住。记住。
1: 记住了。
8: 张琦在狱中绝不屈服，以死而待，直至秦桧去世才得到赦免。
9: 一个没有家中背景，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
10: 对，
9: 就敢与当时把持朝政的秦桧对立，为岳飞伸冤，这勇气从何而来？
10: 张孝祥的成长经历，我觉得特别好的印证了心理学上的童年决定人生。绍兴十一年对于张孝祥影响特别大。这一年的12月29日，一代英杰岳飞岳鹏举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风波亭。这一年张孝祥刚好10岁，消息传出，天下宗室之事莫不为之冤愤啊。张孝祥从小就以岳武穆为榜样，所以岳飞被陷害对于张孝祥成长经历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也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忠奋报国的种子。
9: 在我身后啊，有一幅跟张孝祥有关的这个文物，这是一幅黄庭坚书法作品的局部图，写的就是汉代的这个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这个马援我们都知道是英勇和

0: 忠烈的一种精神的象征。你像这个“穷且益坚”啊，“马革裹尸”这两个成语，好像都是因马援将军而有的。
1: 对，张孝祥在这个提拔当中是有这么一个评价，叫“信一代起笔”。
2: 这个起笔的夸赞，不仅仅是在夸赞书法，不仅仅是在夸赞这个刘禹锡他的诗写得好，更重要的是说这个诗中的灵魂，这个人物本身的这种奇伟的品格，才是我们一直代代承传的这种精神。
3: 秉持气节的张孝祥在进入仕途之后，说老实话，一开始是发展得很顺利的，28岁就任中书舍人，这不得了，这是外廷的大秘啊，将来极有可能拜相的。但是受朝堂之上合战两派的影响，风波的波及，再加上张孝祥年少气锐啊，又是主战派，正刚直敢言，惹得朝廷中的投降派纷纷不满，他在1159年就被弹劾罢职了。
0: 虽然被罢了官，但是身居这个闲职的张孝祥，他心并没有闲下来，
2: 对，
0: 还在不断的给这些前线的将领写信，说金啊必亲送。果然到了1161年，金人单方面撕毁了绍兴和议，大举南侵。我这儿有一封当时张孝祥写给这个王权将军的一封信，我们可以借送信之机前去军营探访一番。
3: 太好。
4: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5: 站住！来者何人？
0: 在下撒贝宁，事关紧急，有一封信要交给王权将军，烦请通传一声。
5: 王权一听到金人来犯，连夜便带着金银细软家眷老小跑了。
3: 跑了？但托我们送信之人可说此信至关重要，一定要送到啊。
5: 如今军中主事的是余舍人，不如你们跟我去见见他。
2: 余舍人可能就是张孝祥的好友余允文
3: 啊，兵府先生
0: 若能见到余舍人那就更好了。多谢多谢，
5: 请跟我来。
6: 你们是何人？
0: 在下撒贝宁，见过余舍人。这位是丽君，张娘子。
6: 哎呀，好啊，安国在信中提出了很多沿江防御部署的建议。诸位，我先去和众位将领商议一下，你们几位稍等片刻。
0: 这是他们推演战局的沙盘是吧？这船旁边怎么还有小轮子呀？嗯，水陆两栖的，
2: 带轮子的这种叫车船。
3: 像这艘船，就是著名的蒙冲了。当时宋人的造船技术是举世闻名的，当时他们的各种的战舰种类大概有40多种。当时组建起来的水军十分强大。甚至连火药在当时也已经开始应用于宋军的水战之中了。
6: 诸位久等了，请坐。
0: 好，谢谢先生。
6: 多亏诸位送来安国的信，正解我军，燃眉之急啊。
2: 安国先生罢官之后依然关注时局，甚至还亲自到了淮南前线。
6: 不错，他洞察到了金人有南侵的企图，于是谏言于朝廷，并断言金必败盟。
3: 那如今看来，安国先生所预言者真是字字皆中啊。
7: 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

亲，宋将王权不战而退，太尉李显忠按兵不动，致使江淮防线崩溃。时太守任谷守宣州，张孝祥虽是在野之身，仍入营守城。

0: 金军过了淮河，健康王权不战而退，池州李显忠按兵不动，这仗还怎么打？
1: 太守，那日你曾说过，我们一并守城，生死与共。
2: 太守，
1: 你想走，那就带上500,000宣城百姓，1000守城将士一起走。
3: 眼下江淮门户打开，
0: 不到10日，金兵便可长驱直入。宣城的兵力你不是不知道，我除了坐以待毙还能做什么？
1: 朝廷已派于兵府前来督战，只要我们多守一日，守住后方，就能帮于公布防，多争一日之期。
0: 只是督战，不是主帅，
4: 他不会趟这滩浑水，他必力挽狂澜。
1: 我信他，只要王权、李显忠、援兵一到，成犄角之势，金兵再无可乘之机。太守，你可敢向两位太尉休书？臣民厉害，劝其回防，宣城自能守住。
0: 那王权、李显忠都是朝中权臣，
1: 权臣又如何？太守若有所顾虑，我便以自己性命休书，绝不牵连于你。
0: 可你只是在野之身。
1: 在野之身又如何？他二人置江山百姓于不顾，我大宋此命便人人得而讨之，

0: 一起守城，生死与共。
1: 好。
2: 张孝祥作与李太尉显忠书，待任信如与王太尉全书，劝江淮将领通力合作，稳定前线军心，为于允文重整军务争取了时间。
3: 采石矶江面狭窄，金军战船虽多，摆不开阵势。我军兵力虽少，好在快艇便捷，以小博大，未必不胜。此战的关节在此处，杨林洞。
0: 杨林洞，金人强攻不成，
4: 只会抢占杨林洞，
0: 包抄采石，
3: 只能赌上一把了。明日大风，所以
0: 飞船。趁天明起雾前，埋伏在杨林渡口，随我主动出击。
3: 一对海丘船乘纵列埋伏，两岸设有弓弩哨。
0: 此处峭壁环抱，我军可封锁江面。乘合围之势，
5: 胜败在此一攻。
0: 妙计！
1: 不知愚公能否与安国心意相通？
3: 于兵府定会知我心意。

0: 太师级大捷，
1: 突战于兵府，率队侵占阳陵渡，清军败退，我军大捷。阳陵渡，果真是阳陵渡。
2: 学习鲁成敬，风曰楚云流。何人为写悲壮，吹角鼓城楼？湖海平生豪气，断散如今风景。剑竹看吴钩，我欲乘风去。
3: 击击是肿瘤。公元1162年，张孝祥前往宋高宗驻跸的建康，并专门拜访了建康留守张俊，以期在时局动荡之际，沉明心智，为自己重返朝廷，匡扶国事。
4: 铺展前路，又到了正月十五了。这一派火树银花，瞧着，还真像个太平盛景啊！
0: 采石矶大捷，余勇仍在，庆功的酒还没喝完，议和的使节已经在路上了。张留守上奏召集议事抗金，札子也被压下了。
5: 我当年对着黄河发誓，无论多难，都要试一试。可如今，连淮河都过不去了。刘少，这是门外一个叫张孝祥的郎君递过来的。
6: 快有请。晚生张孝祥，偶得残词，难以全篇，特向留守请教。请。张安国，老夫早有耳闻，你这“戴天术，非人力”六个字。 这是在剜老夫的心呐！
7: 剜心的，并不是词，而是今晚的月亮，照不到中原的团圆。

0: 留守战鼓，当年跟随老夫督战岳家军平定洞庭之乱，誓师流光士步兵，大破魏军。可如今，空守着健康中心之地，再也发不出声了。留守可曾听说？
1: 济南府中有位义士，星济济。此人前几日来过建康，说是在北边组织起义军，要我军支援，决策向南。有这样的青年，有这样的热血，这战鼓不会断的。晚生的词，不足半阙，可心中完璧之志不差分毫。
0: 晚生斗胆，请留守擂鼓，让我续完全篇。留守乃是历朝之臣，您擂鼓才够响啊。
2: 可老夫的鼓声还能胜得过大河一之声吗？
1: 总得要有人施上一试，让这鼓声震醒了装睡之人，让月亮照一照人心。

长怀望断，关塞猛然平。征程暗，双峰静，巧变声，暗萧宁。追想当年事，待天数，非人力，诛四上，显各地，一山星。 念：腰间剑，匣中剑，通哀度，尽何成？失一失，信徒状，遂将灵。

闻道中原已老，常难忘。翠宝，你今是行人到此，终分弃天英。有泪

据宋代朝野遗迹记载，张孝祥在建康拜访留守张俊时，于席间创作了《六州歌头》一词。张俊听罢深受触动，竟为之中途离席，

0: 原来张孝祥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即兴写下了这样一首震撼人心的六州歌头。
1: 对，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都难掩词人心中的热血啊。难怪有人称这首词是南宋第一战歌。
0: 那我们回去好好的解读一下这首作品吧。
2: 好。这首《六州歌头》，其实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它的这个情感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看它第一句就让我们就觉得心潮澎湃，常怀望断，关塞莽然平。真的就像杜甫的诗里所讲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1: 但是要知道它可是席间即兴之作啊，尤为难得啊。你看他写道，是行人到此忠愤泣田英，有泪如倾。那不只是作者有泪如倾啊，那所有席间的听众也是有泪如倾啊。据说当时铮铮铁骨的名将啊张俊都是不忍卒读，为之罢席而入。可见这首词的感染力之强。张孝祥应该是小时候听着岳飞的满江红长大的，所以他是接过了岳飞

0: 手中的精神火炬。你看，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是祖帅的誓言。
1: 对，
0: 而朱四上，弦歌地，一山心，这就是志士的悲歌啊。使一诗心图壮，碎江陵，是对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隔空回忆。
2: 公元1162年，张孝祥出任抚州知州，当地乡军因被拖欠军饷引发哗变，众官员无人敢往处置，唯张孝祥一人独赴险境。
3: 不要！围攻军库那天，县里的大老爷们被吓得是抱头鼠窜，今天杀了这厮，大不了咱们就反了。
4: 杀杀杀！
5: 刀下留人！
4: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5: 住手！
3: 一人一骑都有胆量，你是何人？
6: 抚州知州张孝祥。
3: 新来的状元出身，可惜不是个武状元，你走吧，换个武的来。

0: 林川湘君，我以为你们有正气，可没想到，你们只敢把刀挥向和你们一样无助之人。杀了他，你们和叛军有何两样？
1: 杀了你，我们也不亏。
0: 杀了我，然后呢？投奔金人做叛军，还是落草为寇做乱贼？
1: 程知州，你错了。
0: 你们这些当官的，只知道议和，朝廷既无心杀敌，我们又何苦尽忠？是你错了，前线将士势如畏寒，你们在后方作乱，为那些讲和之人长气焉，
1: 让他们觉得我大宋抗金义士都是乱臣贼子吗？
0: 弟兄们，别听他狡辩，我们只要拿回我们应得的。
2: 爱读书，你娘最疼你，舍不得你入伍。
1: 你却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今日乱贼枉安，这是你娘希望看到的。林川湘军168人，样貌特征、家世过往，登记在册，我全都记得。状元郎好记性，兄弟们既要反。
0: 便把父母亲儿忘了。你们忘得了吗？你爹跟随岳将军征战，拼死阵前，你大哥去年采石矶一战，与金兵同归于尽，你忘了吗？
1: 你提这些做什么？
0: 因为他们是英雄。 你呢？别说了！你爱喝酒，喝醉了就爱给兄弟们背满江湖，这是你爹教你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此生难道你只有懦夫之恨，乱军之怒？
1: 我这都是被他们逼的。
0: 起来，你入伍4载，连升2级，严守临川县。上个月为兄弟们讨军饷，被贬20，你心中有正气，孙晟，你做不了叛军。
3: 知州大人。
0: 我们认罪，求知州大人宽赦。林川湘军，无奈而返。你们的委屈我定会查明，你们的军饷我也会为你们讨回来。今日，凡放下兵刃、改过自新者，免死。

0: 我对不住了，张志洲，你何必救我？认罪，我必死；认错，我有什么脸再活着？
1: 论错，你情有可原；论罪，你罪不容诛。这是大宋的法度，不能变。认错伏法。
2: 我自会据实给你写判决书。
3: 是当时张孝祥他在平江任知府的时候，他的一个书法，而且选的正好是他的楷书，他是抄录的《汉书·书广传》，也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种心志，就是希望能够造福百姓，真正的成为一个好官。
2: 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叫字如其人，啊，我们从中不难看出。 他学习颜真卿书法的那种笔意，他的书法其实在当时非常之有名啊，甚至宋高宗曾经下过断语啊，其书法必将名士啊，所以你看他兵法学乐舞，书法学颜鲁公，颜真卿其一人其书，都可见是张孝祥师法的典范。
3: 他也确实在政坛上留下了“立正扬声，以爱六州”的美誉。在张孝祥之潭州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把当时的思想界的新秀朱熹邀请到了长沙，然后跟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氏一起举行了非常有名的主张会讲。
2: 这在学术史上可谓彪炳史册啊！
4: 是的。 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时期，突然张孝祥想起来要举办这样一个会讲，就是当时他的用意以及这个会讲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样的？我想我们可以前往1167年的长沙去看一看。《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室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 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5: 应该就是这儿了。
3: 这今天是什么？是大学新生报道吗？怎么还都带着铺盖卷来的？这都当时的朱张会讲啊，非常著名，因为朱熹和张氏他们本身都是当时的名儒，力促此次盛会的又是张孝祥，
6: 儋州之州，
3: 对呀、啊，他又是一州之长，所以可见盛况空前，
5: 文化盛会，真是
3: 这个盛况空前到什么地步啊？史料记载叫一时舆马之众，引池水利河。
7: 就是来引水的车马把池水都喝干了，你就想人多到什么地步？那我们进去看看。袁慧先生说：“先涵养，后察时，功夫要下未发时，真是鞭辟入里呀。”我觉得还是敬夫先生先察时后涵养，在已发的时候下功夫。
3: 什么已发未发的是什么呀？哎呀，今天可惜了。看来今天探讨的是中庸的核心理念，这个已发未发。中庸说，人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节，谓之和。啊，守住度不过分，这就叫和。至中和，天地都能够各归其位，万物生长，这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哦。
5: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
8: 朱张会讲，他不仅仅是说学术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国家危亡、民族兴废之际，我们关于思想、关于出路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积极探索。
3: 所以这一次的朱张会讲，并不只是得到了理学上面的精进，也是回应整个时代的需求与思考。
5: 真理不变不明，
8: 确乎如是啊。在下张孝祥。
5: 刚刚听了几位的讨论，观点十分独到，某深以为然。
4: 原来是安国先生，在下撒贝宁，
3: 在下立波，
9: 在下张静。
8: 莫非你们就是宾府所说的三位奇人？
5: 奇葩，
3: 奇葩之人。
8: 对对对，就是我们仨。来来来，请随我。
4: 园中一叙。
0: 太好了。
5: 我也好奇，为什么先生在这样一个时候力邀袁慧先生到潭州来讲学呢？
1: 我此番筹办讲学所求并非一时之结果，只是想给当世迷惘的学子们寻一个方向。自南渡以来，道统飘零，世人彷徨于立身之本，学子们也困惑于义利之变。张某唯愿借此辩论，使政治与学复而为一，从而实现一国家将于世而有祸与。
6: 安国先生既有如此的金抱，那您现在又是正值壮年，为何会多次主动的辞官归隐呢？
7: 张孝祥屡遭罢黜，渐生归隐之意。公元1166年，张孝祥因遭言官弹劾被罢官。同年中秋前夕，他自靖江府北归，途经洞庭湖。

0: 弟子降西北冢，
1: 暮渺渺兮愁余，
0: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香。
2: 先生的词句我只听懂秋风和落叶。
0: 这是屈子写洞庭湖的句子。
2: 这湖上哪有风啊，我看先生是心有事才看见落叶的吧。
0: 我为官十二载，三次遭弹劾，一年两度洞庭，我这罢官之路啊，怕是越走越顺了。
2: 你用那憋屈的句子不管用，你得像我这样。啊！啊！嗓音够亮，再来一次。
0: 好。老郑，你倒是有着未尽之风啊。
2: 你心里还有风啊？再喊。
0: 此风非彼风。
2: 不管什么风，对着洞庭湖你尽情的喊，他都能接住。
0: 干干净净的一片湖，却遭了这么多晦气。
2: 三十年前也是这样的好月光，我为他摇橹，平定洞庭贼寇，后来一路往北打。
0: 岳飞岳将军的部下，看这月亮真好看，明日便是中秋了。
2: 明日我将先生送上岸，便回家陪老娘看月亮喽。
0: 老张，我再给你念一首好词，就当是送给咱娘的贺礼。我让这天地万象做宾客，如何？
2: 好气派。我也给你往一筐星星下酒。

0: 经历几度宦海沉浮后，张孝祥于公元1168年再度被朝廷启用，受任之荆南府监、京湖北路安抚使。
1: 大人，这是修筑寸金堤5000名义夫的名册，应当在本月发完最后一次工钱。
2: 一文不能少，一天不能欠，速办。
3: 是，知府，万银仓的粮食比上个月多了300斤。
2: 运力还是不够，加人手，加卸货手，增加1倍。
4: 是。
5: 知府，是您的信，加急。
4: 把这个递上去吧。
5: 是。
4: 可是有什么好事，从不见知府如此高兴？
2: 是于兵府被召还朝，看来是要升官了。他主战，抗金有望了。他说6月要来抗，以我被罢官的经验，怕是等不到他来，我便先走。
4: 下官有一事看不明白，您常说归隐田园，也知道早晚被罢官，可为何您又一日一日坐在这儿，事情一件件的做？自打您来到荆南府，手中的笔是一直没停过。
2: 罢官归隐，还不因为想做的都做不成，趁我还在任上，一日当做2日用，事情就能多做1倍，长久下来，我比那旁人还能多活1倍的年岁。
6: 朝廷诏书。
7: 知府接赤牒，
2: 请容我片刻。

0: 这还有未决之事啊，
1: 知府，新曹船尚无着落，
0: 一文在此，不用半月便到，务必保证前线军粮用度。
2: 学宫修缮，军库翻新的文书，请知府批示。
0: 经以文章一卷，边防物资一足，40日，定能焕然一新。
1: 是。

0: 张小祥在荆南府任上再无一有的公文了，请宣旨。
1: 亲，上书请归，回乡侍亲。朕虽惜尔才，然孝道为重，准张孝祥致仕回乡。
0: 臣领旨谢恩。

0: 因主和派掣肘而无望，张孝祥在屡遭罢官后，于公元1169年领闲职致仕，归芜湖侍奉父母。同年，时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的于允文赴芜湖探望张孝祥。
1: 哎，学生可以明明白白地说，今日上这闸子，是为岳飞岳将军沉冤昭雪。
2: 安国，安国，哎，
3: 禀陛下，安国这闸子是一时意气写的，或有轻狂之罪，绝无不敬之心的。
1: 我当年没那么说过，
3: 当年就是如此。
4: 我们那一科，兵府兄执掌枢密院，范兄也被刚升任为礼部员外郎，我是状元，被你们比下去了。
1: 早知道你是这个意思，当初啊，我就应该拦住你，不让你上这个闸子了。
4: 是啊，我比不过你于兵府，我还比不过他范志能啊。
1: 真要是被劝住了，你就不是张安国喽。
4: 知我者，于兵府也。哎，你不觉得你我二人的名字取反了？
1: 哦，怎么说？
4: 允文，允武。当年你指挥采石矶大捷，
5: 那才是大丈夫想活成的样子。
6: 而我，只有手中一支笔，谈何安邦定国？
1: 湖海平生豪气，关塞

当年将士们喊着你的词冲锋陷阵，我逢人便讲，那是我的好友安国写的词，你知道我有多骄傲吗？还有你那首六州歌头。

0: 使行人到此，忠愤弃天鹰，有泪如倾。这可是战歌呀！
1: 战歌，
0: 安国，刀枪能够收复疆土，你的词却能夺回人心呢、啊。
1: 夺回人心。

0: 于斌福，说实话，我的词比东坡弱。<笑>安国呀安国，你呀，定是醉了。这等话如何说得出口？东坡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凡人是写不出来的。<笑>是实话。 可你是张安国，当年夺魁首，用不了十年，你的词必定要超越东坡，
1: 更是实话。来，
0: 可是你的笔不能停了。

0: 说定了，十年后，待你收复中原，汴河高楼之上等我，到时再给你提首好词。好，十年以后，我不过七十，还有十足的中气来唱你的好词。
1: 莫说大话，十年后我还不到五十，比你现在更轻壮。
0: 更有气势，
2: 是是，我先来试一试，
3: 是是，
4: 我欲乘风去，
5: 急急是中流。<笑>
0: 再来，
5: 急急是中流。张孝祥一生力主抗金。 为官正直，其词风豪放慷慨，多书写爱国之志，文章亦为世所重。朱熹曾评价他：“安国天资泯妙，文章正事，皆过人远甚。”在宋词的世界里，中秋明月是一个被反复引用的主题。 但是能够被称为三阙鼎足之作的，只有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然后再就是辛弃疾的《木兰花漫》，以及张孝祥的这一首《念奴娇·过洞庭》。
6: 这首词真是构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完美圣境。上片说：“岁月峰回，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你看，月华、星河。 还有诗人的内心，这就是三位一体呀。应夜林海今年，孤光自照，干废皆冰雪。冰雪之意在诗词中是别有深意的。
0: 对，
6: 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到文天祥青草立冰雪，还有张孝祥，干废皆冰雪，体现了作者。 冰雪的人格，所以这是他的自白书啊，在萧小面前那种伟大的人格，全然袒露。所以此时真的是叫此性光明，亦复何言啊！
7: 因为苏轼在讲这种天地人我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更强调的是一种共事，而到了张孝祥的笔下，我们感觉的他是一种有。 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的主体性，我们也不难找出来张孝祥和辛弃疾之间的这种程序。像我们熟悉的张孝祥讲“孤光自照，干废皆冰雪”，而到了辛弃疾的笔下，直接就是“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也有说“湖海平生豪气”，辛弃疾就不改了，直接就引用了说“更觉园龙”。 楼白尺，湖海平生豪气。所谓青矿豪雄两擅长啊，苏辛之际，紫金梁张孝祥，既继承了苏轼的豪放，又有了一种刚健之气，就使得豪放词风到了南宋词坛为之一变。从张孝祥开始，这种豪健之气已然蔚然成风；到了辛弃疾，就可谓蔚然大观。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提到张孝祥，扼腕叹息，38岁英年早逝。但是我却反而觉得，他不是一颗陨落的星，恰恰相反，他是在他自己有限的生命里释放出了全部的能量。嗯，在那一瞬间，他是星空里最耀眼的那一个。天上张公子，人间第一流。我想，这个第一流指的不仅仅是他的文章才华，我觉得更有他的。
5: 人格品质，在里面，更重要的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这笔精神财富，我想，干废冰雪，终亦报国，就是他为自己以及为后世树立的最耀眼的一道精神标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鼓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舞影。 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著乾坤。
1: 兼知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3: 即事即物，身轻革之。先生虽然退隐归乡，但心中仍然念着躬身治学之事。
4: 洒君，许久未见。这是靖夫前日来信中的叮嘱，见字如面，倒是让我想起了月露的时光啊。
3: 先生，不瞒您说，在下正是来自千百年之后。先生可知，岳麓书院千百年后依然弦歌不绝。
6: 岳麓书院千百年后犹在，那这后世学子又是如何践行着经世之志的？
3: 不知道先生可愿亲自前往千百年之后去一探究竟？
6: 好，便去这千百年之后。
3: 请
6: 请

0: 桑榆，这果然是岳麓书院。正是啊，先生。这岳麓书院从始建到今天，中间经历了七次损毁，但是七次重建，根基至今未曾一动半分。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真好。这八个字，道尽此地风骨啊！
1: 岳麓书院能有今日之盛景，离不开先生当年在此任职的时候对文脉的推动。哎，接下来我带您到里边看看。
0: 好，请。
2: 您看这个匾额，实事求是，
1: 这是胡湘学子千百年来共同坚守的一种精神内核。在大宋之后的千百年时光里，岳麓书院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家。 学者，包括像儒学大师王夫之，还有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以及在危局中匡扶社稷的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人，都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把湖湘文脉传播到了天下。
0: 能为这一方文脉埋下如此深厚的根基，是我们之幸。
1: 您当年主张。
0: 要将所学用于实践，造福于民。直至今日，岳麓书院仍秉持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在给学子传道授业。我带先生去看看。
2: 好。
0: 萨局，这眼前之物，前所未见，快来给我讲讲。
2: 这里啊，是湖南大学麓山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成果。 湖南大学秉承了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文学精神，他们把工业设计学科运用到了实践当中，无论是上至苍穹星河，还是下到山川矿脉，他们设计的东西都是和国家百姓息息相关的，能够实用的一些技术。素月纷辉，明和共影之下，先生笔下那令人神往的太空。
1: 如今我们已经可以亲身抵达。没想到这千百年后的后人，竟能步入星河，宇宙万象俱备。这就是麓山实验室的年轻学子们畅想设计出来的一款月球植物实验车，它相当于把地球上的良田搬到了月宫。您再想想，没准儿。
0: 三载五载之后，
1: 他真有可能带着我们到月亮上去耕田了，哼，到这月宫之上做耕田夫。
0: 对，
1: 到那一日，萨军一定记得要我同往。
0: 那一定。
1: 其实现在啊，在湖南很多大学的类似像麓山实验室这样的机构，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这些年来，国家一直在鼓励搞科研创新，像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也为提高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金融服务。你比如像这个麓山实验室，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中国农业银行的大力支持。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学子在完成学业期间心无旁骛的边学边用，去做出更多的成果。真好。<笑>
0: 曹军，这是何处啊？先生，我要带您去见一位故人。故人？越王遗像，这岳飞岳将军。
1: 正是。此处名为越王亭。

0: 后世百姓为了纪念岳飞将军而修。您一直想为岳飞将军昭雪，在您之后，宋孝宗为岳飞将军彻底平反，定谥号为武穆。国人一直受着岳将军爱国精神的感召，每当民族存亡之际，总会有人挺身而出。岳飞将军在民间、在庙堂地位都越来越高，甚至被后世尊为武圣。
1: 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寻人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皆敌，非国家之福也。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0: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如今大江南北为岳飞将军塑像立庙的不计其数，我们更是把岳飞将军的《满江红》写进了教科书里，现在的孩子从小就会读。
1: 岳将军，你听到了吗？
2: 没想到这千百年后，湘江两岸竟已是琼楼玉宇，万象更新。
0: 这潇湘之水，见证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子弟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从这湘水之畔带向世界。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5: 是一个宝藏地方。
6: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7: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

0: 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 无话不言，幸福，
3: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3: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毒品犯罪让他失去自由，高墙内他尘封了自己的心。
3: 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2: 真诚的管理融化了他内心的坚冰。
4: 我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心思，真的，我现在感到很踏实，特别的踏实，唯独就是放不下老婆。
2: 跨越上百公里找寻失散多年的家人，也找回了他生活的希望。
5: 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只要是关心的。
2: 监狱法修订特别策划，高墙内的蜕变，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在上个月底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上，通过了新修订的监狱法，这是30多年来监狱法的一次全面大修。这次修订明确规定了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进一步规范和保障监狱管理活动，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等具体要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关注与监狱法修订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先从上海南汇监狱的一个服刑人员的故事说起。
2: 这天下午，由服刑人员组成的小乐队正在排练，他们并非要准备什么节目，而是监狱系统在高墙内推行艺术矫治的项目，服刑人员自愿参加。正在打鼓的这个服刑人员叫翟鹏，因为手上曾经受过严重的伤，留下了残疾，能够完成乐队排练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5: 给我印象就是比较硬朗，外观比较硬朗，比较难以接触。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判决书上他有一个外号叫残酷。
2: 翟鹏曾是南汇监狱管教民警重点关注的犯人，多年前他因贩卖20公斤毒品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被改为无期徒刑。在进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的前10年，他没有接到一封来信，也没有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监狱管理人员曾对翟鹏漫长的刑期改造格外留心。
7: 有亲情支持和没有亲情支持，是对这个服刑人员管理的话，其实相差是非常大的。
3: 反正就是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2: 然而就在翟鹏服刑的第10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触动了他的内心，随之也解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翟鹏的改造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0: 报告。
1: 回忆起自己的往事，翟鹏说，他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童年时期，他看到母亲开着小店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因为觉得母亲很不容易，所以翟鹏初中毕业没多久就南下广东，想要打工分担家里的重担。
2: 总是打架，总是逃学，不肯上学嘛，这辈子就是吃亏，吃亏在就是没文化，哪怕再稍微再上个高中什么的，我也不至于沦落的说来进来吃官司啊，去怎么样的。
1: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翟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做保安。为了能够多挣点钱，翟鹏瞒着家人，一脚踏进了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2: 第一个月在夜总会上班拿850块钱，我记得清清楚楚。
3: 手是怎么受伤的？
2: 手是当时打群架打的，也是在夜总会里面为了厂子里面的事情，保护客人嘛。
1: 因为从事保安的职业，翟鹏在一次打架的过程中手部落下了残疾，他用了2年的时间从保安做到经理，让老板感觉很放心。老板给了年轻的翟鹏少量股份，让他管理更多的店面，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分到几万块。
2: 其实感觉钱来的比较容易，没有什么风险。
1: 翟鹏回忆说，2004年前后，自己的人生开始走上了不归路的第一步。当时老板的朋友到他们的酒店用餐，带来了当时刚刚流行的毒品氯胺酮。在陪他们吃饭的时候，翟鹏慢慢觉得不对劲了，他渐渐控制不住自己。
2: 酒喝下去，我就感觉头晕得不得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想平常酒我喝的不会这么来的这么快的，就可能就是被他们酒里面下了这个 K 粉。
1: 就是那一次，翟鹏体验到不一样的感觉，他的犯罪也由此开始。老板的朋友离开之后，把剩下的毒品氯胺酮留给了翟鹏。当身边的熟人听说翟鹏有这样的东西，就按照所谓的市场价向翟鹏购买。翟鹏也是第一次发现贩卖毒品的利润竟然这么大，他很快通过朋友将市场上有的毒品资源加以整合，在自己的娱乐场所售卖。
2: K 粉、摇头丸、大麻这些都做过，成本价在30块左右，但是可以卖到150。
1: 后来翟鹏的买卖越做越大，但是随着吸毒的时间长了，翟鹏发现身体也慢慢垮了下来。他曾多少次想要戒断毒品，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2: 都是从吸到后面到贩，也有一方面就是朋友这个圈子朋友太多了，做这个东西你朋友圈子越大，你越是脱不掉，真的是很怪，根本也戒不掉。
1: 面对戒不掉的毒品和日益衰弱的身体，翟鹏说他也知道做这个事情早晚会被查到。2013年底，上海警方与广东警方协同作战，在广东某酒店内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翟鹏当场抓获，现场查获冰毒20公斤。
2: 就结束了，结束了。当时脑子里想的会不会枪毙啊，或者怎么了，都想了，就坦然面对了，抓也抓住了，知道这个自己犯了什么罪，就当时心就死掉了。
1: 因为翟鹏认罪认罚，他最终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7年5月，翟鹏被送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又过了几年，翟鹏被裁定转为无期徒刑。
4: 就是死缓正常，就是在贸的话，到19年我们变成无期之后，那变成无期之后，其实他整个刑期其实还是很长的嘛。
5: 在我刚接触他的时候，他是身上负能量很大。
1: 服刑生活很快过去了几年，关于翟鹏的一些特别的情况慢慢开始被监狱管理人员注意到，没有人给翟鹏写信打电话。当狱警们问到他的家人，翟鹏总是显得很抗拒，似乎刻意在隐瞒着什么。
6: 他可能就是家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一笔带过，
0: 啊，不想联系，也不知道联系方式，可能这些就带过去了。
1: 为了更好地管理翟鹏的父亲改造，狱警曾多次调查他家里的情况。档案中翟鹏妻子已经失联了，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任何登记。为了让背负漫长刑期的翟鹏得到改造的动力，狱警多次找他谈心谈话。
4: 他其实对我们是有戒备的，因为可能他出于他的这个罪，他这个贩毒的这个情况，那就怕说家里面会被打扰啊，或者怎样啊，所以他当时是非常抗拒的。
5: 这是他说的原话，就让他们当我死了吧。
1: 一方面，孤独的翟鹏拒绝别人的关心，而另一方面，在服刑期间，翟鹏多次违反监规监纪，甚至还有一次较重违纪，直接影响了他的减刑。
4: 独自洗澡啊，还是时间比较长的嘛，跟那个另外一个人吵架了，扣了一个较重违纪，后续这个较重违纪也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无期在闹了。
5: 怎么说呢，就是用我们就平时生活中那句话，滚刀肉，就是滚刀肉啊。
1: 面对不稳定的翟鹏，狱警们多次开会专门研判对他的管理方法，大家还是认为解开翟鹏的心结，让他得到家人的支持，才能积极面对往后的服刑改造生活。
5: 跟他们接触的时间会特别多，所以自己会特别不心急，每天都见。他的普通话里带有很浓重的苏北口音，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哎，你哪里人？然后他说是盐城的。从一开始的就是总是试探性的过来戳一句，然后来试探一下，到后来他会来问，然后每次听就特别认真，
1: 隔三差五真诚地聊几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翟鹏开始愿意跟狱警谈起自己家发生的一些事情。2019年12月，监狱系统开始封闭管理，那些关于家的回忆对翟鹏来说显得更加珍贵起来。
4: 我们监狱呢，就是也各个安排组织电话，就是打电话去问家里人，关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他是没有电话的嘛？那对他来说，他其实也很想关心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近况嘛。
1: 直到这个时候，狱警们才得知翟鹏心里最惦记的人是老家里70多岁的母亲。那时已经是翟鹏被羁押的第7个年头了，他开始变得迫切想知道家人的安危，他也开始讲述他的家庭，他的母亲。
5: 那个时候他非常担心，然后他自己找了夏警官说，这个我希望警官帮我一下，能够去找一下我的家人，我想知道我母亲现在还在不在。
1: 然而当翟鹏真正开始动了想找寻家人的念头，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家人联络方式。母亲的名字没有登记在户籍系统中，翟鹏还有个亲哥哥，按照姓名也是查无此人，曾经可以联络上的电话号码都已经失联了，没有家人的身份证号码，没有准确的居住地址，无法查到翟鹏家人的有效线索。
2: 我当时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沈队长当时在这边的时候，他就直接一直在打听啊，想办法要帮我联系嘛。
6: 从一开始拒绝狱警联系自己的家人，到慢慢解开心结想要寻亲，翟鹏的思想转变用了将近7年的光阴。在他开始萌生联络家人的想法之后，狱警也很想知道，既然这么牵挂自己的母亲，为何还要失联这么长时间呢？面对这个疑问，翟鹏也终于说出了深埋多年的真实想法。
1: 在寻亲的那段时间，翟鹏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说其实自己特别想家，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他每年会定期给家人寄钱，他当时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慢慢改善了家人的生活。
2: 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干什么，他们就一直不要我的钱，但是我每次回去也好什么，我都偷偷的往家里放，塞在哪里啊什么的，就是临走的时候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们，我说钱放在哪里哪里。
1: 翟鹏说自己也很想念哥哥，哥哥在老家从事酒厂销售的工作，每个月挣钱不多，对每个人都很和善。父亲去世之后，哥哥就负责照顾母亲的生活，翟鹏也因此放心在广东打工，直到后来他走上那条不归路。被警察逮捕的那一刻，翟鹏决定独自承担所有的后果。
2: 说要面子吧，也可以说要强吧，也有那么回事。 然后当时就想了，反正。

0: 对吧？联系上了，要家里负担什么用钱了，怎么操心了，这个那个的，我就一概不想了。
1: 在这种心理下，翟鹏一直忍着不去想家里人的事情，直到多年之后，时过境迁，想要寻找家人时，翟鹏才发现已经找不到自己家人的联络方式了，他非常后悔。
0: 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1: 随着跟翟鹏的沟通，民警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手部落下残疾的翟鹏内心一直很自卑，他很想参加监狱内为服刑人员准备的活动，特别是毛笔字兴趣小组。
2: 也是很偶然，他看见，因为我练字，他看见了我的一本字帖，然后他就问我，就是审警官，这是什么字？我说这个是瘦金体。
1: 得知一个手上有残疾的服刑人员想要练毛笔字，狱警们多少有些吃惊，但是他们没有拒绝翟鹏的想法，而是为他准备了笔墨，创造条件，让他尝试起来。
2: 你练的是手部的小肌肉对于这支笔的控制能力，你不用去想什么我写的话，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只手，所以你一定练得很苦，你确定你要练吗？然后他说我要练。
0: 写的那么，那手也有残疾方面的，写的也不是那么好，反正自己自娱自乐吧。对自己这个性格控制各方面是真的是，这个东西是太神奇了。
1: 从拿不住笔，慢慢到开始练习基本的笔画，大家开始看到了翟鹏的转变。虽然暂时还没有家人的消息，但是翟鹏不再沉默寡言。在狱警的指导下，他每周都会用固定时间练习毛笔字。每当开始写毛笔字，翟鹏总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0: 但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跟同伴吵架，我扭头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我去写字，真的那么神奇，一页纸写了二三十个字，这个脾气一下子就没有了。从那以后，我在碰到任何什么事情，如果是情绪不好，或者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坐下去，我就写字。
1: 这样的生活一过又是几年。2024年5月，为了调查翟鹏家人的线索，南汇监狱的狱警前往江苏某地出差，那里是翟鹏的老家。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他们按照翟鹏提供的线索，想要找到他的哥哥工作的酒厂。
2: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地址，转了好几圈，发现酒厂没有这么一个酒厂了，早就搬掉了。然后我们就想，这下完了，就是说，就最大的可能性没有了。
1: 眼看这条线索中断，监狱民警按照之前翟鹏提供的母亲的名字前往派出所查询，虽然依然是查无此人，但是大家想到了另一个可能性。
2: 这个当时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帮我们说，再搜几个试试看，就是同音的试试看，结果搜到了对应这个曾经的集体户口有这么一个读音的一个名字在。
1: 老旧的集体户口上有同样读音的一个女性名字，因为是手写的，几位民警寻找了很久，终于在户籍档案室的纸质登记本中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当大家试着联系这个号码的时候，对面传来了一位老人家的声音，正是翟鹏的妈妈。
2: 然后就开始哭，一个农村老太最最质朴的表达，说不出话，就是哭。然后说，第一句话是十年了，然后我都当他是已经死了。
1: 得知了警察的来意，翟鹏的母亲跟哥哥都很快来到了派出所。当被告知翟鹏正在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后，两人难掩激动的心情。原来在他们心中，翟鹏早就不在人世了。翟鹏的家人告诉狱警，多年前因为翟鹏突然失联，哥哥曾到广东找过翟鹏，四处打听得知翟鹏因为贩卖毒品被捕，一家人都非常吃惊。
3: 贩毒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现实中，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见有人贩毒，我只是感到很好奇，很意外。因为根本想不到现实中真的有人会贩毒。

0: 时的案情说是因为贩毒，又是那么大的量，人家说了一些可能并不那么正确的隐晦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怀疑会不会是死刑，因为判决到底是什么，他家里人并不知道。
1: 就在家人苦寻翟鹏下落的过程中，翟鹏也在忍受着不与亲人联络的煎熬。最终，不知翟鹏去向的家人慢慢接受了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现实。如今，他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狱警也帮翟鹏家人办理好监狱会见和亲情电话等手续，并把这个好消息带回了监狱。
2: 就是我把他就是那个拉到一个我们专门的一个谈话室里面嘛，然后跟他讲一下，就说啊，就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你母亲哥哥呢都还在，我们找到了，就他其实当场就泪如雨下嘛，就也情绪也很激动，他说啊，他说我以为我母亲都已经不在了，然后他还说这个就非常感谢队长，非常感谢监区去帮他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情况。
3: 听着狱警的诉说，翟鹏的心终于也踏实了。从那开始呢，他像是换了一个人。除了正常的监狱服刑改造之外，翟鹏还参加了小乐队的排练。就像是节目开头大家看到的那样，残疾的手不方便弹奏，翟鹏就学着打鼓，这成了他练习毛笔字之外又一个爱好。
1: 在监狱管理者的帮助下，翟鹏的转变大家也看在眼里。他开始跟很多服刑人员一样，期待着在固定时间可以打亲情电话或者收到家人的来信。他开始参与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为了监狱改造的积极分子。
0: 全部都是在他寻找到亲人以后，就感觉整个人的色彩不一样了，就是能量的颜色不一样了，他变得更加阳光，更加积极，然后愿意去参与这些事情，而不像过去总是给你冷硬的，和他之间就是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个感觉。
4: 我们一直说亲情关系的建立对一个服刑人员的改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管理是相对冰冷的，我们的教育要直击人心的教育是非常难的，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的，只要是关心的话，哪怕是闲聊也是温暖的。
1: 2026年1月，因为在各个方面表现良好，翟鹏被裁定减刑7个月，同时他也得到了监狱批准的可以跟家人一起用餐的机会。这天，翟鹏的80岁的母亲和哥哥很早就从老家赶来，等着跟翟鹏团聚。
5: 坐，爸爸，坐。
6: 坐坐坐。
5: 先生啊，这里面很踏实，就跟外面生活没啥区别，就是失去自由。
6: 这三年。
5: 一年，今年一年，就从你们上次来到现在一年，全是好事情，减一次刑。
6: 这个人来可是这个人的日子要跑进来要紧张。
5: 啊，没事没事，没一切都不是问题。
6: 刘奶，我血都打了。
5: 哎，
6: 你支持我，一定要这个活。
5: 放心放心。
1: 按照监狱管理的规定，他们这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些家常。为了不打扰他们，记者的镜头也不再跟随拍摄。翟鹏告诉记者，他现在对漫长的服刑生活有了更多的想法，以后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要踏实的过。
7: 怎么改造，对吧？就是说你在外面走社会一样的，别人对你的恩情你要回报吧。在这里你报答警官，你拿什么东西报答？没有任何东西，你靠自己的改造，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自己改造呀。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吴宗宪教授。您好，吴老师。
8: 你好。
3: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监狱管理人员是坚持了数年，耐心细致地教育罪犯，也取得了罪犯的信任哈，也为改造工作其实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其实针对于监狱管理人员的职业要求也是一大亮点。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那此次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有哪些具体的调整？
9: 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有重要的调整，大致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授权性的规定，就是监狱干警呢这个有权对罪犯啊进行教育改造，这是他的权利。另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鼓励性的规定，监狱法规定呢对于在监管改造工作中啊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规定啊应该给予鼓励啊和奖励，这个是

0: 过去没有的，虽然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法律中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一次呢解决了这个问题。
1: 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让罪犯参加一些兴趣活动班，或者帮助他们寻找亲人，是可以调节这种情绪的啊，但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的作用。那所以我们说，在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对于帮扶如何能够更好地改造这些服刑人员，我们还有哪些亮点和举措？
0: 这个让罪犯呢参加这个兴趣班，这个是根据他的个人特点呢进行的相关改造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也有很好的规定，因为这一类活动呢属于根据罪犯个人特点组织的改造活动，也与监狱开展的心理矫治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监狱法都有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根据罪犯的犯罪原因、犯罪类型、心理特点等，制定啊个性化的改造方案。
1: 嗯，
0: 另外呢，对于罪犯呢提供啊切实可行的帮助，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在这方面呢，如果是监狱呢不积极地做这个工作呢，可能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服刑状态。所以虽然呢这个工作本身不属于啊监狱的职责范围，但是监狱做了以后呢，对于改造罪犯有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
1: 嗯，
0: 同时呢，这一次监狱法还有新的规定，就是说罪犯的这个亲属一，那么对于罪犯会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1: 嗯，是，就像这个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翟鹏的整个人的变化，
0: 嗯，
1: 也是跟他能够跟自己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0: 嗯，
1: 不可分割的。其实我们也想知道，除了之前提到的哈这些改造的亮点、监狱法修订的亮点之外，那还有什么一些新的亮点？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一次监狱法的修订呢，是在30多年之后进行的一次啊大的这个修订，亮点很多。我个人觉得呢，增进监狱与社会的联系，
1: 嗯，
0: 这方面呢，过去呢有这个工作，但是呢做的并不是很好。那么这一次监狱法明确规定，比如说监狱呢应该在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啊，也应该呢有积极的这个作为。那么罪犯呢在释放前呢也可以参加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样呢便于他们呢将来出去以后啊能够更容易找到工作，减少啊重新犯罪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方面呢应该说都是监狱法在这个修订的过程中做出的重要的改进。
1: 嗯，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从管住人到改造人，从单纯的惩罚到教育感化挽救。翟鹏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关怀和法治的温度，其实这也是此次监狱法修订的重要目的。监狱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成果，不仅完善了刑事法律体系，强化了刑罚执行的刚性，还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新时代监狱工作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吴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2: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0: 蒲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了嘛。
1: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做你的亲儿子，那就是你的孙女。
3: 停停停，停下！
4: 你干啥呢？
5: 跳舞，迪斯科。
4: 你神经病吧你？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4: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6: 我把你个贼！
3: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
7: 性。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一枚银杏叶镌刻着千年时光的脉络，一颗银杏果蕴藏着远古生命的密码。银杏树作为现存最古老的物种之一，是古代银杏类植物在地球上存活的唯一品种，最早出现于3亿年前，是与恐龙属于同时代的生物。当第四纪冰期的严寒席卷北半球，万千物种在冰川下长眠，银杏却在中国山川的庇护下奇迹般守住了生命的火种，成为中国独存的银杏类孑遗植物。历经岁月洗礼，这种植物界的活化石在长江之滨的泰兴找到了它最富生命力的家园。泰兴人以世代匠心，在这片土地上编织了一片银杏森林，并经过一代代人的精心驯化和选育，逐渐形成了包括银杏嫁接、人工授粉和高效套种在内的一整套完善的江苏泰兴银杏栽培系统。江苏泰兴古老的银杏树下正在举行一场祈福活动，将银杏树作为避灾祈福的平安树，是当地流传已久的风俗。每逢重要节日或秋收之时，人们会把写有心愿的红布条寄于古银杏树的枝干，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为全家带来好运。位于江苏省中部长江下游北岸的泰兴市，属于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它北接泰州市高岗区，东接如皋市，南接靖江市，西濒长江，与常州市隔江相望，属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在西风带和副热带以及热带天气系统的共同影响下，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0: 有利于农业生产。泰兴的气候虽然适宜农耕，但它作为长江冲击形成的沙洲平原，在历史上也常受到水患困扰。
1: 因为沙洲呢，它是这个长江从上游啊携带的泥沙到了下游，水势平缓之后沉淀在江边的这样一个冲击平原，所以说呢土质松软。那么另外呢，由于江流在泰兴地区呢比较的宽阔，这个水量巨大，江流的顶冲会把我们泰兴这个沙洲啊重新又坍塌到江里面去。银杏呢，它这个庞大的根系啊和这个深层的这个扎根系统，它有利于它固结保护一方水土，所以说人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在我们泰兴当地大规模的种植。
0: 银杏与文人墨客的缘分自古便镌刻在字里行间。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追溯其名，原生江南，叶似鸭掌，因名鸭脚，宋初始入贡，改呼银杏，因其形似小杏而褐色白也。金仲的说法是，银杏果入水后表面会浮起一层银色的包裹，宛如被大自然悄悄刷上了一层银粉，故而得名银杏。这层神秘的银膜正是科学对诗意的注解。银杏果表皮覆盖着独特的果胶与蜡质层，它们如同天然的疏水铠甲，当果实入水时，水分子无法完全浸润表面，只能在果皮凹陷处形成微小的空气囊。这些空气被水膜包裹后，因空气折射率低于水，在光线折射下便显现出银白色的光晕。1000多年前，当地百姓便展现出卓越的生态智慧，他们通过种植银杏树来科学地保持水土。经过千百年的栽培，银杏逐渐在泰兴这片土地上得以生存，并发展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物种之一，形成了古银杏、四旁树、围庄林、泰兴人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银杏种植体系。如今泰兴银杏种植核心区的总面积达到了25.14平方千米，银杏围庄林面积20多万亩，成为全国重要的银杏生产基地。
2: 我要上暑假的时候往这就说上这刮刮大风的，如果是打不上面往这桂花朵儿
3: 还要放一下，
2: 把它切开来接放一只吧。
0: 最近正值银杏的自然授粉期，但是前几天的一场大风让刘兆明夫妻俩担心自家的几棵银杏树授不上粉，影响银杏果的收成。虽然已经过了最佳的授粉期，但夫妻俩决定还是用人工的方式给银杏树补一次授粉。
3: 再有山上还堵呢，堵得很呢。
0: 银杏是雌雄异株，雄树负责授粉，雌树负责结果。每年3-4月间，雄树上开始长出一朵朵形似桑葚的雄球花，虽然名为花，但实际上作为裸子植物的银杏，它的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花，雄球花是它的繁殖器官，由一个细长的花托和螺旋状着生在其上的许多小孢子叶构成。当雄球花成熟，借助风的力量，微小的花粉随风飘荡，传播着生命的种子。
4: 银杏呢，它是雌雄异株，在自然界呢，它就得靠风来传播花粉。以雄树比较近的这个母树接受的雄花，就比较多；而离得远的地方，就可能很少。
0: 在自然条件下，风媒授粉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导致了银杏的授粉率很低。此时就需要人的干预，才能保证银杏树的结果率。
3: 这个有花，打好了，在顶上，
2: 好，
3: 上面要切一点。
0: 低处用手摘，高一点的地方就必须借助工具，将打下来的雄球花收集起来。随后，这些雄球花被倒入水中，老人将手浸入其中，开始不停地揉搓，雄球花中残留的花粉被悉数洗了出来，这样能够避免干搓时粉末。

0: 飞扬的浪费。农人用最朴素的方法解决了自然授粉中最关键的难题，
1: 就是
0: 确保了每一棵雌树都能获得足量的花粉，从而实现高产。老人将混合着花粉的水装入高压喷雾器里，
1: 哎，要打那朵顶它，还有顶它，
2: 它松出来会不会有，
0: 仔细地把花粉水喷洒到雌树的每一处花穗上，这个时机很重要。
3: 就是雌花的这个柱头上是不是涂这个杏水，正常树上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都涂这个杏水，就说明这个树可以授粉。
0: 银杏雌株开花时，短枝上会长出雌球花，雌球花由花柄、株托和胚株三部分组成。正常情况下，每根花柄上会发育出两颗银杏，但偶尔也会结出三颗或更多。当银杏的雌球花发育成熟后，胚株顶端的授粉口会分泌出授粉滴，用来捕获空气中的花粉。但这滴液体只能存在短短几天，如果在这关键的几天里没有足够的花粉恰好到来，授粉机会就会因此错过，导致当年无法结果。而人工授粉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3: 通过人工授粉呢，其实我们把这个雄花可以采下来，根据这个雌花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时间，通过这个对水去喷雾，喷在这个树上，那么这可以控制这个雄花的用量，也可以从而去可以控制我们这个雌树的结构量，最主要的还就是要可以提高产量。
0: 几个月之后，春天精密的授粉操作将在这片银杏林中化为满枝金黄的硕果。
4: 一边啊，破根儿往这破根儿搁这后打嘞，这是挺有老子喽。今晚有没得光不大？
2: 可能有光不大吧。
0: 张有发老两口想趁着这几天天晴，赶紧把树上的银杏果打下来。农家的智慧在于物尽其用，一根竹竿，一个弯钩，这些最寻常的物件经过三两下捆绑，便能组合成解决眼前问题的最佳工具。这看似随意的组合，凝结的是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将长杆伸向树冠，看准那果实累累的枝头，用杆顶的铁钩稳稳勾住，随即手腕发力，顺势一拉一抖，缀满枝头的银杏果便应声而落。银杏果在植物学上其实并非果实，而是银杏树的种子。一颗完整的银杏种子结构精巧，从外至内可分为三层。首先是肉质的外种皮，富含油脂和有机酸，气味刺鼻，对皮肤有刺激性。去掉这层外种皮后，露出的白色硬核是中种皮，即通常所说的白果壳，壳内还包裹着一层棕色的薄膜状内种皮，最核心才是可食用的果仁。刚从树上打下的银杏果，必须去除那层黄色的外种皮，方能长期保存。对此，果农们自有代代相传的妙招。先将银杏果倒入大缸，并注入清水，以刚好淹没为最佳，随后盖上木盖，任其在时光中静静发酵。数日后，外种皮经过水的浸泡会逐渐软化，用木棍轻捶这些浸泡数日的银杏果，大部分的果皮会逐渐剥离，还有一小部分尚未剥皮的，则需要借助一件特制的农具。这件底部用竹片组成的木框 堪称去皮的核心利器。

由于银杏果的外种皮有毒，对皮肤具有刺激性，因此在处理时必须戴上手套，通过双手的揉搓，使果实在竹片上来回滚动摩擦，这样既能快速搓掉软化的外皮，又能让剥离的皮渣和污水顺利漏下。 这件看似简单的农具，完美解决了银杏果的去皮难题。

0: 当白果褪去坚硬的外壳，便走入了太清人家的厨房，成为点睛之笔。任何的菜式都能加上一些白果作为点缀，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了白果的药用价值，在《本草纲目》中对它的药物功能做了记载：熟食温肺益气，定喘嗽， 缩小便，治白浊。传说清代举人进京赶考，多自带烤熟的银杏，应试期间间隔取食，可减少小便频数，利于集中精力答卷。作为上等的滋补保健食品，白果曾经一度远销到东南亚的国家，而且价格昂贵。于是
1: 太清人民开始大面积种植可结果的雌银杏树，然而银杏树的生长缓慢，通常10到20年才能开花结果。要想快速获得收益，必须缩短银杏树的生长周期。嫁接的目的一个是保持这个品种的稳定，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提早结果，不嫁接自然的这个生长呢，也叫公孙树，
0: 都要20年左右才能正常及格，而通过嫁接呢3到5年才能提早及格。太清的广大果农经过长期探索，率先在全国应用嫁接技术繁殖银杏，并成功实现了品种优化。从最初的龙眼选育出了更为优良的大佛指品种。龙眼银杏果皮过厚，出核率较低，故而产量不高。 通过嫁接的大佛指银杏不仅产量高，果实硕大，种仁饱满，而且口感甘甜糯滑，耐贮藏。这一系列实践使太清成为中国银杏嫁接技术应用最早、嫁接树数量最多的地区，并获得中国银杏之乡的称号。它的银杏果啊，都能给当地人民带来财富。 所以说这些独特的价值呢，让银杏呢得以在泰兴地区生根发芽繁衍，形成大规模的银杏群落，所以成为我们今天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依存的这个物质基础。然而谁能想到，如今满大街随处可见的银杏其实是我国的濒危植物。当前城市中常见的银杏多为人工繁育，在自然环境中， 野生银杏因个体数量极其稀少，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这也是它被定义为濒危植物的根本原因。如今银杏作为经济作物的价值虽已不如从前，但凭借着绚丽的秋叶以及良好的生态适应性，银杏已经成为城市绿化中的重要元素。太清人抓住这一机遇，利用当地古老的嫁接技艺，
2: 培育专门用于观赏的金叶银杏，为这一古老树种赋予了新的经济价值。
3: 杨师傅，我们今天就采几根正叶银杏枝条要嫁接呀。太兴银杏的嫁接技艺以枝节为主，首先选取1至3年生的金叶银杏的枝条，而枝条年龄的密码就藏在这样的芽鳞痕里。
2: 这是一年，这里又是一年，
0: 这里又是一年，这里又是一年，这根枝条总共是3年，采这一根跟这一根。用刀将这根枝条的基部削成光滑的长斜面，然后选择一根嫁接用的砧木，在砧木顶端劈开一道2厘米深的切口。老师傅将削好的枝条

0: 小心翼翼地插入砧木的切口，枝条的切面与砧木的切口必须完全贴合，这样才能保证砧木的水分和营养能够输送给枝条，保证它的生长。
1: 这里的刀壳跟那个树的这个生长层吻合度非常好。
2: 好，现在开始包扎。
0: 对接完成后，嫁接的老师傅用薄膜将接口紧紧缠绕密封起来。
1: 用塑料薄膜或者用卫生纸把它绑扎起来，所以我们这个积水根折木要紧密结合，不能留有缝隙，不能让雨水进去。第二个呢是减少这个光的这个照射，可以通过这个人皮肤来吸收水分跟养分，才能使这个积水能成活。
0: 古法嫁接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银杏果的结果时间，还改变了银杏的品种。
1: 嫁接成功的金叶银杏将极大延长银杏的黄叶生长期。金银银杏，我们这里4月5号发芽，到7月上旬，它的叶子都非常好看，它跟菜花黄一样的是金黄金黄。到7月10号以后，它就慢慢变落，变落了以后呢，它到秋天跟普通银杏是一样的，也该落叶落叶，该变黄变黄，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3: 一消一接之间，延续的是生命的无限可能。在这年复一年的枝节中，银杏蔚然成林，而在它的脚下，另一场生命的盛宴正悄然铺开。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空间智慧。
4: 像这样的花朵可以采吗？
5: 对的，对，这样就可以采了。
3: 这种小的不行，
4: 这种还要欠一点，要等一个星期以后是肯定能采的。
0: 太行银杏协会的戴国华正在与农户确认菊花的采摘时间。银杏是高大的落叶乔木，为了保证它的枝叶能够尽情舒展开，因此每棵银杏之间的间距和行距都留出了8米的距离。林下大片的空间该如何利用？于是当地人开始在银杏树下套种菊花。
6: 你们两个人到那个垛地方去，还有你们呢，往前面那个垛的地方去采。
7: 一个星期后，农户们如期开始采摘。银杏与菊花之间无需外界的干预，就能完成一场无声的养分循环。
8: 银杏叶和银杏果都能成为农药跟有机肥料。菊花生长一季结束之后呢，用粉碎机把它的叶子粉碎。
0: 然后作为一个基肥，再土壤里面。勤劳而聪慧的泰兴人民，在漫长的生产实践中，逐渐领悟了与自然协作的密码。他们不仅创造了银杏与菊花的套种模式，还探索出银杏与麦冬、银杏与小麦等多元共生的林农复合栽培模式。这是中国传统农耕智慧的生动体现。
9: 万物和谐共生，资源高效利用。
10: 哎，小爷，昨天那个准备的那小白果晾干了没有啊？
11: 晾干了，今天用的就是昨天晾干的那个小白果。哎，
10: 看起来色泽可以啊。
11: 对对对，
10: 记住啊，我们每天就是吃多少就拌多少。
0: 每天江玲都会亲自为农场里的鸡群调配饲料，
12: 在鸡饲料里加入银杏果，
0: 是独属于这些鸡群的美食。
10: 银杏是药食同源吗？它拌在饲料里面呢，银杏的药用溶解到饲料里面呢，鸡吃了银杏饲料之后，体质变强了，免疫力也变好了。长期使用这个银杏饲料的话，那这个鸡的肉质更加鲜美。
0: 拓展银杏果的使用领域，是江玲与南京林业大学展开的一项课题研究。
10: 平壤啊，一定要把这个比例泡控制好啊！啊，玉米和白果组成的这个料呢，它是净饲料，我们没有白果吃的那个饲料就没这么香。你们去想，
13: 对对对，相当好。
10: 来，大果呢，我们就把它甄选出来作为礼盒装的，馈赠亲友啊，孝敬老人呢。那还有一种中等果呢，就是这种比较饱满的、比较适合繁殖的，作为种子用的，比较小一点呢，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饱满，那这种我们就把它采集回来。 作为鸡饲料的，小果子以后它就有2个产业方向，一个是作为饲料添加，第二个呢就作为生鲜食材，包括将来银杏羊哦、银杏鹅啊、银杏鸭都可以。后面呢我们就可以用这种小白果做的生鲜食材。

0: 比如说我们做豆腐啊，做馄饨啊这些之类的。
1: 在金融的助力下，一个以银杏果为内核、银杏基为特色、银杏种植为基础、银杏木加工为延伸的产业链正在泰兴大地上蓬勃生长。
2: 总共几个？总共五个是吧？
3: 哎，五个是我。
2: 哦，我看一下啊。
3: 你看看，
2: 这个时候就做不了菜板了，这个地方已经坏掉了。
3: 我看还好吗？
2: 不是，你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既白骨接上了啊，这两个。
1: 物尽其用，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银杏果成为餐桌上美食，银杏叶制作成了茶叶，而这些废弃的银杏木也即将被再次利用，成为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用具。银杏木砧板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劳动人民的智慧。
2: 35的锯齿工啊，直径越大的树，菜板厚度就越厚。比如说40厘米的菜板啊，肯定是不能锯4厘米的，它会容易开裂的。还有它这个黄金比例的，30左右的4厘米，36左右的是5厘米，40左右的就是6到7厘米，就这种比例。
1: 银杏木富含天然油脂，加之特有的修复功能，能够愈合刀痕，这是它能够从众多制作砧板的木料中脱颖而出的天然优势。切割成块状的砧板还需要经过更细致的打磨，此时木工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顺着砧板上的木纹方向刨削，一气呵成。这种顺着木纹打磨出来的表面会形成一层致密光滑的天然保护层，让细菌无处藏身。最后一道工序是将砧板浸入盐水中，这看似简单的步骤却是防止砧板开裂的关键。盐水能深入木纤维，为木头补充适度水分，让砧板在日后的使用中保持稳定，不易变形或开裂。没有繁杂的步骤，人们利用这种木材的独特性，用最简单的工具变废为宝，使其成为中国人厨房里的紧俏物品。然而它的旅程似乎远不止于此，从承载着烟火气息的砧板到即将绽放的艺术生命，银杏木正迎来它最浪漫的蜕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孙红岩正在用银杏木雕刻一枚银杏叶艺术品。
4: 到现在为止，家家户户还是喜欢银杏的。它银杏树还有一个好处啊，它这个夏天的时候树叶很密，这个在这个银杏树上乘凉喝喝茶，那倒是很舒服的。你到了冬天，在冬天那个叶子它是慢慢的、慢慢的飘在这个地下，看到这个上面的那个树干了，底下这个叶子都是黄的，它也是个美景。就等到现在，我们泰兴人对于我们这个银杏树还是怀旧的。
1: 在匠人的手中，银杏木的生命又一次绽放。在与银杏共生的过程中，泰兴人将对银杏的喜爱化作非凡的智慧与巧思。他们用双手证明，银杏对于泰兴人来说，从不限于食用，更是他们情感和心灵的依托。如今，泰兴人正在用最朴素的方式，让古银杏的文化根脉在岁月的更迭中传承下去。新组建的杖头木偶表演团队正在利用杖头木偶戏这一省级非遗项目，倾心打造一出银杏仙子的剧目。身体也跟着
5: 看。因为银杏嘛，是我们泰兴的一大特色嘛，我们被称之为银杏之乡嘛。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非遗的当地的特色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个两个结合呢，就是发掘我们地方的一个银杏文化，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人能知道我们泰兴啊，了解我们泰兴，并喜爱我们泰兴。
1: 中国是银杏的故乡，大约1300年前，银杏传入朝鲜和周边的其他国家，18世纪相继传入欧洲、美洲，进而遍布全世界。而在中国泰兴，

0: 当地百姓用千年农耕智慧，将源于防风固沙之用的银杏运用到了极致。他们用双手谱写了一曲传承千年的银杏之歌。
1: 开信银杏种植系统，它其实包括多个要素，既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包括我们可知可感的银杏树啊，它的这个景观啊，银杏树的果实啊，这是属于物质的，
0: 也有非物质的，包括它的嫁接技术、种植技术、采收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呀和餐饮烹饪等等等等，共同构成了泰兴银杏栽培系统。
2: 秋阳正好，又是一年银杏黄，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收获都源于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重。泰兴古银杏公园内游客慕名而来， 这些飘落在地的金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开始。那些在岁月长河里沉淀下来的银杏文化，将作为这座城市的地标，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下去。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做你的亲儿子，那就是你的孙女。
5: 停停停，停下！
6: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6: 你神经病吧你？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5: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6: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长命。
7: 我把你个贼！
0: 贼！
5: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8: 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针对中东部地区大范围强降雨，各地积极应对。今晚现场带来暴雨中的生命营救。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今晚关注看各地博物馆如何以文物与展览为媒介，讲述跨越时空的历史故事。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

0: 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2: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5月18号，李强在北京调研。5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5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近日，丁薛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5月18号，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5月18号，外交部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王毅向获奖使节致以热烈祝贺。王毅表示，使节是国与国友好交往的桥梁纽带，各位杰出使者是知华友华的好朋友，是双边关系的建设者，读懂中国的先行者，民心相通的引领者，互利共赢的实践者。中国外交部专门设立杰出外交使者奖章，表彰为促进中外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驻华使节，欢迎你们多回中国重游，多与老友重聚。王毅强调，中国愿同一切进步力量并肩携手，守和平发展初心，行同求共济大道，开创人类美好未来。各国驻华使节和国际组织驻华代表以及中方代表约300人出席。
3: 5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傅尔举行会谈。王毅表示，塞舌尔是中国在非洲和印度洋可信赖的好朋友、好伙伴，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塞关系发展得很好。王毅说，近期塞舌尔政府和多个友好国家政府一道，依法依规、光明正大撤销台独势力代表人物赖清德外窜飞行许可，相信越来越多的国家会像塞舌尔一样站在国际公理和历史正确一边。傅尔表示，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今后也将毫不动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何立峰指出，上周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欢迎包括超威半导体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把握中国发展机遇，深化互利合作。苏姿峰积极评价两国元首会晤成果，表示愿继续拓展在华业务，持续加大在华投资。国务委员慎一勤18号在京会见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慎一勤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西班牙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始终稳步发展，中方愿同西班牙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1: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 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 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
0: 继续来关注强降雨天气。 这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雨带纵贯南北，多地雨势较强。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多地出现积水、内涝甚至河水上涨等险情，各地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天14点，在过去24小时全国降水量排名前8的地方均来自湖北， 其中荆州的24小时降水量最大， 累计降水量达272.2毫米， 已达到特大暴雨级别。截至目前，荆州市降雨仍在持续，城区一些低洼地方出现内涝，当地已启动极端降雨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严格落实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措施。
1: 所在的地方啊，是荆州市中医院的门口。那么此时此刻啊，现场正在下着这个小雨，有皮划艇就正在待命，主要是用于前来这个医院看病的这个群众。
0: 在湖北省公安县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 连日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北荆门沙洋县部分低洼区域出现严重内涝。今天凌晨，一名居住在一楼的老人因雨水倒灌被困家中，救援人员接到报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楼道的积水已经快淹没入户门，巨大的水压顶住房门，导致门无法打开。时间紧迫， 大家立即找来铁锹、锄头等工具，分工协作撬开房门。房门打开后，救援人员迅速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已逐渐减弱，被淹小区积水正逐步消退。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短时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 部分群众被困家中，危急关头，当地党员干部热心群众迅速集结，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在积水中逐一排查被困人员，面对水流湍急，皮划艇无法通行的路段，救援人员灵活调度大卡车装载机，搭建水路接驳通道，分段接力转运群众，全力打通生命通道。 危难时刻，邻里守望，温情涌动。针对村内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不少当地群众主动挺身而出，不顾风雨泥泞、水流湿滑，俯身将老人稳稳背起，一步一步护送至安全安置点，用最质朴的举动守护邻里平安。目前，当地已展开拉网式排查搜救，所有被困人员已安全转移安置。 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降雨量突破极值，多地夜间水位快速抬升，低洼区域群众来不及撤离。危急关头，乡镇党员干部连夜深入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对独居老人、地质灾害点住户逐户敲门喊话，争分夺秒抢出避险时间。
2: 快点，快点！

0: 快让，赶快走，糊涂点。
1: 针对道路中断、洪水围堵、人员受困的紧急情况，救援人员就地启用冲锋舟、小渔船开展水上救援。目前当地降雨仍在持续，救援队及电力通讯部门已赶赴一线抢险，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柳州、桂林、贵港等地有震感。截至目前，地震已经导致2人遇难，10多栋房屋倒塌。地震发生以后，相关部门迅速展开救援。来看记者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2: 就在刚刚，救援人员告诉我说，最后一名等待救援的这个失联人员已经被找到，同时被成功救出。
1: 据消防部门提供的消息，被救出的最后这名被困人员是一位91岁的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获救人员生命体征平稳后，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国铁南宁局太阳村站位于此次地震中心区域，地震发生时，太阳村站车站值班员临危不乱，第一时间电话通报情况，果断拦停列车，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
3: 当时怕是肯定怕的啊，但是一定要坚守岗位啊，把最后一个命令啊传达出去啊，确保这个铁路安全。
1: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凌晨，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布通知，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地震发生后，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紧急出动16名官兵赶赴核心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并配合驻地消防、公安等部门担负一线封控警戒任务，确保救援出入口道路畅通。与此同时，柳州市柳南区民兵应急分队40余人快速集结，携带帐篷等物资驰援灾区。民兵队员分工开展交通疏导、警戒管控，并协助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目前，群众疏散、应急安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今早7点，当地已安全转移群众7000余人，安置点已搭建起应急帐篷，并提供饮用水和食品等，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4: 像我们看到这些帐篷里面啊，陆陆续续的还有一些附近村镇的群众来到这个安置点，在这里等待被安置。我们呢也是从现场负责人呢了解到，在今天之内，这些安置点呢还将陆续配齐床、帐篷、被子等过夜物资，那么持续呢调配补充各类生活物资，让安置点的群众啊能够吃住安心。
1: 再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8日21时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后续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
1: 今天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在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中集结了全国58家文博机构386件套国宝级文物，红山玉龙、良渚玉琮、三星堆金面人等齐聚一堂，以金玉文脉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在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向观众开放，通过 3D 数字复原技术，游客能够近距离看到石寨山古墓群、河坡所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简牍、风泥等珍贵文物，触摸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文明脉络。作为2026北京博物馆季的开幕大展，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也在今天正式对公众开放。
2: 我现在正位于首都博物馆的入口，这座极具特色的神庙造型呢，一下子就将大家带入了遥远的美洲大陆。特别的是，这场展览还开启了夜场模式，市民游客呀，可以伴着晚风夜色走入展馆，开启对两大美洲古文明的沉浸式探索。
1: 据国家文物局介绍，十四五时期，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博物馆之门越开越大，免费开放政策深入实施。全国博物馆免费开放数量从5214家增长到6557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博物馆之桥越架越实，中华文明走出去，世界文明引进来，有序推进。全国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覆盖4大洲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各地博物馆以文物与展览为媒介，讲述跨越时空的故事，让文物成为沟通不同文明的无声语言。
1: 自宋元时期起，中国德化窑瓷器便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阿拉伯地区。17世纪后，德化陶瓷以货比黄金的价值进入欧洲，掀起一股中国风热潮，成为争相收藏的珍品。位于福建泉州的汉侯博物馆在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推出特展，精选了200多件欧洲后镶金瓷器，吸引众多中外游客慕名而来。
3: In France, it is called White of China. This porcelain remains fascinating, a perfect allianc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orn of respect and innovation.
1: 这尊德化窑人物雕像由法国工匠打造了鎏金底座，并将其顶部改造成一件鎏金枝形烛台，另一套组合式墨水台以手工锻造的鎏金为主体，中国漆盘为托，镶嵌3只明代德化白瓷杯作为墨池。数百年前，这些中国德化窑瓷器远销欧洲后，欧洲工匠融入洛可可、巴洛克等西方装饰风格，催生了后镶金瓷器这一独特的艺术门类。
4: 欧洲一些顶尖的鎏金工匠会根据当地的审美与实用需求，对中国的德化窑陶瓷进行二次创作和再加工，并且镶嵌硅金属，甚至进行功能性改造。这背后呢，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融合，更是中西方不同文化与艺术体系的对话与碰撞。
1: 5月4号至18号，生生不息故宫文创主题展在意大利罗马林琴国家科学院举行。古老的宫廷技艺走出紫禁城，在意大利开启了一场跨越东西方的文明对话。从玉器、丝织、瓷器到花丝镶嵌、铜胎掐丝珐琅和漆雕，展览不仅呈现器物之美，还通过中、意、英3语文本介绍工艺、纹样和图像符号背后的文化含义。
5: Questo lo avvicina molto all'Italia ed è uno dei terreni

0: Beni di amicizia e di sviluppo delle relazioni culturali fra i popoli che noi preferiamo.
1: 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于1925年，馆藏文物超过197万件。作为故宫博物院对外文化交流的品牌之一，此次展览紧扣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年度主题“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以文创展示为媒介，让世界更好读懂中华文明。
2: Che è risultato sorprendentemente interessante per un pubblico italiano, e quindi abbiamo deciso proprio di lavorarci e dimostrarlo, e proprio di far vedere questa capacità creativa continuativa che dal corso dei secoli si è propagata fino ad oggi.
1: 如何让文物活起来？各地博物馆创新探索多元路径，依托实景演绎、数字赋能、文创开发等丰富形式，让历史看得见，让文物摸得着，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全新方式释放文物的时代魅力。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展示长江中游史前文明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的重要窗口。今天，全国首个数字化考古文旅实景剧《看见石家河》首演，观众在行走间亲历文明变迁，见证石家河先民扩建都城、抵御灾难、部落结盟、最终选择融入中华文明的壮阔历史，沉浸式体验5000多年前先民的生活图景。
3: 演员的整体的震撼和现代科技的那个合体，让我们真的有一种很感动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份想更深的去了解我们石家河的历史的那个更深的内容。
1: 新疆库车的秋瓷博物馆正以数字技术唤醒沉睡千年的丝路文明。在秋瓷乐舞展区，原本静默的舍利河图案被 3D 技术动态还原，千年前的乐舞盛景跃然眼前。走进数字岩画洞穴，轻触文字，对应的动画便会悄然浮现。在互动触摸屏上，游客还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设计一座秋瓷小屋。此外，博物馆还依托大空间定位技术，以1:1的比例复原了盛唐时期秋瓷的繁华街市、佛教寺院与边关烽燧。观众只需一副 VR 眼镜，就能穿越千年。
4: 我们不仅是要展示文物，更重要的是讲述文物背后的故事，在这里都能找到与历史的共鸣。
1: 如今博物馆热带火了文创设计，文创设计则不断推陈出新，赋能文物活化。这款天宫藻井冰箱贴自发布以来一度火到一贴难求，不少游客也因为这款文创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座修建于明代的天宫藻井被称为天花板中的天花板。
5: 这幅星图里面呢，一共有1400多颗星星，星星的数量和位置科学家也进行了考证研究，跟我们今天观测到的星空的情况基本上一致。我们倒推年份应该是中国古代唐代时期860年左右洛阳地区的星空。
1: 天宫藻井逃过大火，扛过地震，在古文物专家的巧手修复中重生，他等了500多年，就为了接住游客此刻抬头的目光。
6: 当地时间18号上午，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正式启动。
1: 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的机场核心区域，总投资超过50亿美元，约合340亿元人民币，计划于2030年完工。项目包括8座大型维修机库、2座专业喷漆机库及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宽体飞机提供机身检修、发动机维护、飞机喷漆等全流程服务，为阿联酋航空的航线运营提供更多支撑。近年来，随着中国与阿联酋合作持续深化，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中东基础设施建设。
7: 这次的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睦邻友好、务实合作，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是中国建造服务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成果。
8: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

0: 佩泽西·季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两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1: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该患者15号初检阳性，16号被通报为推定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加拿大普通民众感染风险总体较低。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途中爆发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狄仁，
3: 胡三元，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
4: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2: 这都是你的亲儿子，爸都是你的孙女。
5: 停停停，停一下，
6: 你干啥呢？
0: 跳舞，迪斯科。
6: 你神经病吧你！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7: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只要你肯吃苦，我保证你唱得好。
8: 我把你个贼！
0: 贼！
7: 导演说了，要惊天动地。
9: 好，这戏咋样？
0: 你确实有水性。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

0: 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1: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2: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3: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4: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
5: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6: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7: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5: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说说主食。一日三餐看似平常，却藏着全家人的健康密码。从孩子的生长发育到父母的三高管理，您看每一顿饭啊，都是一场关于爱的营养传递。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同的餐桌，将带大家重新认识一下餐桌上的主食。守护家人健康很简单，就从好好吃饭开始。
7: 当前慢性病仍是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首要因素之一。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每十万人口中就有685人因慢性病导致死亡，按照我国人口基数来换算，约为957.4万人。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营养代谢类疾病等是慢性病主要致死病因。据说这类疾病的发生与不合理的膳食结构密切相关，主食过度精细化摄入更是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事实果真如此吗？
8: 首先我可以肯定的讲，是有密切的关系。那么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老百姓对吃的越来越追求这个美味和口感，就是我们导致了谷物加工的过度的精致化。那么这种长期的谷物的过度的精致化加工，它导致了很多些营养物质的一些流失以后，那么长期以往啊，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健康隐患。那么实际上来说，我们国家目前全国的摄入量啊是严重偏低的。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2024年12月份，我们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健委等等七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国家全国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这个行动计划的本身的核心的目标是什么呢？增加全国的消费，可以有效降低很多慢性疾病的风险。那么实际上我们核心的任务是要什么呀？要告诉老百姓全谷物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多吃全谷物如何去多吃全谷物。那么实际上就是国家在喊你要改善主食，要优化主食结构。
7: 那么全谷物中究竟藏着哪些精致谷物缺失的优质营养素？它们又是如何助力我们抵御慢性病、提升大脑清醒力、守护身体健康的呢？本期节目将借助抗炎餐桌、轻盈餐桌、清醒餐桌，带大家深度解读全谷物的营养价值。
5: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第一位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主任主任医师洪忠新，我们欢迎洪医生。洪医生您好。
9: 朱总好，观众朋友们好。
5: 说到主食，今天我们在这儿摆了几种主食，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靠近我这边放的是大家平常最熟悉也特别爱吃的一碗大白米饭，两个白面馒头。可是靠近洪医生那边的呢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看这个颜色上就有差异，对吧？它有点偏暗，偏淡黄一些。洪医生跟我们说说这是什么样的主食。
9: 靠近我这边的呢是全麦粉做的馒头和糙米蒸的饭。你可以品尝一下。
5: 品尝一下
9: 感觉一下这种颜色深的这种糙米和这个全麦馒头究竟这个味道怎么样，
5: 口感有什么不一样
9: 能不能接受。
5: 我来尝尝您说的这个全麦粉做的馒头。
9: 馒头
5: 这确实有点硬我掐一块

0: 要从口感上来说，确实不如大家平常经常吃的精米白面那么细腻，它就会粗糙一些。包括大家看我掰的时候掉的这个渣儿颗粒更多一些，对吧？
1: 对。
0: 但是呢，它却有一种独特的香味儿，那种天然的植物那个香气就在口中出现了，
1: 自然的香气。
0: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完整的因果，包括了麸皮儿、胚乳、胚芽，三部分，这个麸皮儿呢，占比是12%-18%，然后这个胚乳呢占80%-85%，然后这个胚芽呢占比是2%-3%，所以用这些完全含有麸皮儿、胚乳、胚芽的这样的面粉或者是糙米蒸出了饭，就是咱们说的全谷物。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在这种全谷物的食品当中，在抗炎餐桌上有哪些营养物质是需要我们来关注的？嚯，真挺多的啊。那这里面像多酚呀、单宁、谷维素这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说过，它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清楚，另外的几种这名字大家都接触的比较少啊，所以来问问啊，洪医生，就这些营养元素，我们的全谷物的营养成分跟抗炎真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
1: 你像这个贝塔葡聚糖是属于可溶性纤维素的范畴，所以它是一类麸皮里边存在的，其他这五种呢属于植物化学物质。你像其中这个谷维素是在胚芽里边存在的，所以咱们这个精致谷物和米面里边已经把麸皮儿、胚芽给去掉了，
0: 去掉了。
1: 所以这六种成分在咱们精致谷物里边基本上是不含有，
0: 基本上是没有的。
1: 对，基本上不含。
0: 但是在我们的全谷物的食品中
1: 完全包括，
0: 是完全包括，
1: 完全包括。
0: 明白。
1: 这六种成分目前也是营养学研究的热点。它确实有抗氧化和调节免疫的这种作用，也有抗炎的一些作用。
0: 所以咱们说抗炎，抗炎这个炎到底指的是什么？平常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历，比如说我有一个外伤发炎了，红肿了，对吧？或者是我嗓子这两天有这个病毒或者细菌感染发炎了，肿了，疼了，对吧？咳嗽了，这是这种炎症。那我们身体还存在什么样的这种炎症呢？
1: 对，你刚才说的这种炎症呢叫急性炎症。
0: 急性。
1: 它用明显的红肿热痛功能障碍这么一些表现，但是它过一段时间呢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完全好了，
0: 对，
1: 啥事没有。但是我今天说的这个慢性炎症又叫慢性无菌性炎症，是全身低级别的一种炎症反应，它是长期存在的、持续存在的，也是免疫激活的一种反应。它的水平很低，你感觉不到，
0: 感觉不到，
1: 悄无声息，但是它在损害着你的健康。这种慢性炎症跟咱们的饮食有莫大的关系，所以食物是有促炎和抗炎之分的。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口感好的这种精致米面
0: 啊，
1: 和挨着我的这两个所谓颜色不同的这种糙米饭和全麦粉的这种馒头，它俩你觉得哪一个是抗炎的，哪一个是促炎的呢？
0: 这个问题您提得非常好啊，大家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话题。您看有人就提到了，身体总发炎是不就是主食吃太精了？指的就是精米白面，它是不是容易促进我们的炎症发生？
1: 咱们得看咱们下面的能给大家提供的证据。
0: 好，那咱们接下来就详细的分析一下我们今天要提到的几种疾病状态。一个是三高，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1: 对，
0: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一个就是肠道功能异常，
1: 这个跟咱们的慢性炎症都有关系，就是慢性炎症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但是呢，肠道功能的异常也可以加速咱们的慢性炎症的这种水平的持续的升高。
0: 所以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来消解我们的这些慢性炎症，通过主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吗？这方面哈，洪医生我们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对吧？
1: 对。
0: 我
1: 们在张坊进行了长达16年的膳食干预高血压等慢性病的这么一个研究。我们也发现精致的这种主食，然后呢它可以引起肠道功能的异常，可以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然后引起胰岛素的抵抗，最终引起三高。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洪医生再给我们详细的介

0: 绍一下这个研究到底是怎么做的，我们最后又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
1: 前期呢，我们就发现有两种饮食模式可以引起肠道屏障功能的异常，引起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引起高血压等慢性疾病。那么这两种饮食模式，一个是精致谷物，吃肉饮酒的这么一种模式，再一个呢就是油炸面食甜饮料的这种饮食模式。后来围绕这个，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干预研究。这个实验呢，我们是随机的抽取了120名村民，然后其中有一半是，就有60人是高血压的，那60人是1:1匹配的没有高血压的这种患者。这第一组60人呢，是用的，就是挨着我的这个全麦粉的馒头，和糙米的饭，就是另一组呢，是给的就是富强粉，和这个白大米，
0: 还是精米白面，
1: 对，
0: 跟他们之前那个饮食模式还是一样的，
1: 对，保持其他的饮食习惯都不变，
0: 都不变，
1: 只改变了这个是吃精致谷物，这个是吃全谷物，所以6周，就发现他的这个炎症水平明显下降，就是吃全谷物的显著低于吃精致谷物的，受试者的这个粪便里边的这个丁酸的比例在全谷物这一组显著的升高。
0: 丁酸是什么？它的升高有什么作用呢？
1: 丁酸是短链脂肪酸，它的主要作用是可以作为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能源来提供的。
0: 哦，
1: 就是肠道上皮细胞的这个能源60%-70%的是由丁酸来提供的。那肠道黏膜上皮细胞呢，它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所以这个能源供应充足了，它就很容易去修复然后和更新，所以呢维护肠道功能的正常，然后降低全身低级别的炎症反应，进而防治三高，然后同时呢这个肠道的屏障功能确实是加固了。
0: 所以大家看，其实时间也不用特别长，就是6-7周的时间，但是您饮食结构的调整，主食选择的改变，就可以帮助咱们有效地提升健康水平。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刚才我们那张餐桌的图片上啊，那6大营养素是我们全谷食品中所含有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介绍，这都是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像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什么是可溶性纤维素呢？它是溶于水的，所以它遇水之后能形成凝胶状的，比如在什么里边含的比较丰富，一个是大麦，一个是燕麦，所以这两个含这个贝塔葡聚糖可溶性纤维素非常丰富，那么吃进去之后它会形成凝胶状态，这种凝胶状态它会限制咱们的消化酶，比如说1淀粉酶以脂肪酶的这种酶的活性，所以不让把咱们吃进去的这些脂肪这些碳水快速的给分解，所以也就吸收的不会那么快，所以能延缓血糖降低血脂，所以这么一个作用，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因为它是纤维素，双氧它可以养咱们的肠道菌群，
0: 对，
1: 促进蠕动是一个。第三块呢，这个可溶性纤维素可以结合胆汁酸降低血脂，就是促进胆固醇代谢降低血脂，所以你看这个可溶性纤维素的作用非常
0: 非常大
1: 啊，非常多。
0: 这是这个贝塔葡聚糖哈，大家了解了。
1: 对，
0: 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平常不太认识的，叫这个阿魏酸，这是什么东西？它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1: 对，阿魏酸呢，实际上也是植物化学物质的一种，在咱们麸皮里边含量比较丰富，那主要是还是这种抗氧化、调节免疫、调节肠道菌群，然后包括让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产生这种一氧化碳，产生输血管的这种作用，包括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阿魏酸都有这样的一些作用。像这个多酚更重要，因为多酚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非常丰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其中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让咱们肠道 L 细胞产生 GLP-1， 所谓的胰高血糖素样态一，这么一个物质，这个物质能干什么？能抑制咱们大脑里边的这种摄食中枢。 让你食欲没那么旺盛啊，
0: 不那么想吃东西。
1: 哎，对，这就是。

0: 等级情绪化进食的这么一个作用。再一个，它可以作用于胃肠道，引起咱们的食欲的下降。像这种三高，它食欲往往特别旺盛，然后刚吃过还想再吃，所以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像这个谷维素，那是在胚芽里边含有的，叫神经稳压器，最主要的在咱们这种全谷物的米里边含有，在那个胚芽里含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就说它神经稳压器，就是说有镇静、安神、抗失眠、抗焦虑这么一些作用。所以非常重要，天然的。像这个木质素，在黑小麦里边含的比较多
1: 。
0: 比较多，它是代谢调节的一个阀门，一个控制阀，就可以控制让你代谢增加。同时呢，这个木质素呢，它也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作用，有植物雌激素的这种作用。所以对缓解更年期的症状，然后对维护肠道的这种屏障功能、抗氧化功能、调节免疫功能都有帮助。
1: 对，
0: 单宁的这种作用呢，它是收敛。你像咱柿子里边含生柿子含单宁是最高的，
1: 就比如那个比较涩的那个，
0: 比较涩味，
1: 那种口感
0: 是来自于单宁。
1: 哎，
0: 但实际上单宁在小剂量，在咱们高粱米里边，这个含单宁就比较多。其实咱们的这些像高粱米、高粱面，你怎么减单宁呢？也可以进行发酵，或者是加热，都可以降低单宁。但是降低单宁，实际上让它变成更有味道的一个物质，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更好。
1: 明白
0: 啊。所以单宁的作用也是非常多的，收敛，
1: 对，
0: 收敛，同时限制消化酶，
1: 啊，
0: 所以这样的话对肠道屏障功能也会有好处。
1: 好，所以刚才洪医生给我们详细介绍哈，这几种我们主要的营养元素对咱们身体的，尤其是肠道屏障的这个修复的作用哈。而且刚才洪医生提到了，在不同的这些谷物中是有不同的这种含量的。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呢，肯定要有一些选择和搭配，我们不能只吃精米白面。
0: 对，
1: 也不能说我顿顿都吃糙米饭，您可能也一时适应不了啊。所以搭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点提示啊，您推荐我们怎么来调整？
0: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1: 哦，
0: 所以呢，如果你一天摄入的谷物，比如说咱是说150克，咱们中国人的膳食指南里边，就是说全谷物加杂豆，这个摄入是在50到150克。咱就说取150克，都是用全谷物来替代的话，然后呢，一半的话，那就是75克。
1: 对，
0: 75克应该有咱们的这种全谷物来提供，然后另外的精致谷物是占另外的75，
1: 另外一半，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好，谢谢您的分析。所以我们刚才从这个角度啊，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健康餐桌里面全谷的比例，大家是了解到了。还是一句话，我们不强求大家一步到位，对吧？
0: 对，
1: 慢慢的循序渐进，慢慢把这个比例提上去，能够充分的享受这里面的各种营养元素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益处，同时让大家适应一种口味，你也能吃得开心，吃得健康了。
0: 你说太对了。
1: 好，谢谢洪医生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餐桌就是抗炎餐桌，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今天的第二个餐桌，叫做轻盈餐桌。轻盈，顾名思义，就是让咱们身体变得更加的轻盈。这个话题太适合现在了，因为大家一说到了夏天，减肥减重就提上日程了，对吧？谁也不想让自己这个肥肉啊暴露在外面啊。所以这个轻盈餐桌中，我们需要哪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大家达到这样的目的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好，哎，给大家提供了4种元素：纤维素、抗性淀粉、蛋白质、植物甾醇。哎，我们请洪医生给我们分析分析。
0: 这个纤维素刚才讲了，咱们讲了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可溶性纤维素，那这个讲的纤维素是不可溶的，也就是不溶于水的，就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它在这种咱们全谷物里边含量特别丰富，糙米里边含量都非常丰富，
1: 也很多。
0: 对，
1: 这是纤维素，
0: 这是纤维素。
1: 抗性淀粉，
0: 抗性淀粉实际上在别管精致的和这个全谷物里边，它都会含有
1: 啊，都有一些，
0: 而且这个放凉以后，抗性淀粉是明显增加的
1: 啊。
0: 但是呢，抗性淀粉呢也是类似于贝塔葡聚糖的这种作用，作用也非常多，机体是消化不了它的，但是它对肠道菌群是有好处的，
1: 明白？
0: 所以它能发挥双氧的这种作用，
1: 蛋白质，这个我们往往是在动物类食品中听得更多，是吧？
0: 对，实际上这个蛋白质在咱们这个全谷物里边含量要，一般来讲会

0: 优于咱们这种精致谷物。
1: 嗯，
0: 因为这个蛋白质，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全谷物是由麸皮儿、胚乳和胚芽来组成的，
1: 嗯，
0: 像胚芽这里边蛋白质含量高达30%，
1: 嚯，
0: 那你把它去掉了，所以就会降低蛋白质的含量
1: 摄入。对，
0: 另外在麸皮里边，尤其是那个糊粉层那一块，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多。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你都给它抹掉了，蛋白质也会损伤，损失。
1: 嗯，
0: 所以全麦粉的蛋白质含量在13%。
1: 嗯，
0: 这也是比较高的一个，
1: 比较高的了。对，
0: 嗯，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黑小麦
1: 啊，
0: 哦，黑小麦蛋白质含量达到18%。
1: 哎呦，
0: 所以基本上跟你的肉，咱们肉食，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当
1: 差不多了。
0: 对。
1: 对，
0: 所以呢，减重，你刚才说咱们刚才主要说的是减重嘛，
1: 轻盈，对
0: 对，轻盈。那轻盈一定要由从产热三大产热物质来讲，
1: 嗯，
0: 有少的也得有多的。
1: 嗯，
0: 那你猜什么是少，什么要少，什么要多？
1: 那就碳水少一些，蛋白质多一些。
0: 对，
1: 嗯，
0: 脂肪呢？
1: 脂肪你平衡吧，也不能太多。
0: 对，脂肪也得少一些。
1: 也得
0: 啊，对，保证必须脂肪酸需要就可以。所以两少一多，
1: 嗯，
0: 多的就是蛋白质，所以这个蛋白质一定要供应充足，
1: 对对对，
0: 脂肪才能顺利的燃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这是蛋白质。植物甾醇呢，实际上是植物里面含的这种类似于胆固醇这种结构的物质，
1: 嗯，
0: 但是它又不是胆固醇，
1: 嗯嗯，
0: 所以它能竞争性的抑制胆固醇的吸收，
1: 哦，
0: 所以有降低血脂的这种作用。
1: 嗯，所以这些营养物质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健康还是真的有不同的这种益处的。
0: 对，对，控制体重非常有帮助。
1: 没错啊，那说到控制体重，其实大家哈有自己的一些感受，因为现在哈大家吃这种精米白面比较多，同时甜食的摄入也挺高的。这个糖好吃，但吃进以后这个能量太高了，就会导致您体重飙升。那怎么减重呢？很多人说了，就是控糖。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接下来这个话题，嗯。吃对主食真的能够控糖还掉秤吗？
0: 能控糖也能掉秤。
1: 嗯嗯，
0: 应该是这样。
1: 嗯，
0: 因为这个现在确实减重这一块有很多就是不吃碳水的，
1: 嗯，
0: 也有呢就像你说的我不吃甜食。
1: 对，
0: 实际上在咱们这种精致谷物里边，糖的含量一点也不少。
1: 嗯，
0: 它的升糖能力也高。
1: 嗯，
0: 然后含的能量也高。
1: 嗯，
0: 同时呢对肠道屏障功能又没有好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主食咱们还是要小心。
1: 明白。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这种控糖我们必须把主食吃对。
0: 对，
1: 如果您只吃这种白米白面的馒头米饭，这个糖的含量太高。如果我们换成全谷物，其实它的这个代谢它这个消耗就是另外一个景象。
0: 对，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不同食物，
1: 嗯，
0: 其实产生的这个代谢效应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比如说咱吃优质碳水，
1: 嗯，
0: 那么你吃进去1000大卡的这种能量，
1: 嗯，
0: 它可能要消耗掉1100大卡的能量，就是消耗的更多，
1: 嗯，
0: 所以能掉秤，
1: 嗯。
0: 但是你吃这样的碳水，比如吃1000大卡的能量，可能只能让你代谢掉，
1: 嗯，
0: 800大卡，结余200大卡在体内储存于脂肪。那就大肚腩就出来了。
1: 明白。
0: 嗯，
1: 所以从您这个分析的角度，我们要适当的选择一些全谷物的主食来替代我们的精米白面啊。
0: 嗯，
1: 不过在这儿还是要提醒大家，全谷物的主食它毕竟也是主食，
0: 嗯，
1: 里面还是有碳水的。
0: 是的，
1: 所以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大量吃，总量还是要控制下来。
0: 是的，
1: 所以这就提到一个比例和搭配的问题了。我们请洪医生结合今天这个话题哈，就是控糖降体重这个话题，给我们说一说您的建议，怎么来搭配全谷和白米白面。
0: 是，咱们找一个标准的人，比如说一个这个体重适中的，
1: 嗯，
0: 激情体力劳动的这么一个女性的这个同志，
1: 嗯，
0: 然后她一天的能量呢按1750大卡来算，那么这个她的碳水的摄入应该是6两。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用全部用精致谷物来替换，
1: 嗯，
0: 但是我们的推荐是什么？精致谷物只占75克，
1: 嗯，
0: 1两半。
1: 嗯，
0: 然后这种全谷物占75克，然后其他的3两怎么做？有一个400克的低糖水果相当于1两，200克的薯类代替1两。
1: 哦，
0: 嗯，再用30克的树坚果代替1两。
1: 哦，
0: 所以这样呢，就构成了这种6两的这种主食的替换。
1: 嗯，
0: 这样的话，它能产生什么代谢效果呢？就是摄入的这1000大卡来自于主食的这种能量， 你用我这种

0: 方法可以消耗1200大卡的能量，它是可以让你减重的。但是你要吃精致谷物，这个提供的这1000大卡，你是只能消耗800大卡，那可能有200大卡又让你变得逐步把体脂累积起来，逐步把体重增加变胖，它是这么一个因素
1: 啊。所以您看这个搭配是非常科学的啊。
0: 同时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组合方案，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2: 对，
0: 丰富的这种多酚，丰富的刚才讲的好多这种在麸皮儿，然后这种胚芽里边含的这些营养素，
1: 对，植物蛋白质、植物甾醇，对
0: 对
1: 对，
0: 对肠道菌群、对肠道的屏障功能的维护，非常重要，对炎症的水平的下降非常重要，对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非常重要，那么对疾病的防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没错，所以您看这个搭配，其实没说之前我完全想不到，但是按照我们刚才洪医生的推荐，其实您只要1-2半的精致主食和1-2半的这个全谷物的主食，另外通过一些低糖的水果啊，一些其他的浆果等等哈，包括薯类来进行代替，其实既保证了您能量的供应，又丰富了口感，丰富了营养的搭配，这是何乐不为的一种搭配啊，这就是聪明的搭配，对吧？
0: 是的，所以在这里边特别想提醒，当然呢，科学的摄入优质主食是对的，但是均衡饮食永远是原则。
1: 没错。好的，谢谢洪医生的讲解，谢谢您的推荐。所以从我们的餐桌轻盈开始，让我们的体重轻盈起来，人也变得更加的精神，更加的健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个短片，了解一下一些肥胖患者是怎么通过主食的搭配的调整来达到减肥的效果的。
3: 最近来自山东的圈友珊珊跟小圈分享了一个好消息，她已经成功减重26斤，身体状态越来越好，整个人也越发自信从容。那么她是如何做到的？
4: 本身体重比较大，那时候都已经150-160斤，然后通过年底的体检，我就发现我自己的糖化血红蛋白、血糖都有增高的趋势，血糖很高，就是说已经在高值范围内了，所以就自己下定决心，哎，觉得减肥势在必行。饮食的话，因为我是山东人，所以比较爱吃面食。早上的话，我是比较爱吃油饼、油条，还有粥。中午的话，一般是吃馄饨、面条，还有凉皮儿。一般晚上的话，我就吃米饭。
3: 2023年，珊珊偶然参与了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牵头开展的肥胖人群全谷物膳食干预研究。在此期间，她的饮食结构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 我一开始还不相信，我说不吃药、不剧烈运动能减得这么快吗？而且我是大基数的，我想，哎，可以去试试，然后我就参加进来了，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的这种结构呢，是通过他们自己经过定量的这种自己制作的这种全谷物的食物来代替我们平时我一日三餐的主食来这么吃，然后肉类跟菜类再自主搭配，没有节食也没有运动，然后慢慢的它是这种很健康有坡度的往下走，这种体重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舒服。
3: 顺利减重以后，珊珊也希望将自身的经验分享给更多有需求的朋友。他又有着怎样的亲身感悟与实用建议呢？
4: 把饮食改为全谷物饮食，对来减体重是非常好的。最主要的就是心态。你看我的代谢也很慢，我的年龄在这搁着，但是我不通过运动，也没有节食，照样能减下来。这是我的真心体验。我一直在找一个通过温和的这种方式，长期的持久的方式来减肥，但是我找到了，我想分享给大家。
3: 说到这里，不少人难免心生疑问，珊珊的成功会不会只是个别案例？普通人调整主食结构也能顺利减重吗？其实啊，此次研究招募了120余名受试者，随机分为精致谷物组与全谷物组。那么经过12周的全谷物膳食干预试验以后，最终得出了怎样的研究结论呢？
5: 那在这个研究里面，我们分别招募了肥胖、糖尿病前期以及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呢，随着膳食干预的时间的延长，那这些受试的人群他的体重以及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的指数，都是相应的减小的。同时呢，我们也能够观察到他的糖化血清蛋白

0: 来的指标，一个半月或者到三个月之间都会产生一个明显的降低。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主食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营养中心主任研究员徐娇，欢迎您，徐主任。
2: 主持人好。
1: 徐主任，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种餐桌，就是清醒餐桌。这个清醒怎么理解啊？
2: 清醒呢，并不是指咖啡或者是要提神的东西，就是我们吃一碗全谷物，以优质主食来切入，提升我们的清醒力，把我们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在这儿呢有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俗称的脑雾。
1: 脑雾这个词儿啊，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经常也会看到哈，但是究竟这脑雾是什么意思，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2: 脑雾呢，在医学上呢，就是我们叫做认知功能障碍综合症，或者叫主观认知的下降。它主要是指呢注意力啊这个分散，然后记忆力减退，还有呢就是思想迟钝，可以说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好像脑里磨了一层雾，
1: 雾蒙蒙的。
2: 对，雾蒙蒙的。
1: 看不透，看不清楚。
2: 是的，
1: 就是大脑运转不那么清晰，不那么灵动了。
2: 是的。
1: 是这个意思。
2: 是的。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我们这个环节要讨论的话题是什么。主食精致度决定大脑的清晰度，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脑雾哈。所以我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如果我们吃的更多是这种精致主食，精米白面，是不是会影响我们大脑这个清晰的程度呢？
2: 现在大家都爱吃精白米面，精白米面呢确实是口感比较好，比较软糯，但是呢精白米面呢它就是去掉了比较多的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把这个麸皮和这个胚芽都给磨掉了。 B 族维生素呢，我们也简称它为能量维生素，比如说举例就是维生素 B1， 如果维生素 B1 缺乏的话，就会引起疲劳、认知能力下降、精神力不集中的等等的一些问题。国内外都有一些队列研究证实，长期吃这种精白米面呢就会带来这个大家会时常觉得疲劳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还有就是时常感觉到困倦，这主要都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B 族所造成的。如果我们选择全谷物来使用的话，那么就会来补充维生素 B 族匮乏。
1: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再来看看在我们这个健康餐桌上我们清醒餐桌要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元素。来，我们再一起看看大屏幕。一个是您刚才反复提到的 B 族维生素，还有一个就是矿物质哈。咱们还是来具体说说 B 族维生素，因为这个 B 族嘛，一这么说大家就明白，它肯定不是单一指一种维生素，它是一大类，很复杂哈。所以我们接下来请徐主任给我们先讲讲 B 族维生素主要含有哪些种维生素，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这种营养的帮助。
2: B 族维生素是一个大家族啊。 B 族维生素有这个 B1 B2 B3B6 B12 等，主要是作为一些辅酶参与到各种不管是蛋白质啊、脂肪啊还有碳水化合物的这种代谢过程中，然后产生相应的能量那么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这种功能性的一些转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尤其是 B 族维生素是对大脑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在很多的这个能量转化过程中，它起到辅酶的作用。辅酶的作用呢，那就促进它的能量转化成我们各个细胞所缺乏的基础构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 B 族维生素呢，尤其是对大脑的记忆增强和或者是这个缓解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 B 族维生素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您刚才说到了这么多种类的 B 族维生素，在我们说到的精致的米面当中和全谷物的主食当中，它们的含量差异会非常大吗？
2: 是的，差异非常大。中国食物成分表里面把这个全谷物的各类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做了一个罗列，那么也是对这种精致米面尤其是精致大米的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进行了一个展示那么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比如说举维生素 B1 来举例那么在这个糙米中那么 B 族维生素的含量是0.38毫克每100克但是到了

0: 这个精制米面啊，那么这个维生素 B1 仅有0.06毫克每100克、啊，所以你看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这是数量级的差别。
0: 对，维生素 B1 的成人的需要，每天是1.2毫克到1.4毫克、
1: 嗯。
0: 如果大家只吃精制米面的话，那么你即便吃上300克，那么0.06乘以这个三。啊，那么你也才吃到了0.18毫克，
1: 嗯，
0: 所以与我们的需求量是远远不够的，
1: 差10倍呢。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
1: 好，那徐主任，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就是矿物质，主要有哪些矿物质对我们大脑的功能是有很重要的帮助的？它同样在我们的精米白面中和全谷中，这个差异也很大吗？
0: 在全谷物中，那么钙、铁、锰等，它的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啊，在全谷物中，但是到了这个。精制米面中它又成了断崖式的这么一个下降啊，那么这个矿物质呢，它也会参与到很多的这个细胞呀、组织啊、器官的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过程中，也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元素，对大脑的一个这个支持的营养的作用啊，所以我们也是强调大家要多吃全谷物食品。
1: 嗯，没错。所以徐主任给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哈，大家已经明白其中的道理了，那接下来就请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针对于我们大脑想要驱散脑雾，想要变得运转更加的灵动、更加的清晰，在主食搭配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啊？我们是建议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逐渐要适应它的口感，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在蒸米饭的时候把这个大米呢1/3逐步调换成这个小米呀、燕麦呀、玉米呀、糙米呀等等全谷物啊，那么还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杂豆和薯类来搭配来吃，这样做到营养的一个多样化啊。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希望啊，就是你主食中的这个全谷物能占到1/3到2/1啊，但是这个过程呢需要循序渐进。
1: 对
0: 啊，因为大家可能一个是口感上不太能接受，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些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老人和孩子啊，刚开始呢也不要太急于求成啊，可以刚开始少量的一些增加。
1: 嗯，好，谢谢徐主任给我们介绍完了清醒餐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第四个话题，就是家庭行动。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话题下我们要说什么样的内容。健康主食您真的会挑会配会做吗？三部曲啊，首先咱们得会挑会买，另外要会搭配，同时烹调的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三个层次哈。我们请徐主任再给出您的建议。
0: 好的，首先要会挑啊，我们去这个超市购买这个食物原材料的时候，那么首先呢要挑它在标签标识上标注了第一位啊，比如说是这个全麦粉这样的这个原料啊，或者要挑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说小米呀、这个燕麦呀、藜麦呀这种籽粒这个是完整的这些全谷物食品来作为原料回家加工，这是第一部分，就是会挑。
1: 会挑。
0: 第二部分呢就是会配。我们建议呢就是还是1/3到2/1进行一个全谷物的在三餐主食中的一个配搭，而且要逐步的循序渐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强调那么因为全谷物呢它的这个口感呢对胃肠道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刚开始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比较糯软的这个燕麦呀、或者黄米呀那么让大家在逐渐接受以后再逐渐更改到一些糙米呀、玉米呀这些口感比较硬的一些全谷物来进行一个配搭在这个过程中呢大家也不要着急逐步的适应，最好是把全谷物均衡的分到三餐当然实在不行你一天有一餐也是可以的为了调整这个大家的适应度和口感可以做一些这个全麦蔬菜卷比如说你把全麦面包你把全麦粉做成这个馒头或者面包以后，中间加一些蔬菜或者甚至可以加一些这个肉食加在中间，那么其实又达到了营养的一个均衡性又改善了它的一个口感。还有一个就是烹饪方式，因为全谷物总体来说因为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它的这个口感确实是比较粗糙的，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让它吃起来口感更好呢？我们要把它进行一个提前的浸泡，在冷藏的条件下浸泡4到8个小时，还可以用一些高压锅

0: 啊，那么这样的话能快速的把这些压得更加的软糯。
1: 好，再次谢谢您的推荐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啊，全谷物的这个营养成分和对于我们健康的作用大家已经了解得比较清楚了。

要注意和其他食材的一些有机搭配，包括烹饪方法的一些调整，这样呢可以让一些小朋友和老年人更好的接受。总之，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营养的餐桌来更好的保证家庭的健康。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文人墨客的笔下，青松多为生命力顽强之象征，岩石则代表着坚不可摧的意志。松石合一，彰显出一种坚贞高洁的品质。20世纪60年代问世的长篇小说《红岩》，凭借其塑造的英雄群像和所传递的浩然正气，曾影响了几代人。尤其是它的封面，一牙突起，轻松挺立，深深烙印在读者心中。

0: 北纬36度的黄土高原东部，太行山与吕梁山交汇之处，藏着一处重要的地理坐标——中镇霍山。在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里，天下九州需要强大的山岳来镇守四方，维系平衡。霍山正是因此被尊为镇守北方大区的核心山岳，并因其方位居中，在古代被敕封为中镇。而在霍山腹地七里峪的一处绝壁之上，一棵松树以令人震撼的姿态静守了千年，它就是被誉为石崖奇松的红岩松。
1: 当时在山底下，我真的不由得都打自己要喊出来说，说原来红岩松在这里。因为我脑子里的印象的红岩松就是我们的小说《红岩》的封面，我一直以为是画家的作品，但是我在这地方看了以后，我才觉得这才是红岩松。
0: 梁衡，山西霍州人，著名散文家，其晋祠、壶口瀑布等名篇曾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他在撰写散文集《树梢上的中国》期间，便曾走访探寻过这棵千年古松的名字由来。
1: 那么当地人说，说是当年这个因为八路军行军，我经常有部队过的时候，部队里的这个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这棵树很感兴趣，因为他那个树呢是独立的一棵在红的崖上面，所以当年从这个霍州出发要到太岳区域去，走到这个松树的时候呢是一个标志，他一看见这个松树就说，快到根据地了，然后呢做了记录，画了草图，或者照了相，那么后来出版《红岩松》的时候参照这个。
0: 也就是说，这棵屹立在红色砂岩上的孤松，因其形象震撼，很可能在抗战时期就给过往的部队留下了深刻印象，进而为后来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原型。
1: 后来我回到北京以后，立即就找出版社，我说我发现这个红岩松和你们那个一样不一样啊？他们就很认真的，他们就找档案，因为这过了几十年了，他说真的找不见档案了。
0: 尽管这段渊源是否为完全的史实难以确认，但这棵古松与书风之间的

0: 联系仍留给世人无限遐想。不知从何时起，红岩松之名就流传开来。而将目光从历史拉回树木本身，它的学名实为油松，树高4.5米，胸围180厘米，树龄约1000岁。作为中国特有的松科松属常绿乔木，油松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著称。顶端枝叶集中，形如一把撑开的巨伞。为适应强劲的山风，其枝条呈现出明显的奇形。如此奇景，自然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到来。人们昂首凝视着绝壁上的孤影，总会发出疑问：无土无壤，风雪千年，何以不倒？
1: 油松它本身是比较耐干旱、耐贫瘠的，也抗风性，根系特别发达的一种植物。它主要就是靠根上面去吸收营养。红岩松这个根系有可能已经下伸到了10几米。
0: 崖壁下方的这处溪流，或许为红岩松提供了隐秘的生机。水汽沿百米红岩蒸腾而上，浸润着每一条深入石髓的根须。在极端干旱期，它甚至能进入半休眠状态，以最小化营养与水分消耗，为它在绝壁上屹立千年提供了生命保障。而红岩松对面的一片树林，或许能解释红岩松的由来。
1: 霍山地区的油松，它主要就分布在咱现在所在的这块七里玉林场，这个天然城下的油松数量很多了。这个当时应该就是鸟类携带了油松的种子，比如说飞到这里了，落到了这个岩石上面，它就吸收了岩石表面的水分而生长起来。
0: 生命的力量何其伟大，一颗被飞鸟衔来的松子，在岁月的加持下，借一线岩隙，几缕阳光，便将巨大的岩石撑开裂缝，成就了这根石共生的绝壁奇观。而这处断崖所在地，也是地理学上著名的霍山砂岩的原始命名地，形成于早寒武时，距今已有5亿多年历史。岩体因富含铁质，在氧化作用下通体赭红。谁能想到，这块由远古地质力量铸就的赤色，与松树结合在一起，竟与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产生了共鸣。就在距离红岩松约3公里的三眼窑，有一座13烈士陵园，长眠着13位太岳军区陆军中学的年轻学子，他们都牺牲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当地百姓心中，这片本就赤红的山岩因这段历史而愈发深沉，它恰似一种无言的见证，与先烈们不畏流血、不惧牺牲的精神气质遥相呼应。不仅如此，这棵屹立千年的红岩松看似孤绝，却并不孤独。若将目光从它苍劲的主干稍稍移开，便会发现更多生命的惊喜。它身旁的岩缝中，两棵年轻的油松正茁壮成长，一如精神的火炬在一代与一代之间传递。历史的厚重为这棵红岩松赋予了超越自然的文化意义，也让古树保护工作者更加慎重而道远。每年初冬，当地林业部门都要对这棵红岩松进行全面的体检。这项工作也是林业新人守护古树的起点。
1: 这就叫那个伤口愈合剂。
2: 哦，
1: 这个之前伤口大了，这片
2: 涂
1: 上以后，它这个树没有再继续扩，它已经开始
2: 愈合了。
1: 慢慢长。
0: 红岩松的生长位置给保护工作带来了些许挑战。
2: 小心一点，注意安全。
0: 之所以冒着高空作业的风险，是为了对末端枯死的松枝进行修剪，集中养分，促进其他枝条健康生长。对于红岩松来

来说，这是一项重要的辅助措施，也是其长寿的秘诀之一。千年古松的生长历程，本就是一部与风雪共存的史诗，而人们对它的珍视，则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回应。无论是林业工作者专业的守护，还是游人仰望的目光，都在续写着他生命的坚韧与从容。古树的伟大，绝不在于它从自然中汲取了多少养分，而在于它以一种近乎庄严的生命姿态，与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人民以及流逝的时光达成了深度的融合，从而成为一段活着的历史。它的年轮里刻录的不只是雨旱风霜，更是家园的变迁与民族的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菜的味道，
2: 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有这样一位词人，他如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陆游称其为中兴名臣，朱熹说他天资敏妙，杨万里更把他比作李白，下笔言语妙天下。他的词上乘苏轼之超快。

0: 下棋辛弃疾之豪荡，他就是被誉为天上张公子，人间第一流的张孝祥。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那么首先要欢迎两位探访团成员，有请张静老师、李波老师。
1: 张灿好，张老师好。
2: 大老师好，李波老师好。
0: 很多人也对张孝祥这位词人非常好奇，两位能给我们大概先介绍一下吗？
2: 提起这个张孝祥，他可是南宋时期的一位奇人。说他呀读书过目不忘，而且呢是下笔请客数千年。哇，张孝祥23岁，他不仅金榜题名，而且是皇帝钦点的状元。哇，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张孝祥他的才华，而且他的书法写得也特别的遒劲，被誉为是谪仙人。
1: 对，
2: 大家知道上一个被誉为谪仙人的是谁？是李白，对吧？
1: 除此之外啊，张孝祥更是一位极具爱国担当的热血青年，他拒绝同秦桧同流合污，甚至啊敢于和秦桧是正面交锋啊，在朝廷内议和声大起之时仍坚持主战。
0: 接下来我们带各位来看一篇文章，通过这篇文章进一步的了解他。
1: 好，
0: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3: 张孝祥曾经写过一篇自赞，啊，也就是他的一个自我评价，写的是“鱼狐鱼狐，知眼细，知眼粗，细眼观天地，粗眼看凡夫”，写出了自己的相貌特征，大小眼儿。
2: 前面他说是细眼观天地。我们可以说他是用心观察去体会，比如说去体悟日月雷电，蝉鸣莺啼等等，这样他才能写出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这样的千古佳句。
1: 对，至于粗眼看凡夫呢，更多的是体现了他的处世哲学。当面对官场民间那些只为满足私欲而劳碌的凡夫俗子，就粗眼一过，看罢了事啊。他曾说：“自是粗才何粗使，长相哪得便图穷啊。”一个粗字，展现出了他在面对逆境时的洒脱与韧性。
0: 所以，一只眼睛看天地，一只眼睛见众生。
1: 对，
0: 确实是有意思。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关注一下张孝祥几个重要的人生节点。
4: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岳将军的遗恨，究竟何时能解？
0: 张孝祥从小就成长在被靖康之难阴影笼罩下的南宋前期，所以年轻的张孝祥始终把雪耻复国作为他毕生的志向。
5: 我欲乘风去，汲汲世中流。
2: 此时的张孝祥虽被弹劾罢官，但依然心系国事，时刻准备着奔赴前线为国效力。
5: 应念临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
1: 1166年，35岁的张孝祥再次遭到反对派的打击。落职返乡的路上，他以表里俱澄澈，一表赤子之心。远离前线，他将如何安放自己的报国之志呢？
0: 虽然南宋这个时候领土减少了，但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却不降反增。这一年和年轻的张孝祥一起参加科举的还有俞允文、

范成大、杨万里这样一众才子。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可以一起穿越到1154年的临安，去看一看张孝祥是如何在科举当中突出重围的。

0: 笔墨纸砚，嚯，这么热闹的市集，有什么喜欢的，尽管说，啊，我买单，
1: 真的
2: 不差钱，啊，那太好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市集，根据《孟良录》的记载，每逢省为之时，报省市人不下万余人。哎呀，你想从各地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 所以还有人带着地方土到此贩卖，在当时形成了一个非常热闹的科举经济。你不知道这个宋代的科举呀，实在是发达。
2: 南宋呀，虽然它的领土减少了1/3，但是呢，参加科举的人数不减反而增加了。
0: 对，
2: 再加上绍兴年间呢，是秦桧把持朝政，他自己的这些亲朋故旧。 占用了大量资源去推送上去。
3: 对对，
2: 这样一来呢，给平民士子们真正有才学的人上升的空间就非常狭窄。于是呢，这些士子们一方面要么呢就趋炎附势，去攀附权贵；要么呢，他们就只能猜题押宝。
3: 有些旁门左道了。
2: 对，比如说还有这种占卜的。
4: 我观几位相貌堂堂，是来参加科举的士子吧？
3: 那当然。
4: 不过啊，这能不能高中，占卜说了可不算。哎呦，听您的意思，您有办法？哼，
3: 几位，随我来。哦，
2: 有门道。
0: 哦，这么多古玩字画。啊。
3: 先看看这个。哦，难道这是当朝宰相的字？秦桧的字。诸位果然好眼力。若你们懂得欣赏这幅字，想要高中，又有何难？200两。200两买这幅字？
4: 哎，
3: 这个可不买。
4: 200两，1位。
3: 这样，我先一个人去看看。
4: 你可千万小心。
3: 放心，一个人呢。
4: 您拿好，楼上请。
3: 您俩我也到对面茶铺坐一会儿。
5: 好，
3: 我去就来。
5: 嗯，
3: 小心。

0: 叫什么呀？
1: 在下撒贝宁。
0: 哪里人呢？
1: 荆州人士。
0: 学的怎么样？
1: 学的嘛，但是家境颇为殷实。
0: 哎，来，拿去看看吧。
1: 哇哇哇哇哇！这靠谱吗？这真的假的？
0: 那是自然，这里面可都是我们自己人。
2: 秦公果然了不得，听说秦轩被内定为了第一，咱们之中也有人上榜。
3: 整事不还没放榜吗？

0: 现在你知道这钱花的值了吧？
1: 值值，值！当然我没来过，我还有事儿，先告辞了。
2: 惊爆内幕！惊爆内幕！哦哦，
1: 说出来你们都不信。我在上边，看到了这次科举所有的考官信息。哦，我跟你讲，居然他们还设计让秦勋，你们知道是谁吧？
3: 当了这次省试的第一。
1: 我跟你讲，这秦桧和他这些党羽们简直太猖獗、太明目张胆了。
4: 说的对，在下陆游。
5: 武官先生啊，
1: 原来是武官先生，在下撒贝宁。今日有幸在这里遇到武官先生，真是太巧了。来来来，
6: 来来来，
1: 您赶紧坐。哎，我跟您讲啊，秦桧借着喜论恢复之名，把先生从这一次的科举当中除名了，还望先生不要气馁。
4: 秦桧之流，可夺我功名，却不可夺我心志。况且此次科举人才济济，他秦桧就算能只手遮天，有才之士也定能突出重围。
1: 说得对，
6: 说得好。
5: 是呢，我们也听说这次参加科举的士子中，其中有一位叫张安国的，更是才华斐然。
4: 张安国，陆某自然识得。哦，他天性倜傥，文章过人，其书法尤为精妙，颇有颜鲁公之风。
6: 常言说字如其人啊，将来必是一位忠义耿介的君子啊。哎，
4: 想当君子可不容易啊。哎，就如当年岳将军一样，含冤而终。
7: 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8: 公元1154年，张孝祥赴临安参加廷试，与于允文、杨万里、范成大和秦桧之孙秦勋等人同场竞逐。

0: 秦勋策论有乃祖之风。秦相公，这状元你家孙儿能不能当啊？
1: 启奏陛下，为国家栽培栋梁乃是臣之本分，若秦勋得陛下慧眼出人一头，也是陛下的魁首，国家的状元。
2: 第一甲第一名，河州张孝祥。第一甲第二名，婺州曹冠。第一甲第三名，健康府秦勋。

0: 恭贺陛下又得贤才。
1: 上前谢恩吧。
2: 谢陛下隆恩。
3: 本科状元张孝祥是朕亲弟，秦襄公既要栽培栋梁，不如今日试试他如何。
0: 张孝祥，你既蒙天恩，可这状元二字分量几何？
4: 学生以为状元二字不在才学，而在风骨。学问可以栽培，若骨头弯了，这天下士子的脊梁也就断了。
0: 状元不只是士子的脊梁，也是
5: 大宋朝的栋梁。
0: 你这个字取得好，安国。状元安国可有良策？
4: 谨遵相公教诲，

0: 学生十岁那年，听过一个故事：堂堂抗金将军，锋刃直捣黄龙。金人说，想撼动他的军队，比撼动山河还难。可就是那一年，就是这样一位忠勇之士，遭人弹劾入狱，因莫须有的罪名，含冤而死。
1: 还是请秦相公读吧。

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罢，不行日而亡，则敌国庆幸而将士解体，非国家之福也。陛下，状元的札子老臣不敢再读，

0: 张状元真是个有情有义的。
1: 学生与岳将军并无私交，今日所言是为国事，相公不敢读，学生来背，今朝廷冤之，天下冤之，陛下所不知也，当即复其爵，后续其家，表其忠义，播告中外。
2: 记着札子，便是为岳将军
1: 沉冤昭雪。
0: 张状元，身为人臣，
3: 不能只有个人荣辱，要分得清家国大。
1: 何为家国大义？良将含冤而死，叫前线将士寒心，让天下百姓流泪，让金人有可乘之机。
4: 安国，
1: 敢问相公，何为昭彰公道？
4: 禀陛下，安国的札子是一时意气而行，或有轻狂之罪，绝无不敬之心。
0: 张状元，你师学谁家？
1: 学生师学杜工部，学他治军尧舜上，学他忧国忧民心。

0: 在光中星夜，一袭苍生幽啊，老夫喜欢他这一句。
1: 若苟且求和，构陷忠良，学生不知这天下苍生如何无忧。
0: 字又是学谁的呢？
1: 颜鲁公。
0: 字体端庄，气势凛然，好字，好字。
1: 他为人刚正忠烈，自然写得出浩然正气。
0: 状元公当真占尽天下好事，启禀陛下，类似的札子老臣读过许多，若论文辞酣畅，笔力遒劲，当属此篇。只是锐气盛了些，但是状元公嘛，自当如此。
2: 张孝祥，你今日殿前冒失，该罚。
1: 高尧魔，高尧魔中有这样一句：“何谓乎巧言令色恐人？”是大臣高尧劝谏禹帝，不惧怕巧言令色的奸佞之徒。
2: 但秦相公看中你，朕便赦你无罪。
1: 谢陛下，学生谨记。
3: 公元1154年，张孝祥被宋高宗亲擢为状元，此事触怒秦桧，秦桧便授意他人诬告张孝祥的父亲张琦意图谋反，将其投入诏狱。
4: 说不说？说不说？
1: 爹，
4: 快说！
1: 孩子，孩儿不孝，让你遭受诬陷，代我受这老人之苦。
4: 苦什么？我儿中状元当日，便为岳将军上书平反，爹骄傲。咱们家骨头硬，你大伯出使金国，被扣押15载，持节不便，是我大宋朝的苏武。我儿你痛骂奸佞，是当今祢衡，爹输不了。
1: 是不是我错了？这状元的臂不能出强扶弱，不能上阵杀敌，不能济世安民，只能给家人带来灾难。
4: 张孝祥，爹给你取的字是什么？
1: 安国。
4: 何意？
1: 收复河山，志存安国。
4: 笔可曾带着？
1: 一刻不离身。
4: 笔要握紧，命要留住，记住。
1: 记住了。
3: 张琦在狱中绝不屈服，以死而待，直至秦桧去世才得到赦免。
5: 一个没有家中背景，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
6: 对，
5: 就敢与当时把持朝政的秦桧对立，为岳飞伸冤，这勇气从何而来？
6: 张孝祥的成长经历，我觉得特别好的印证了心理学上的童年决定人生。绍兴11年对于张孝祥影响特别大。这一年的12月29日，一旦英杰，岳飞岳鹏举。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风波亭。这一年张孝祥刚好10岁，消息传出，天下宗室之事莫不为之冤愤呐。张孝祥从小就以岳武穆为榜样，所以岳飞被陷害，对于张孝祥成长经历来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也在他心。

0: 心中埋下了一颗忠奋报国的种子。
1: 在我身后啊，有一幅跟张孝祥有关的这个文物，这是一幅黄庭坚书法作品的局部图，写的就是汉代的这个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这个马援我们都知道是英勇和忠烈的一种精神的象征，你像这个穷且益坚啊、马革裹尸这两个成语好像都是因马援将军而有的。
0: 对，
1: 张孝祥在这个题跋当中是有这么一个评价，叫信一代奇笔。
2: 这个奇笔的夸赞不仅仅是在夸赞书法，不仅仅是在夸赞这个刘禹锡他的诗写得好，更重要的是说这个诗中的灵魂，这个人物本身的这种奇伟的品格，才是我们一直代代承传的这种精神。
0: 秉持气节的张孝祥在进入仕途之后，说老实话，一开始是发展得很顺利的，28岁就任中书舍人，这不得了，这是外廷的大秘啊，将来极有可能拜相的。但是受朝堂之上合战两派的影响，风波的波及，再加上张孝祥年少气锐啊，又是主战派，正刚直敢言，惹得朝廷中的投降派纷纷不满，他在1159年就被弹劾罢职了。
1: 虽然被罢了官，但是身居这个闲职的张孝祥，他心并没有闲下来，
2: 对，
1: 还在不断的给这些前线的将领写信，说金啊必亲送。果然到了1161年，金人单方面撕毁了绍兴和议，大举南侵。我这儿有一封当时张孝祥写给这个王权将军的一封信，我们可以借送信之机前去军营探访一番。
0: 太好了。
3: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4: 站住！来者何人？
5: 在下撒贝宁，事关紧急，有一封信要交给王权将军，烦请通传一声。
4: 王权一听到金人来犯，连夜便带着金银细软、家眷老小跑了。
0: 跑了？但托我们送信之人可说，此信至关重要，一定要送到啊！
4: 如今军中主事的是于舍人，不如你们跟我去见见他。
2: 于舍人可能就是张孝祥的好友于允文
0: 啊，兵府先生
5: 若能见到于舍人那就更好了，多谢多谢。
4: 请跟我来。
6: 你们是何人？
5: 在下撒贝宁，见过于舍人。
1: 这位是丽君张娘子。
6: 哎呀，好啊，安国在信中提出了很多沿江防御部署的建议，诸位我先去和众位将领商议一下，你们几位稍等片刻。
5: 这船旁边怎么还有小轮子呀？
0: 嗯，
5: 水陆两栖的，
2: 带轮子的这种叫车船。
0: 像这艘船就是著名的蒙冲了，当时宋人的造船技术是举世闻名的，当时他们的各种的战舰种类大概有40多种，当时组建起来的水军十分强大，甚至连火药在当时也已经开始应用于宋军的水战之中了。
6: 诸位久等了，请坐。
5: 好，谢谢先生。
6: 多亏诸位送来安国的信，正解我军，燃眉之急啊。
2: 安国先生罢官之后依然关注时局，甚至还亲自到了淮南前线。
6: 不错，他洞察到了金人有南侵的企图，于是建言于朝廷。

0: 并断言今必败盟。嗯，
1: 那如今看来，安国先生所预言者真是字字皆中啊。
2: 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宋将王权不战而退，太尉李显忠按兵不动，致使江淮防线崩溃。时太守任谷守宣州，张孝祥虽是在野之身，仍入营守城，

0: 金军过了淮河，健康王权不战而退，池州李显忠按兵不动，这仗还怎么打？
1: 太昭，那日你曾说过，我们一并守城，生死与共。
2: 太守，
1: 你想走，那就带上50万宣城百姓，1000守城将士一起走。
3: 眼下江淮门户打开，
0: 不到10日，金兵便可长驱直入。宣城的兵力你不是不知道，我除了坐以待毙还能做什么？
1: 朝廷已派于兵府前来督战，只要我们多守一日，守住后方，就能帮于公布防，多争一日之计。
0: 只是督战，不是主帅，他不会趟这滩浑水，
4: 他必力挽狂澜。
1: 我信他，只要王权、李显忠、援兵一到，乘几角之势，金兵再无可乘之机。太守，你可敢向两位太尉休书？臣民利害，劝其回防，宣城自能守住。
0: 那王权、李显忠都是朝中权臣，
1: 权臣又如何？太守若有所顾虑，我便以自己性命休书，绝不牵连于你。
0: 可你只是在野之身。
1: 在野之身又如何？他二人置江山百姓于不顾，我大宋子民便人人得而讨之，

0: 一起守城，生死与共。好，张孝祥作与李太尉显忠书，代任信如与王太尉全书，劝江淮将领通力合作，稳定前线军心，为于允文重整军务争取了时间。
1: 蔡时机江面狭窄，金军战船虽多，百不开战事。我军兵力虽少，好在快艇便捷，以小博大，未必不胜。此战的关节在此处，杨林渡。
2: 杨林渡，今人强攻不成，只会抢占杨林渡，包抄才是。
1: 只能赌上一把了。明日大风，所以以后
2: 飞船。
1: 趁天明起雾起，埋伏在杨林渡口，随我主动出击。
3: 欲对海修船，乘纵力埋伏。
1: 两岸设有弓弩哨，
2: 此处峭壁环抱，我军可封锁江面。成何为之势？
3: 胜败在一攻，
2: 妙计。
4: 不知于公能否与安国心意相通？

0: 于兵府定会知我心意。敢死将士，随我逆流而上！
1: 突战于兵府，率队侵占杨陵渡，秦军败退，我军大捷。杨陵渡，果真是杨陵渡。学习鲁陈敬，风曰楚云流。何人为写悲壮？ 吹角鼓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冠塞如今风景，剑竹看吴钩，我欲乘风去，击戟是中流。
2: 1162年，张孝祥前往宋高宗驻地的建康，并专门拜访了建康留守张俊，以期在时局动荡之际，陈明心智，为自己重返朝廷、匡扶国事、铺展前路。又到了正月十五了，这一派火树银花，瞧着还真像个太平盛景啊！
3: 采石矶大捷，余用仍在，庆功的酒还没喝完，议和的使节已经在路上了。
2: 张留守上奏召集议事抗金，札子也被压下了。北伐，我当年对着黄河发誓，无论多难，都要试一试。可如今。
3: 连淮河都过不去了。
4: 刘少，这是门外一个叫张孝祥的郎君递过来的，快，快快有请。
5: 晚生张孝祥，偶得残词，难以全篇，特向留守请教。
2: 请。张安国，这老夫早有耳闻，你这“戴天数，非人力”六个字，这是在剜老夫的心啊。
5: 关心的，并不是词，而是今晚的月亮，照不到中原的团。

留守战鼓，若战鼓当年跟随老夫督战岳家军平定洞庭之乱，誓师刘光世步兵大破魏军，可如今空守着健康中心之地，再也发不出声了。留守可曾听说？ 济南府中有位义士，星济济。此人前几日来过建康，说是在北边组织起义军，要我军支援，决策向南。有这样的青年，有这样的热血，这战鼓不会断的。晚生的词不足半全，可心中顽璧之志。

0: 不差分毫，晚生斗胆，请留守擂鼓，让我续完全篇。
1: 留守乃是历朝之臣，您擂鼓才够响啊！
0: 可老夫的鼓声还能胜得过那合议之声吗？
1: 总得要有人试上一试，让这鼓声。

长怀望断，观塞猛然平。征程暗，双风静，巧变声暗萧宁。追想当年事，待天数，非人力，诛四上，显各地，一山星。 念腰间剑，匣中剑，通哀度，尽何成？失一失，心徒壮，遂将灵。

闻道中原已老，常难忘。翠宝，你今是行人到此，终分泣天阴。有泪

据宋代朝野遗迹记载，张孝祥在建康拜访留守张俊时，于席间创作了《六州歌头》一词，张俊听罢深受触动，竟为之中途离席。

0: 原来张孝祥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当中即兴写下了这样一首震撼人心的六州歌头。
1: 对，无论时间过去多久，都难掩词人心中的热血啊。难怪有人称这首词是南宋第一战歌。
0: 那我们回去好好的解读一下这首作品吧。
2: 好。
3: 这首《六州歌头》，其实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它的这个情感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看它第一句就让我们就觉得心潮澎湃，常怀望断，关塞莽然平，真的就像杜甫的诗里所讲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1: 但是要知道它可是席间即兴之作啊，尤为难得啊。你看他写道，是行人到此忠愤弃田英，有泪如倾。那不只是作者有泪如倾啊，那所有席间的听众也是有泪如倾啊。据说当时铮铮铁骨的名将啊张俊都是不忍卒读，为之罢席而入。可见这首词的感染力之强。张孝祥应该是小时候听着岳飞的《满江红》长大的啊，所以他是接过了岳飞手中的精神火炬。你看，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是祖帅的誓言。
0: 对，
1: 而朱四上，弦歌地，一山新，这就是志士的悲歌。

0: 诗一诗心图壮碎江陵，是对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隔空回应。
1: 公元1162年，张孝祥出任抚州知州，当地乡军因被拖欠军饷引发哗变，众官员无人敢往处置，唯张孝祥一人独赴险境。
2: 不要！围攻军库那天，县里的大老爷们被吓得是抱头鼠窜，今天杀了这厮，大不了咱们就反了。
3: 杀杀杀！
4: 刀下留人！
3: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4: 住手！
2: 一人一骑都有胆量，你是何人？
5: 抚州知州张孝祥。
2: 新来的状元出身，可惜不是个武状元，你走吧，换个武的来。

0: 林川湘君，我以为你们有正气，可没想到，你们只敢把刀挥向和你们一样无助之人。杀了他，你们和叛军有何两样？
1: 杀了你，我们也不亏。
0: 杀了我，然后呢？投奔金人做叛军，还是落草为寇做乱贼？
1: 程知州，你错了。
0: 你们这些当官的，只知道议和，朝廷既无心杀敌，我们又何苦尽忠？是你错了，前线将士尸骨未寒，你们在后方作乱，为那些讲和之人仗气焰，
1: 让他们觉得我大宋抗金义士都是乱臣贼子吗？
0: 弟兄们，别听他狡辩，我们只要拿回我们应得的。
2: 爱读书，你娘最疼你，舍不得你入伍。
1: 你却说宁伟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今日乱贼枉安，这是你娘希望看到的。林川湘君168人，样貌特征、家世过往，登记在册，我全都记得。状元郎好记性，兄弟们既要反。
0: 便把父母亲儿忘了。你们忘得了吗？你爹跟随岳将军征战，拼死阵前，你大哥去年采石矶一战，与金兵同归于尽，你忘了吗？
1: 提这些做什么？
0: 因为他们是英雄。 你呢？别说了！你爱喝酒，喝醉了就爱给兄弟们背满江湖，这是你爹教你的。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此生难道你只有懦夫之恨，乱军之怒？
1: 我这都是被他们逼的。
0: 起来，你入伍4载，连升2级，严守临川县。上个月为兄弟们讨军饷，被贬20，你心中有正气，孙社，你做不了叛军。
3: 知州大人。 我们认罪，求知州大人宽赦。
4: 林川湘君，
0: 无奈而返。你们的委屈我定会查明，你们的军饷我也会为你们。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再次受到这样的待遇。
1: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1: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1: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1: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1: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1: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1: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1: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0: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受到这样的待遇。
1: 我
0: 谢知州大人，
1: 谢知州大人。
2: 张知州，别再让抗秦的义士寒了心。
3: 兄弟们，我对不住了。
2: 张知州，你何必救我？认罪，我必死；认错，我有什么脸再活着？
4: 论错，你情有可原；论罪，你罪不容诛。这是大宋的法度，不能变。认错伏法，我自会据实给你写判决书。

0: 时候的张孝祥才31岁，就如此有勇有谋，忠肝义胆。
1: 确实如此。
0: 我们这里也准备了一件文物，就是当时张孝祥他在平江任知府的时候他的一个书法，而且选的正好是他的楷书，他是抄录的《汉书·书广传》，也就表明了自己的一种心志，就是希望能够造福百姓，真正的成为一个好官。
1: 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叫字如其人，我们从中不难看出他学习颜真卿书法的那种笔意。他的书法其实在当时非常之有名啊，甚至宋高宗曾经下过断语啊，其书法必将名世啊。所以你看他兵法学岳武穆，书法学颜鲁公，颜真卿其人其书都可见是张孝祥诗法的典范。
0: 他也确实在政坛上留下了立正扬声遗爱六州的美誉。在张孝祥知潭州的时候，他还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就是把当时的思想界的新秀朱熹邀请到了长沙，然后跟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氏一起举行了非常有名的朱张会讲。
1: 这在学术史上可谓彪炳史册啊。
0: 是的。
2: 但是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在那样一个时期突然张孝祥想起来要举办这样一个会讲，就是当时他的用意以及这个会讲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什么样的。我想我们可以前往1167年的长沙去看一看。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3: 应该就是这儿吧。这今天是什么？是大学新生报道吗？怎么还都带着铺盖卷来的着呢？
0: 当时的朱张会讲啊非常著名，因为朱熹和张氏他们本身都是当时的名儒，力促此次盛会的又是张孝祥。
1: 张孝祥，潭州知州。
0: 对啊，他又是一州之长，所以可见盛况空前。
2: 文化盛会，真是。
1: 这个盛况空前到什么地步啊？史料记载叫一时舆马之众，引池水立河。就是来饮水的车马把池水都喝干了，你就想人多到什么地步。
2: 那我们进去看看。
4: 袁慧先生说，先涵养后查实，功夫要下未发时，真是鞭辟入里呀。
5: 我觉得还是敬夫先生先查实后涵养，在已发的时候下功夫。
2: 什么已发未发的是什么呀？哎呀，
1: 今天可惜了，看来今天探讨的是中庸的核心理念，这个已发未发。中庸说人之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众节谓之和啊，守住度不过分，这就叫和，至中和，天地都能够各归其位，万物生长，这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2: 我好像明白了一点。
0: 朱张会讲，它不仅仅是说学术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国家。

0: 危亡，民族兴废之际，我们关于思想、关于出路的一次非常重要的积极探索。
1: 所以这一次的朱张会讲，并不只是得到了理学上面的精进，也是回应整个时代的需求与思考。
2: 真理不变不明，
1: 确乎如是啊！
3: 在下张孝祥。
4: 好，
3: 刚刚听了几位的讨论，观点十分独到，某深以为然。
5: 原来是安国先生，在下撒贝宁。
1: 在下立波。
0: 在下张静。
3: 莫非你们就是宾府所说的三位奇人？
5: 奇葩，
1: 奇葩之人。
5: 对对对，就是我们仨。
3: 来来来，请随我园中一叙。
5: 太好了。我也好奇，为什么先生在这样一个时候力邀袁慧先生到潭州来讲学？
3: 我此番筹办讲学，所求并非一时之结果，只是想给当世迷惘的学子们寻一个方向。自南渡以来，道统飘零，世人彷徨于立身之本，学子们也困惑于义利之变。张某唯愿借此辩论，使政治与学复而为一，从而实现一国家将于世而有祸与。
0: 安国先生既有如此的金抱，那您现在又是正值壮年，为何会多次主动的辞官归隐呢？
6: 张孝祥屡遭罢黜，渐生归隐之意。公元1166年，张孝祥因遭言官弹劾被罢官。同年中秋前夕，他自靖江府北归，途经洞庭湖。

0: 子将西北冢，暮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响。先生的词句，我只听懂秋风和落叶。
1: 这是屈子写洞庭湖的句子。这湖上哪有风啊？我看先生是心有事才看见落叶的吧。我为官12载，3次遭弹劾，1年2度洞庭。我这罢官之路啊，怕是越走越顺了。
0: 你用那憋屈的句子不管用，你得像我这样。

0: 嗓音够亮，再来一次。
1: 好。老郑，你倒是有着未尽之风啊。
0: 你心里还有风啊？再喊。
1: 此风非彼风。
0: 不管什么风，对着洞庭湖你尽情的喊，他都能接住。
1: 干干净净的一片湖，却遭了这么多晦气。
0: 30年前也是这样的好月光，我为他摇橹，平定洞庭贼寇，后来一路往北打。
1: 岳飞岳将军的部下

0: 你看这月亮，真好看。明日便是中秋了。明日，我将先生送上岸，便回家陪老娘看月亮喽。
1: 老张，我再给你念一首好词，就当是送给咱娘的贺礼。我让这天地万象做宾客，如何？
2: 好气派！我也给你网一筐星星，下酒。

0: 几度宦海沉浮后，张孝祥于公元1168年再度被朝廷启用，受任之荆南府监、京湖北路安抚使。
1: 大人，这是修筑寸金堤5000名义夫的名册，应当在本月发完最后一次工钱。
2: 一文不能上，一天不能欠，速办。
3: 是，知府，万银仓的粮食比上个月多了300斤。
2: 运力还是不够，加人手，加卸货手，增加1倍。
4: 是。
5: 知府，
4: 是
5: 您的信，加急。
4: 把车递上去吧。
6: 是。
5: 可是有什么好事，从不见知府如此高兴？
2: 是于兵府被召还朝，看来是要升官了。他主战，抗金有望了。他说6月要来抗，以我被罢官的经验，怕是等不到他来，我便先走。
5: 下官有一事看不明白，您常说归隐田园，

0: 也知道早晚没把关，可为何您又一日一日坐在这儿，事情一件件的做？自打您来到荆南府，手中的笔是一直没停过。
1: 把关归一，还不因为想做的都做了成，趁我还在任上，一日当做两日用，事情就能多做一倍，长久下来。 我比那旁人还能多活一倍的年岁。
2: 朝廷诏书，
3: 知府接赤蝶，
1: 请容我片刻。

0: 还有未决之事啊。
1: 知府，新漕船尚无着落。
0: 一文在此，不用半月便到。务必保证前线军粮用度。
2: 学宫修缮、军库翻新的文书，请知府批示。
0: 经以文章一全，边防物资一足，40日定能焕然一新。
2: 是。

0: 张少侠在荆南府任上再无一有的功劳，请宣旨。
1: 亲，尚书请归，回乡侍亲。朕虽惜尔才，然孝道为重，准张孝祥致仕回乡。
0: 臣领旨谢恩。

0: 因主和派掣肘而北伐无望，张孝祥在屡遭罢官后，于公元1169年领闲职致仕，归芜湖侍奉父母。同年，时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的于允文赴芜湖探望张孝祥。
1: 哎，学生可以明明白白地说，今日上这闸子，是为岳飞岳将军沉冤昭雪。
2: 安国，安国，哎，
3: 禀陛下，安国这札子是一时意气写的，或有轻狂之罪，绝无不敬之心的。
1: 我当年没那么说过，
3: 当年就是如此。
4: 我们那一科，兵府兄执掌枢密院，范兄也被刚升任为礼部员外郎，我是状元，被你们比下去了。
1: 早知道你是这个意思，当初啊，我就应该拦住你，不让你上这个闸子了。
4: 是啊，我比不过你于兵府，我还比不过他范志能啊。
1: 真要是被劝住了，你就不是张安国喽。
4: 知我者，于兵府也。哎，你不觉得你我二人的名字取反了？
1: 哦，怎么说？
4: 允文，允武。当年你指挥采石矶大捷，

0: 那才是大丈夫想活成的样子，而我只有手中一支笔，谈何安邦定国？
1: 呼海平生豪气。

0: 功。
1: 当年将士们喊着你的词冲锋陷阵，我逢人便讲，那是我的好友安国写的词，你知道我有多骄傲吗？还你那首六州歌头，使行人到此忠愤弃天鹰，有泪如倾，这可是战歌呀。
2: 战歌，
1: 安国，刀枪能够收复疆土，你的词却能夺回人心呢。
2: 夺回人心。

0: 说实话，我的词比东坡如何？<笑>安国呀安国，你呀，定是醉了。这等话如何说得出口？东坡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凡人是写不出来的。<笑>是实话。 可你是张安国，当年夺魁首，用不了10年，你的词必定要超越东坡，
1: 更是实话。来，
0: 来，可是你的笔不能停啊，
1: 定。

0: 我说定了，10年后，待你收复中原，汴河高楼之上等我。到时，再给你提首好词。好。10年以后，我不过70，还有十足的忠信来唱你的好词。
1: 莫说大话，10年后我还不到50，比你现在更轻壮，更有气势。哎，我先来试一试。我欲乘风去，
2: 积极是中流。
1: 再来，
3: 积极。
4: 张孝祥一生立主抗金，为官正直，其词风豪放慷慨，多书写爱国之志，文章亦为世所重。朱熹曾评价他：“安国天资泯渺，文章正事，皆过人远甚。”在宋词的世界里，中秋明月。 是一个被反复吟咏的主题，但是能够被称为三阙鼎足之作的，只有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然后再就是辛弃疾的《木兰花漫》，以及张孝祥的这一首《念奴娇·过洞庭》。
5: 这首词真是构建了一个天人合一的完美圣境。上片说：“素月分辉，明和共影。” 表里俱成册，你看，月华、星河，还有诗人的内心，这就是三位一体呀。应夜，林海今年，孤光自照，干废，皆冰雪。冰雪之意。

0: 在诗词中是别有深意的。
1: 对，
0: 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到文天祥青草立冰雪，还有张孝祥肝肺皆冰雪，体现了作者冰雪的人格。所以这是他的自白书啊，在萧小面前那种伟大的人格全然袒露。所以此时真的是叫此性光明亦复何言啊。
2: 因为苏轼在讲这种天地人我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更强调的是一种共事，而到了张孝祥的笔下，我们感觉的他是一种有强烈的主人翁意识的
0: 主体性。
2: 我们也不难找出来张孝祥和辛弃疾之间的这种程序，像我们熟悉的张孝祥讲孤光自照肝肺皆冰雪，而到了辛弃疾的笔下，直接就是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也有说湖海平生豪气，辛弃疾就不改了，直接就引用了说更觉元龙楼百尺，湖海平生豪气。
0: 所谓青况豪雄两擅长啊，苏辛之际此金良张孝祥既继承了苏轼的豪放，又有了一种刚健之气，就使得豪放词风到了南宋词坛为之一变。从张孝祥开始，这种豪健之气已然蔚然成风，到了辛弃疾就可谓蔚然大观。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提到张孝祥扼腕叹息，38岁英年早逝，但是我却反而觉得他不是一颗陨落的心，恰恰相反，他是在他自己有限的生命里释放出了全部的能量。在那一瞬间，他是星空里最耀眼的那一个，天上张公子，人间第一流。我想这个第一流指的不仅仅是他的文章才华，我觉得更有他的人格品质在里面，更重要的是他留给我们后人的这笔精神财富。我想肝肺冰雪忠义报国，就是他为自己以及为后世树立的最耀眼的一道精神标杆。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3: 即事即物，身轻革之。先生虽然退隐归乡，但心中仍然念着躬身治学之事。
4: 洒君，许久未见。这是敬夫前日来信中的叮嘱，见字如面，倒是让我想起了月路的时光啊。
3: 先生，不瞒您说，在下正是来自千百年之后。先生可知，岳麓书院千百年后依然弦歌不绝。
5: 岳麓书院千百年后犹在，那这后世学子又是如何践行这经世之志的？
3: 不知道先生可愿亲自前往千百年之后去一探究竟？
5: 好，便去这千百年之后。
3: 请
5: 请

这果然是岳麓书院。正是啊，先生。这岳麓书院从始建到今天，中间经历了7次损毁，但是7次重建，根基至今未曾移动半分。唯楚有才。

0: 虚思为盛，真好，这八个字道尽此地风骨啊。岳麓书院能有今日之盛景，离不开先生当年在此任职的时候对文脉的推动。哎，接下来我带您到里边看看。
1: 好，请。
0: 您看这个匾额，实事求是。 这是胡湘学子千百年来共同坚守的一种精神内核，在大宋之后的千百年时光里，岳麓书院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家、学者，包括像儒学大师王夫之，还有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以及在危局中匡扶社稷的曾国藩、左宗棠这样的人，都是秉承着这样的理念。 把胡湘文脉传播到了天下，
1: 能为这一方文脉埋下如此深厚的根基，是我们之幸。
0: 您当年主张要将所学用于实践，造福于民，直至今日，岳麓书院仍秉持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在给学子传道授业。我带先生去看看。好，
1: 大学。
0: 这眼前之物，前所未见，快来给我讲讲。
2: 这里啊是湖南大学麓山实验室的一些研究成果。湖南大学秉承了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文学精神，他们把工业设计学科运用到了实践当中。无论是上至苍穹星河，还是下到山川矿脉，他们设计的东西都是和国家百姓息息相关的，能够实用的。
0: 一些技术，素月纷飞，冥和共映之下，先生笔下那令人神往的太空，如今我们已经可以亲身抵达。没想到这千百年后的后人，竟能步入星河，宇宙万象俱备。这就是麓山实验室的年轻学子们畅想设计出来的一款月球植物实验车。 它相当于把地球上的良田搬到了月宫，您再想想，没准儿三载五载之后，它真有可能带着我们到月亮上去耕田了。哼，
1: 到这月宫之上做耕田夫。
0: 对，<笑>
1: 到那一日，大军一定记得要我同往。
0: 那一定。 其实现在啊，在湖南很多大学的类似像麓山实验室这样的机构，都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这些年来，国家一直在鼓励搞科研创新，像我们的老朋友中国农业银行，也为提高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金融服务。你比如像这个麓山实验室，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也得到了中国农业银行的大力支持。
1: 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学子在完成学业期间心无旁骛的边学边用，去做出更多的成果。真好，大军，这是何处啊？
0: 先生，我要带您去见一位故人。
1: 故人。
0: 岳王遗像，这岳飞岳将军，
1: 正是。此处名为岳王亭，这是后世百姓为了纪念岳飞将军而修。
0: 您一直想为岳飞将军昭雪，在您之后，宋孝宗为岳飞将军彻底平反，
1: 定谥号为武穆。
0: 国人一直受着岳将军爱国精神的感召，每当民族存亡之际，总会有人挺身而出。
1: 岳飞将军在民间、在庙堂地位都越来越高，甚至被后世尊为武圣。
0: 岳飞忠勇，天下共闻。一朝被谤不寻人而亡，则敌国庆幸。 而将士皆敌，非国家之福也。这一天。

0: 我等了好久。
1: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如今大江南北，为岳飞将军塑像立庙的不计其数，我们更是把岳飞将军的《满江红》写进了教科书里。现在的孩子从小就会读。
0: 岳将军，你听到了吗？
2: 没想到这千百年后，湘江两岸竟已是琼楼玉宇，万象更新。
1: 这潇湘之水，见证着一代又一代湖湘子弟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从这湘水之畔带向世界。

0: 毒品犯罪让他失去自由，高墙内他尘封了自己的心。
1: 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0: 真诚的管理融化了他内心的坚冰。
2: 我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心思，真的，我现在感到很踏实，特别的踏实，唯独就是放不下老婆。
0: 跨越上百公里找寻失散多年的家人，也找回了他生活的希望。
1: 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只要是关心的。
0: 监狱法修订特别策划，高墙内的蜕变，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在上个月底举行的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上，通过了新修订的监狱法，这是30多年来监狱法的一次全面大修。这次修订明确规定了多项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进一步规范和保障监狱管理活动，推进教育改造工作科学化、专业化、社会化等具体要求。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关注与监狱法修订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先从上海南汇监狱的一个服刑人员的故事说起。
0: 这天下午，由服刑人员组成的小乐队正在排练，他们并非要准备什么节目，而是监狱系统在高墙内推行艺术矫治的项目，服刑人员自愿参加。正在打鼓的这个服刑人员叫翟鹏，因为手上曾经受过严重的伤，留下了残疾，能够完成乐队排练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1: 给我印象就是比较硬朗，外观比较硬朗，比较难以接触。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判决书上他有一个外号叫残酷。
0: 翟鹏曾是南汇监狱管教民警重点关注的犯人，多年前他因贩卖20公斤毒品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来被改为无期徒刑。在进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的前10年，他没有接到一封来信，也没有人给他打过一个电话。监狱管理人员曾对翟鹏漫长的刑期改造格外留心。
4: 有亲情支持和没有亲情支持是对这个服刑人员管理的话，其实相差是非常大的。
5: 反正就是
1: 当时用他自己的话说，烂命一条，就这样烂命一条。
0: 然而就在翟鹏服刑的第10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触动了他的内心，随之也解开了一个尘封多年的秘密。翟鹏的改造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6: 报告。
0: 回忆起自己的往事，翟鹏说他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童年时期，他看到母亲开着小店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因为觉得母亲很不容易，所以翟鹏初中毕业没多久就南下广东，想要打工分担家里的重担。
6: 总是打架，总是逃学，不肯上学嘛，这辈子就是吃亏，吃亏在就是没文化，哪怕再稍微再上个高中什么的，我也不至于沦落的说来进来吃官司啊，去怎么样的。
0: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

0: 翟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当地一家夜总会做保安。为了能够多挣点钱，翟鹏瞒着家人一脚踏进了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1: 第一个月在夜总会上班拿850块钱，我记得清清楚楚。
2: 手是怎么受伤的？
1: 手是当时打群架打的，也是在夜总会里面为了厂子里面的事情，保护客人嘛。
0: 因为从事保安的职业，翟鹏在一次打架的过程中手部落下了残疾，他用了2年的时间从保安做到经理，让老板感觉很放心。老板给了年轻的翟鹏少量股份，让他管理更多的店面，好的时候一个月能分到几万块。
1: 就是感觉钱来的比较容易，没有什么风险。
0: 翟鹏回忆说，2004年前后，自己的人生开始走上了不归路的第一步。当时老板的朋友到他们的酒店用餐，带来了当时刚刚流行的毒品氯胺酮。在陪他们吃饭的时候，翟鹏慢慢觉得不对劲了，他渐渐控制不住自己。
1: 酒喝下去，我就感觉这头晕得不得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想平常酒我喝的不会这么来的这么快的，就可能就是被他们酒里面下了这个 K 粉。
0: 就是那一次，翟鹏体验到不一样的感觉，他的犯罪也由此开始。老板的朋友离开之后，把剩下的毒品氯胺酮留给了翟鹏。当身边的熟人听说翟鹏有这样的东西，就按照所谓的市场价向翟鹏购买。翟鹏也是第一次发现贩卖毒品的利润竟然这么大，他很快通过朋友将市场上有的毒品资源加以整合，在自己的娱乐场所售卖。
1: K 粉、摇头丸、大麻这些都做过，成本价在30块左右，但是可以卖到150。
0: 后来翟鹏的买卖越做越大，但是随着吸毒的时间长了，翟鹏发现身体也慢慢垮了下来。他曾多少次想要戒断毒品，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1: 都是从吸到后面到贩，也有一方面就是朋友这个圈子朋友太多了，做这个东西你朋友圈子越大你越是脱不掉，真的是很怪，根本也戒不掉。
0: 面对戒不掉的毒品和日益衰弱的身体，翟鹏说他也知道做这个事情早晚会被查到。2013年底，上海警方与广东警方协同作战，在广东某酒店内将正在进行毒品交易的翟鹏当场抓获，现场查获冰毒20公斤。
1: 就结束了，结束了。当时脑子里想的会不会枪毙啊，或者怎么了，都想到，就坦然面对了，抓也抓住了，知道这个自己犯了什么罪，就当时心就死掉了。
0: 因为翟鹏认罪认罚，他最终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17年5月，翟鹏被送入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又过了几年，翟鹏被裁定转为无期徒刑。
3: 就是死缓正常，就是在马的话，到19年我们变成无期之后，那变成无期之后，其实他整个刑期其实还是很长的嘛。
4: 在我刚接触他的时候，他是身上负能量很大。
0: 服刑生活很快过去了几年，关于翟鹏的一些特别的情况慢慢开始被监狱管理人员注意到，没有人给翟鹏写信打电话。当狱警们问到他的家人，翟鹏总是显得很抗拒，似乎刻意在隐瞒着什么。
5: 他可能就是家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是一笔带过啊，不想联系，也不知道联系方式，可能这些就带过去了。
0: 为了更好地管理翟鹏的服刑改造，狱警曾多次调查他家里的情况，档案中翟鹏妻子已经失联了，他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任何登记。为了让背负漫长刑期的翟鹏得到改造的动力，狱警多次找他谈心谈话。
3: 他其实对我们是有戒备的，因为可能他出于他的这个罪，他这个贩毒的这个情况，那就怕说家里面会被打扰啊或怎样啊，所以他当时是非常抗拒的。
4: 这是他说的原话，就让他们当我死了吧。
0: 一方面，孤独的翟鹏拒绝别人的关心，而另一方面，在服刑期间，翟鹏多次违反监规监纪，甚至还有一次较重违纪，直接影响了他的减刑。

0: 独自洗澡，还是时间比较长的嘛，跟那个另外一个男人吵架了，扣了一个教宗违纪，后续这个教宗违纪也影响到他后续的这个无期沾诺了。
1: 怎么说呢，就是用我们就平时生活中那句话，滚刀肉，就是滚刀肉啊。
2: 面对不稳定的翟鹏，狱警们多次开会专门研判对他的管理方法，大家还是认为

0: 就问他，我说：“哎，你哪里人？”然后他说是盐城的。从一开始的就是总是试探性的过来戳一句，然后来试探一下，到后来他会来问，然后每次听就特别认真，
1: 隔三差五真诚地聊几句，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翟鹏开始愿意跟狱警谈起自己家发生的一些事情。2019年12月，监狱系统开始封闭管理，那些关于家的回忆对翟鹏来说显得更加珍贵起来。
2: 我们监狱呢，就是也各个安排组织电话，就是打电话去问家里人，关心家里面的一些情况。他是没有电话的嘛？那对他来说，他其实也很想关心自己的这个母亲的近况嘛。
1: 直到这个时候，狱警们才得知，翟鹏心里最惦记的人是老家里70多岁的母亲。那时已经是翟鹏被羁押的第7个年头了，他开始变得迫切想知道家人的安危，他也开始讲述他的家庭，他的母亲。
0: 那个时候他非常担心，然后他自己找了夏警官，说这个我希望警官帮我一下，能够去找一下我的家人，我想知道我母亲现在还在不在。
1: 然而当翟鹏真正开始动了想找寻家人的念头，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家人联络方式。母亲的名字没有登记在户籍系统中，翟鹏还有个亲哥哥，按照姓名也是查无此人，曾经可以联络上的电话号码都已经失联了，没有家人的身份证号码，没有准确的居住地址，无法查到翟鹏家人的有效线索。
3: 我当时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为我知道沈队长当时在这边的时候，他就直接一直在打听啊，想办法要帮我联系嘛。
4: 从一开始拒绝狱警联系自己的家人，到慢慢解开心结想要寻亲，翟鹏的思想转变用了将近7年的光阴。在他开始萌生联络家人的想法之后，狱警也很想知道，既然这么牵挂自己的母亲，为何还要失联这么长时间呢？面对这个疑问，翟鹏也终于说出了深埋多年的真实想法。
1: 在寻亲的那段时间，翟鹏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说其实自己特别想家，在广东打工的时候，他每年会定期给家人寄钱，他当时感觉最幸福的事就是慢慢改善了家人的生活。
3: 我也不敢告诉他们我干什么，他们就一直不要我的钱，但是我每次回去也好什么，我都偷偷的往家里放，塞在哪里啊什么的，就是临走的时候我就打个电话给他们，我说钱放在哪里哪里。
1: 翟鹏说自己也很想念哥哥，哥哥在老家从事酒厂销售的工作，每个月挣钱不多，对每个人都很和善。父亲去世之后，哥哥就负责照顾母亲的生活，翟鹏也因此放心在广东打工，直到后来他走上那条不归路。被警察逮捕的那一刻，翟鹏决定独自承担所有的后果。
3: 说要面子吧，也可以说要强吧，也有那么回事。但当时就想了，反正对吧，联系上了又要家里负担什么用钱了，怎么操心了，这个那个的，我就一概不想了。
1: 在这种心理下，翟鹏一直忍着不去想家里人的事情，直到多年之后，时过境迁，想要寻找家人时，翟鹏才发现已经找不到自己家人的联络方式了，他非常后悔。
3: 这个是我现在就是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遗憾。
1: 随着跟翟鹏的沟通，民警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手部落下残疾的翟鹏内心一直很自卑，他很想参加监狱内为服刑人员准备的活动，特别是毛笔字兴趣小组。
0: 也是很偶然，他看见，因为我练字，他看见了我的一本字帖，然后他就问我，就是沈警官，这是什么字？我说这个是瘦金体。
1: 得知一个手上有残疾的服刑人员想要练毛笔字，狱警们多少有些吃惊，但是他们没有拒绝翟鹏的想法，而是为他准备了笔墨，创造条件让他尝试起来。
0: 你练的是手部的小肌肉对于这支笔的控制能力，你不用去想什么我写的话，然后你再看看你那只手，所以你一定练得很苦，你确定你要练吗？然后他说我要练。
3: 写的那么，那手也有残疾方面的，写的也不是那么好，反正自己自娱自乐吧。对自己这个性格控制各方面是真的，这个东西是太神奇了。

0: 从拿不住笔慢慢到开始练习基本的笔画，大家开始看到了翟鹏的转变。虽然暂时还没有家人的消息，但是翟鹏不再沉默寡言。在狱警的指导下，他每周都会用固定时间练习毛笔字。每当开始写毛笔字，翟鹏总能获得内心的安宁。
1: 但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跟同伴吵架，我扭头我就一屁股坐下去了，我去写字，真的那么生气，一页纸写了二三十个字，这个脾气一下子就没有了。从那以后，我在碰到任何什么事情，如果是情绪不好或者是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坐下去我就写字。
0: 这样的生活一过又是几年。2024年5月，为了调查翟鹏家人的线索，南汇监狱的狱警前往江苏某地出差，那里是翟鹏的老家。在当地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他们按照翟鹏提供的线索，想要找到他的哥哥工作的酒厂。
2: 然后我们到了那个地址，转了好几圈，发现酒厂没有这么一个酒厂了，早就搬掉了。然后我们就想，这下完了，就最大的可能性没有了。
0: 眼看这条线索中断，监狱民警按照之前翟鹏提供的母亲的名字前往派出所查询，虽然依然是查无此人，但是大家想到了另一个可能性。
2: 这个当时派出所的这个民警帮我们说再搜几个试试看，就是同音的试试看，结果搜到了对应这个曾经的集体户口有这么一个读音的一个名字在。
0: 老旧的集体户口上有同样读音的一个女性名字，因为是手写的，几位民警寻找了很久，终于在户籍档案室的纸质登记本中找到了一个电话号码。当大家试着联系这个号码的时候，对面传来了一位老人家的声音，正是翟鹏的妈妈。
2: 然后就开始哭，一个农村老太最最质朴的表达，说不出话，就是哭。然后说第一句话是十年了，然后我都当他是已经死了。
0: 得知了警察的来意，翟鹏的母亲跟哥哥都很快来到了派出所。当被告知翟鹏正在上海市南汇监狱服刑后，两人难掩激动的心情。原来在他们心中，翟鹏早就不在人世了。翟鹏的家人告诉狱警，多年前因为翟鹏突然失联，哥哥曾到广东找过翟鹏，四处打听得知翟鹏因为贩卖毒品被捕，一家人都非常吃惊。
3: 贩毒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这种事会发生现实中，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见有人贩毒，我只是感到很好奇很意外。因为根本想不到现实中真的有人会贩毒。
0: 为了了解案情，翟鹏的哥哥也曾前往上海，他最终获知翟鹏贩卖了20公斤的冰毒。哥哥当时找人打听这个罪会有什么后果，结果更让大家无法接受。
2: 然后一听他的那个当时的案情，说是因为贩毒又是那么大的量，人家说了一些可能并不那么正确的隐晦的话，所以他们一直在怀疑会不会是死刑，因为判决到底是什么他家里人并不知道。
0: 就在家人苦寻翟鹏下落的过程中，翟鹏也在忍受着不与亲人联络的煎熬。最终不知翟鹏去向的家人慢慢接受了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的现实。如今他们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狱警也帮翟鹏家人办理好监狱会见和亲情电话等手续，并把这个好消息带回了监狱。
4: 就是我把他就是那个拉到一个我们专门的一个谈话室里面嘛，然后跟他讲一下，就说啊，就是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是你母亲哥哥呢都还在，我们找到了。就他其实当场就泪如雨下嘛，就也情绪也很激动。他说啊，他说我以为我母亲都已经不在了。然后他还说这个就非常感谢队长，非常感谢监区去帮他完成了自己的这个一个情况。
5: 听着狱警的诉说，翟鹏的心终于也踏实了。从那开始呢，他像是换了一个人。除了正常的监狱服刑改造之外，翟鹏还参加了小乐队的排练。就像是节目开头大家看到的那样，残疾的手不方便弹奏，翟鹏就学着打鼓。这成了他练习毛笔字之外又一个爱好。

0: 在监狱管理者的帮助下，翟鹏的转变大家也看在眼里。他开始跟很多服刑人员一样，期待着在固定时间可以打亲情电话或者收到家人的来信。他开始参与监狱组织的各项活动，成为了监狱改造的积极分子。
1: 全部都是在他寻找到亲人以后，就感觉整个人的色彩不一样了，就是能量的颜色不一样了，他变得更加阳光，更加积极，然后愿意去参与这些事情，而不像过去总是给你冷硬冷硬的，和他之间就是得保持一定距离的那个感觉。
2: 我们一直说亲情关系的建立对一个服刑人员的改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管理是相对冰冷的，我们的教育要直击人心的教育是非常难的，那只有家里人不管是说什么我觉得都是温暖的，只要是关心的话，哪怕是闲聊也是温暖的。
0: 2026年1月，因为在各个方面表现良好，翟鹏被裁定减刑7个月，同时他也得到了监狱批准的可以跟家人一起用餐的机会。这天，翟鹏的80岁的母亲和哥哥很早就从老家赶来，等着跟翟鹏团聚。
3: 坐。这里面很踏实，就跟外面生活没啥区别，就是失去自由。
4: 这翻译。
3: 今年一年，就从你们上次来到现在一年，全是好事情，减一次刑。
4: 这个恶人可是得可能得只是要跑进那个金钱。
3: 啊，没事，一切都不是问题。
4: 刘奶，我血都打了。
3: 哎，
4: 你只是努力点这个活。
3: 放心。
0: 按照监狱管理的规定，他们这次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一边吃饭一边聊些家常。为了不打扰他们，记者的镜头也不再跟随拍摄。翟鹏告诉记者，他现在对漫长的服刑生活有了更多的想法，以后在这里的每一天都要踏实的过。
5: 怎么改造，对吧？就是说你在外面走社会一样的，别人对你的恩情你要回报吧。在这里你报答警官，你拿什么东西报答？没有任何东西，你靠自己的改造，踏踏实实的好好的自己改造呀。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的吴宗宪教授。您好，吴老师。
7: 你好。
6: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监狱管理人员是坚持了数年耐心细致的教育罪犯，也取得了罪犯的信任，也为改造工作其实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其实针对于监狱管理人员的职业要求也是一大亮点，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那此次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有哪些具体的调整？
7: 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有重要的调整，大致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授权性的规定，就是监狱干警呢这个有权对罪犯啊进行教育改造，这是他的权利。另一方面呢还有这个鼓励性的规定，监狱法规定呢对于在监管改造工作中啊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依照国家规定啊应该给予鼓励啊和奖励，这个是过去没有的，虽然有这样的做法，但是法律中啊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一次呢解决了这个问题。
6: 我们也注意到，其实让罪犯参加一些兴趣活动班或者帮助他们寻找亲人是可以调节这种情绪的啊，但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的作用。那所以我们说在这次的新修订的监狱法当中，对于帮扶如何能够更好地改造这些服刑人员，我们还有哪些亮点和举措？
7: 这个让罪犯呢参加这个兴趣班，这个是根据他的个人特点呢进行的相关改造活动，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那么这一次监狱法在这方面呢也有很好的规定，因为这一类活动呢属于根据罪犯个人特点组织的改造活动，也与监狱开展的心理矫治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两个方面，监狱法都有具体的规定，比如说根据罪犯的犯罪原因、犯罪类型、心理特点等，制定啊个性化的改造方案。另外呢，对于罪犯呢提供啊切实可行的帮助，实际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在这方面呢，如果是监狱呢不积极地做这个工作呢，可能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服刑状态。所以虽然呢这个工作本身不属于啊监狱的职责范围，但是监狱做了以后呢，对于改造罪犯有很好的这个促进作用。同时呢，这一次监狱法还有新的规定，

0: 就是说罪犯的这个亲属应该协助监狱做好罪犯的改造，那么这是一项啊这个家人应该对于社会啊承担的责任。所以在这方面呢，如果做了，那么对于罪犯会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1: 嗯，是，就像这个本案当中我们看到翟鹏的整个人的变化，
0: 嗯，
1: 也是跟他能够跟自己的家人取得了联系，
0: 嗯
1: 啊，不可分割的。其实我们也想知道，除了之前提到的哈这些改造的亮点，监狱法修订的亮点之外，那还有什么一些新的亮点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这一次监狱法的修订呢，是在30多年之后进行的一次啊大的这个修订，亮点很多。我个人觉得呢，增进监狱与社会的联系，
1: 嗯，
0: 这方面呢，过去呢有这个工作，但是呢做的并不是很好。那么这一次监狱法明确规定，比如说监狱呢应该在这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方面啊，也应该呢有积极的这个作为。那么罪犯呢在释放前呢，也可以参加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样呢便于他们呢将来出去以后啊能够更容易找到工作，减少啊重新犯罪的可能性等等。这些方面呢应该说都是监狱法在这个修订的过程中做出的重要的改进。
1: 嗯，从管住人到改造人，从单纯的惩罚到教育感化挽救，翟鹏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关怀和法治的温度。其实这也是此次监狱法修订的重要目的。监狱法的修订是我国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成果，不仅完善了刑事法律体系，强化了刑罚执行的刚性，还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新时代监狱工作在法治轨道上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公平正义，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吴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10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

0: 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五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2: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1: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3: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1: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

0: 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 算力是国家

0: 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

0: 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2: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 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

0: 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格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1: 专属短号长情，
10: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12: 姐咱们再聊会儿。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9: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0: 你来

0: 人本乎祖。祖先崇拜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观念之一。儒家经典《礼记》解释了这种观念的由来：天地是生命之本，祖先是生命之源，故而我们要饮水思源，报本繁始，不忘其所自出。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我们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伏羲，而依据可考的史料，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今天的我们还能寻找到更为遥远的祖先吗？当东方古人类的遗骸穿越漫长的岁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确认彼此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血脉共振呢？
1: 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古人类遗存相当丰富，其中北京周口店遗址更是飞升世界。现代考古发现，曾经有多个阶段的古人类在这个地方生存演化，种下了东方人类的遗传基因。周口店已经成为人类演化史上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在北京人之后，周口店又发现了哪些东方古人类？他们与现代东方人有哪些相近的特征？他们会是我们的祖先吗？
0: 1929年，年仅25岁的年轻学者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北京猿人的第一个头盖骨，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坡变为了驰名中外的古人类研究圣地。此后，裴文中也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1930年，他在龙骨山顶又发现了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也就是著名的山顶洞人遗址。
2: 当年呢，是因为裴文中带领工人寻找北京猿人洞的边界的时候，发现了山顶洞，又是由于它的位置在北京猿人洞的上方，故而命名山顶洞。
0: 裴文中曾在《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一文中提到，因洞顶皆已破碎，故于开掘之前，首先将此灰岩之洞顶移去。也就是说，当年为避免挖掘的过程引发坍塌，考古人员清理掉了部分原始洞顶和洞口，形成了今天的形态。山顶洞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洞口、上室、下室和下印。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山顶洞的第一个结构，叫洞口。可以认为这个区域可能是山顶洞人的一个工作的场所。那再朝下一点儿，就是这个上室，人类这个在那儿生活的一个场所。再朝下那个小平台，基本上是属于下室，应该就是山顶洞人埋葬死去的祖先的场所，还有他的头骨骨骼，还有吃点矿粉，还有大量的这个装饰品，都是来自这个位置。在下室之下还有一个下阴，我们接着走下去去看一下下阴。就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比较深凹的这个部分，这个区域比较多的动物的骨架从这个地方被发掘出土。
0: 山顶洞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发现的人类化石遗存却相当丰富，包括三个完整的头骨、下颌骨和零星的牙齿，以及部分躯干骨。
2: 比如说我们看到北京猿人，他的这个头骨相对来说比较低平一些，还有一些强化的狮状脊。到了后期山顶洞人阶段，和他的特征就差别比较大了，头骨明显的上下径增高，头骨的骨壁也变薄，那些强化的这个狮状脊也消失了，尾部嘴这个突出的部位在山顶洞人呢相对来说后缩，这个下巴壳倒前凸了，这是人类进化上一些比较明显的链条。
0: 相对于此前发现的北京猿人来说，山顶洞人的面部更为扁平，脑量也有了明显的扩大，他们的平均脑量达到1300至1500毫升，已经非常接近现代人1400至1650毫升的脑量。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脑量有着逐渐扩大的趋势，并且山顶洞人的男性身高达到1.74米左右，女性身高达到1.59米左右，

0: 生长发育的它的节奏呢变缓，逐渐的像我们现代人一样。
1: 三角豆呢是大概距今3万年左右的早期现代人，它的头骨的状态应该说和我们现代的地球上生活的人类已经差别不大了。一个物种包括人类本身有多方面的证据可以追溯它进化的链条，从早到晚哪些方面发生一些变化，这些是形态学上人类进化它是实际上是有一个脉络或者踪迹可循的。
2: 那么属于直立人的北京人与属于现代人的山顶洞人在同一个地点出现，是否能够说明这里的人类存在着连续演化的关系呢？
1: 也可以说北京猿人和山顶洞人是住上下楼，但是呢实际上他们俩两个群体是没有见过面的，时间的这个跨度上差别比较大，在这个中间出现了一个大的断层，当然这个断层不一定代表人类在这个地方的缺失，只是代表它的化石记录的缺失。
2: 为了寻找缺失的一环，一代代的考古工作者在周口店展开了多次探索，直到2003年，在距离山顶洞遗址6000米的地方，当地人在一个新发现的洞穴里找到了一块人类的下颌骨，这也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关注。田园洞洞穴处于半山腰，非常隐蔽，如果是树木繁盛的夏天是很难被发现的。
3: 上面就是田园洞的洞口，我们上面到洞里去看看。
2: 洞穴被发现时洞口很小，只能一个人进出，但内部空间较大，洞顶有大片的钟乳石，粗略估计洞内面积约40平方米。
3: 我们现在进到了这个田园洞的洞穴里面了。田园洞这种溶洞呢被这个堆积物冲填，把人类的一些活动遗迹啊，人类的遗骸啊埋藏在这个堆积物里面。
2: 2003年6月16日，中国科学院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正式开始对这一洞穴进行考古发掘，一批包括古人类骨骼化石在内的动物化石陆续从角砾和粘土构成的原生堆积物中被发掘出来。
3: 田园洞这个洞穴堆积物呢大概我们分了4层，这个最顶上这一层啊我们把这叫盖板层，第二层呢就是我们把这叫碎屑层，这个就是这个角砾层，我们的化石主要就在这一层。这一层堆积物呢和周口店山顶洞的堆积是很一致很相似，就是说我们最下面的一层它是砥砺岩，那个里面化石比较少。
2: 考古人员在洞中发现的人类骨骼化石包括下颌骨、锁骨、肱骨、桡骨、脊椎骨、股骨、腓骨、胫骨、根骨、趾骨，其中下颌骨附多枚牙齿。考古专家判断这些人骨因为同一成年男性个体，其身高约1.6米。
3: 他这个指骨呢明显的比这个同时代的其他地方人都纤细，他可能是脚趾头受到束缚穿了鞋子了变得纤细了，因此从此推断田园洞人当时是在古人类界最早穿鞋的之一，都是从这个形态学来进一步推演古人的行为。
2: 2004年，通过更为精准的放射性碳14检测法得出的结果证实，该批化石的地质年代约4.2万年至3.85万年前，与山顶洞人同属于晚期智人，但时间上比山顶洞人更早，这也是迄今为止在欧亚大陆东部测出的最早的现代型人类遗骸。伴随田园洞人化石出土的还有很多动物化石，其中以鹿类化石为主，并有大量的豪猪化石。该地点的哺乳动物群与山顶洞的发现有着大量的相似之处。
3: 山顶洞人和田园洞人它这个动物群相似度很高，这个是代表我们国家这个时期的最完整的一件熊的骨架。
4: 这个周口店是从70万年到2万多年陆陆续续都有人活动，这是周口店的特点。然后根据这个变化情况反映是气候的变化，因为植被受气候影响很明显。

0: 店，植被越繁华越繁荣，肯定气候越好。森林主要是阔叶树，常绿阔叶树很少，都是些落叶阔叶树。
1: 这个地方的地貌的多样性、生态的多样性，给人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活场所，再加上这个大的洞穴系统，相当于给人类提供了一个遮风避雨的家园。
2: 尽管田园洞人的发现并没有填补北京猿人与山顶洞人之间的断层，但由于北京猿人化石及山顶洞人化石在抗日战争时期丢失，而此次发掘的田园洞古人类化石与当年发现的山顶洞人同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北京猿人化石及山顶洞人化石丢失的遗憾。更令人惊喜的是，随着科学的进步，一种全新的技术手段被运用到田园洞人的科研当中。
3: 保存好的情况下，这个人骨还可以进行 DNA 和蛋白序列的提取，我们能够知道它的遗传信息。
4: 田园洞人提取了中国更新世古人类的第一例的遗传物质。
2: 自此开辟了中国研究古人类 DNA 的先河。
5: 碎骨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在《天问》中发出的喟叹，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引起无数人思索。
6: 古 DNA 研究作为考古学、人类学、遗传学等多学科融合而产生的新方向，从微观视角为探究人类演化开辟了一条新路径。那么，新技术的发展会带来哪些新的发现呢？
2: 这里是位于中国科学院无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古 DNA 超径实验室。研究人员需要穿上防护服，戴上两层手套，包裹严实，才能进入实验室对古代人类的骨骼样品进行取样。研究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样品用铝箔纸包裹好，再用钻针一点一点钻出可用的粉末。这里面蕴藏的正是古代人类的基因信息。由傅巧妹主导的古遗传学研究团队长期围绕古 DNA 古蛋白的研究，探索人类起源与演化等问题。古 DNA 是指在古代生物遗骸中残存的 DNA 片段，这些古老的基因片段能够揭开一个又一个人类历史的未解谜团吗？
7: 那么古 DNA 呢，它的片段非常短，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会把加上一些人工的接头，这个接头的好处呢，就相当于有一些这种特定的编码，把我们每一个样品呢，属于自己的 DNA 呢，都给固定出来。
2: 2012年起，傅巧妹带领团队开始对田园洞人展开古 DNA 研究。让科研人员感到兴奋的是，虽然田园洞人的骸骨在地下埋藏了长达4万年，已经石化，但就是在这些古老的化石里，他们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古代人类 DNA。
7: 这个 DNA 呢非常重要，它可以说呢是中国的第一例人类古基因组，同时呢也是东亚最老的现代人的基因组。
2: 然而，如何将几万年前的古 DNA 提取出来，成为摆在科研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
8: 就是意味着，即便你拿到是一个骨骼，它里面大量的获得的都不是它本来自己的这个骨骼的个体的 DNA。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怎么样获得这跟个体有关的这个 DNA 是非常关键的。
9: 从超径石里面提取出来的 DNA 呢，它是一个 DNA 的混合物，它是包括了环境微生物的 DNA 和那个我们需要提取的这个目标的内源的这个个体的 DNA。
2: 如果从现代人的血液里提取 DNA， 那么提取到的 DNA 片段是连续相对完整的。可是古 DNA 却与微生物等外源 DNA 污染混合在一起。
9: 你看我们田园洞人的这个骨骼里面，其实就是99.97% DNA 的含量都是环境微生物的 DNA 的污染，它只有0.03%的 DNA 是它属于田园洞人个体本身的这种内源的 DNA。
8: 在十几年前，

0: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际的一个难题，所以当时呢，我就非常有幸呢，作为主导人之一，去开发了一些关键的技术。这些关键技术呢，就可以让我们从这种海量的微生物中呢，把这种跟我们相关的人类的 DNA 呢，把它调出来。
1: 傅巧妹发明了一种钓鱼的方法，利用现代人的 DNA 做了一个鱼饵。由于相似度高，鱼饵会把所提取的 DNA 混合溶液里属于古代人类本身的 DNA 吸附并调取出来。
2: 把我们需要的这个目标 DNA， 它利用 DNA 的这个互补的这个结构把它调取出来。
1: 如果把中间位置的铁质螺丝钉比作人类的 DNA， 把周围铜质的螺丝钉比作生物等外源 DNA， 那么我们只需要一个同样质地的铁质螺丝钉作为鱼饵，相当于现代人类的 DNA， 再将它们磁化之后，把同类别的铁质螺丝钉吸附并调取出来，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纯净的古代人类的 DNA 样本。
0: 如果没有这个古 DNA 的研究，我们就没有办法知道它是不是已经跟现在东亚人有关联了。
1: 2013年，田园洞人的 DNA 成功提纯分离。2017年，傅巧妹团队从田园洞人腿骨中成功捕获到测序较完整的基因组序列，这是中国第一例人类古基因组，也是目前为止东亚最古老现代人的基因组。美国科学杂志称，田园洞人基因组填补了东亚在地理和时间尺度上的巨大空白。最终，科研人员根据古 DNA 的分析和研究证实，田园洞人携带少量古老型人类及最早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特人和最早发现于西伯利亚南部的丹尼索瓦人的遗传成分，但更多表现的是早期现代人的基因特征。田园洞人与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在遗传上已经分开，分属不同的人群，与美洲原住民有一定的遗传联系，而与现代东亚人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这也意味着在40000年前，遗传学意义上的东亚人已经在中国出现。田园洞人可以说是我们经过亲自鉴定的旁系祖先。
0: 我们的研究发现呢，40000年前的在北京房山的田园洞人，它其实跟33000年的松花江的现代人群是直接关联的，就是他们基本上是同一群人。通过这样的特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田园洞人他对于当时的北方人群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在除此以外啊，还在这个蒙古的34000年的个体中，也就是现代人中呢，也发现了他的信息。
1: 尽管田园洞人影响的范围一度远至蒙古，但研究表明，田园洞人特有的遗传成分并未在1.9万年前之后的人群中出现，这说明田园洞人以及相关人群很可能在末次盛冰期期间消失了。
0: 它消失的原因其实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正好是在末次盛冰期结束，所以呢，这有没有可能跟气候有关联呢？其实有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启示，是很有可能的。
1: 不过，当与田园洞人相关的古人群大规模消失时，最早的适应寒冷气候的东亚古北方人群已经在黑龙江出现了。这说明，当田园洞人群体消失时，我们的祖先已经接替他们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
2: 那么，在1.9万年前呢，也就是末次盛冰期这个时间节点，最早的东亚古北方人群就出现了，它的这个相关的遗传成分也就延续到了现在。
0: 基于黑龙江的19000年的个体，我们会发现这个19000年的个体，它其实是已经有现在北方人的一些特点，所以它是古北方人群的代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呢，在19000年以前就已经有这种南北人群的这种分化的特点了。
1: 为了解密中国南北方人群的迁移与融合历史，傅巧妹团队从北方的黑龙江、山东、内蒙古，以及南方的福建和毗邻台湾海峡的亮岛、索港等10余处遗址的 古代人类遗骸样本里获得45例个体。

0: 和基因组，他们能否通过最前沿的古 DNA 技术和研究破译这一个个镌刻着历史印记的遗传编码呢？
1: 那么最早的个体就可以追溯到1.9万年前的这个黑龙江的个体和1.2万年前的福建的齐河洞人个体。那么这两种人群呢，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人有非常重要的这个主人贡献。现在的这些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其实他们都受到了南方人和古北方人群的这个影响。
0: 研究证实，8300年前福建亮岛一号个体和7800年前的山东小金山个体已经写有古北方人群的基因成分，这也意味着早在8000年前南北方已经开始出现了交流与融合。更有趣的是，随着迁徙与融合的发生，南北方的差异一直在呈现缩小的趋势。
2: 现在的南北方人群的这种遗传差异是远远的低于以前，比如说低于9000年以前。那这意味着什么？结合我们的一系列的分析会发现，其实南北方人群是一直相互在交融，相互在影响。但是在4000年之后，具体在什么时间节点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在4000年以后到现在，它应该发生了大量的北方人群对南方人群的影响，所以使得现在的南方人中啊有大量的古北方成分。
0: 从大约4000年前开始，大量北方人群对南方产生影响，使得古南方成分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北方人取代了南方人，而是说明南方人融合了越来越多北方人的基因。
1: 到4800年前呢，在台湾的这个索港人群和福建的这个谭石山人群当中，也发现了有更多的这个东亚古北方人群主源成分的流入。那可以说明是到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时候，这种人群的互动是在进一步加强的。
0: 2024年9月，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带来了更为精确的数据。汉族人群有57%至92%的遗传成分来自以仰韶村遗址古人为代表的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古人群，而这一比例在藏族人群中也高达70%至80%。华南地区的苗瑶和壮侗语人群也有大量血统来自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地区古人。
3: 我们对发现的这个人骨遗存呢，这个进行了取样，并开展了提取和测序工作。科研团队发现了仰韶和龙山文化相关人群之间在遗传学方面具有高度的这种连续性，也证明了我们各地的这种汉族、包括藏族、壮族、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之间都有大量的血统都来源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史前人群。
0: 同时期整个欧亚大陆的欧洲人群正在不断经历外来群体的大换血，外来人群一直在重构欧洲人群的遗传信息。而在东亚，南北方人群虽然早已分化，但迁徙互动主要发生在区域内各人群之间，同期人群的演化基本是连续的。
1: 现在不管是在中国南方还是北方的人群，我们身上都有古南方人群和古北方人群混合的成分。我们中国人群的这个演化是呈现出一定的这个连续性的，
0: 这是非常珍贵的一脉相承。与此同时，关于南北方人群的古 DNA 研究还为台湾阿美人、泰雅人的起源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4: 通过基因组学研究呢，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你像台湾的阿美族啊，还有泰雅族啊，最终的他们的遗传基因是来自于我们东亚大陆这一个方向。
0: 当科研人员把4000多年至10000多年前在福建生活的人群与在台湾岛生活的阿美人、泰雅人进行比较时，发现古福建人群与阿美人、泰雅人有着更紧密的关系。
1: 通过我们的古金属研究呢，就发现我们福建的8000多年前的这些齐河洞人为代表的古南方人群，它其实跟现在的这个以台湾岛的阿美族、泰雅族是有最强的遗传联系。

0: 通过古基因组研究实证，台湾岛的阿美人、泰雅人起源地可以追溯距今8400年前的福建及毗邻地区，此后向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和印度洋岛屿迁徙。研究结果还表明，台湾地区3000至2000年前的古代人群与福建及其周边地区古人、现代壮动人群有最近的遗传关系。研究人员还发现，1.4万年以来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人群，经历了10000多年的演变，仍然非常相似，基本没有受到大量外来影响，并且黑龙江1.4万年前的人群可能是美洲原住民含有的东亚祖源成分的最近来源。
1: 美洲原住民它所含的这个东亚祖源成分的一个最近的来源，就是来自于我们1.4万年前的黑龙江的个体。
0: 除了从古人类的遗骸中提取样本之外，科研团队还另辟蹊径，尝试从土里去寻找古人类的踪迹。他们已成功从甘肃白石崖溶洞距今约10万年至4.5万年的地层沉积物里发现了丹尼索瓦人的 DNA。 丹尼索瓦人是已经灭绝的古人类，因最早在西伯利亚南部的丹尼索瓦洞穴中发现而得名。他们和今天的我们还有关联吗？
2: 丹尼索瓦人他在我们东亚人之中呢，大概能有0.2%的遗传身份还存在，而刚刚提到的尼安德特人，他其实在我们的体内呢有1%到4%的这种遗传成分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不管是当时的跟我们现在直接相关的人群，还是不直接相关人群，他其实跟现代人呢都有非常好关键的一些联系，只是多与少的不同。
0: 这无疑说明东方古人类在连续演化的进程中也与其他古人类有着基因交流。在过去10余年里，中国科学家们利用古 DNA 技术发掘出那些遗落了成千上万年的遗传信息，从中抽丝剥茧，从遗传学角度追溯中华民族源流，用科学阐释东方人类珍贵的一脉相承。目前古 DNA 的研究还在尝试从东亚更古老的人类化石里提取古蛋白质信息，以期从更长的时间尺度和更广阔的地域来探究东亚远古人类群体的演化谱系，以更丰富更深远的视角来为我们揭晓时光隧道里一个又一个秘密。
3: 化石的特征让我们得以穿越百万年，勾勒出人类演化的轨迹。每一次古 DNA 的提取都是一次与过去的重逢，每一次对基因序列的解读都是一次对生命奥秘的探索。手捧基因这本无字天书，今天的我们得以在追溯中华族群源流的过程中一点点拼凑出东方古人类的广博图谱，在浩瀚的宇宙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
0: 针对四月外汇市场形势，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综合三月和四月情况看，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银行月均净结汇280亿美元，低于去年末和今年初的月度顺差规模。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涉外交易保持活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逐步增强，外汇交易更趋理性。四月，企业结汇意愿稳中有降，外汇收入结汇率环比回落，显示市场预期保持基本稳定。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
0: 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四月在假期消费的带动下，快递企业积极拓展便民服务场景，联合机场、车站、酒店、热门旅游景区等场所，优化行李、特产商品的寄存寄递、存转寄等一站式服务，为旅客打造无忧出行新体验，助力释放文旅服务消费活力。与此同时，随着春茶、春果等时令农产品陆续上市，快递企业加快新装备、新技术的应用，推动机器狗、无人车、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下沉至春茶、水果等产区，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和响应效率，为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4: 快递企业

0: 也正加大无人设备在多地的投运力度，有效补上了农村及高海拔地区的物流短板。通过仓配联动、运力共享、新技术与新模式形成组合优势，保障农特产品西发招致、全程锁鲜，畅通农村产业振兴之路。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8号，李强在北京调研。5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5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近日，丁薛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5月18号，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5月18号，外交部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八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5月18号，王毅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富尔举行会谈。5月18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的测定，昨天晚上的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为8千米，广西多地有震感。
5: 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6: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3: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7: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3: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1: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持续组织专家展开震情研判会商。
5: 这次地震与18号凌晨当地发生的5.2级地震有何关联？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6: 在今天晚上9:44，广西柳州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这里的专家就立即进行了紧急的多轮的会商。那么我们先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今天晚上这次地震和早上的地震的一个最重要的关联，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场的这个红点，实际上代表的是两次地震的震中，因为它们的震中相距只有1公里，所以在这个地图上已经无法区分这两个地震了，这就说明这两个震中是非常近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请大家注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是显示的是一个实时的震中周边的人口分布情况。我们注意到这次地震发生的区域呢，它影响的人口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是人口密度比较大的。我们注意一下，在20公里范围之内呢，我们可以监测到245万人。那么在50平方公里范围之内呢，人口是达到了342万。而在10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我们注意到是 会有680万的人的分布。那正是因为有大量的人员

0: 的分布，再加上今天晚上这次地震啊所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的远，包括广东广西多地的网友都反映今天晚上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那么关于这次地震的详细情况，我们也请到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韩延业韩研究员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5.2级和今天凌晨的5.2级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1: 因为这两个地震的话时间间隔大概是21个小时，属于在同一个区域然后短时间发生的一次震群活动。那么这两个这个活动的话应该是属于区域应力构造长期积累之后的一次集中释放的一个过程。嗯，
0: 今天晚上又发生了一次5.2级，那么对于当地民众来说，我们现在给他们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
1: 因为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后续的这些余震活动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2: 昨天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
3: 此外，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上报的地震灾情以及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应急响应，向受灾地区紧急调拨赈济家庭包、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套。
3: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及受灾地红十字会也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家庭包、毛毯、牛奶、饮用水等救灾物资，用于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2: 根据柳州市气象部门的预报显示，5月14号以来，柳州市部分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预计今明两天，柳州市仍多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强降雨区与前期部分重叠，致灾风险增高。
3: 当地经过会商，今天零时启动柳州市水利局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本次降雨可能会给地震救援带来一定影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廓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全新小艺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啊？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
11: 那
10: 种知道
11: 吧？知道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1: 来自51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政府部门代表、贸促机构和商协会代表，以及中外企业代表800余人参加峰会。
2: 与会代表围绕新质生产力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议题深入研讨，呼吁全球企业深化科技创新协同与产业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3: We have been seeing that German companies have been using the local, the Chinese ecosystem to develop extraordinary manufacturing skills here in China.
4: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something that we don't have much of in the globalworld, and therefore having some predictability and stability around business, especially when we're dealing with China, is going to be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for everyone.
2: 在峰会举办的两场平行论坛上，分别以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经贸合作和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共促产业提质升级为主题，聚焦服务赋能制造、创新驱动转型、探索产业协同新路径。与会代表展开深入研讨，为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工商智慧。
0: 昨天举行的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面向全球工商界发出北京倡议。
2: 倡议内容包括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3: Technology, energy, trade, and finance, all this very good opportunities to stay in China and work and collaborate with China.
5: 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同开创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1: 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遴选40个城市，以接榜挂帅的形式开展改革试点，全链条畅通汽车消费。结合能源转型，还将出台针对11万座加油站转型的举措，推动加油站高质量发展。结合城市更新，将聚焦全屋智能家居消费，鼓励推广套餐式定制化的服务。近期，国家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处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
0: 在昨天的发布会上，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表示，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
7: 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6069.3亿元，惠及8223.4万人次。政策带动智能、绿色等产品销售快速增长。其中1至4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同比增长26.1%。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倍。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达到历史最高的61.3%。我国支持地方围绕智能、适劳等因地制宜优化实施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既支持新兴产业发展，又契合百姓升级消费需求。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以及广东省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了解到，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昨天成立。

0: 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将加快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新方案。
1: 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的重要载体，本次新设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主要承担两方面重点任务。
2: 中心既面向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基础支撑服务，又面向大湾区企业提供专业的跨境数据流通服务，重点会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
3: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步伐不断提速，将带来哪些新的改变？相关企业将如何从中受益呢？
0: 接下来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 专家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是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将率先探索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先行先试，在金融、医疗、科研等重点行业推动湾区标准与国际互认，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受益于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的建设。
4: 物流服务呢，通过跨境数据的协同可以提升效率，金融服务呢，通过深化与港澳的数据互联，像跨境结算呢、融资啊，将会更加的便利。数据特区啊，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啊，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需求，吸引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数据安全、数据经济等专业服务机构也会来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十五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华能获悉，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
5: 在河南郑州，随着地热井口阀门开启，二氧化碳通过管道进入深达2500米的地热井吸热升温。全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正式投产运行。不同于传统的地热能取热，该项目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替代水作为传热介质，将超临界二氧化碳输送至地热井底部，吸收地下热量后返回地面，传递给供暖用水。相较于传统的地热用水作为介质，超临界二氧化碳密度大，流动阻力小，取热效率更高，取热能力可提升约20%，单位供暖能耗降低10%，同时可实现全过程不取地下水、不污染地层、不扰动地质环境，确保清洁安全取热。项目投运后，可在冬季满足超1.8万平方米居民住宅集中供暖需求，每年可替代标准煤约288吨，减排二氧化碳约750吨。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6: 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满后已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中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溢性得到有效防控，未再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0: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7: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

0: 征、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昨天，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费业务在青岛落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拓展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领域，为企业提供了更高效、低成本的税款缴纳新渠道。截至昨天上午11点，珠海拱北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2天，成为全国首个年内客流量超5000万人次的陆路口岸。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5月17号至21号，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在展会现场，多项非遗技艺集中亮相，处处彰显中国元素。马上跟随总台记者去展会现场一探究竟。
5: 本届中俄博览会上，除了前沿新品与跨境好物，浓郁的中国元素也随处可见。一些非遗技艺焕新亮相，其中来自佳木斯同江的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格外吸睛。
6: 阿姨您好，
7: 你好，
6: 我想问一下，这些漂亮的、精美的这个工艺品都是您做的吗？
7: 是的。哦，
6: 太厉害了！我看好像都是，看介绍都是鱼皮做的，对吗？
7: 对，鱼皮做的呀，就做成衣服、做成鞋子穿，现在又做工艺品。
6: 这个鱼皮就是咱们这个原材料了，是吗？
7: 对，就
6: 是、
7: 现在就是原材料了。嗯，颜色是植物染色，
6: 特别的这个有韧性，
7: 对，
6: 也不会破，
7: 这个、鱼皮也特别结实。你看
6: 啊，这就是咱们这个传统工艺的一个处理，是吗？
7: 对。啊，哎，好，把它画下来。画下来完了，咱就开始制作。
6: 回到了我小时候上手工课的这个感觉。这么多您的作品里面，选一幅最满意的是哪一幅？
7: 最满意是这一幅。
6: 这一幅啊，
7: 这幅叫《喜上眉梢》。这个荷花瓣是鱼骨打磨制成的，这是叶是鱼皮，这小鸟是鱼鳞，整个画面有留白，有中国画的韵味。
5: 除了传统非遗技艺，中医文化和现代科技的碰撞也在本次中俄博览会上大放异彩。一款中医智能问诊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展客商的目光，它不仅能提供专业的问诊服务，还是位八段锦高手。
8: 你好，小郎中，给我们跳一段八段锦。
9: 好的，请欣赏舞蹈。
5: 此外，展会现场还同步开放中医理疗体验区，让中外宾客

0: 直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据了解，本次中俄博览会将一直持续到5月21号。
1: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目前呢，五一期间上映多部新片的长尾效应仍在延续。
2: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
0: 进入五月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韩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在五一期间上映的新片，档期过后热度依然不减。尤其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感动了无数观众，连续9天领跑票房榜，同时创下迄今本年度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
3: 观众更希望能够看到那些具有生活质感、情感质感，甚至精神质感的，能够介入他们生活轨迹的那些作品。
0: 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在档期过后票房逆袭，显示出当下电影市场不再局限于节假日集中消费，正逐渐走进日常生活，成为大众常态化、生活化的休闲娱乐选择。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外，悬疑片《消失的人》等也持续带动票房增长，展现出电影市场多元共生的成熟格局。今年以来，不仅是五一档票房出现长尾效应，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票房连续走高，档期形成了首尾相连态势，票房几乎没有出现以往档期之间淡季的现象，充分显示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就在五一档期延续热度的同时，陆续又有一波类型丰富的新片上映，包括刚刚上映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讲述两个陌生人在低谷中彼此治愈的故事，错过了遗憾吗？聚焦青春与成长，森中有林则通过一桩悬案串联起东北三代人的命运纠葛。此外，《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错时告白》等进口影片也将陆续上映。
1: 今年的电影市场持续升温，除了有众多优秀影片的带动呢，还要得益于各地推出的多项电影加消费惠民政策。
2: 这些政策有效释放了观影需求，也为即将开启的暑期档预热赋能。
0: 五一假期过后，在无锡多家影院里，市民观影热情依然高涨。
4: 之前有看过《寒战》，然后我比较喜欢，个人比较喜欢看粤语版的，比较有情怀吧。
5: 我一开始对《消失人》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但结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觉得它是近期难得的一个悬疑佳作。
0: 得益于多项惠民政策推动，全国电影市场票房稳步增长，观影门槛持续降低。各地影院纷纷加码优惠，让惠民福利直达群众。
6: 面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档，我们还推出了暑期的一个观影夏令营，届时的话还会上线多档的亲子观影礼包，针对学生客群还会有发行价的一个观影活动，全方位的满足不同人群的观影需求。
1: 当前电影产业已经跳出了单一观影经营模式，实现电影消费与商业、文旅、生活服务深度绑定。
2: 这些变化让电影消费从阶段性集中消费转变成全年的日常休闲消费。
7: 在浙江省杭州市，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将影院空间分层打造为沉浸式体验区、红色党建基地等多功能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集观影、休闲、文创、研学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生活聚集地。同时，影院还推出了凭电影票根享多重福利的特色活动，并通过电子化、数字化方式代替传统实体票根，实现电子券一键下发、卡包自动管理、优惠实时提醒，让影院与各行业商家联动更高效，消费者体验更便捷。
8: 像我们浙江门头旗下的各类 VR 大空间，那我们凭这个电影票根都是可以去享受到8折相关的福利。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微草电影书店消费可以享受75折的折扣。
9: 像我们平时的话，可能说看完电影就出去吃饭了，但是现在像商场有活动的话，我就会选择说在商场进行一个线下的消费。
7: 五月以来，北京市朝阳区联动全区18个重点商圈，以电影加融合模式搭建跨领域消费平台。市民凭借电影票根，可在辖区内不同合作商家享受特定优惠，同时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集，

等沉浸式体验同步上线。日前，江苏南京发布多项文旅惠民政策及特色游玩线路，推出多样化促消费举措，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0: 科技赋能、公益帮扶、文创助力等多种方式，持续完善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推动助残事业高质量发展。在科技助残主题活动现场，多款外骨骼机器人、脑机接口应用等前沿智能助残产品集中亮相。此外呢，残疾人康复之家的设施设备和服务场景也展现智能康复服务可以直达社区基层，在实际生活当中为残疾人士保驾护航。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之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的决定通知以色列以及其他的中东盟友。
4: 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0: 在此前一天，也就是当地时间的17号，以色列媒体报道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4: 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谈判态度诚恳，但在战场之上，在捍卫国家主权这件事上，伊朗的立场更为坚定。
0: 美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是否再次来到了战争的临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专家的解读。
5: 美伊两国所谓对于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其实从核心战略意图上来看呢，还是存在着明显的温差。那美国的核心意图还是边打边谈，将军事行动作为施压伊朗在谈判桌上妥协的筹码。而以色列呢，则是实打实的将此作为进一步来削弱伊朗全方位能力的一个战略契机。以色列的立场是要比美国更为强硬的。从战术层面上来讲，伊朗是意在拉升战争成本，设置威慑防线，本质上呢是要进行战略威慑，是典型的刺猬策略。那么从战略层面上来讲，频繁的外交则是为了构建地区防波堤。但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伊朗方面的相关举动恐怕对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决策很难产生实质性影响。在谈判陷入僵持的背景之下，重启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呈快速攀升的态势。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呢，极有可能会看到的是美国对伊朗采取所谓短促的军事行动，并且呢也存在着最终脱离控制的可能，这也是当下中东地区局势最严峻的风险所在。确实现在地区局势是再度来到了一个交叉点，一旦选择重启战争，谈判的僵持态势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可能不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会面临着风险和危机，但目前来讲呢，美国和伊朗想要单纯的延续谈判进程其实也非常困难。一是呢，双方的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期之内无解；二是两国国内都无法承担立场妥协所带来的更高昂的政治成本；第三呢，就是美伊双方的信任基础已经是彻底的崩塌，因此呢，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对峙前景目前看起来是并不乐观的。
0: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美国在最新的谈判文本当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
4: 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另有美国记者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关于美国已同意在谈判进行期间解除石油制裁的报道是虚假消息。
0: 根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

0: 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的让步。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当地时间的18号，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在谈到伊朗局势时表示，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呢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避免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0: 费丹警告称，一旦该地区战火重燃，将给中东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土方倾向于相信，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已充分意识到这一风险，并具备达成持久协议的意愿。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呢，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1: 该消息援引相关的报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着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了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以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当地时间的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卢尔警告表示，受到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的下降，目前可支撑的时间呢仅剩数周。
0: 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比卢尔指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

0: 加约250万桶。
1: 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
0: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方面，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地区发动了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负责贝卡地区事务的指挥官瓦埃勒·马哈茂德·阿卜杜勒·哈利姆。
1: 以军称，此人负责指挥杰哈德武装人员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并推动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杰哈德方面暂无回应。
0: 全球坚韧船队方面18号表示，以色列海军当天再次拦截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举违反国际法。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显示，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海盗行为。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2: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0: 根据土耳其媒体18号的报道显示，土耳其南部梅尔辛省的恰姆利亚伊拉区和塔尔苏斯区当天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了6人死亡、8人受伤。报道表示，枪击案的凶手现年37岁，他先是在恰姆利亚伊拉区枪杀了前妻和另外一人，后冲入了塔尔苏斯区一家餐馆，向就餐的人群开火。报道表示，凶手与经营这家餐馆的老板素有嫌隙。枪击案发生之后，当地警方和宪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搜捕凶手，目前的凶手仍然在逃。
1: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斯塔默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如果潜在竞争者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他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并表示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3: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其中湖南的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连日来，湖北省多地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湖北荆州公安县平均的降雨量超过了200毫米。
2: 面对汛情，当地迅速响应，全力抢排积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3: 持续强降雨导致公安县布河镇一处葡萄种植园区内涝严重，积水最深处达成年人腰部，田间道路完全被淹。当前正值葡萄挂果关键期，长时间浸泡将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当地紧急调配2台大型挖掘机，开挖临时排水沟，疏通原有水道，打通田间积水外排通道，加快排涝速度。
4: 这次暴雨雨势特别大，我们整个基地全部淹透了，目前排涝工作正在紧张推进，争取尽快排开积水，后续及时管护，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3: 受强降雨及大风影响，家住原镇观音寺村一棵行道树拦腰折断，树干倒伏横跨乡村道路，并压住高压线。
5: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发现问题之后迅速的组织人员来现场查看。
3: 经现场协调，在确认断电后，抢险人员操作吊车将压在高压线上的树干吊起，并用油锯将倒伏树木分段锯断。经过近一小时雨中作业，路面树干被完全清理，道路恢复通行。此轮强降雨还导致南平镇部分区域内涝，道路受阻，群众安全受到威胁。南平镇应急救援队第一时间奔赴积水严重区域，转移被困群众。
6: 在接到群众受困的通知后，我们救援队第一时间抵达被困现场，开展救援。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的凌晨，湖北恩施的鹤峰县中营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辖区的9户共16名群众被困家中，而其中呢包含一名96岁的高龄老人。
2: 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前往营救，抵达时房屋1层已被积水淹没，部分居民在2楼阳台处等待救援。救援人员优先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随后再折返解救其余被困人员。截至当天上午，现场16名被困群众已经全部转移至安置点。
1: 在昨天的凌晨，湖北恩施州宣恩县遭遇了强降雨的天气，
2: 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转移安置群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此轮强降雨，长潭河侗族乡3小时累计降水量达71毫米，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极高。强降雨导致长潭河侗族乡两溪河村、喜马坪村等地发生较重洪涝灾害，全乡超过540人受灾，无人员伤亡。
7: 工地走工地下来，那个水好大，几干部都淹完的。但政府帮忙，俺们个地就锯出了。
3: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群众开展避险转移工作。截至昨晚8点，当地已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71人。目前，当地正全面开展险情排查、道路清障和群众安置保障工作。
1: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重庆市巴南区能见度下降。在昨天凌晨的4点钟，海事部门对长江巴南段采取了临时禁航措施，要求航经船舶在安全水域锚泊。早上的8点50分，随着能见度好转，禁航措施解除。
2: 海事部门提醒过往船舶，降雨期间航道能见度下降，航行时极易遇上团雾，应加强驾驶瞭望，提前备锚，留意海事部门通知。一旦出现能见度不佳的情况，要果断采取抛锚等应对措施。
1: 贵州丹寨同样受到了持续降雨的影响，昨天上午，贵州省呆站县的龙泉镇排亭至台浪路段发生了塌方，大量的泥土和石块涌入路面，交通一度中断。
2: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通部门迅速组织人员和机械设备开展抢通作业。
3: 记者在丹寨县龙泉镇排

0: 白岩至台浪路段看到塌方产生的大量泥土石块堆积在道路中央，部分树木被冲倒，一度无法通行。险情发生后，丹寨县交通部门第一时间调集抢险人员和清障设备赶赴现场。
1: 我们接到塌方通知以后，调了那就进行清运，经过一个小时我们已经恢复畅通。
0: 为应对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道路险情，当地交通部门已在全县七个乡镇街道组建七支应急抢险队伍，实行24小时值班机制，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处置，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天气对群众出行造成的影响。
2: 在这两天，河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而其中呢，新乡的辉县市最大降水量达到了149.9毫米。为了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畅通，铁路部门是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洪应急预案，强化线路的巡查防控，重点对浅基桥梁、挡墙护坡、还有桥涵设备等关键设施排查隐患。
3: 此外，新乡桥工段实行24小时雨量监测和全员值班制度，一旦雨量达到警戒值后，立即按责任网格分区开展巡查，动态把控线路安全状况，保障铁路通行稳定。朝闻天下，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4: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安琪。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本轮降雨真的是来势汹汹哈。那么全国多地呢，出现了五月罕见的强降雨，详细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这轮降水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的猛烈。那在这轮降水过程当中的每一天，都有不同的地方出现破纪录的降雨，比如说在湖北荆州是出现了当地观测史首场特大暴雨。北方地区呢，目前还没进汛期，但是这雨就下出了汛期的架势，像北京更是刷新了最早暴雨日记录。不过南北方强降雨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北方的雨势相对和缓，像北京的这轮降水雨下的时间比较长，是持续了30个小时，其中在24小时内累计的降水量是超过了50毫米，达到了暴雨的级别，是比较温柔型的暴雨。而南方的强降雨呢，则是一个暴脾气，像是湖北的荆州，24小时内累计雨量就已经达到了268.7毫米，而且它的这个短时强降水的特征非常突出，某个单小时的降水量是超过了70毫米。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黄淮以南这一带地区会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呢，在江苏西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中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大部，还有广东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要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3: 那看来南方的朋友要继续做好防雨工作了。那各地气温情况怎么样？
4: 好，我们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那在较少受到冷空气影响的像是西北这一带地区呢，今明两天气温是不断的攀升，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午后会感觉到有些炎热。南方地区今明两天虽然说都在下雨，但是呢处在这种暖湿气流的控制之下，气温还是处在偏高状态。像柳州今明两天有中雨，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此前呢是因为有雨水可以消暑，那今后几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又会抑制气温的回升，因此气温感觉还是比较凉爽，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小雨，11到22度。沈阳多云，14到22度。通辽多云，14到25度。兰州晴，12到29度。西安阴转晴，15到25度。成都多云，18到30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8到26度。昭通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曲靖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太原多云转晴，10到29度。烟台小雨，16到20度。威海小雨，16到19度。潍坊小雨，17到20度。郑州阴，18到25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3到29度。泰州中雨转大雨，21到24度。武汉小雨，20到24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南昌中雨，24到29度。福州多云，24到32度。

南宁中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28度。

0: 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至20号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将是普京总统第25次到访中国。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2: 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健康稳定深入发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和国际公平正义作出重要贡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也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双方将以此为契机，继续推动中俄关系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将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另一方面，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一起来了解。
3: 中美元首会晤结束不到1周时间，北京将迎来又一位大国领导人。5月16号，中俄两国同天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访华的消息。当前中俄两国高层交往频繁，形成了元首年度互访的惯例。普京总统此次访华距离他去年8月底9月初来华访问不到9个月，这也将是今年2月中俄元首视频会晤以来双方首次面对面交流。
4: 今年

0: 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啊，也是中俄签署慕尼黑合作条约25周年。那么应该说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于两国关系发展的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节点啊。我想呢，也是因为这种的背景之下呢，这一次中俄两国的元首啊，可能也会把重点的议题啊，聚焦在怎么样总结过去发展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谋划未来发展的正确的这样一个路径。第二个呢，我们知道现在啊，确实全球处于变乱交织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应该说国际上的各种冲突啊，各种不稳定因素还是比较多。那么中俄两国应该说在一系列的全球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地区热点的这个问题上啊，那么是有很多可以探讨的这样一个空间。
1: 就在普京总统访华前，中俄两国元首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肯定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均对普京总统此次访华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
0: 我想确实这几年啊，普京总统访华啊还是比较频繁，而且甚至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个越来越频繁的这样一个态势。那么我想这也体现出俄罗斯确实是把中国作为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性的合作伙伴啊，那么是认为中俄关系对他来说有着非常关键的意义，中俄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的这个互补性，这种互补性来自于务实合作，也来自于战略协作等等方面。中俄之间应该说始终坚持一个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啊这样一种务实的自主的啊结伴不结盟的啊这样一种发展的道路啊。那么我想这种发展道路本身啊，也是有助于中俄关系新闻之间，也同时有助于世界的这个和平稳定。
1: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用风雨不动安如山形容当前的中俄关系。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交往与合作机制愈发完备，已建立177对友好省州市和数十对经贸结对省州。2025年，中俄互免签证政策全面落地，中俄文化年圆满收官。中俄教育年在2026年接棒开启，持续拉紧人文交流纽带。
2: Выбор годов 26-го и 27-го годам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там кажется вполне закономерным, приходят так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которых раньше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о. И это настоящий вызов для систем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Это первый важный момент. А второй,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без передовых 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й.Без постоянного обновления этих знаний, ну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без научн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этому лучше всего делать это в партнерстве с нашими надежными друзьями.
1: 就在去年，中俄两国元首相互出席了对方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庆典，双方围绕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巩固全球战略稳定、维护国际法权威，发表3份重磅联合声明，再次彰显中俄之间战略共识之多、战略协作之密。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
0: 俄罗斯是明确的支持啊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中俄之间啊，应该说我们在一系列的国际机制当中也是保持着一个合作的对话的这样一种态势啊，比如说在联合国，比如说在上合组织，比如说在金砖国家等等，有助于促进全球问题的对话、协商和解决。中俄两国实际上也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啊很重要的两个推动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地区热点问题，包括全球战略性问题上啊，中俄之间都有互动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么这种战略性的问题啊，通过元首之间的直接的互动对话啊，当然是有助于双方之间拉近立场，那么来进行战略性的这个协作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1: 分析认为，中俄高层此轮互动将为下阶段中俄关系发展和务实合作做出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除了双边议题，今年以来国际局势愈加动荡，在此背景之下，中俄如何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也成为国际舆论关注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一个焦点。局势愈加动荡，中俄关系成熟、稳定、坚韧的特质就更加突出，双方加强战略协作和全方位合作的必要性也越加凸显。总台视记者北京报道。
3: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5月18号，李强在北京调研。5月18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5月18号，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近日，丁薛祥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5月18号，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5月18号，外交部举行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王毅为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位获奖者或代表颁授杰出外交使者奖章。5月18号，王毅在北京同塞舌尔外交部长富尔举行会谈。5月18号，何立峰在北京会见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苏姿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4: 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5: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指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指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3: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边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发言人强调，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切实保障。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勾连

0: 外部势力不断拿参加世卫大会做文章，无论民进党当局耍什么伎俩，都改变不了谋独注定失败的结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1: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军事相关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跑道。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菲方在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
2: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3: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卡塔尔、沙特、阿联酋三国领导人请求美方暂缓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目前，特朗普称已指示美国军方19号将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同时称，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0: 当地时间的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了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的让步。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8: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 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

0: 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一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美国在最新的谈判文本当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伊朗方面仍坚持认为全面解除针对伊朗的所有制裁应成为美方正式承诺的一部分。
2: 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另有美国记者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媒体关于美国已同意在谈判进行期间解除石油制裁的报道是虚假消息。
1: 根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地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
2: 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
1: 当地时间的18号，正在德国访问的土耳其外长费丹在谈到伊朗局势时表示，当前各方的首要任务是全力维护来之不易的停火状态，避免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2: 费丹警告称，一旦该地区战火重燃，将给中东乃至全球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土方倾向于相信，美国和伊朗双方都已充分意识到这一风险，并具备达成持久协议的意愿。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进展进行实时的更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1: 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着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了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的经济、金融以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乃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当地时间的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卢尔警告表示，受到中东局势紧张的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的下降，目前呢，可支撑的时间仅剩下数周。
2: 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 2.5 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比卢尔指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
2: 但他同时指出，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
1: 我们再来关注黎以局势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对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地区发动了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负责贝卡地区事务的指挥官瓦埃勒·马哈茂德·阿卜杜勒·哈利姆。
2: 以军称，此人负责指挥吉哈德武装人员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

0: 并推动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杰哈德方面暂无回应。
1: 全球坚韧船队方面18号的表示，以色列海军当天再次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此举违反国际法。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表示，该船队上周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海盗行为。此前，一支全球坚韧船队于4月底在希腊的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到了以色列军舰的拦截。
0: 18号，在工会组织的号召下，意大利全国20多个城市再次举行罢工和示威活动，抗议以色列海军又一次拦截前往加沙的人道主义援助船队。
2: 这里是意大利罗马泰尔米尼火车站前广场，这座广场的名字叫500人广场。原本是为了纪念19世纪殖民非洲战争中阵亡的意大利军人，以色列发动对加沙地带的报复打击以来，抗议者就将这里象征性的改名为了加沙广场，以表达向加沙人民的声援。今天这里又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声援巴勒斯坦游行活动，
3: 数百名示威者高呼口号，明确要求政府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停止军事合作，承认巴勒斯坦国，并将公共支出用于提高工资、养老金和公共服务。
4: Ci è arrivata la notizia che la flottiglia è stata attaccata nuovamente dall'esercito israeliano. Questo vuol dire che noi dobbiamo stare al fianco di questi coraggiosi compagni che stanno lottando contro Israele e contro i crimini che sta facendo contro il popolo palestinese.
5: Quindi noi oggi diciamo chiaramente che vogliamo, il popolo di questo paese vuole che venga rotto ogni tipo di rapporto e ogni tipo di accordo con Israele.
3: 据游行组织者表示，当天除罗马外，米兰、都灵等20多个意大利城市也爆发了罢工抗议活动，涉及公交、铁路、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
1: 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
6: 这份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据日媒披露，自民党计划从18号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的干部之间展开非正式协商，并于6月上旬正式确定党内建议。据报道，草案提出，日本应尽早部署用于强化防空体系的拦截无人机和高功率定向能武器，并确保具备至少以年为单位持续作战的能力。草案还提出，应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备受关注的防卫费议题上，草案未明确具体数额目标及裁员安排。
1: 近期，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呢，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同时高市政权积极推动修改宪法等动向，引发日本民众的反对。
0: 他们认为此举将在他国造成伤亡，不能被容忍。
7: まあ、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まあ、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まあ、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まあ、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まあ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
8: 仮に日本が直接戦争と関わってなくてもここから海外に行って海外の人たちを傷つけるようなことにもなって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みんなが理解できていないままこういう状況が続くのはおかしいと。
6: 此外，对于高市政府的修宪企图，日本民众表示，修改和平宪法将使日本走上危险道路。
9: やっぱり軍拡に向かおうとしてるっていうのは、まあ日本の憲法のね、基本姿勢にも反するから、そうすると憲法を変えるなんていうね、私たちは反対してるわけですから、憲法をね、守れと破ってまで戦争するなんていうことは。
10: 正在收看的是

0: 朝闻天下。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下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开幕。
5: 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 APEC 中国年主题，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果打牢基础。
6: 去年11月，中方接任 APEC 东道主后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在各个成员经济体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 ，APEC 合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在18号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开幕式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介绍，围绕今年办会的主题和优先领域，中方正积极筹备领导人会议成果，将以 APEC 领导人深圳宣言为平台，展望实现亚太共同体目标的路线图。
7: 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我们将据此设计领导人会议成果文件，同各方建设性的积极讨论。
6: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蒙上阴影，亚太地区克服外部风险挑战，保持较快的发展势头，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地位更加凸显。马昭旭表示，中方将推动发表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合作文件，作为今年领导人会议的成果，还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服务业合作、环境产品清单等方面推动具体务实成果，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此外，马昭旭表示，中方还将就提升 APEC 互联互通水平、培育数字化、智能化增长新动力，以合作促进民生福祉等方面推进各项合作，凝聚共识。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行。时隔12年，中国再次担任 APEC 东道主。
5: 这场汇聚21个经济体贸易代表的会议和你我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8: 高原这次要去哪呀？
9: 我这次是去苏州报道 APEC 的贸易部长会议。
8: APEC 是什么？这个贸易部长会又是要干啥？
9: APEC 是亚太经合组织的缩写，这个组织呢有21个成员经济体，覆盖的人口有30亿人左右呢。贸易部长会呢，简单来说就是 APEC 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啊，贸易部长们先聚在一起，把相关的问题谈起来。还有呢，今年是中国时隔12年之后再一次担任 APEC 的东道主。我觉得这一次的话题啊，可以提炼为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开放，一个是活力。那通俗的来说呢，就是在全球经贸的不确定性上升的当下，亚太的经济体要如何持续的开放，互相合作，让大家都有生意做，同时呢，大家也共同的去寻找新的机会，那在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让咱家的生意更好做。咱们可能不做外贸这个生意，但我们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和进出口有关，所以呢，这场会上关于电子提单、绿色供应链的讨论，最终可能使得一箱东南亚的水果买得更便宜，也可能让我们网购的包裹来得更快。哎，时间不早了，我得出发了，苏州见。
4: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的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的亮点。
5: 首先来看工业领域，1至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10: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贵州贵阳的一家电线电缆制造企业，铜丝拉。

拉丝、绞线、承揽等工序在自动化生产线上高效运转。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攻克了罩瓦闪冲技术，研发出专门应对新能源车高压系统、大电流高

0: 增长了7.3%，航空相关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分别增长了119.8%和112%，先进制造业势头强劲。
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7%、10.3%和9.1%。
2: 不仅仅是工业领域保持较快的增长，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
3: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
1: 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7%、27.5%。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在浙江诸暨的一家刺绣机制造企业，一批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超高速刺绣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安装调试。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产品通过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赋能，让刺绣的精细程度更高，刺绣速度达到每分钟1500转，比传统刺绣机高出30%以上。
4: 我们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将人工智能、三维刺绣等新技术融入到了我们的新产品。
5: 今年前4个月，我市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市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达13.4%，比重持续增加。通用设备、汽车制造、电子设备、电气机械等重点行业在高新制造业中占比达到82.1%。
1: 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为18.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同时，数字产业化活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4%。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2.3%。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还显示，在今年以来呢，消费潜力不断释放，
3: 尤其是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
1: 发票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各地通过打造观光旅游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在四川广元，剑门蜀道翠云廊片区全新打造徒步线路，步道以原生土路为主，沿线古柏参天，让游客在行走中感受千年车马辙印与古道原始肌理。景区还打造了树冠寻道、点树交印、里渡行吟等场景，今年以来带动全市餐饮、住宿等开票销售收入超3亿元。依托先秦古栈道文化、蜀道文化、三国文化辐射带动，今年前4个月，广元当地旅游及关联行业新增市场主体超3900户，带动旅游新兴服务业态快速发展。
6: 1至4月，全市文体娱乐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8%。我们在包含餐饮、加油站、汽车租赁等民生高频领域推行支付及开票，提升经营主体开票和消费者用票体验，助力文旅消费双向提振。
1: 此外，发票数据显示，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餐饮配送服务、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7%和14.1%。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7: 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

0: 生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含有11个指标，包括发展规模、服务质量、发展普及和发展趋势四方面内容。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昨天成立，作为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的重要载体，将着力破解数据跨境流通难题，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和来数加工等6大场景应用，探索数据流通的新方案。记者今天从中国华能获悉，我国首个地热能超临界二氧化碳取热项目在河南郑州正式投产，标志着我国地热能高效开发利用领域实现新突破。不同于传统的地热能取热，该项目用超临界二氧化碳代替水作为传热介质，取热效率更高，取热能力可提升约20%。截至昨天上午11点，珠海拱北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2天，成为全国首个年内客流量超5000万人次的陆路口岸。
1: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中，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的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而其中呢，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时，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2: 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的20时，安徽西部、山东东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1: 一轮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正在进行当中，在过去几天，南北方很多地方呢都经历了同期罕见的强降雨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全国的降水情况怎样？
3: 好的，那目前的这轮降水是从15号陆续展开，自西向东发展，雨带的移动是比较缓慢的。到17号进入到这轮降水的鼎盛时段，南北方各地都是有不少地方出现了破纪录的强降雨。而昨天雨带是东移南落，华北东北降水消退。而昨天像是山东到湖南这一带是降水的核心区域。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呢在河南到山东这一带降水会明显消退，但是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还有贵州、广西、广东这一带的部分地区还是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的南部、广西北部以及湖南西南部、广东中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的天气。再来看一下明天，明天强降雨会收缩到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虽然说今明两天降水的范围是在收缩的，但是因为今明两天有冷空气南下与暖湿气流碰撞在一起，对流能量非常的充足，可能会激发出

0: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天气的表现形式是非常激烈的。大家遇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谨慎驾驶，避免贸然的涉水。一旦积水过深，要及时转移到高处。主持人，我这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介绍。国家防总目前已经启动了针对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而从5月16号开始呢，广西防城港东兴市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
2: 北仑河上游普降大暴雨，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城区河段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
3: 昨天上午8时，东兴水文中心站发布洪水蓝色预警信号，为精准研判雨情水情，当地水文部门迅速开展现场应急监测，操作无人船、水质分析仪等自动化设备，快速采集辖区相关数据。据监测，北仑河东兴城区河段于昨天14时50分出现6.55米洪峰水位，超出警戒水位1.05米。昨晚9时，河段水位回落至5.49米。
4: 预计到21日仍有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警惕地质灾害，注意防范局部强降雨对农业生产、水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的不利影响。
1: 这两天，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2: 昨天凌晨3点，当地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3: 本次降雨从5月15号开始，17号进入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东山峰等地。昨天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18000余人。
5: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非常快，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的地方应该是7-8米。
3: 受灾群众按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设在小学、政府闲置场所等地，并配备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50万元安置资金。
1: 我们再来关注湖北的降雨情况。湖北省武汉市气象台昨天22点33分升级暴雨预警信号为红色。
2: 武汉多地出现强降水，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达12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电，地质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极高。
1: 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城区24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80毫米。
2: 当地公安等部门迅速响应，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6: 17号夜间，强降雨席卷荆州城区，交警部门派出警力驻守在城市主干道及易积水路段，通过循环喊话提醒过往车辆和行人避开积水区域，注意安全。面对道路积水、车辆滞留、群众被困等险情，执勤民警迅速开展应急救援，全力帮助被困车辆脱险。
7: 往右打方向，
6: 好，昨天部分路段大量机动车抛锚滞留路面，严重影响交通。交警联合市政工作人员动用拖车、铲车等应急设备，及时拖移故障车辆，快速恢复道路正常通行秩序。针对积水险情，民警出动橡皮艇、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转移被困群众。
8: 非常感谢我们的警察同志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17号至18号，湖北宜昌枝江市局地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最大的累计雨量超过了276毫米，造成了多处险情。
2: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协作紧急转移群众避险。
3: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18号早上6点多，枝江市东干渠董事镇石岗桥村段发生漫溢险情。为确保东干渠下游堤防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对漫溢险段实施排洪除险，并紧急转移附近居民。在仙女镇、安福寺镇等地，面对部分农田积涝、道路积水及堰塘水位上涨等情况，当地镇村两级干部联合群众组建巡查队伍，对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同时，紧急调度挖掘机疏通沟渠，开挖临时排水通道，并架设排水管道，全力抢排积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9: 因为它的

0: 包括有银行的所有的有空间店的居民，所有的农户，我们全部都把它转移到我们临时安置的亲人农户家里，没有很大的险情以后，他们农户回家，开始自救。
1: 针对城区及村镇多条道路出现积水的情况，当地交警部门全员上路，开展路面交通疏导，及时处置突发状况，缓解积水路段通行压力。
2: 从17号的夜间开始，湖北孝感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的中午，应城市各乡镇降雨量普遍超过了80毫米。
3: 为避免农作物受灾，当地紧急启动800多处泵站抢排积水。目前，全市40多万亩农作物已经基本脱离积水威胁。
2: 重庆万州区17号至18号遭遇了暴雨天气。昨天上午的11点，万州区启动了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高梁、铁峰等41个镇乡街道地质灾害风险较高。
3: 提醒广大市民注意出行安全，远离陡坡、危岩等危险区域。
2: 那么强降雨什么时候才能够停下来？未来几天的雨势又将如何发展呢？
3: 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情况。
4: 好的，目前这一轮降水预计从明天夜间开始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在随后5月21号到23号、24号到26号，中东部地区又会接连有两轮降水上线，可以说五月下旬全国多地都处在多雨状态当中。那大家在继续做好防雨工作的同时，一定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减少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主持人，我这边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3: 好的，感谢刘超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和提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6: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5: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2: 汤洪波不仅是中国空间站的首批入住者，也是首位重返空间站的航天员。两次太空出差经历有什么不同？汤洪波的心里又藏着怎样的浪漫心愿呢？
3: 今天的天空故事，我们一起听汤洪波讲一讲他的太空经历。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汤洪波。从神十二的动三号航天员到神十七的指令长，我作为首位重返空间站的航天员，而且是以指令长的身份，我非常的荣幸，同时也感触很深。如果要说两次执行任务最大的不同，我认为是核心任务发生了变化。简单的说，就是从建设到运营的转变。神十二期间，我们作为空间站的首批入住者，主要任务是建设，有点像给房子搞装修。我们在科技人员的支持下，将空间站从一个上行的无人状态，一点一点建设成为适合航天员工作和生活、可以长期驻留的家。而神十七任务重返天宫时，空间站已经完全

0: 全建设好，我们要做的就是运营好国家在太空的实验室，包括我们的出舱任务，维修太阳翼，其实也是为了保证空间站的正常运营。因为太阳翼是空间站的基础设施，是空间站实验设备和日常运营几乎唯一的能量来源。太阳翼被空间碎片撞击，供电功率下降，必须出舱维修。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调整任务，抓紧训练，通过密切的天地协调，很好的完成了空间站的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维修。我执行的这两次任务都挺有特点的。神十二是中国空间站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还是我国的首次长期太空飞行。面对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当时也叫做关键技术验证期。神十七就不一样了，这次任务完成了中国空间站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舱维修，修复了受损的太阳翼，为空间站的长期稳定运行奠定了基础。航天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并认真实践的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把星星绣在衣服上既浪漫又光荣。希望能够绣更多的星星在我的出征服上，没准将来登月的航天员衣服上可以绣一个弯弯的月亮。我也很期待，大家都在努力。面对怀揣星辰大海梦想的青少年们，我最想说的是三句话。第一，要永远热爱祖国，将个人理想融入时代洪流。个人的追求只有与国家的需要同频共振，才能爆发出最耀眼的光芒。第二，要掌握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辩证法，希望你们珍惜时光，好好学习基础知识，锻炼强健的体魄。你们的每一份努力都会让你离梦想更近一点。第三，要始终保持好奇，勇于探索。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敢于提问，敢于想象，用你们的智慧和双手去绘制国家更加辉煌的未来星图。
1: 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伊春多云，6到20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呼伦贝尔阴转晴，5到20度，鄂尔多斯阴，14到25度，银川晴，14到30度，西宁多云，9到25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1度，达州阵雨转阴，19到24度，雅安多云，18到29度，遵义阴，19到27度，曲靖多云转中雨，17到29度，大同晴转多云，9到27度，石家庄阴，19到24度，唐山阴，17到24度，东营阴转小雨，18到20度，青岛中雨，17到18度，三门峡阴转多云，14到24度，合肥小雨，21到25度，淮安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盐城中雨转小雨，21到2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香港中雨，24到28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

0: 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来看详细报道。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大使在大会发言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贾桂德强调，所谓国际防疫体系缺口纯属无稽之谈，中国中央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台湾同胞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对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活动做出了妥善安排，涉台提案严重违反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地区分裂势力为了一己政治利益，唆使个别国家通过涉台提案在世卫大会搞台独活动，注定不得人心，必然碰壁失败。
0: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指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发言人指出，中方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持联大第2758号决议，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并通过专门致函世卫组织总干事等方式支持中方立场。这充分说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容挑战，不可撼动。
2: 针对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边华昨晚表示，有关决定再次表明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企图在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问题上走旁门左道，搞所谓突破，此路不通必遭挫败。发言人强调，我们始终把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放在心上，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技术领域沟通合作，获取各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和支援的渠道充分畅通，台湾同胞的健康权利有